来，谢谢好听的日本歌由我客下多吧，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好啦，再来咧，阿君搁要跟乡亲咧要分享的吼，这是皮肤痒啦吼，因为即马即落天我那是老瓜吼，哦，都搞胃痒，但是到底这痒是老瓜咧痒的，哦，就是黄新雄皮肤上的黄金葡萄球菌这些细菌在作怪，还是真的要搁另有原因啊、哦？这个老鼠老虎不要傻傻搞不清楚啦哈。好来了嘞，营养学博士呢？刘伯仁医师伊咧讲吼，今仔日要互恁熟悉皮肤痒，到底是一般的皮肤痒还是淋巴癌？因为淋巴癌就是皮肤的痒，所以呢，记得刘伯仁医师伊咧讲，最近门诊就遇到两位女病患吼，互伊深刻感受到皮肤痒不一定是湿疹，有当下是身体咧提醒咱。可能有更深层的问题。那皮肤痒唔通当作是湿疹，这两个患者的故事，伊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案例，这个女士是三个月拢晒在地上，上袂停，上袂好，暗时啊搁变变干，变老干，得规身躯淡漉漉。你困哪有可能个老干，老到规身躯淡漉漉啦？对不对？迄是要安怎困啦？啊，我都吹冷冻，吹冷气嘛，是咧流汗，这都不对啊嘛，是不是？哦，所以讲这个女士呢，伊的皮肤一直都是反复红肿，迄、那个形看起来像湿疹唔对，伊嘛抹药啊，冇食药啊，但是足足三个月拢无真正改善。佮特别的是讲，伊开始出现着这个暗时啊变青光，困到半晚规身躯拢淡漉漉，都开始移动这是更年期。后来去到病院做完整的检查，才发现讲是淋巴癌。那第二个案例呢？第二个案例是皮肤一块一块，这嘛是一个左人哦，哈，皮肤就是一页一页，一块一块，红红正正像个起灰安尼，所以嘛是要动作湿疹的治疗。看过来为医生嘛，用无相像的药啊，伫咧做治疗啊，食好抹好，还是反复在发作，甚至愈来愈大片。最后也是去检查，确定就是淋巴癌造成的皮肤症状、哦、所以说这像你看可不可怕？所以为什么淋巴癌咱皮肤会痒，这点很多人也不知道、因为淋巴癌的细胞是在活动的时候，它会释放一些发炎的钙质跟细胞激素、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发炎反应的一个关键讯号啦。说这些物质、哦、这些物质也刺激神经、哦、它会刺激神经，所以就是刺激神经你才会感觉痒、啊、所以它这种痒是深层的痒，深层的痒，所以它抹药好过是有限，暗时特别明显，

全身性血，这是固定区，又会反复反复痒，就是安尼白上一直，伊袂好，一直好个上上个好，安尼就对。所以讲淋巴癌的痒常常是侵、固、难治的特性啊。哦，这个这个刘医师就是来讲，淋巴癌的特性就是侵，上足侵，就是。一般若是皮肤表面的痒是咬得到，伊种侵是你咬袂到的啦。侵、固、难治，这就是淋巴癌的特性。所以你若当那你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的时候，咬袂到，你痒痒痒点。我讲来怀疑是肝嘛，无唔对，肝若无好，人皮肤嘛是歹痒啊。淋巴癌也要注意一下啦，哈。好，所以说呢，这个。淋巴癌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症状哈？这个刘医师也可能提醒过了点哈，就是讲这个夜间盗汗呐，困到半暝啊，规身躯澹漉漉啦，哦，种这种那是典型的淋巴系统的警讯哦。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半冬来你那是落超过50%啊，50%至50%啦，好，5%到10%哈，你得爱注意啊。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发烧哈，不明原因的发烧哈，唔知是什么原因发烧，有当啊就烧袂退，啊有当时啊伊就甲懵个不要紧啦，烧退烧退烧退安尼意思啦，像感冒啊又个唔是感冒迄种诶哈。再来，淋巴结肿大，袂听，所以讲记得，这种淋巴结肿大大概会在什么地方？就是咱的贵人卡腋下阿妈骨的所在，要注意。再来就是咱的改变，你若要问到一粒的吼，你就要设计。再来，全身疲倦、虚脱无力感，就安尼啊，无熬夜啊嘛，早困啊，就忝到就准备死去安尼。好，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皮肤出现反复不明斑块、结节，或者是加较高症候，像湿疹，但是治疗袂好的，啊，这嘛是要注意。所以如果你身躯边的人脑积痒，你讲哎呀，我了痒痒，我四礼拜啊，六礼拜啊，哈，4到6周我拢去看医生啊，拢治疗袂好。那如你身躯边边有咧跟你拗安尼，为什你来讲？你要赶紧去病院检查呢？这可能不是纯粹只皮肤痒尔呢，有可能真正是什么歹物咧顶对啊呢？红灯信号啊，啊，真你唔知啊，这个拖个拖个拖，哦，也去甲伊讲啊，我唔是病情寡好啊，你又讲。哇！啊，这最近你检查还是淋巴癌哦，哈！啊，当然你无加害伊嘛，袂紧张啦，唔是破嘴长，人拢是安尼。你加害伊得生惊，得跟你紧张啊，无定你做一件好代志啊，真的哈！啊，你自己有这种情形，你也要小心了啦，真的啦。所以，迄个大部分的皮肤痒当然不是淋巴癌，咱袂当讲啊，皮肤痒就该归类伫淋巴癌，唔是安尼讲。但是你若久痒、痒伤久拢袂好，佮合并其他症状，安尼特别当疏忽啦。爱得被上手回来，好，所以早发现永远比治疗更重要了。你早治疗，你早发现，你得早治疗，早治疗就愈无事嘛。噶唔是安尼讲哈？希望大家拢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啦。重视家己身体上安定性好。咱身体呐出毛病，袂讲完全拢无啥无衰啦。伊会甲咱讲啦，就算讲肝无神经无听经啦，伊若咧出问题，伊嘛袂讲无啥无衰，无咧甲咱讲啦。只是拢感觉啊，无啊紧嘛，紧嘛紧安尼啦。这个病视感太弱了，咱就是拢安尼收服起，好唔好哈？看咱相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切工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呢，继续过来个安排着这个歌曲来听了哈。来摆几首，我都可能应该。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七我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全国版串联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赶紧的哦，粉红超跑哦，大家唱干你哦。大家是唱啦，啊，但是真无一定拢揢到啦。拄则咱住伫个中立吼，刘大哥讲，啊，阮某听你讲粉红超跑，拢招我去药房看啦，啊，有根本伫遐啦。啊，根本是要有恁看，袂使有恁客等伊。伊某讲啊，足水的呢，吼。啊，即摆讲买迄款的啊，伊个药房家讲，这是根本要恁看的呢。哦，伊个血压袂高的啦，系啦。啊，所以伊变成欠费呢。伊讲啊，阮哪恁的粉红超跑欠费呢？药房客无呢？我讲，你先把产品先客等。你着零高精、零高粉吼，看你要零高精啊、零高粉，你着先改款等4000块款得一只，啊来8000块就两只，吼啊你着先甲款等去，啊粉红超跑先还欠一个好唔好？好先还欠一个，因为恁扫速度伤紧啦，啊阮逐工拢赶货赶甲拢赶袂赴行乌恁啦，阮嘛拢咧赶货，唔是无呢，嘿，哎无用甲像我袂像塔克同款八爪鱼啊，大家拢手拢无停过啦，嘿啦。啊！但是吼、哦，恁唱速度伤紧，我拢赶袂赴啦，吼，赶袂赴啊！我恁啦，安那好啊！所以说，迄落咱阿美也要来做见证哦，稍等下哈。啊，所以你也想，迄落恁去客无到用下代志，恁得先加登记，吼、哦，先加登记啊。恁个证先客登去啊，有有朋友定来讲粉红超跑无客无。欠恁的嘛，伊嘛是会统计嘛吼，所以来，迄、那个恁赶紧去客的，着进药房，所有诶粉红超跑拢扫了了啦，迄已经回去快赶，搁赶，搁赶啦，反正赶到药房也是扫伊啦，扫了了，扫用有扫的，你敢知影？迄个用抢的，抢的还搁较慢，扫的还搁较扫上紧啦，吼、哦、用扫的安尼啦，所以来，迄个明仔载最后一工，明仔载最后一工。主本是讲要到今仔日就结束啊啦，但是咱既然都欠人啊，欠到底啊啦吼。好啦好啦，别紧，较紧欠人欠到底啊，搁延一工啦，我搁做做到五月七八，就明仔载安尼啦吼。所以恁今仔日客着，赶紧药房甲好一下，何拢有准算，何拢有准算哈。到五月七八明仔载，最后两工结束哈。林哥真爱跑爱啉吼，迄落拉拉泡泡准第一啉呢，也袂麻烦，也免狂啊沉啊落啊，唔免啦。天啦、啊，你得拉拉泡泡，像泡冰啊同款，拉拉泡泡准第一，泡搞泡泡拢素在你，知影无？泡搞泡泡素在你啦！你要食较有气味的，你得得减拉寡气味，得加较重啦。你讲无我宝宝啊就好，啊宝宝啊，你得得加加头寡，爱稀释掉啦，像咧泡冰同款，拉拉泡泡准第一啦，这是就是人工精啦，啊粉的咧。粉的，就是颗粒的、砍手的、麦甜的啦，一包一包，甲恁封好势，裂开倒咧嘴国国的，迄叫做粉的啦。啊，你若讲你有血糖的人，吼，你无爱食甜，你着零高粉啦，一盒2000块啦，啊，两盒嘛是4000块啦，送粉红超跑，安尼就对啊啦吼。到明仔载哈，5月7、8全部结束。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杨子帅。啊！伊个咱金门乡亲了，比如赶紧，你往那冲去山外，恁爱有房甲客哈，电话3323368，啊无你着卡卡一个电话问看头家，迄个有粉红超跑无吼？啊，若无你着先甲定恁高精价，甲你送过恁头家足好洋钱哦。啊，粉红超跑啦，啊未那。啊，未搞新闻欠一个啦，好唔好哈？来，看吧，0800279279，来，这是迄、那个啊，我伫老尾报迄个山花人爱药房的电话啦，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这上个足轰动的哦，迄粉红超跑真正是大家要去，你要客客无拢要咧排队的哦，哈！哈咪啊，明仔载就结束啊，最后剩两天，赶紧来个抢讲哈，进啦！

有客有保庇，真正无客你困袂去呢？这只太水的呢，客无得真正气会硬的啦！我真正经过去，经过顶两，阿袂客得去登记，阿客得讲啊，我要去对家，对家嘛是讲赶快紧登记，紧登记，到明仔载，到明仔载哈！哎，最后一天啦，到明仔载，来迄、那个红英红讲有一首新歌呢啦。好啦，来听我红英红甲黄飞唱这首，大家来唱歌新歌，甲听看卖啊哈。

0: 刚才拢讲查甫的吼是花痴，查甫的嘛有花痴呢。哦，这真正有影，骗一摆无够，搁骗第二摆、第二摆来斗。咱若讲咱受到一摆感情的欺骗吼，咱就要搁接受第二摆，咱就了爱精神啊嘛吼，了爱红啊，吼吼，这真正火山孝子。来，咱来看这年头，如果跟你说网恋可以遇到真爱，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网恋哦，可以遇到真爱哦，你们相信吗？我是觉得那个是鬼故事啊。唔过话人真正深信不疑咧，讲啊咧，哎呀，人都爸爸讲，哎，我 FB 嘛做侪吼，拢系国外人士哦，虽然拢是华人呐、啊，因为我特别爱阿多啊，嘿，啊，讲话英语未通啊，这也未合，所以迄未合磁场不对的，未想要做朋友啊，哦，哎呀啥，迄拢 ABC 的吼，拢伫拢华侨吼，啊，拢迄个啥物职位，这个啥位啥位，哎。FB 都希望我加他好友呢，啊，我连看也都不看了，你不要拿头衔来吓我，头衔对我来讲完全没路用，哎，我也难看头衔，哎呀，那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呢，什么总裁呢，什么哇哥哇哥哇哥，哦，还昨天来看到这种头衔，那个哎呀，这哪来搞的哈，应该生活会较快活了哈，嘿，啊，怎么要搞好家人啦，是不是啦？啊，这种这套来骗租金啊，像四十几啊，迄个上好用的。不过我这老查某，对啦，我老查某无嘞啦，哎啦，迄套对我这种粗牙吼，看那无什么吸引力呢。哎呀，到这个年纪的看的是本质啊，视钱财如粪土了啦哈。你想要就呀，过来你讲一个。其实大家嘛爱，是看看要安怎爱的，对不对啊？嘿呀、啊，我都是爱情爱的无上限的，个爱的无哈，完全无底线的嘿啊，怎样都可以的个，对不对？无可能的代志。我们现在来说这网恋呐、啊，嘿，网恋哈、哦、真的不可行呐、啊。啊，你若要网恋，你得爱斟酌啦，尤其呐，网到最后就一直要索取，要给你要钱什么，啊，你就要很小心了啦。哦，这个男子呢，这个老兄可厉害了嘞！哦，伊个网恋被骗走了，去用骗26万的金额去啊，已经是足惨的啊！那骗一百个无够，为着要拿回钱，竟然搁去和诈骗集团资源回收第二摆，搁再利用，直接对纯情被害人华丽转身，免费帮诈骗集团打工，搁去和警察。当场逮住，哈！见了这代志哦，天妈耶！这个是这样了哈，所以一般人呢，那是当着这个网络交友诈骗，发现咱钱摕袂倒，等啊，第一个反应不是讲啊自认倒霉，是赶紧派出所报案，对不对？但是这位老兄，伊真正是可能无设想，我感觉伊这思维真的是跟人不一样。这位老兄，听讲是说丢了哈。他神展开怎样呢？目睭看到投资 APP 顶面的数字真水哈，想要提领，那诈团就跟他说要先缴17万的那个手续费。啊，既然呢，甲这个诈骗集团讲啊，我无钱啦，结果对方竟然超级佛心哦，讲好啊，你无钱无要紧啊，无我借你40万啦。你看呀，这这个代志啦吼，啊，所以唔过只要你去指定的地点找人客钱，安尼就好啊。嘿，所以各位想一想，天下哪有诈骗集团佮退钱诶，会退钱佮倒贴破你的嘞？你想就好啊。你真正无读壳的，这读壳若要遐歹哄骗你，我看是差不多尔嘞。嗯，所以整个故事哈、哦、是发生伫几个月前啦。这个小张伫交友网站正式的一位每一天都对他嘘寒问暖哈，甜言蜜语啊，甜言蜜语又嘘寒问暖的女网友，一动这家己终于遇上了真命天子哈，就是讲伊真爱出现了哈，伊遇上了真命天女，那么天子真命天女啊，这个套路大家都很熟悉啊。哦，这种的剧本大家应该嘛足熟悉啊！伊既然 无警觉心呢。这个女网友接着就改。讲有特殊的管道吼，会当投资虚拟货币啦，保证稳赚未赔的，对啦，未了的安尼啦。啊，这个张伟就是许爱情冲昏头了啊！啊，竟然这个鬼话嘛，甲听落去呢，把他全家的这个全身的家当26万，拢总改回归呢。等下看到 A P P 顶面获利满满哈，想要出金的讲啊，我有赚得好啊，吼，我要获利了结啊。对方开始给推脱讲吼，爱手续费啊，对方讲我也无钱啊。啊，诈骗集团吼，归去顺水推舟，叫伊这个月找你下晡到台北车站附近的一个素食店，找到碰面的人呐，伊要给40万，就是有人看你直接的对哈，爱给40万，互你阿弟下酒。就掉啊，就掉了哈！啊，这另外的动作讲，哦，这个也不错嘞，爱情面包哈，丰收了哈，嘿嘿，欢喜噶，讲，哎呦啊，我无钱，搁要摕40万借我呢，啊，搁免利息的呢，哈，我欢喜行就行了，啊，干啦替伊跑跑腿安尼俩，结果到了现场哈，但噶伊根本唔是什么爱情的借贷，是埋伏已久的，啊，这唔是炸弹又跟着登。等足久啊，嘿啦！所以伊个人吼、喔，要去摕这个钱时阵吼、喔，去台北市警察局的中正一分局的警察站的底下埋伏啊，一下趴了，一下就气歪，就我抓到啦，我抓起来安尼啦，哎呦，原来就是吼、喔，就是伫迄当时个另外一个姓林的嘛是同款这个这套剧本吼骗走12万，所以迄个姓林的发现讲无法度出金了，就马上报警啊啦。啊，所以警方就是，啥物警方会等足久的，就是这林的人有去报警，吼、哦，林的人有去报警。啊，所以警方讲好，安尼咱得个将计就计。诈骗集团赶快嘛是扛这个生意，我讲啊要借你钱有诶无？哎，讲好，啊你什么时阵去到现场吼？啊，就有人甲你指责，啊这姓林的嘛讲好，啊其实姓林的是警方安排去的啦。嘿啦，你伊若甲你讲啥，你讲好，安尼啦，要甲诈骗集团的调出来啦。有啦，啊，赶快来剧本哦，嘿啦，啊，所以唔只警方早到伫个迄个素食店吼，伫遐要钓鱼啊嘛，吼，伊就伫遐买好啊，无想着钓出来，竟然是诈骗集团的核心干部，是迄个阿呆的社长的阿呆，同样是扛这里面拢是红骗的团团转的，啊，傻傻跑来当免费车手的，这个剧情就是这样子的，啊，那恁听得懂不懂？应该听得懂啦，吼。啊，这门家己嘛是吼，去予女网友骗去的，这两个哈，大家看这记录，确确实实，因讲的是实话啦，因那是真正，因原来是受害者被骗的，但伊去现场骑车，骑钱要做下手，嘛是铁一般的事实，所以最后只能摇摇头，依法将他依诈欺罪嫌送办，所以说你们让伊去报案的，是配合警方要抓人的。所以人说你们无代志，啊，所以张伟伊是真正甘愿要办恁个车手的，所以这种的法律是躲袂过，一定是要判罪哈。所以骗光存款还无缘无故背上诈欺前科，啊，这个网恋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比八点档的那个剧情还要扯的掉了哈。接下来怎么发展，大概待你判断的哈。这也当讲，等等这种保证我温坦的没有料的甜言蜜语哈，这种甜蜜的陷阱，最好先是。冲个冷水澡，冷静冷静再说啦。
1: 这真正要冷静呢。哎呦，我小哥不在讲，你拢有读册呢？啊那安尼傻傻搞不清楚，这么傻呢？啊，网恋的上恐怖呀！啊，佮佮你讲。要拿钱要做投资要创什么啊，你又真的钱拿出来，我就想不你大家来到底是都在想什么、啊、爱情的陷阱、啊、网络网恋、哦、爱情的陷阱、哦、这样我想说要听这首谭咏麟唱的那个香港歌啦，爱情陷阱。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的现场，我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咱认定吼，玉米啊，我讲要入来做见证吼。啊，玉米啊，我正在咧做广告，你要见证会使入来啊哈。啊，咱迄个林国正有驾到的人，大家都娱乐啦。啊，所以讲你看这回拄啊有配合这粉红超跑伫咧上吼，哦，大家变变叫，有食有力，爱当顾身体啊。粉红超跑佫理想，咱生活咧用过只那里边才理想着，迄无客吼，真正对不家己呢，真诶无客，真正足无彩呢。哎，咱的正姐讲，哎呦，你那去客啦，这无客无菜啦，用个话好势，你敢知？喂，你话过来坐，有必要啊呐？哎、欸，有必要、欸，你要做见证哦，好、欸、来、欸、来。
1: 今仔日听到我的声，
0: 哎，
1: 足欢喜，
0: 欢喜欢喜，
1: 嘿，声有够力。
0: 好好好，来。
1: 我要做一下见证啊，因为我迄个已经有买一组，迄个四千的红纹超跑。
0: 嗯，
1: 啊，我礼拜六嘛要搁去再一组啦。
0: 嗯。
1: 啊，我昨昏吼，迄、那个回诊呐吼，因为我诶，我有开大暗柜嘛，啊，结果我
0: 你开大暗柜哦，
1: 嘿，嘿，啊，阮囝已经宣布讲，伊要甲我叫中医师，要叫看我的头位要放在底下，也拢阮囝拢甲我问好好啊，对啦，结果。迄、那个我昨昏去看回诊看，迄个肾脏科的啦。
0: 嗯、
1: 我原底迄、那个原底是七十吧。
0: 嗯。
1: 不过为着开的这个刀吼。
0: 嗯。
1: 已经降落来剩三十九啦。
0: 哦，是哦。
1: 哎、
0: 欸。嗯。
1: 啊，不过迄个我开倒来了吼。
0: 哎、欸。
1: 我搁开始硬食苓果精吼。
0: 好、嗯、好、
1: 嗯。你敢知啊？我已经阁升起哩四十九啊！
0: 嗯哼
1: 哼，安尼有足欢喜无？
0: 水啦，水啦，
1: 哦，所以应该食，
0: 好，
1: 所以有补数诶，
0: 食了有补数啊啊！对，食林国正食了有补数啊！粉龙超跑骑了有欢喜无？
1: 有啦，啊，我礼拜六要阁去骑一组诶啦。
0: 啊，两位，你阁啊？你即摆是几只啦？
1: 我一只尔啦。
0: 一只
1: 啊啊！因为
0: 啊，所以拜六去组，拜六去组是阁好诶，着对。
1: 哎呀，
0: 好好好。
1: 礼拜六去组，我是叫阮。叫阮小妹吼，
0: 把
1: 迄个做直讲，我礼拜六甲要摕啦，计甲我留。
0: 安尼吼，啊，你个粉红超跑敢用啊？还是搁放伫遐咧看水？
1: 搁放伫遐。
0: 我着知影。
1: 我无啥方便啦。
0: 哦，好，你个粉红啊，重点是。
1: 方便啦。
0: 真正好用啊，重点真正水啦，大班吼。
1: 哦，系啊。
0: 足水吼，粉红色的吼。
1: 好。我最主要是，他因为做见证讲，我已经互阮后生算。医生给我宣布讲，已经无效啊！
0: 应该是医生也厉害啦，啊，咱的林国正听你的元气也厉害啦，啊、好不好哈？
1: 哎，
0: 安尼好。
1: 所以，安尼就真正，阮囝嘛放心去做工课。
0: 对啦，对啦，
1: 哈。最主要就是讲，给囡仔放心。
0: 放心啦，对啦，安尼
1: 食的人应该爱食，免烦恼讲。嘿，药剂会
0: 歹，
1: 哎，安怎
0: 安尼啦？那歹，我食较进来，我敢无去说啊，空暗嘞，莫乌白听乌白讲哈。
1: 系啊，
0: 嗯，来，有咩啊？感谢你的分享哈。好，来佚佗，好，拜拜，好好。我来上广告。来，人就甲咱分享到安尼啊，我广告，我阁继续讲了，我今日广告超妙了哈。好啦，来，啊，所以赶紧嘞哈，粉红超跑咧等你，遮好的产品，佮再配合遮好的精品，迄无客哈，真正。气啦！对啊，这就入到过来气，嘿啦，不是无菜尔是气啦，真正气的啦。哈咪啊，去药房你得了，今唯药房登记拢准算哦，知影无哈？虽然讲阮上文上袂赴啦，啊，但是恁有登记的，阮一定送到恁的手的啦。无论如何，你得爱迄个送到恁的手就对哦。所以讲。见者都有份哦，咱那个决定到明仔载就结束啊，剩两天尔哈，要喝哈咪今日喝喝，唔当时个，那个客户得快来气哈，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五月八号截止，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赶紧进啦！好，来以上广告，搜寻天下节目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能做唱的万般皆是命。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按半该是命，但是有的人伊也无安尼想啊，啥物命？我足牛的呢，嘿！啊，迄个是吼，迄个运气无好尔呢。所以说，我命按半该是命，我是运气无好啦。我干嘛要认命？我告诉你吼，有时候跟你的命也没有什么关系，跟运气也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跟你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把心态调整好了，那个心态若是好的，若是调整好的，还是说心态是对的，你做事情都会继续顺的。不相信你给我微博看看，心态很重要。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小芳啊，伫个算讲伫个即个饭店伫个上班咧，啊，因为伊讲伊下班经过制服间，就是换制服个吼，诶，所在叫制服间啦。伊讲无意当中吼，去听到一段对话啦。伊讲即制服间吼，有就内讲问两个餐饮部的主管，明仔载最后一天哦，就是其中一个吼。其中有一个就是二度回锅啦，就是已经离辞职啦，搁再回来叫做二度回锅啦。这回又搁要辞职啦。啊，伊个口气哦，哦，就是这间公司外卖都外卖啦，吼、哦，烂透了，安尼就对。然后吼、哦，迄、那个对话就是讲随便他啦，淡下去啦，这鬼地方我不爱住啦，我搞这代志烦死，做不完，啊、薪水搁低。阿咪讲做阿一工课，就甲咱加薪，阿无啦，袂见做啦。所以小芳我听着，即个对话吼，伊脑中浮现的是另一幕啦。伊讲，阮迄两位吼，二月底才拄走，领完年终奖金的潇洒跳槽的妇女，当初要离职吼，真隆重呢，经理佫特别帮伊迄个办即个送别会呢。吼啊啊！阮每一个人拢诚意满满吼，亲手阁写一迄落遮大张吼，啊是精美的小卡片，吼写下祝福，希望伊迄落就是迄落，即个会当另谋高就之后，会当前途似锦，安尼意思就对了吼。结果咧，才两个月尔，听讲伊又阁要转来啊啦，所以小芳心里的心内就是在咧想讲。啊，我迄段感人肺腑的祝福语，啊袂过期的呢。啊，即马又搁开始还是动脑筋想话变那些欢迎词啊呢。啊，即所以讲这职场的风水轮流转嘛，啊，直接转得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啊嘞。所以讲这几年看下来哦，小芳讲伊深深觉得讲，除非你真正是有雄心壮志啦，远大的目标啦，想要伫职场闯出一番天地啦，那无只，与其你心浮气躁。你换环境，你不如老老实实踮伫原位生根吼，佫较妥当个啦。啊，无就人讲滚石的，即、這个滚石不生胎嘛，吼，就是讲滚石不生胎嘛，啊，搬像鸡母生无两个意思，拢是同款个啊吼。所以讲，真侪人换工课是想要改变世界，或者是要逃离地狱，但往往袂记住环境安怎换。如果你心态若无改变，去到底。拢同款呐，叫做不断轮回，不断重蹈覆辙哈。这就亲像我伊就想到一个即、這个安徒生的迄个啥童话寓言迄啦哈，寓言故事。就亲像一个乌鸦，逐工来啊，吼，有一工呢，伊要飞离去这所在，啊，半途去撞到其他的鸟啊。啊！你要走啊？伊讲嘿啊，我要走啊，我要来离开啊，离开这鬼地方啦！你若无一个人吼，欢迎我呀！我不要住家啦，我要来去别个受欢迎，会接受我欢迎我的所在啦。其中一只鸟在讲，你迄个舌头若无概念啦吼，你搁行到倒一下都是同款啦，你那个噪音呐、啊。好、哦，那个噪音啊，大刚那个噪音，你自己不改变你自己，你个别个 TV 还个换修，世界去换的电话所在，别大都无人欢迎你，真的。所以我就说哈、哦，是心态的问题，真的，心转运就转。所以你与其期待环境变好，不如你自己的心态转回来。所以当当你想要看清楚这个。 磁场的纷纷扰扰，你得保持你内心的平静。你走到哪一个所在，你说啊，这个所在不好，这个公司不好，这个职场不好。我跟你说为什么不好啊？这职场都勾心斗角啦，小人一大堆。我告诉你，你如果说去到别的地方一样，那是不断轮回。我敢说你去到另外一间公司同样也是有那个勾心斗角小动作不断 的同事啊，走到哪一家都同样啦，都有这种人的啦，都撇免不了的。你就跟他听为着安尼换换换吼，我讲你学不着真功夫，你嘛学不着实际经验啦，是真的啦吼。面对像这种人，你若动作看伊，卖插伊得着。这种人你越是理他，咱愈不理啦，对不对？只要哪卖讲真正打着咱的尾，咱其实良心讲，用看伊的心态看你比赛搞人就好啊，就这样而已啊。没为着这种人，我爱来换头路，真的没有必要。所以境随心转呐、啊。快乐一直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感恩职场那些 一些你看似荒谬 的事情，你把它当成生活的小剧场看就好了，就这样就好了，比你换环境还要实在，好不好？哦、来，感恩雄青那边做分享，阿杰节目进行到这，来节目以后你讲，阿公我嘛要来吼，给你订零五精零五分的，爱去药房啊，啊我都无用啊去，啊我行动不便的嘞。啊好好好，你个卡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款款来叫专车专人给你送到户上，安尼好唔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感谢收听，再见，拜拜。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我是义工李罗，
10: 我是义工李子嫣。
9: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5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10: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9: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11: 咱今麦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斜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丰分市场口。龙泉是南营药局，伫龙泉村侥幸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 潮州有三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谷庙头前，惠安药局伫新兴路旧戏院串对面。
12: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91.3，大武山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呀，咱的这个股票搁起呢，真正在咧起几点的吼？好来了呀，台积电飙到2345，加权指数呢登上42131点，双双创历史新高。
1: 台积电代号是2330嘛，据说呢就是两的挂这个2330买这个台积电零股，纪念一下，一个2330块嘛。对，
0: 他还是赚了哦，吼，今天呢、来到2345，吼，真的吼，加权指数嘛，伊嘛是创新高哈，42131哈。另外呢，日本日股一样哈，嘛是创新高哈、日本的股票呢哈，这个已经今天去超过2300点，也刷新的历史的新高。由日本的晶片股领军哈，啊，个伊朗战争利空钝化哈，就是啊，这个也中东伊朗，伊朗这个战争哦，利空不好的啦哈，就是不好的已经拢啊，听个麻痹啊，这两天啊，大家啊，念点安尼，啊好啊好啊，都反正都安尼啊吼，较好，无一定会更较歹啦，反正都嘛差不多安尼啊吼，所以日股今天也是刷新记录啦，
1: 对啊，62,000，
0: 62,000。包括美股嘛是哦，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
1: 创新高嘛。
0: 哇，这你看看啦，美国啊，日本啊，台湾啊，股票安尼起价呢，真的实在是哈，好来哟。今天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要到台湾来，这个访问哦。
1: 哪一个国？
0: 我

然后后来呢，到前几天呢，突然斯瓦蒂尼的特使来咱台湾了，咱赖总统就跟着他一起搭专机，去到这个斯瓦蒂尼。斯瓦蒂尼的国王干枯干什么程度呢？其实以前四月份赖总统没去的时候，有派特使嘛，好像就是派那个外交部长林佳龙这个代表去。也写好像他的就职几周年的那个庆典嘛，该吃饭的、该宴客、该表演的、该跳舞的、该办宴会的，拢总叫上者嘛、虽然我们赖总统没有去，但是后来咱赖总统去了斯瓦蒂尼，把那一天的庆典整个原汁原味、原班人马都在。重新演一遍就对了啦，吼，好，演给我们的赖总统，国宴有没有？你刚你不是有看到说，那个国宴在那个jungle， 就是丛林里面，非洲的丛林里面，摆那个国宴，真的很不一样。还有在非洲大草原办宴会。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那个歌舞表演，甚至还有南非来的表演团体，本来他们就正式的那天我还表演完就回到南非了，后来我们的赖总统去，结果呢斯瓦蒂尼把那些南非那些表演者又给叫到回来。就是把那个南非、表演的那些原班人马都全部再call回来、再来到、斯瓦蒂尼、一样哦，原汁原味哦，所有就是原本的那个庆典的那一天的全部，包括那个国宴也全部都赶快搁在办一遍，安尼就对啊。这个可能有些人就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么多，但是这真的实在是真假是有功夫啦，有功夫。我为了赖总统落尾去个专工个跳，再重办一次。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啊，这个邦交国家你看啊，有时候就是安内啦，这种国家跟国家之间在那么大的威胁之下这种情谊要保持不简单。所以咱国人嘛是拢安内哇，真捧场真欧恩。最近有伫咱国内有几种商品是来自斯瓦蒂尼的，咱台湾人很捧场，该买到那个缺货断货不讲都唔知呀，竟然斯瓦蒂尼有一款那个叫做草莓辣椒酱，我唔捌听过呢，草莓辣椒酱还是来自斯瓦蒂尼的，最近听讲卖到全台大缺货连那个南非南非在地的传统工艺品询问度也都这个升高很多真的是代表两国的情谊真的这个草莓辣椒酱，草莓跟辣椒竟然可以并在一起我看有人这个试吃之后惊讶说真的是草莓的味道啊，真的会辣就这样子草莓辣椒酱，但是现在已经缺货了

0: 来来，我们刚刚有讲哦，今天就是今天有一个咱台湾邦交国的总统要来访哈，
1: 来谁？
0: 巴拉圭。巴拉圭，嘿，巴拉圭的总统哦，今天哦，就今天5月7号哈，一位率领的贵啊为部长哈，好几位巴拉圭的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虽然中国不断嘛是一直咧甲巴拉圭施压吼施压力，讲叫巴拉圭甲咱断交吼，甚至呢吼中国一直都在巴拉圭进行网络攻击，啊无就是讲乌西吼收买巴拉圭的政改人士。但是巴拉圭总统叫贝尼亚，吼，这个总统很年轻哦，吼，贝尼亚，他都完全不害怕这个中国的压力，所以迪吉纳吉今天他率领好几个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所以呢，请给最挺台湾的，好，这个中美洲友邦巴拉圭给他哈这个掌声鼓励啦，哈。

拉圭总统贝尼亚吼，伊就讲，伊讲巴拉圭甲咱台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拢处在弱势，拢较弱势。巴拉圭曾经甲伊隔壁的国家巴西，啊个阿根廷这两个大个国家呢抗争过吼。十九世纪的时阵，有一张造成差不多一半人口上升的死亡的冲突哈。第十九世纪那个时候呢，巴拉圭哈真的是哈，它毕竟它是这个比较弱势的国家哈。那相对巴西、阿根廷是大的国家哈。所以呢，就是因为过去有迄历史，巴拉圭就会当了解咱台湾哈。所以为了要保持独立哈，那跟中国呢进行斗争。因为因公巴拉圭说，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也体会过逆境求生的滋味，所以珍惜台巴两国的坚定情谊啦。

0: 张哈。我看到韩国这个韩国有一场这个抗议游行，哦，就这人呢，哈，在那个韩国釜山，哦，而且韩国当地的这个釜山的民众，哈，出来啊，每个人每一个人拢提一个那个抗议啊，这个标语，哈，出来啊，底下的游行，哈，啊，因为起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唔知道那些标语上面是写什么，哈。后来呢，看那个新闻报道才知道，原来这就是韩国釜山去到吧遐，哈，嗯，釜山跟有人讲韩国釜山跟台湾高雄很像啦，哈，它也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一样嘛，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海产海鲜，哈，嗯，好啊，目前如果你来去韩国釜山，你也发现足侪台湾人呢，但台湾观光客，台湾人也现在很喜欢去釜山。山就好像现在台湾人去日本，你也干嘛说，欸，以前大家会听到，啊，去日本都是，哦，东京、大阪、京都，那现在福冈，哦，也一样，啊，福冈也有人说日本的福冈就跟台湾高雄就是很像，哦，那这一群釜山人他在抗议什么，这样，哦，拿那个标语在家里，哦，在家里在家里抗议，那些都是釜山当地在做生意的店家。我看了，我真的实在是吼，哦，真的原来他们在抗议吼，伊是讲釜山有一挂这商店吼，有一点坑观光客的对啦，嗯，好，甲因的物件吼，尤其是讲啥物讲，有诶海参嘛吼，当地啊，就是讲有观光客去甲人家海参用人一般四倍计小咧卖，吼，嗯，啊，有诶鱼板哦，比人诶，吼，其他的店家三倍计小伫咧卖，嗯，所以这些当地的店家因的是出来咧抗议这个，伊讲安尼吼会打坏当地的吼，这个观光的这个市场。嗯，哦，你为了一半间啊，哦，不孝的店家啊，故意对观光客哈，哦，哄抬价格，嗯，所以引起出来的抗议者，你抗议家己就对啦，嘿，
1: 啊，对象抗议，
0: 就是抗议他们当地啊，釜山自己当地的一些不孝商家
1: 啊，啊，他对谁抗议啊？就是那些商家前面抗议哦。
0: 他们去游行啊，游街啊，哎
1: ，啊，游行没游相关，你个去那几家店前面看你
0: 有没有？他们就是，哦，就是叫当地人吼，在这行列人唔好安尼啊。
1: 不，你去去跟头前徛就好啊，啊你去游行
0: 啊，但是有
1: 诉求啊，
0: 但是
1: 跟大众诉求，这個，又不是大众卖这个价格，
0: 他其实就是让当地人这行列人打开吼。哦，那也有可能别家有的别的生意人也有这种情形啊。他们要的只是说，哦，希望釜山他们现在这个观光还不错嘛，哦，这观光客很多啊，就希望这些猎人不要这样子吼，哦，哄抬价格吼，哦，啊，这个吼，哦，打坏市场啊，嗯，哦，如果那是因为安尼哦，伊啊人观光客，因为观光客伊安尼不爱来，对不？啊，不是大家拢影响到，因为你几个害群之马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意啊，嗯，所以，当地人，当地迄拢是店家，拢做生意的人出来咧抗议诶，抗议是抗议他们自己当地做生意的人，说不要去哄抬价格，安尼就对啊，吼，嗯，吼。所以，好像
1: 应该就在
0: 互相监督啦，
1: 去那几家店前面抗议就好了，那，个跟大众诉求
0: 啊，因为就不是一定一家两家，一定有些你可能也不知道的啊，就好像韩国还有一个咱台湾人去吼，去韩国不是讲就爱去买了做啥，嗯，皮有没有？嗯，吼，啊，我就看最近我看新闻讲吼，韩国吼，因杂工。特别是台湾人哦，台湾人去因遐吼买那个贝啊，吼买韩国的贝，哦哈，台湾人足够买足够买，然后有当时一个人我买几十年都拢中有吼，所以因即马发现讲，竟然有些店家为了吸引咱台湾这个人客，所以店家拢会插迄落啊，做咱台湾的国旗。有无？哦，然后还会写中文哈，写咱繁体中文，讲欢迎台湾人哈，安尼哦。啊，咱是不是咱一般看到讲，哇，这插咱的国旗哦， 哦，啊，哥哥讲欢迎台湾人哦，啊，是不是咱台湾人会觉得说，哦，那这一家还不错，哦，欢迎台湾人，很亲切，然后进去买。
1: 嗯，好，我是不会啦，
0: 就进去买，
1: 因为那就很像，
0: 而且他
1: 免税店，
0: 而且他说会中文，好，哦，不也不是免税店，
1: 但我就讲就很像免税店的，我这种差，那就当地人不会去的店啊，
0: 好像是菜企，
1: 对啦，我
0: 市场，
1: 我知啦，
0: 也跟他一个
1: 但是我哪去外国，我就对这种店我是没。
0: 那是你呀，对不对？
1: 又不是所有人都
0: 很多人要去买皮就是都会去那裡嘛，那可能很多店都有在买嘛，有的人就這樣看，哦，插國旗，哦，好，去買，這樣，結果，他們說會說中文哦，結果進去之後買出來才知道說，這間插國旗會說中文的，幾個人五成哎，就是安尼，给贵国下，
1: 对啊，对，就是，
0: 对对，就这样子。
1: 所以你就，欸，现在网络这么方便，欸，稍微做一点功课。
0: 啊，所以做生意的人，你看也，啊，做生意的人，你，伊，都伊都用这个方法吸引人客。
1: 台湾刚才嘛是有啊，四零一四要追个大嘛是多外国人，
0: 哎呀，
1: 反正，你就本来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这个就资讯的落差嘛，你看到中文你就我，所以我说这看到这种我绝对不会进去，哎呀，你先夸这家公。就帮我就方便呢，
0: 而且
1: 一公公那么方便，
0: 进来方便啊。他说啊，他就会中文啊，哦，有会中文的
1: 啊，这个就是
0: 啊，所以买起来就方便，
1: 啊，这个就是他的附加价值啊。你给
0: 啊，人客都进去啊，哦，咱台湾客都进去啊，买了落尾出来去隔壁间，搁隔壁间看讲，加都加一间加五成啊，你好诶，所以讲哦，
1: 啊，你要人家的中文服务，然后人家给你一点情绪价值，赚你五成。差不多啊，真的是资讯落差，这我干嘛？这还
0: 所以哦，买物件吼，货比三家，不吃亏哈，
1: 没有就先做好功课啦。现在就也不用真的比到三家，你
0: 不要紧，
1: 你先看 AI 蒙起来嘛，
0: 你都选定入去这间啊，都谈都红谈啊，无变乱，
1: 那个底下靠腰啊，
0: 哎呀，啊，你都出红边吼，
1: 对啊对啊，你要得到什么？我相信呐，我讲一定他有附加的嘛，人会中文啊，你就哦，差台湾国旗，人台湾人就是
0: 特别欢。台湾人，
1: 平常我平常台湾人就很喜欢自己被看到嘛，他就是让你被感受啊，我被看到，我被尊重啊，你给修理狗子趴差不多嘛，你给到你得到你当下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无可厚非啦。对啊，但是
0: 好啦，所以这是
1: 台湾很多购物节哈，好像你韩国夜市哦，他会讲中文讲很厉害，啊，然后一个小哥嘛，啊，很多台湾的人很喜欢都去那边被他骂，啊，一个台湾。YouTuber 都还蛮熟，也一跨打完的在网红啊 YouTuber 啊，随便那个台湾很多的网红，然后早期这韩国这谁呀？其实就对，因为那个小哥，韩国小哥没敏感，小哥以为讲中文啊，所以拢啊，但是伊拢是用哦，给你考试啦，给你刁啦啊，比如说今天我这个团队这个网红提供啊，你是九妹哦，哎呦，你又不红哦，还有谁比你更红？什么什么比你更红？有诶无？啊，你干嘛人了？干嘛就喝酒？讲哎，第一韩国人会晓讲中文，佮对台湾这个网络文化有了解哦，大家都很喜欢去拍，间接的大家看到网络上的影片。对不对？哦，因为这些网红一定会替这个韩国小哥带来流量嘛，然后大家就会去韩国的时候，一定要，比如说这不知道去，不知道去对吧？这个可能是首尔的夜市吧，哦，大家人去首尔这个夜市的，看了那个情况啊，网络电广看了这个会讲讲中文的哈，说中文的韩国小哥啊，我喜欢给他去骂一下。啊，他卖什么东西其实就不重要了，大家都会喜欢叫妹啊，
0: 好吧，这嘛是人做生意的方
1: 法啊。对啦，所以我就没有错啊，所以你那种给收购在怕，我觉得还好啊，你就得到你要的情绪价值啦，不是吗？
0: 嘿。他乍听了 CNN 弄干嘛？哦，就权威对不？哈 ，CNN 美国的，嗯，哦，这个广播新闻哈，This is CNN 有没有哈？这个 CNN 哈，啊，但是今嘛 CNN 就刚刚弄和川普嘛，哈，川普马公 CNN 哦，是最哈不公正的哈，最不公正的媒体哈。不可能给那报道 CNN 的创办人，CNN 的创办人叫做。透纳，
1: 对，
0: 透纳，好，这透纳，好，泰德透纳，哈， 伊伫昨天哈、哦、啊，在昨天哈、哦，这个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享年87岁哈，八十七岁。那么这一位被称为媒体巨人哈、哦，你看以前 CNN， 你看多红啊，全世界因为国际新闻，你就是要听那个 CNN。This is CNN 哈、哦，有没有哈、哦？好来，这一位哈、哦、媒体巨人，他生前哈、哦，听讲一生前。后来已经都是、这个严重的失智症所苦、有失智症的对了、那昨天离世呢引发各界的不舍、川普总统也特别发文给他悼念、川普称、这个泰德托纳他说、他是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广播史上 ，CNN 一开始他是广播的哈，他是广播哈、啊，那后来也都是广播，有广播跟电视会一起的哈，哎、所以有时候国外人拢讲广播，广播哈，广播其实广电哈一样哈。有人讲吼，这个泰德透纳伊的是南方的大嘴巴，吼、伊的个性是一个狂人的个性哈，一只手搭着理系休息哈，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帝国，为广告看板生意哈，伊其实伊理系回时阵，伊是为因。因为他爸爸自杀，这个泰德托纳24岁，他爸爸自杀，伊转咧为因爸爸的手中、接下这个这个家业，家业的对，头啊是做广告看板生意，然后一路进军到广播电视这个产业，并且在1980年创立全球全世界第一个理系休息的新闻频道 CNN 哈、啊，伊吼大胆直言的个性，所以被称为南方大嘴巴哈、那凭借的一种无畏的直觉，他带领 CNN 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的时阵，以即时转播，让150个国家的这个听众观众见证历史哈。呀、因为安内他得到《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哈。那除了这个新闻王国以外，他还打造了 TNT 还有卡通频道，奠定庞大的媒体频啊这个版图、曾经也是、MLB 亚特兰大勇士队的老板、他也带领球队的1995年勇夺世界大赛的冠军、那曾经为了要激励员工、被激励他们的新闻室啦新闻从业人员的丢啦，豪捐10亿美金，10亿美金来激化哈，这个新闻人员，因公，新闻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产生的哈，所以2001年的时阵发生911恐攻哈，那个时候他就。而且新闻媒体业人就嗅到哇，嗅到味道。媒体人有一句话讲，这媒体人拢讲 ，no news is good news。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如果有 news， 不管是好的 news， 好消息、好消息、坏消息，只要有 news 哈、媒体的开始存那个嗜血鲨鱼啊呢哈，都一直蹭起啊，有没有？所以2001年呢，911恐攻发生的时阵，哇，那时候就嗅到了哦，有血的味道哈、所以我激励哈、他们的新闻室的工作人员呢，你说这个时刻。就是新闻就是在应应这个时刻而产生的、所以呢激励他们、拿出媒体人的灵魂，并且呢、宣布呢关出的杂业、让给联合国、也、这个、鼓励他们的新闻从业人员、这个、赶快呢、就是收集这个新闻报道相关的新闻、发掘新闻、

0: 但是呢，哦，其实川普，哦，他跟这个 CNN 的创办人两个人是关系很好嘛，哦，两个人年纪也差了几岁而已，哦，川普小了几岁，伊特别滴伊个咧，即个出 social 哈，这是真相社交新闻来对发表哀悼哈，伊形容讲泰德托纳是广播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嘛是伊的好朋友哈，伊讲每一遍当伊有需要的时阵，对方拢会伸出的哈，即个援手哈，即个来帮助他长期投入公益事务哈，啊，总是愿意挺身而出，为慈善努力而奋斗，哈，后来就发文悼念，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川普跟 CNN 的关系搞得那么糟，哈。但是虽然他是创办人了，啊，但是后来应该，
1: 那本来是不是啦，欸，那跟那个立场都没有关系，欸，
0: 对了，创办人已经早就，哎，哦，能够嘛，到后来他几乎就是严重的失智症嘛，哦，嗯，哦，大概就不管了，他是创办人，
1: 其实美国公跟私会分得很清楚啦，哎呀，我们那，哎，因为因的比如说啊，你看在这个些有些总统大礼拜的时候，比如说啊历届总统都会出席，可能说啊美国有什么主教啊大礼拜，其实还是该要讲的这些，哦，场面话，他们还是会讲，嗯，即便说你跟川普叫来打嘴够啦，嗯，虽然跟 CNN 底下打嘴够，嗯，可是这一码归一码，嗯，我觉得这比成熟的人应该这个事情都会分得很清楚，嗯，而且毕竟你这个 CNN 的头家对这个美国的所谓的新闻业来说贡献良多嘛，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或者是党左派右派啊，甚至但是以对美国 CNN 对美国来讲，我让他要讲的嘛，包括波湾战争中、九一战争中记录了很多美国在历史上的重要的一刻，这功劳是不可磨灭啊。当然媒体本来就是要有的立场，我感觉立场的是立业核心价值，哦，不要妈一直笨来笨去，我觉得都还好，但是你想说 CNN 立场他其实就是超级左派嘛，所以川普他就跟 CNN 就是不对头啊，但是这该你逃给，哦，这种在新闻的贡献上，对美国新闻自由新闻贡献上是无可厚非的，
0: 啊，反正跟川普不要紧啊，川普有时候现在跟你不好，过个一阵子了，说，哦，我们现在很好，哦，这个都有可能，
1: 就是大人这世界就是公跟私就会分得很清楚，
0: 来进宫格哦，嘿，
1: 米莲先，
0: 哦吼，来哦，哎呦，今天个微吹气的哦，5月7号呢，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 Mother's Day 哈，哦，哎，来哦，那个
2: 一年久久，若要游台就爱看阿母，八千只精神活动开始哦！
3: 我真欢喜的，我长期在吃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
4: 我无贪心啊，两罐送半罐就好啦，
5: 一罐送一罐上好。
6: 要过年安尼就好啦，就欢喜啊！
7: 母亲节精神我真欢喜，我今麦买鸡皮瓜来给阮孙子，阿给伊条量较悬呢。
8: 今麦买得力转头钙粉，转头钙有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全部游台，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买什么？送什么？
9: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超级甜爆红的
10: 100块五大罐，
9: 以上优台只在5月份，
10: 只有5月天，
9: 早买早享受，
10: 错过会难过。
9: 专柜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8: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0800-77-55-99哦，哎，人客哦。这真正大家唱嘎嘎嘎滚吼，
1: 没有错。
0: 系啊，咱的指定药房北中南全国差不多500间，500家指定药房，有人第一批叫回已经，
1: 烧了了，
0: 烧空啊，
1: 没有错。
0: 啊，人客气讲，哎，你敢讲无啊？啊，你不是咧正常药房，你敢讲无啊？药房爱讲话讲个清楚，我叫入来回已经红烧光啊啦，红烧光光了啦，吼，不是没有了，也不是结束了，吼。伊也袂咧吼，咱今仔5月7号
1: 啊
0: 吼，
1: 对啊，
0: 好来谢谢，所以人讲卡丘暧昧哦吼，真正你个卡丘混沌抢无混哦，
1: 对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张武的听众们搞错咱的意思啊，咱活动是古整个五月都有，
0: 对，
1: 今嘛有帮你欠会吼，就是讲伊第一批咱头来讲嘛，第一批用烧了了，所以啊，你要伫母亲节进前开掉咱的会。 卡电话去问药房。哦，我要戒烟几组，戒油几组，舒缓几组，护脸素几组。啊，有当下可能吼倒未交完，无要紧，先去一组两组，先甲看起来吼。即、這个妈妈节、母亲节时阵，迄天有即个戒烟。钙油、护理元素啊，爸爸有苏捧吼，买当地的母亲节这间，吼爸爸妈妈开的。
0: 啊，你都一直卡卡，一直卡卡都对啦，卡卡药房吼，伊都哎药房都为得你公司一直讲啊，得你公司你嘛赶紧赶出来啊，我无回，我好难给钱该要走无咯吼。好来啊，所以讲药房哦，你那个药房讲要进货进较侪嘞啦，吼这边绝对要给恁吼拢扫噶吼。扫甲光光光安尼就对啊，然后绝对是要让大家拢吼买甲满足的，半年份、一年份的总款吼。
1: 对啊。
0: 啊，因为你一变货入来吼，所有的指定药房拢爱为得力公司叫货吼。你一变货入来，那卖完了，你就爱个定心个叫货。你即马个定心叫货，得个排队吼，要再排队、因为全国五百家指定药房吼。啊，還有咱有的人有叫上诶，所以咱即阵啊吼，咱的出货部、客服部拢足无用诶吼。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互恁送家吼，五月份恁绝对一定爱甲一年份款家吼满足啊，款家足足足起来，安尼就对啊。
1: 住伫台湾呢吼，住伫台湾呢有两种上好的投资吼，股票就是投资台积电，吼、另外一种投资就是你家己的身体健康。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哈，我相信就是对你身体健康上好的投资哦。趁钱嘛哈，买三品送三品哈，二正半四正一哈。你几年婚哈？要买一年，要买三个月，要买半当，没有弄不要紧。
0: 哎，
1: 趁这阵哈，款上会好哈。
0: 得力的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够苏鹏的这四种哦，维他干没有哈？的这四种产品，咱五月份这个五月份保鲜节的时阵、你全部拢买犹太组的，好、看你要买几组，一组内底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都是四盒送一盒哈。啊来，啊那四组嘞都是十盒。哦、八加两盒安尼就对啊、你就这样算，一组就是两盒，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两盒半加两盒半，就变成五盒，对不对？四盒的钱够阿袂回，加送你一盒哈。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苏鹏嘛安尼，全部你家己算看嘛。我半年份爱食几罐，我半年份我你莫算到你家己哦。当时啊，恁老的嘛在吃吼，恁母啊嘛在吃，你得做一件做一遍款，爱算我足哈。我大概半年份我要几瓶？如果我要款一年份，我爱买几组，你算我好，算袂好势。第二小时你卡入来，血管扑个帮你算拢无要紧。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啊那清楚啊，直接要叫回你即马登卡，咱有客服人员伫线卡咧，甲你接电话咧，甲你接单哈，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你的领先。

这个吼，乌克兰吼最近未歹哦，吼乌克兰最近吼这个吼直接吼拢拉个为莫斯科，拉个为俄罗斯去吼。哦，四年外拢咧好你喊假哦吼。哦，我今嘛我甲你拍倒灯诶吼。最近这几天我听说吼，普丁都躲起来，为什么？听讲普丁吼伫家己啊，这个国内咧遭遇到可能有一些政变暗杀吼。哦啊，暗杀有没有成功？也有一说是讲有受伤啦，吼、哦，吼、哦、就开枪啊，可能有受伤，啊咧啊就起码拢藏在地堡，吼、哦，拖下地安尼，吼、哦，吼啊，当然其他的消息他们不会泄露，吼、哦，就是这样啊。他现在他不会轻易露面，哈、哦。那在俄乌战场呢？吼，起码俄罗斯已经是节节败退啊，狼无啊，吼，吼啊！伫咧遐一些鬼募兵，啊，不无来遐兵，有诶是去人拐骗来，啊，有诶是根本也未晓烧台，吼，也未晓烧台，啊去吼，嘿啊，啊无两公道狙击啊，啊刷入去，吼，军队后援不足呢，吼啊，伫前线呢，吼，军人呢，吼，无安尼腰甲要死诶，吼，腰甲要死诶，全呢。这个吃自己死去的同胞的肉、哦、那这种惨况、哦、你看他还不停战、哦、他一停 他就垮了嘛、哦、普丁就是这样，他早说我如果是停战、啊哦、我没条件停战，我根本我就是垮掉，我的地位我的政权都垮掉了啊、但是现在他自己俄罗斯里面很多人就是真的反对他，不断的把自己的国民把人民去送死，而且自己俄罗斯国内、哦、经济已经是民不聊生了、哦、所以才有人要把他干掉、哦哦、他应该他最近是遭遇到自己、这个国内的暗杀了、哦、所以躲起来了。这个时候乌克兰趁胜追击啦，哈！哦，乌克兰现在积极在推动无人机供应链去中化，不要用中国的哈。好来，跟中国来挂钩一下哈，一个一个拢已经在倒啊哈。好来，那乌克兰因有一个智库叫做蛇岛研究所哈，抓到研究所因调查了显示，讲咱台湾在微电子啊，个导航系统啊，个个电池的领域哈。台湾的专业技术有优势，有优势哈，所以呢，今晚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制造商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哈，去中化就是不要用中国货料，最最喜欢的替代来源就是台湾哈，因为咱台湾的哈拼劲的哈，哦，真的是有价值嘞，优秀优秀哈。

咱台湾吼对澳洲的无人机出口，去年2025年暴增40倍、40倍。波兰跟捷克是最大的市场，吼，而且呢，这个趋势啊，搁一直持续伫咧成长。啊，今年第一季、第一季吼，出口已经超过去年今年的总和，吼，安尼你就知影吼。那根据了解呢，吼。这些无人机大多吼，今嘛拢是要销去对，就敢那像有一个广告讲，我只鸡啊，我饲只鸡啊，拢要来做鸡精诶。咱今嘛只无人机吼，大量的生产那么多无人机，大部分都是计划要运往乌克兰，还有波兰、捷克吼。啊，不过波兰、捷克迄拢属于中间人的角色啦。好，譬如波兰买，伊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呐、啊；捷克买，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哈。所以都是从台湾购买。乌克兰顶尖无人机的制造商，哈，叫做 Viria 哈，也首席国际联盟，哎，这个啊联盟长，哈，在咧讲，讲哈，伊讲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一部分的零件是台湾制造的。这伫业界老早都唔是秘密啦，吼、哦。后来啊，但是因即嘛是进一步咧缩紧，吼、哦，咧收紧中国啊的这个产品的对啊啦，吼、哦。好、哦，因为中国嘛，吼、哦，人家就是现在都不信任啦，吼、哦。啊，所以讲啊，乌克兰积极吼、哦、寻找替代供应商。啊、那因为咱台湾的半导体跟电子整合整合这个领域是世界级的实力，所以说100%的价值，乌克兰看好我们台湾这个台湾，所以说有很多现在这些零件甚至制造我们台湾，大家有时候可能就没有留意那么多，其实咱台湾在无人机这一方面现在已经是很多啦，其实要说起来很多，因为这个很多都跟 AI 嘛，跟科技跟晶片都有关系，真的是台湾我们现在经济部成立向7间高科技的产业提供代表3亿外资金要开发无人机专用的晶片，我们的政府单位也跟5个欧洲国家有签那个 MOU， 就是备忘录，所以呢咱这个台湾的无人机呢哦，现在真的是真的好、哦、不错不错哈、哦，可能真的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个高阶的无人机产物哈。哦

0: 咱刚刚讲过了吼，那个听众朋友介绍加拿大有一个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哈，嗯，哎啊，克莱尔·布罗索了哈，布罗索哈，她是加拿大的女演员，她身体健康，她生活富裕，她人际关系良好，嗯，但是她在这几天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高等法院，要求要取得合法的安乐死的资格。嗯，好，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一个知名的女演员49岁，身体健康，生活富裕，人际关系良好，什么都好，她为什么要申请安乐死？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1: 来，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

0: 吃好来分享，听看嘛，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钙粉买大组两组，钙油一组啦。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吼，我食组半，二大一小啦。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甜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袂阁痛。
0: 对啦，有法度食芭乐吼，你看咱咧喙齿嘅健康吼，食芭乐就是一个吼，标杆
2: 吼，芭乐哦，
0: 芭乐，
2: 唔是食软芭乐哦，
0: 我当
2: 加一定嘅哦，
0: 把加条芭乐籽嘅，足疼哦，
2: 过来，吼，人客分享吼，来嘿，
1: 两
2: 支泡讲，用羹
1: 嘅，
2: 哪羹啊，
1: 哦，都食两罐尔吼，食两罐尔，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
2: 嘿，
1: 而且腰拢完全未酸。哦，有之前有受伤，你知道有迄机器业伤啊，啊，拢有迄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怎么拢袂酸疼呢？好神奇啊！
2: 哎，伊算较足清楚呢。伊讲我去压两支泡贡，就是咱的酸乳钙粉五罐装，一万五罐的。伊讲我赚五千呢，我都啊用听讲有赚五千哦，压两支泡贡赚五千，哎、欸、对呢。一支加一罐，啊一罐两，原价两千五，安尼，啊加两支，不是多赚两罐，两罐不是多五千，都对嘞。哟，我家己搁怀疑呢，有赚遐济吗？真正就是有赚遐济吼。等于你即马来买吼，这赠送的，安尼你甲算起来，一罐变两千，原价是两千五，安尼敢袂好？八折呢？啊你若买一年份吼，啊你等于你几年份，你几年拢食八折嘞吼，几年拢八折嘞，啊你爱看较厚的吼，啊你卖乌白博人哈，嘿有个人啊你卖情卖义就博博好人吼，哎家己要爱啊，无爱去趁犹太去买去，啊则讲哎呦啊你博两罐啊花啦，你博一罐啊花啦，吼照犹太嫁好我啦，啊等到尾啊你家己吼一年也未够已经无啊，好啊迄阵则伫咧讲，我那要博好人吼，所以。家己要爱人，你就利用这边吼，这个机会啊，较紧去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同款。吼，你即马买无真侪犹太，一组内底犹太组的，一组拢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是毋是的？四盒加一盒，吼，就这简单，吼，就这么好算。啊，你买款半年份啊，一年份，那经过做开搞，咱一年份拢甲款起来，因为规年冬天拢在食，吼。足会好的啦，真的足会好的。来，再去，今天有一个林小姐，哈，住在那个嘉义的林小姐，伊讲哦，我迄、那个我伫嘉义啦，啊，我拢咧做田啦，吼，哦，我听伊讲话足趣味，啊，我前几工吼，阮姐姐吼，台北啦，阮姐姐嫁你台北啊，转来哦，转来嘉义，看到我也是甲讲安那，啊，你伫嘉义。啊！你搁咧做事？啊！你即马奈比我较白，比我这住伫台北个啊，皮肤较白。啊！搁即马你敢那较白、较水、较少年呢？因姐姐家己安尼讲，伊讲有吗？较紧伊家己搁来照镜照一下。哎呦，真正个甲因姐啊两个吼，徛伫镜个两个徛伫遐照镜两个相比。因姐姐吼，种讲我住台北个，我竟然输你这住伫家己搁咧做田个吼。吼、哦，伊当个田伊毋是做足济啦，有种一寡水果啊，那有种一寡菜安尼尔啦吼。吼、哦，早时啊拢会去田个无闲安尼。啊，伊姐姐讲你即马是安那，那会变安尼，那变啊济。姐姐嘛知影讲你无可能去做医美，因姐姐知影讲伊妹妹无可能去做医美。伊讲真诶，我有变遐济哦。伊讲有啊，你看啊，无咱两个比咧，照镜照咧就知。伊讲姐姐可能我食护理元素吼、哦嗯。咱即位听众朋友，伊是。去年的时阵，都已经停经三年，到去年停到第三年，去年开始哦，人一直规个拢无爽快吼、嗯，啊，未困的啊，人啊，唔知咧，压杂啊，平规工安尼乒乓枪吼，吼、哦，连伫田里咧做工课，人都用要冲起来，安尼，敢那要断起来安尼吼，所以伊落尾食咱的护理元素，因为有咧听咱的节目，所以乖乖食咱的酸乳钙粉，乖乖食咱的护理元素，安尼食好一年年俩、一年。台北阿姊回来水感觉无同款吼，哦，足有面子的呢吼，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吼，
0: 护理元素嘛是两盒一组吼，
2: 两盒一组上半盒四千，哎对，四千两盒半，八千就五盒吧，吼，安尼吼，会记得今日指定有帮买，电话叫上阿是问有帮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2: 零八零零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加拿大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哈。好，如果你对她不了解的话，你可以 Google 找一下这个名字，加拿大女演员克莱尔布罗索哈。咱都要讲伊身体健康，伊生活富裕，伊人际关系良好，哈。啊，给你49岁，最近特别到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要求取得合法安乐死资格，因为这样而加上他是个演员，引发国际关注。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常年饱受严重的躁郁症，还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折磨。好来，这个布罗索哈，伊家己讲，伊讲其实伊有一个令人称羡的优渥的生活，还有亲密的家人、忠诚的朋友，甚至还有一只叫奥利弗的马尔济斯跟贵宾混种的宠物犬陪伴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教共的是这么美好。这么完美，但是拢无法度减轻他内心永无止境的折磨。他说已经几啊个月拢无出门啊。伊讲吼，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8岁时阵哦，伊讲伊8岁时阵，他就已经产生要离开人世的念头。8岁囡啊，你啊都安尼吼，甚至迄阵伊拢会想讲，如果我不在了吼，我对自己跟所有人都会比较好。我们近年有迄个想法吼，甚至有几啊遍呢轻生未遂啊。去年又发表一封公开批，伊讲他多年来伫这封批内底，伊讲这几年来。伊讲我不是没有努力，我已经尝试过20多种的药物，还有很多种的行为疗法，还有谈话治疗，还有艺术的治疗，还有一种叫做电痉挛治疗，用电的就对了哈，但都没有效果哈。2021年开始，伊就一直争取加拿大医疗协助死亡的适用资格，哈。但是呢，到现在呢，一直都是还是没有办法争取到，哈，无法度，哈。后来他竟然找律师，一催读书，他感觉说，这应该，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该要保障，就是要保障人们的精神疾病，他认为他自己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等于精神上的疾病也应该可以这个接受这种安乐死的丢了，所以认为公啊，这里加拿大联邦政府一直不给通过，这是违宪，对人民没有宪法保障，所以他就找律师，律师改公，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了，因为你的困境呢，真的非比寻常，好来。那本来是希望讲，伫今年热天的时阵，可能联邦法院要开庭，要开庭，要针对他要申请这个安乐死，做一个开庭的。但是重点是安怎呢？布罗索他的家人强烈反对。因阿姊表示，他的姐姐说，我非常的愤怒，伊讲我认为，妹妹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放弃，妈妈也反对，没有哪个母亲愿意在自己离世之前看自己的孩子离开，但也没有哪个母亲忍心看孩子遭受如此的痛苦，真的是，伊的精神科医生也讲，他的精神科医生说不认为安乐死是他最佳或者唯一的选项。精神科医生也不认为这样，另外还有一个朱迪医师， 好，以一个叫罗宾逊博士哈，好，这个医师也说，我希望布罗索他可以改变心意哈，啊，我也希望他不必这么做，我会支持他，哎，
1: 嗯，
0: 就这样哦，但是啊。这种
1: 可能躁郁就那要发作了吧？
0: 躁郁、忧郁，哈，一共每天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呢、
1: 欸。那何必去视线呢？
0: 嗯，
1: 你的打法，你老公真的想要这么做的话，
0: 哎、嗯，
1: 就去、欸欸、不是啦，不是，我说他有这个需求，他真的有这个需求，他就去瑞士就好啦。
0: 嗯，
1: 啊，但是说老公。这个安乐死这种东西，建总嘛讨论过很多次嘛。你要安乐死的话，你一定哈，不是讲你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你要有符合，包括可能身体上的状况或怎么样，或者是说真的身体没一个不可逆的这个状况啊。
0: 所以他身体是没、
1: 啊啊、
0: 没有疾病
1: 啊，所以就你
0: 是精神跟心理上
1: 啊，所以这个就不行嘛。
0: 等一下我看、哎、加拿大有没有安乐死啊？加拿大
1: 即便有他也不符合资格啦、
0: 欸欸、加拿大安乐死是合法的
1: 啊，对啊，所以他不符合
0: 资格。2016年6月开始、
1: 啊、
0: 嘿，合法啊，但是就是说他的情况啦，他的情况不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的疾病到不可逆哈，只是精神或心理上，
1: 他就要把自己的心理状况的这个遭遇，然后把丢成好像是公众的议题，我是觉得这个很自私，好像包装成一个很伟大的这种，但是这就是让加拿大本来就安乐死啊嘛，而且那安乐死其实很。严格嘛，安乐死不是加工自杀、嗯，其实安乐死是你的生命已经到不可逆，心、嗯、态不可逆。像富达，像富达人那种哈、嗯，就是讲啊，哀莫啊，真的无法度医啊，一、嗯、就痛苦哎、欸
0: 嗯，
1: 这个才需要安乐死。啊，现在变成说，细仔归回，家庭幸福美满啊、嗯，当然你有你的精神的观能的这个、嗯、这个症状、嗯，啊，你得被讲哦，要请那个国家把这个安乐死扩大。
0: 嗯，
1: 中南，我是觉得
0: 你老公啊，身体啊。身体都已经在败啊，哈，无法度啊，已经有不可逆转的哈那个疾病，无法度，好，不治之疾安得掉啊，哈，那就没办法。但心理上的，虽然虽然当事者当然他是可能很觉得很痛苦，但是那并不是完全不可逆，哈。就是说会死啦，啦哦、就是
1: 不合法嘛，
0: 哎
1: 啊、就不合法啦。我们讲、哦、我们讲逻辑一点，他、嗯、这个就是不符合资格嘛。哎、啊，你硬要叫人吼、哎、啊，是视线、
0: 哎、
1: 啊去打官司说你这合法。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身体够健康，心心灵拢爱顾吼、哦。哎，老多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吼、哦，啊来起来跳一跳，身体健康，心情好。

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婆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婆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还是响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来介绍屏东县的经销药房，屏东市大埔药局伫个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体药局是伫个民权路福建路三角窗，新南药局伫个汉口街电信局后壁边亚旗路桥卡，宝德旺服务处是伫个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啊丰台药局伫个平厝路新维药局厝对面凤阿开个，九如农友药局是伫个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药局伫个永春路文富全诊所隔壁，歌手也药局两间，一间伫个歌手龙会边，另外一间是歌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边也药师开的。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广播电台。
13: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4: 我是小坤。这点真久吼，咱开放口音电话啊，吼，
13: 0800775599，0800775599。
14: 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啊、要对咱的产品无清楚，啊是讲线上活动要搁较了解，啊是讲啊你要安那买，要安那加，要安那吼，一年分半年分吼，爱几组，袂哈，那算袂好势，电话卡起来。
13: 0800775599。
14: 拄只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就贵来听众，就加电话。小坤啊，哎呦，我收到啊，好好，要来吃，要来吃吼。欢喜甲天拔得过安尼吼。When you dance down the street with a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Hello，
13: 来你好。
15: 喂，
14: 嘿，你好。
15: 你是小军的吗？
14: 是。
15: 嗯。我请教的，买那个干药叫做什么名？
14: 维他干。嗯。
15: 对，就是维，没啦。
14: 维，是维路的维，哈。
15: 哎。

0: 来你好，
1: 哎，你也跟你结婚了哦，不给了哦。
2: 是，你好，
0: 没错。
2: Hello。
1: 哦，你好。
0: 嘿、hey
1: 欸，我要来请教一下吼。我吼、哦，迄阵一天有去那个崩坑啊，哎，讲我第四百、第五百滑脱啦。
0: 哦。
1: 啊，不过咧，行路拢袂爽哦，啊，就是哦。
0: 嗯。
1: 那这个过起来真，伊拢像准备气了安尼，刚刚哎，
0: 直接食好，来，公哥哈。哦，我头向阳听你讲什么去弄膨胀吼，你去做迄、那个迄叫啥？核磁共振啦吼、啊。好，你一定是有滑脱吼，啊，歪起啦，磨损啦，过来的软骨磨损，又有当时啊，唔在对一擘吼，有时候一擘都会造成你整个吼会牵连，比如讲你脊椎，你那是腰，你的腰部以下的骨也拢中出问题啊，安尼吼。
1: 啊，唔讲袂搞，靠袂搞，佮做行路袂
0: 听。哎、欸、呀，阿伯，慢慢，对，他会慢慢的哈，愈来愈的愈退化，好不好？哈、
1: 哦，嘿，
0: 啊，你今麦可能稍微还有支撑，你啊一定爱食钙油，哈、哦，钙油就是咧补咱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钙粉配合就好啊，哦。

0: 从六一六七，高雄六一六七，恁断线哈，啊卡起来断线，搁重打来，你好，小姑，哎、欸，我，好来，然后怎么一进来7337385断线重打哈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小姑不见嘿，
1: 你好哈，哎，哎，就盖粉甲盖油哈，
0: 嗨，
1: 啊自己爱食不盖。
0: 好来刷卡来哈，二线跟你讲哈，线下说哈，一线过来，你好，嗨、欸，你好，嗨，
1: 你这是小军扑街，
0: 哎、欸，对，是，嘿嘿，
1: 啊，我以前有跟你买过苏鹏，啊，今嘛个买六 K 啊，
0: 好来，我刷卡，好刷卡。

0: 当哦，嘿。好，来，谢谢你，多谢哈。好，
1: 我要六客啊，
0: 六组啦，
1: 行啦，
0: 都跟你讲好啊啦，不你免烦恼啦哈。
1: 卖
0: 21,600块，谢谢
1: 哈。
0: 对，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777599，袂用算讲到底我几组会有几罐，有法度互我食偌久哈、哦？你做你卡入来问，客家人讲唔是客气哦，唔免客气哦。吼、哦，客气啊，我甲你算吼、哦，来吼、哦、啊，偌济钱我买当随甲你讲来，你好，嘿嘿，我计算机拢摕你手诶，嘿，你好，嘿。
1: 请问迄个盘吼，迄个卡盘盘到啊边，廿几分，加油讲。
0: 哦。

0: 谢谢，好，谢谢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诶，咱即马即点真久电话伫现场吼，小军甲博杰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啊，是讲你食产品吼，有心得要分享诶吼。有吃过你要分享也可以哈，产品的点杠，产品的注文哈，拢会杀你。好来，0800-77-55-99。哈喽，来你好，嘿。
1: 小
0: 坤
1: 啊。
0: 哟。
1: 你讲电话片段，你咪放 AI 来听。好听。
0: 因为迄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啦，嘿嘿，吼嘿，嘿，对对对对对对，
1: 了解，好，谢谢。
0: 所以，好，咱都嘛爱注意到这版权的问题吼，听众朋友吼，好不？我嘛知，我嘛足爱听，吼，好，谢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咱来迄落啦，吼，咱来迄落。听游台湾啦，较早即卖人拢出国人，较早人拢游台湾就好啊。哦，这哦，咱来听看麦啊。好。

0: 好嘞，你好。
1: 哎，小君，哟，大家不是只有我爱听啦，哦，我咧有讲出来心声 AI 啦，很想他啦。
0: 好啦，好啦，好，谢谢啦，吼，谢谢啦，吼，嘿。

0: 这是陈亚兰加这个曹雅文合唱的这个《游台湾》哈，真趣味一条歌哈。咱台湾的一挂这好食的物件，伫这条歌内底，叭叭叭叭叭叭叭，拢啊唱出来。
1: 是啊，台湾的这好好口味的吼，阿哥这地好名。嘉庆军真有来游台湾了，诶，到底嘉庆军真有来游台湾哦？嗯，寡戏在做，
0: 拜官野史啦。
1: 所以咱台湾甲即卖中国有啥物关系咧？根本都无关系咧，吼！好来，口音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谢谢。

0: 但是我感觉有当时啊，这个外国人来台湾哦，食物件不一定好食。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日本人哦，你来台湾，一起来独旅嘛，一个日本女生来台湾独旅，伊来台湾，最爱来台湾吼，因为伫伊对日本的工作压力真大，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固定一个月会来一次台湾。
1: 哎呦，袂歹哦，嘿，你好，
0: 那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啊，请问迄个岛里？
0: 哎呦，
2: 保重。有阿家迄个钙粉，
0: 哎，是，
2: 也会使掺咧食未？
1: 好，来
0: 刷卡跟你讲，
1: 刷卡跟你讲吼，来小军伯给你好，嘿，你哟嘿，
3: 大千军有来陪我啦，
1: 好，
3: 来陪我就是来吃东珍珠梅配红眼茄啦，
1: 哦，
3: 伊迄个故事就是弟弟结拜，他早，
4: 你来听我讲，
3: 珍珠梅就是他早咱陪我有迄个卤水啦，卤水梅啦，啊，配一款红。
1: 跟
3: 你就是
1: 就
3: 那
1: 租的给，
3: 说不
1: 定是屁。

0: 伊就甲咱台湾人同款嘛，咱台湾人工作压力大，那就机票买咧，就走去日本啊！啊，日本人是工课压力大哦，就买机票吼、哦、来台湾。啊，我有看伊这个啊，伊去台湾做些所在，包括基隆啦、台北啦、新北啦、台南啦、高雄吼，拢来过。啊，伊就来高雄，他是单身哦，叫独旅啦，单身独旅吼。伊来高雄，伊就去住盐埕埔啊，盐埕埔吼，伊 AM 的去一挂哇，这个盐埕埔吼，咱高雄盐埕埔的小店。吃豆花啦，还有吃一些东西啊，较特别的吼，比较特别的是讲，伊这个日本那个小姐吼，伊来讲这本伊来歌雄吼，有一个地方她特别要去参访，然后去吃，嗯，好、哦，来讲这些笔记来对吼，做好功课要去吃的地方，哦、什么地方呢？伊走去个歌雄三民窟的这个大连街。很特别齁，大连街那两条就没有哪公仔啊公各种大连街。
1: 不会给。
0: 不会给，但是不是他不是要去买皮鞋。
1: 要不要
0: 吃，要不要去吃一间叉饭。哦，一共哇，这是以心心念念的这个计划名单的这一间这个所谓的台式炒饭，嗯，啊，就还得过奖的，嗯，啊，我来看一个去点嘛，一点想的就简单呢，一碗叉饭。啊，一碗这个蛤蟆汤。哦，啊，伊吼，这个茶饭是点什么茶饭？一个是卡拉斯米恰罕，卡拉斯米就是啥？乌鱼子，乌鱼子炒饭。
1: 乌鱼子
0: 啊，个乌鱼子啊，剁干，就是的，又脆，啊，个茶饭炒菜。嗯，啊，配一碗这个蛤蟆汤。哦，我第一时间跟干妈讲，哇，这个日本小姐懂吃。嗯，对，蛤蟆汤哦，来台湾人，来台湾呢，这日本人不太容易会去点这蛤蟆汤这个东西。然后啊，又吃乌鱼子炒饭，而且各自己歌雄的大连街，大连街算是皮鞋街，
1: 它不是观光的，
0: 它不是观光，它不是观光地方哦。啊，即便大连街看我苗嘛，是那边北坡嘛，啊，吃这个东西，当然附近有热河街很热闹，但是
1: 热河街就很多。
0: 黑等起工一般就观光可以去的所在，哇，这小姐真的很懂吃，所以呢。我长着寻着哈，这个影片中
1: 跟随着他的脚步，
0: 哎，对，阿 K 跟哈插本
1: 啊，结果
0: 试试看，哎，可能是我们台湾人不喜欢这个口味啦，哈，因为对了，我嘛是点这个卡拉斯，我不是点乌鱼子炒饭，我点一个我自己喜欢吃的，哎，蒜头哈，黑蒜头炒肉丝炒饭，哦，这个比较不会出错嘛，蒜头插本，
1: 我那配蛤蟆汤，
0: 啊，对，我蛤蟆汤，我该你们蛤蟆
1: 汤没卖呀，
0: 蛤蟆汤，好，我先讲结论呐，蛤蟆汤真的是不错，80块哦，80块很大一碗，啊，来对，这个差不多超过10颗的蛤蟆哦，很鲜，味道很甜啊，土沙。也吐得很干净，但是炒饭呢，它的口感，我有看了这个叉饭店，他说，
1: 伊是不是较粒粒分明一种？
0: 伊是吼台湾炒饭王，他说得过奖的吼，伊是这个屏东来高雄开店的，哦，得过奖的。但是呢，他的炒饭对这就我们这样讲，粒粒分明之外呢，我干嘛讲？因为我台湾人就讲这叉饭，太干了。很炒得很粒粒，是日本人喜欢吃的那种粒粒分明的这个炒饭，啊，也调味没有那么重，啊，炒饭比较干，干到裂甲的瓜，一点好像有点那种锅巴的这个感觉哦，所以哦，我跟你看西加一公甲这里有一点湿润的炒饭，
1: 来你好，嘿，你好，
2: 淑君，
1: 有，
2: 哎，我要那个苏鹏，
1: 好喝，你要点干哦，刷卡。I love you. I just call to say. 啊，来三品吼，这个定岗主文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

0: 喔，其实喔，我看很多啊，这个外国观光客来咱台湾，都觉得台湾的美食很多啊，街边的小吃啦，街边的小店啦，夜市啦，所以咱台湾人有一句话，我们台湾人就有一句话说，如果外国人来咱台湾吃头，说那不好意思，没让你肥十公斤倒回去齁，没有让你胖十公斤回去齁，这样我们对不起你。说对，肥五公斤齁，这样没交代的，如果没肥十公斤齁，这样不好意思，真对，真实的，真对不起齁，交代不久。所以因为齁，咱台湾其实因为这个街边的小店啊，街边的美食摊位或者是夜市多啦，所以说吃的算也是方便，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嗨，
2: 喂，师傅你好，
0: 嗨你好，
1: 嗨你好，
2: 我问一下，
1: 嗨，是，
2: 我有关你的戒烟要吃啦，
0: 嗨，
2: 我胃不好，在吃胃肠药，含药的敢会当吃？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要讲要问产品吼，食了要分享点讲注文吼，0800吼775599，谢谢。

0: Hello， 嘿，你好，哟哟，
1: 啊，你个炮工的一大概当食偌久？
0: 炮工一支五罐啊，
1: 十罐对，会当食偌久啊？
0: 五罐上久上济个每日都差不多五个月嘛。你来一罐一个月就是五个月，即半年啦，啊，差不多是安尼啦，嘿。一年份上无你爱压两支啦，嘿，那要一年份嘿，有个人两支也不一定有够啊，嘿啊。
1: 吃
0: 几顿时啊？一届两时啊，吼，嘿，
1: 白白，
0: 啊，你若尖一时啊，都会使，你若较足尖的，一时啊，都会使，吼，嗯，嘿，对，啊，你若要较足的，你就是两支炮弓，搁一组细组的，5000的，安尼一年份就应该较足啊，吼，嗯。
2: 你讲什么药啊？
0: 就是25000啦，
2: 哈，
0: 不要紧啊，就占你家己啊，看你家己咧食的迄落量啊、需求啊，吼，
1: 哈。那外久了会尴尬。
0: 外久会尴尬，还是要看你自己，吼。一罐两罐拢应该有感觉啦，吼，这唔免怀疑，吼，谢谢，
2: 吼。
0: 好，祝福你，谢谢哦，吼。好，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
3: 哎，小姑，
0: 你好，
3: 姐嘛哈，
0: 嘿，
3: 你盖粉开水干嘛下冰箱？
0: 不要放冰箱哦，哈。

0: 掏心。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嘿、hey。
2: 哎，我请教。
1: 嘿、hey。
2: 你那个钙粉开过，每天这样子吃，还要放冰箱、哦、
0: 不要啊啦，你无拄啊听我改回答讲，不要放冰箱。
2: 不用呀、啊。
0: 不要不要，那个湿气无好、哦欸，嘿，冰箱湿气。
2: 我想说，我放在客厅。
0: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对，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唔好放冰箱，嘿，谢谢，哈、哦。
2: 好、哦。嘿、欸、嘿。

0: Hello， 你好，嘿，淑君不见，嘿。
1: 迄盖饭在人家，我一罐十几工就食了去
0: 啊。啊，对，所以我甲你讲，就是爱看个人嘛，嘿啊，嘿。
1: 哦，我食较好困嘞，啊，喙齿较用嘞，我
0: 对，
1: 盖拢嘛足大块，迄汤匙啊，我变啊较大滴。
0: 安尼你一，安尼你一年份你拢买偌济？你买偌济？
1: 我有当时啊买两支啊，
0: 两支十罐嘛，两支十罐嘛，嘿。
1: 嘿，啊，有当时啊，才买一支尔，啊，才南山国买。
0: 哦，才去南山买，安得对啦。哦，好好好好。
1: 我，哦，迄只只较好困，啊，个面色有影较继续油的较水啊。
0: 啊，真的哦。
1: 我迄个你讲。
0: 哦，够安尼哦，哦，水水水。
1: 我哦，迄有迄乌斑啊吼，迄唔知是较早迄，人讲藤木多几号，我伫迄目过，迄林白白过哦，一大乌乌吼，诶。我食食啊！即马我个个抹酒啊！吼，诶，即马个足甜的咧，用要看无？
0: 水哦，谢谢哦，多谢。
1: 哦，诶，食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服务电话吼，是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嗨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小军 ，Pocket，Hello。
1: 你好，这边这么个哦。
2: 嗯。
1: 我要解封卡解英文哦。嗯。啊，你解封卡先吃，啊，不然你吃解药，哎，吃一个。
2: 两行字。

0: 谢谢咯，美丽人生吼，咱啊，若有啥问题，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今年姑姑那边犹太就爱跨步，把亲戚精神活动开始哦。
2: 我真欢喜诶，我长期伫食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送商品，我无贪心啊，两罐送半罐就好啦，
3: 一罐送一罐上好。
4: 要过年安尼就好啦，就欢喜啊。
2: 我亲戚精神我真欢喜，我今麦买鸡皮瓜来给阮孙子啊，给伊嚼量较悬呢。
5: 今麦买得力爽的钙粉，爽的钙有四种护理元素，护二代全部犹太，
1: 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5: 买啥物？送什么？
1: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5: 100块5大罐，
1: 以上优台只在五月份，
5: 只有五月天，
1: 早买早享受，
5: 错过会难过。
1: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5: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好啦，以后什么问题拢卡0800-77-55-99。好啦，一年久久啦，要犹太爱看阿母啦，吼，阿爸就抗议啊啦，阿爸讲吼，母亲节咯，拢食凉鞋啦，爸爸坐走甲无半个啦，吼，所以你这边若要款吼阿母，你就先刷款哦，阿爸哦，吼，阿爸你甲款苏鹏吼，我咧讲，恁阿爸就讲，你干杯，怎么做？干杯，怎么做？哎，阿爸，这人迄查甫人吼，捏吧捏吧，种啊种啊，要放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即食这爱食这较少年啦吼。哇，我都没过，你爱个少年嘞吼，查甫，我跟你讲哦，查甫人足精的哦，我知影吼。啊，你做你个蛋嘞吼，你就讲啊，这我迄落我的好心吼，啊，爸爸这我都做这边，含妈妈这做这边，拢款好你啦吼。哎，阿爸，你爱食你爱食，我跟你讲啊，人足济人，我讲食了足赞嘞。哦，我朋友，我同事，因阿爸食个少年家吼，等下你若走的时，恁阿爸点点啊食吼，后一边你若回来，伊们讲，哎，阿哥有无吼？囝，阿哥有无吼？苏鹏啦哈，苏鹏，你即马要亲自到犹太啊，因爸爸节咱无犹太啊，吼，无哦，一年一届年年吼，所以你得趁即马爸爸即母亲节，你甲爸爸的苏鹏先刷款起来，啊，爸爸嘛咧食钙粉对无？爸爸喙齿歹啊，恁阿爸较早咧食槟榔啊，还佫食粉啊，安尼这四五十岁，一口吼，一口牙拢崩了了去啊，迄种的你钙粉爱互伊食，钙粉，喙齿人咧歹，酸软啊咧摇，你钙粉一定爱买互伊，趁即马犹太，即种。两盒上半盒，两组四盒，搁加一盒五盒，谢谢以上广告哈。来，你好，嗨嘿。
6: 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好不好？
0: 哎，请说嘿。
6: 钙粉哈。咱咪当用钙用做胶囊的，因为迄粉的哈。它落到地壳壳落，迄钙粉是敢那芝麻粉的，啊壳壳落足泡酸的。
0: 好，谢谢。迄有人建议过，有的人无爱食胶囊哈，谢谢哈。嘿，咱就是纯，吼、哦，就纯就纯，再用粉给你，你唔知影迄好货，吼、哦，对不？这纯纯再用粉的粉的，给你摸会着，看会着，担会食的，摸会出，吼、哦，来谢谢，多谢吼。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7: 0800-77-55-99。

0: 有一间医美吼，伊伫全国吼，哇，打全国吼，哦，北中南拢有开，哦，开足侪间诶，吼，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哦，那个伯吉了
1: 哦，哎，是小军伯吉，哎，
2: 小军伯吉的哦，
0: 加工，
2: 我买，我等吼，有去买，
0: 刷卡，哎，哎，刷卡好哩吼，来你好，小军伯吉呢。
2: 哦，你一年两组无够啦，泡工两组还有够。
0: 是啊，所以我是
2: 我十月二五到新啊五月安尼，分两组伊啊。
0: 哦，
2: 够
0: 有
2: 钱，还有够。
0: 对，所以看到够啊。
2: 十月二五去中间挂号买扭喙齿啦。啊，讲喙齿哥讲无开门诊啊，今仔日无还有困啊。十月二五无嘛吼。我同我走去。中华出来了，然后走去红山，中华又叫买一罐，
0: 嘿，
2: 食看卖啊。隔天讲我个促销，我唔免啊，免看。
0: 你个齿科促销？
2: 免去啊，
0: 免去用喙齿啊，嘿。
2: 免去喙齿啊，喙齿怎么个治的？
0: 安尼无你看。
2: 啊，到今用泡贡两组食，干袂了啊。
0: 泡贡两组已经食袂了，安尼，哎，你还紧看起来呢？一年一届尔，一届尔呢？佮干那几百，无亲在一届。
2: 中华又叫个是诶产品哦，你卖哦。真迄落啦，真合理啦，
0: 哈，真合理吼。
2: 系啊系啊，你讲伊现在足久啊。
0: 好是。看到搞，看到搞好吼。
2: 谢
0: 谢，
2: 好。
0: 两组，
2: 两
0: 炮工两机无搞就对啦吼。
2: 搞不搞不搞啊？四机啊。
0: 啊好，哦，你爱四机吼。好，谢。哎，对，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吼，两颗有量吼，卖无搞吼。Hello， 你好，嘿，
1: 嗨 ，Hello，
3: 线下
0: 哈、哦，来好，哎、欸，线下，哎、欸，好来线下，咱可以电话号码卡几万电话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嘞，你好，你好，淑君伯格，来，你好。
1: 嘿，淑君小姐，我甲你借问一下。
0: 嘿，
1: 嘿吼，大部分咱咧食足济，是拢会吸收，也是食。

好，咱这个听众讲，伊不爱用胶囊的啦，吼，所以都有人讲爱用胶囊的。其实你家己咧卡的是较细腻的就好啦，吼。胶囊我知影有足侪人不爱食，不爱用胶囊的，吼。啊，你就是逐天爱食，一定有一挂吸收，啊，一定有一挂排掉去的，啊，但是袂蹲伫体内，吼，袂蹲伫体内，吼。啊，就是安尼，所以听众朋友吼，就是可以很放心哈。好，来谢谢咱的德力酸哦钙粉哈，谢谢。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要卡电话几摆哦，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了，多谢。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啊，迄在人食的啦。嗯。你着起来嘴，啊，你着卡起来，啊，心一个莫要搞到安，嘴短落，嘴短话，大家嘛心咧。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啊，若要即讲要食个有够，我3万都有够。
0: 哦，你3万有够，盖混啦。
1: 够，因为我着搁食饭咧
0: 哦。嗯嗯，是是是。
1: 啊，3万那是够多，咱无迄落限
0: 制。谢谢。
1: 3万我着正量
0: 啊
1: 啦。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1: 我铺住我。
0: 3万15罐啊呢，嘿，加3罐出来，嘿。
1: 哎呀，我地，钓鱼，钓，
0: 食个
1: 鱼都冇
0: 起到，
1: 不
0: 难
1: 啊。
0: 哦，好，对，好，谢谢哈。其实我家己咧食吼，有当时啊，那嘛是会切我顶落来吼。我顶来时，我拢安怎用？你知道听种朋友，我拢用枕头啊，解火解火起来，安怎去露面？转个面解安尼露露的抹抹的吼，哦，迄落去的，落去唔通拍算吼，啊面抹抹的，哦，佫袂歹哦，红水水哦，白白哦，吼。

0: Hello， 来你好，
1: 嗨，你好，
0: 是，
1: 我要请教问哈，嘿，因为我最近哈，嘿，有去红银馆，花了2万块，我买过去吃，你讲加油，我即摆在咧看，甲一年份，安尼差不多偌济，差不多。
0: 你即摆是讲？钙油这种，
1: 钙油钙粉安尼，我
0: 因为哦，钙油甲钙粉一年份，我算卡叫扑过来甲你算哈，嘿嘿嘿，对哈，好来哈，
2: 钙，
0: 嘿，来你好，淑君哈，扑过家，
2: 淑君你好，
0: 嘿是嘿，
2: 嘿，我买护理元素，
0: 好好来哈，稍等，
2: 你看买偌济啊？你看买偌
0: 济？你要一年份吗？

0: 好，谢谢刘先生，谢谢，来你好，嘿，喂，好好，来，哎，你好，嘿，喂喂喂，哎哎，喂你好，嘿 ，Hello，
1: 祝你身体健康哦
0: ，Hello，Hello， 哎，莫西莫西哦，人嘞，哈，好来二线先把它挂掉，无占线的呀，哈，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hey.
1: 欸。哎，小军呢？
0: 哎。
1: 啊，你讲迄降半罐，安尼吃了几罐啊？该分该油安尼。
0: 一组诶，一组拢
1: 一张两罐呢，
0: 两罐上半罐，一组就是安尼啊，嘿，
1: 嘿。哦，啊，四罐就上。

0: 写下那
1: 你好，
2: 来你好哈。
1: 在讲医美。
3: 对，嘿，好，谢谢哈。我好，来先接电话。
2: Hello， 你好，
3: 哎，你好，哎。
4: 时间你好，我想说，能推荐给你们一点建议，那个你们那个大瓶装那个袋子的瓶装，可不可以改成那个小小瓶那种瓶装？比较你看内沟哦，也平时的啊，也内侧很难过得到那个粉。
3: 哦，我们慢慢会把那我们慢慢会把汤匙淘。我怎样？我怎
4: 样？汤匙。
3: 问汤匙慢慢的，好，谢谢。
4: 那个小瓶的瓶装就很平，或者很好。
3: 因为小瓶比较小哈。好，谢谢啊。慢慢问的汤匙，完了拢陆续也更改啊哈。嘿，好，谢谢，好，谢谢，
2: 其实这个问题来了，我知道这条就问的，不是汤匙的问题。
3: 不是讲什么习惯的，拄啊好。
2: 无啦，伊就讲这个咱的盖粉的这个瓶子吼，因为它是有一个这个角度了，然后讲这到后面的时候，有当下那盖粉
3: 会。我知道，我家己有在吃，我嘛知
2: 道。这个吼，
3: 卡底的炖。
2: 我刚才就没有讲，我家己方法就简单的，我吃吃到最后很简单。我看
3: 用白甲冲嘞，
2: 保证吃的刚刚，你最后吃不到，你卡袂掉的所在，你都用白滚水一杯吼，啊，你就把这个那你盖粉的干啊，做摇摇瓶，你感觉切切的，啊，家啉啉的，啊，你个看边啊还有没有？如果有，再加一次，这个让你白滚水，更加切切的吼，啊，你保证干干净净哦，而且盖粉一点哦，最后也都不会浪费掉，所以就是这样子哦。那这条用别人用，我力量参考看来，最后你得用白滚水，给切切
3: 了，
2: 然后变成盖粉白咖啡，喝进去就。好啦，
3: 嘛有听从你讲讲，咱的酸萝卜粉会当来煮，可以，
2: 可以啦。
3: 吼，煮你可以煮，煮你要吃完无菜吼，啊，过来煮过吼，你吸收会更快。好，谢谢医生。好，来你好，
2: 医生讲个，
3: 米的医生，嘿，你好，
4: 好
3: 的啦，
4: 嘿，上到当时
3: 啊，五月份这个月啊，嘿啊。
4: 好，一个月
3: 啊，嘿嘿，对，所以你要把握吼，嘿，
4: 好，
3: 莫只目睭金金啊，看火车过啊，只啊，吼，哎呀，吼，今物想讲，啊个早嘞，吼，但是当大家拢已经款，啊，有个人拢先款一批，啊，得，个中个个一批，啊，要结束再个一批，吼，安尼，好，哎，大家人拢有，人足侪人拢有计划，有拍算嘞，吼，谢谢。好，来。咱都讲吼，咱国内有一间医美诊所吼，伊被人发现讲吼，伫迄个烟雾侦测器内底有藏迄、那个藏迄个针孔摄影机，有没有？那个一全国有18间诊所呢，吼，北中南都有，全国吼，总共18家诊所，统一规格。各种统一规格哦，底迄个吼，你侦测烟雾有无吼？人家讲啊，然后烟雾上来的迄个唱底下吼，摄影机唱底下吼。那么听讲这个这个侦测摄影机设备商吼，这个设备商是一个55岁姓谢的吼。他昨天已经被叫鉴定改拘提到案吼。那将要进一步厘清讲，是不是有相关的监视设备来源，或者是装设的过程，啊，再来那个影片有没有外流？
2: 这才是最重要嘛，隐私嘛。
3: 医美你知道，因为拢咧做这做迄做迄，对不？所以啊，这间做吼，这间的规模做全国足大吼。全国都有，总共有18家、好像他的负责人昨天也已经这个被请去了哈，哎呀，啊，到底是什么人的主意呢？啊，为什么要装？
2: 对啊，要理清啊，
3: 为什么要装那个呢？谁的主意呢？全国18家都有呢。哎呦，你来去这间做医美哦，啊，搞不好拢往吸了了去呀，对不？啊，影片有没有外流？或者是只是自我欣赏？不知道哈。这一家还蛮有名的，三个字的哈。这个医美，他好像有医美，也有做那个植发，上面都有哈。还规模还算蛮大的哈，这间这个医美诊所哈。

0: 茂山的歌啦，叫做啥？
1: 醉心恋，醉心恋。
0: 念到要臭头的吼，李茂山，特别啊听伊的歌，啊就特别就想着讲、嗯，好啦，即马伊那个，即马伊那出现歌声，可能嘛唔是安尼啊啦吼，吼、哦，咱袂当用伊较早的歌声吼、嗯哦、来，
1: 就相见不如怀念了，嘿、
0: 欸，对啦，拢停留伫啊，安尼今仔最后是要听相见不如怀念吗？啊？好、嗯哦，相见不如怀念。啊、来 call in 电话空白空空。
1: 母亲就在听讲，妈妈请你啊，
0: 不丢啦，要母亲节啦，但系使无听妈妈的歌嘿。
1: 妈妈，
0: 要听对几首？
1: 要
0: 听妈妈请你啊，不丢哦。妈妈保重，妈妈保重。
1: 好啦，叶启田唱啦。
0: 好好好，好，谢谢。

0: 母吼爱保重咧吼。阿母是一家之主，真诶。虽然咱讲查甫人一家之主吼，但是如果你若是讲伫厝内底吼，对内来讲，一个家里面吼，少了妈妈，整个家就味道都不对了吼。Hello， 来你好，
1: 嘿，哎，你好，小坤，
2: 喂，你好，
0: 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请问你，你们那个钙粉，哎，那一瓶有几公克？
0: 120公克，哎，
2: 哦，好，那我了解，
0: 是，
2: 我需要再打给你
0: ，OK，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Hello，
1: 来你好，
0: 你好，你好，喂。0921诶，诶，丢高啊，哎，啊，这卡机我还不爱讲话，好，谢谢。

0: 我长真正望到阮阿母呢，阮阿母伫梦中真水呢，啊，佫真少年吼，啊嘛望到阮阿爸呢吼，阿爸过去拢无笑容，但是我长梦中伊是有笑容诶。啊，伫梦中吼，我甲伊讲，阿爹阿娘吼，以后我一个月拢袂互恁10万块，真诶啦，真来你好，嘿 ，Hello，
1: 嘿，
0: 你好，
1: 嘿，
2: 嘿，你好，嘿，你好。
1: 我
2: 说拜拜一杯，
1: 要
0: 落
1: 来，要摕啊！
2: 哦，你要对
0: 对落
2: 来。
0: 哦，
1: 我
0: 对
1: 山山顶。
2: 哦哦哦哦哦哦。
1: 要落来说，拜安家日期。
0: 哦，要落来去，为山顶要落来家日期。
1: 嗯嗯。专家
2: 人。你先打电话甲讲一下哦，因为你要走一转吼，你先甲这个这数量先甲大人讲哦，啊不，惊讲哦，你落山哦，长途漫漫，啊一转你都人没物件有欠，你先打电话甲。
0: 你当听侬说。哦，老主管，老主管，老主管。好，谢谢哦，吼。嗯，好。
1: 我有甲讲
0: 啊。有甲讲，好，
2: 有甲讲，上重要吼。
0: 好，多谢你哦，恭喜哦，吼，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哎，先坐一下吼。
0: 哎，
3: 我食药啊，咪是不是伤过重？
0: 哎，
3: 我
0: 坐卡，嘿，哎。哎，妈妈，请你啊保重，走无去啊啦，吼，嘿，来。哦，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0: 嘿，
3: 我是说，给你引你嘞，讲我无引嘞，手机嘞关你哟。
0: 无听到声呢，真的呢，嘿，嘿。
3: 好啦，我要问讲，
0: 嘿，
4: 重点是困眠药啦，你困眠药卖去吃。
0: 你讲啥？嘿，药房的电话哟，你慢车挂掉哦，吼，你电话先压嘞，啊，我这部刷了，我再跟你讲哈。好，咱这部先，嘿，你搁压嘞，卖挂掉吼，好。好来，时间的关系哦，咱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咯。谢谢，无要紧，咱节目刷了，咱需要服务的听众朋友，电话继续卡吼，咱0800775599。这部是由德利公司选哦钙粉，啊个德利的钙油，啊个有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淑君甲扑克，感谢收听，谢谢悄悄。
5: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9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慈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也阁有哦。礼拜二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邀请好朋友能够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未用着有0800663377。来啊，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制作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砖粉吼。纯的100%砖粉胶囊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来啊，好朋友哈，0800663377的哈，首先跟咱好朋友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天气吼好天啦，啊个小可热吼，啊这中昼前后啊要注意哦，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这黄色灯号，什么意思？温度会来个36度以上呢，所以爱注意哈。啊，所以讲那咱好朋友哈，尽量爱减少啊，伫外口的活动还是劳动哈，避免哈剧真大的运动、剧烈运动哈。啊，注意的哈，你都爱防晒啦，你头下太美了哈。啊，当然水分一定要补充哈，较袂掉刷。啊，另外，咱也是伫室内吼，爱保持通风凉爽吼。啊，有当时啊，即个人体啦，环境爱降温吼，比如讲，你要热风啦、电风啦，是用冰袋顶顶吼。当然，咱厝内面啦，有迄个引发住的时段人吼，也是囡仔，也是慢性病，或者较大颗的吼，也是有伫食药啊吼，也是弱势吼，也是咱伫外口吼，伫做工课运动的人吼，嘿，啊，稍个关心一下。啊，当然要减少长时间伫个高温的环境哦，吼，即经热天到咯。过来吼，注意的吼，

夜顶头划龙舟啊，但是用个陆上啊划龙舟，每一年举办吼，哦，真济人拢真热烈参与，然后啊，因为吼这赢的人吼，用个摕到吼袂歹的奖金啦，这里开始吼会使报名哈，每一组拢有限30对啊，你啊吼，额满都截止啊，啊，若有兴趣的吼，就紧去报名安尼吼，敢那第一名吼，每一组的第一名敢那是30000块。哦吼。

0: 好来哈，他都啊，好朋友哈，这稍等嘞，我稍个接一下哈。好来，苏女士安娜。
1: 喂，嘿，这个请教讲嘿。
0: 你讲啥？你讲啥？袂啊，完全袂哈，嘿，哈。嘿，拢无要紧，嘿，拢无要紧，嘿嘿是，好 ，OK， 好好好好，后摆卡电话来，我报关的期间卡来，好 ，OK， 好好，谢谢，好好好，好来，好朋友哈，新会护理师那滴恭维时阵哈，好，阿兰那是要来请问什么代志哈，是要咋回事？阿兰就利用报关的时间卡来哈，我伫讲话时阵，今有当时今去打断安尼哈。好来，安尼阁继续甲咱好朋友哈报告哈，报告即、這个，讲到即个龙舟，陆上龙舟哈，这屏东这有趣味啦，咪一个特色啦哈。若要报名进去哦，第一名30000嘞哈。好来，过来哈，讲到即个气候，咱拢讲啊，即、這个地球吼已经暖化嘛吼，气候的危机吼嘛带来这种吼海啸的风险咯吼。去年八月吼，阿拉斯加有一个山吼，它崩起，你知无吼？啊，这个、石头吼，哇，这崩山嘛，就落在这个峡湾内底吼。有一个吼游轮常常去遐佚佗的，这狭长水域吼，煞引起吼真大的海啸。啊，这就是讲吼，本来是有一个冰川呐，吼协助吼，甲这块石头吼，算讲甲支撑嘛。伊本来有冰川，结果迄个冰吼，熊熊退缩，你知道？嘿，暖化，啊，这冰一直融去，哦，啊，这个峭壁吼的底部煞造出来，熊熊刷。山就崩落去，崩山吼，啊，落去这个峡湾内底，啊，峡湾内底就是长长嘛，吼，啊，矮矮啊，安尼吼，吼，结果安尼吼，偌恐怖呢！你会使想到讲，嘿，海啸的浪有偌高，481公尺哦，481公尺哦，你看台北101吼，大楼的高度是508，哦，这已经得要来到。台北101遐尼高的海啸呢，有惊人无？吼、真恐怖吼、好，安尼，伫遮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这是有记录以来哦，第二高的海啸啦，第二高的吼。吼，啊，佮另外就是讲吼，大家拢有诶，真侪人真爱耍去耍游轮嘛吼。啊，游轮袂歹啦吼，啊，游轮嘛是真高级的一个佚佗的方式吼，因为你。坐迄阵啊，顶你毋免逐工哩换迄个旅馆嘛，对毋对吼？啊，而且较悠闲，啊，伊就敢那住喺一间即个五星级饭店咁款吼。但是吼，哦，真的有一点恐怖啦吼。挂着荷兰国旗啊，诶，极地探险游轮咯吼。哇，我咧讲，那即种诶吼，即种诶吼。去个极地去探险的这游轮哦，这拢贵松松，吼、哦，这好亚人滴算的吼。啊，这个红迪亚斯吼，最近传出这个汉他病毒的群聚感染吼，目前已经造成吼三个乘客吼已经过亡去了吼。啊，过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吼 WHO 吼初步来调查吼，讲这个。过往的人吼，伊伫要坐船啊进前哦，其实都已经感染嘛，吼啊，当然无排除讲吼，这个病毒吼是有人传染人这种高度的风险吼，所以这个世界吼，卫生组织吼已经吼介入吼来调查啦吼，啊，这个、红迪亚斯号吼。是对4月1日对阿根廷的乌斯华亚哈这个所在啊来出发的哈，啊伊要穿越大西洋哈，前往这个维德角家呢哈，船顶呢载差不多150个乘客哈，啊个船员呐。吼啊，当然，头一个发病是一个70岁荷兰籍的查甫的，吼、哦，4月6日就发生发烧啦、头痛啦、闹啥等等，吼啊，然后就喘气喘不过来啊，吼啊，第11号吼，伫船顶就过往去啊，吼、哦、啊， 死亡的这三个里底吼，目前刚好这个荷兰的男主吼，69岁的某吼，是确诊感染到汉他病毒啦。好，而且四月里是伊陪因翁的遗体去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上岸的时阵已经出现这个胃肠的状况啊，然后25号去飞到迄个约翰尼斯堡，26号就过往去啊，哈。啊，5月2号个第三个死者哈，是一个德国籍的，哈，是伫船顶哈，啊过往去哈，啊，看起来嘛是感染到这个汉他病毒安尼哈，除了这三个死者遗族外呢，啊，佫有两个哈。曾经在这个游轮的坐客，目前分别送去约翰尼斯堡跟苏黎世哈去住院治疗。另外有三个哈已经疑似病例哈，专机送登去荷兰安尼哈。世界卫生组织的表示讲，这对荷兰的阿伯哈坐去这个红迪亚斯号的时阵，都有去这个南美洲，包括阿根廷家佚佗过啊哈。啊，所以讲阿根廷卫生部4号公布，哈，阿根廷今年已经有通报42例汉他病毒新的病例啊，好，而且个这个丘布特地区有一个哈，看起来是家庭，规家伙啊拢感染，哈，所以讲疑似存在着人传人的这种情形，哈，真恐怖。啊，其实好朋友，你知影这个汉他病毒哈，目前哈无疫苗，怎啊预防？吼，啊嘛无特效药，拢无，伊即马就是支持疗法啦。嘿，你若闹小，我落你止下药啊；啊，你若发烧，我落你组织发烧的药啊，安尼。吼，就是支持你的生命安尼安尼啊，其实无有益的吼，所以就死亡率拢来个一半吼，真恐怖安尼吼。吼啊，但是这个问题嘛，我考虑到一点，你知无？像。伊这是游轮嘛吼，啊像进前 COVID-19 的时阵有啊，吼嘛是一台游轮吼，啊就是顶头感染啊，规个拢隔离吼，啊你像这个嘛是，这个荷兰的吼，这一艘游轮吼，拄啊发现的时阵，因啥物憋出来，就是因为船顶吼，船顶在无法度落船嘛，啊结果。因拢足惊的嘛，足惊讲船顶知影有人过往去，佫是汉拉病毒吼，啊，所以有人就是伫网络上吼，伫遐伫讲啊，对遐安尼导出来，啊，后尾大家才知影安尼吼。所以讲，我真的有些时候，哦，坐游轮哦是真轻松啦，啊，若最近拄着这种疫情的时阵吼，这规台船啊拢变疫区啊，真恐怖吼。好，来看吧，0800-333-77哈，我是新会护理师哈，咱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哈，食饭风地大哦。

0: 进攻阁。
1: 尤其是咱好朋友啊，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台湾国际挑战赛得到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
2: 五星级金牌师傅郭嘉宇师傅、他曾经是假日饭店的行政总主厨，比赛得到的一个冠军馅饼。日本经济日报报道了，调查300位的活到100岁以上的百岁人类，他就问你最常吃的食物是什么。经济日报这报道出来推翻我的想象，我本来想不是吃鱼啦，否则就是吃什么纳豆啦，日本人喜欢吃纳豆就吃鱼。没，所有的300位人类调查，第一名最常吃的食物就是猪肉，就是第一吧。猪肉其实它含有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B， 尤其 B1 很丰富，它有丰富的铁、丰富的锌，还有不饱和的脂肪酸，里面有宜兰的三星葱，宜兰三星葱还有维生素 A， 有维生素 C， 有维生素 K， 有叶酸、钾、膳食纤维，它还有大量的植化素跟胡皮素。高丽菜有维生素 C、维生素 K、叶酸、膳食纤维，而且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把这三种食材做起来了之后，-40度急速冷冻的时候，才可以做最完美的一个冠军馅饼。郭嘉宇师傅的料来这边给所有的听众爸爸妈妈做一个承诺，然后师傅说，今天你收到的每一个馅饼都去是他去参加台湾国际厨艺挑战赛得到的金牌冠军的金牌的馅饼的味道一模一样。我前年才去五星级饭店那个港式餐厅吃那一个馅饼，差不多被几百口。我们这一个馅饼的话，其实我们卖的很便宜，在我们官网的话，一袋30颗，我们卖1500块钱。今天挺好哦，量真的不多，因为现在所有的食材真的都涨价。我拜托所有的爸爸妈妈，一辈子你要吃过什么叫做金牌的冠军馅饼，让80岁法国的米其林的评审吃了之后会感动，说是他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个饼类的东西。今天给所有的爸爸妈妈，一袋30颗，30颗我们外面就是1500，2袋60颗外面是3000块，3袋的话90颗外面是4500。今天给大家3袋90颗，今天只卖你1080块钱。
1: 现在这时段郭嘉宇师傅特别挂保证的，你今天收到每一个葱肉馅饼都跟他去比赛的时候得到金牌冠军的绝对一模一样。阿爸阿母啊，咱一世人看怎么都爱吃一摆，什么叫做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何必90岁米其林评审吃了会感动的，讲是伊一世人所吃过上盖好吃饼类的物件呢？今仔日快闪3包，原本4500块，咱电话卡来只要1080块，平均册价一粒只要12块。让你吃到国际比赛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好朋友吼，这特别快闪呐，甲百货公司同款吼，熊熊10分钟，只有这10分钟内吼，啊，会用抢到的快闪价钱吼，啊，咱提供30组，30组呢吼，一定要先抢，先抢先赢哈，啊，这是吼国际吼，这个台湾国际挑战赛得金牌吼，诶，吃看卖呀，是安怎有摘到世界冠军的啦？你收到的每一粒哦，拢甲这郭嘉宇师傅吼、去参加比赛得金牌冠军那个馅饼吼，迄味道都是一模一样，有够好食的，你知无？外口五星级饭店的馅饼吼，一粒爱100块啦，吼、啊，咱今仔日这其实吼，平均这给你个算，一粒无够12块，即马超商买一粒熟的鸡卵都爱15块啦。吼、哦！啊，咱这一粒无够12块，就世界冠军的，看怎嘛，食一摆看卖，对不对？吼、哦，趁优惠个体，啊！你像讲即马天气渐渐啊热啦，吼、哦，有当时啊，吼，哦，安尼也要出去买一下便当，热啾啾啊，无想要出去，咱厝内边放者，随时你都有法度甲蒸起来食，好不好？吼、哦！就好诶啦，因为即组你甲厝内传咧吼，下边食都有呢，吼、哦、做正顿也好吼、哦，啊咱吼、哦、做即早顿嘛会使，啊要摕来做宵夜，是做点心，囡仔下课顿来要活动吼，先蒸2粒互伊食，安尼嘛会使啊，对无吼？用个食饱，搁用个食卡，吼、哦、做正顿做宵夜做点心拢好，为虾米？即、這个吼、哦。皮吼薄薄薄啦，啊有够济，你加落去伊是会爆浆的哦吼，拍败全世界200外个国家的主厨， 丢金牌，吃看看，吃看看，哦，啊，这你今仔日哦收到每一粒馅饼，拢甲伊去比赛时阵，郭家瑜师傅去比赛丢冠军的哈。一模一样哈，一世人嘛，食看卖啊，哈，安怎是世界冠军呢？安尼好不好？只有三十个名额啊，哈，这吼你吼冷冻提出来了，后拢免退冰哦，直接放在鼎的哈，这个锅子上面哈，啊，你甲蒸两边切切，安尼就用个吃啊，哈，啊，你若讲我用气炸锅，啊，就是190度。一面用8分钟，冰面搁3分钟，安尼就会使啊哈。材料比人较好啦，面粉吼，面粉是这贵三倍的迄种面粉啦哈，加鹅排。而且我哩讲，你外口无法度食到讲吼，迄、那个外皮迄个面粉遐尼好食，为虾米？人伊是用高筋、中筋、低筋的面粉哦，黄金比例去调起来，所以你加落去，为虾米吼？迄口感甲人无同，嘿，差伫遮，差伫遮，这黄金比例的吼，自细汉囡仔到哦，咱银发族哦，咱这四大人拢会当食吼，食卡搁食饱哈，赶紧吼，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 ，G5 三十个名额。喂，喂，嘿，
0: 你那是买做有寄来哦？
1: 嘿啊，对啊，哥免运费。好，来啊，你电话提来哦，哈，卖挂断，阮小姐给你处理。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啊，今仔交代后日让你收安尼哈，12块，一粒12块那俩，让你吃着吼。世界冠军呢？世界冠军呢？哈，世界冠军得金牌葱肉馅饼哈，用的是台湾猪吼。啊，过来。高山的高丽菜，还有宜兰的三星庄哦。嘿，来林先生，你要几张？
3: 可不可以馅饼啊？
1: 嘿，馅饼你要几张？
3: 一组，
1: 嘿，一组才1080000呢。
3: 我叫两组
1: 了。好，两组哈 ，OK， 好，谢谢你，阿李兄哈。
3: 谢谢，谢谢。
1: 我跟我你是泰山家，我叫有主记哈，谢谢。
3: 泰山
1: 家，嘿嘿，加五，谢谢你。后来嘿啊，贵宾阿姊，
4: 嘿，
1: 啊你几种？
4: 一组偌济？
1: 好，一组1080。
4: 1080
1: 哦。嘿啦，加摕几组啊啦？
4: 安尼摕两组。
1: 两组啊哈 ，OK 好，后日收啦哈，呵呵呵，谢谢你，啊你真贵嘛，对不对？
4: 嗯，
1: 来加贵嘛吼，好食吼 ，OK， 好，谢谢你。后来嘿，天福，天福哥大哥，天福哥哥，
5: 对，
1: 嘿，啊，着你啊啦，嘿，
5: 也
1: 算呀，嘿啊，
5: 迄个，
1: 嘿啊，我先过会用算安尼，
5: 哎，从一组来，
1: 一组吼 ，OK 啦，好好，谢谢你。
5: 你知无？
1: 我知啦，嘿啦，你着东山乡家哈 ，OK， 好，谢谢你，好，奥利修哈，哼。明华，
6: 嗨，
1: 阿吉州哈，好啊，奥利修也在哈，
6: 好
1: 好，谢谢你哦 ，OK 哈，好朋友，赶紧赶紧哈，后手剩13组那里啊，吼，脚手尾抢未着哈，抢未着，拼无后悔哈 ，Hello， 来，咱来几组？一种哈好啊，奥利修嘿，好，谢谢你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哈。这手的哪咪无啊哈？啊，所以讲哦，一定爱紧，脚手爱美，好不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哈。啊，我跟你讲，一只才12块那尔啦，啊，12块那尔，食到世界冠军的啦。Hello， 来嘿，松德大哥，你几种？
7: 没一种，没一种。
1: 啊，好，啊，拜人给你收。
7: 拜六下午、
1: 啊、好，我给你下给你啊哈，谢谢你，呵呵呵。好来，啊，咱来贵州例会啊，嘿，例会你来贵州。
8: 啊，你来偌大了吧？
1: 啊，我你讲吼，咱就是吼，一地有900公顷，差不多30粒安尼哈。
8: 我等下一粒的，讲这个。
1: 我来跟你讲，一地900公顷，啊，30粒安尼哈，嘿。
8: 哦。
1: 嘿嘿，啊，你来贵州。
8: 来来来，加价是多来，我需要食看卖啊。
1: 哦，好好好，啊，你迄个，奥利修啦，哈 ，OK， 谢谢你哈。好啦，天丁哥哥，
9: 我来一组。
1: 哦，好啊，啊，奥利修嘿。 哦，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总共只有30左右优惠，所以你得赶紧安尼，好不哈？抢完就无啊，安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最主要就是材料好啦。其实哈，你有伫咱咪咪啊笑哈，伫交代三遍你就知呀，咱拢真注重这哈，咱拢甲你。敬哦，敬迄个真好，才有伫遮伫介绍。Hello， 嘿，傅先生啦、啊，嘿，你要几组？喂，傅先生，
9: 几组？
1: 好好，后日收哈，谢谢。嗯，好来，阿咱高阳家，你要几组？
10: 猪肉馅饼几组？
1: 好好，后日收哈，谢谢你，哈哈。好来啊，美丽小姐，美丽小姐几组哈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后日收。好来，阿咱来几组？
11: 喂，
1: 嘿，你要几组？
11: 一组啦。
1: 啊、哦，好。
11: 你使用错？
1: 哈？用真的较芳？用真的较芳？
11: 啊，真的要煎偌久呢？煎一
1: 日。啊，我著甲你讲，煎两爿恰恰安尼就会使啊。你吼、哦，莫用大火，焖焖啊火，安尼煎两爿恰恰就足好食的，哈。
11: 啊，内底就熟个呀。
1: 当然，当然，哈 ，OK， 哈、哦，好好，谢谢你，哈、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赶紧，赶紧啦，哈。来，嘿，哎，小子啊，嘿，你要几张？嘿，你要几张？好，几张？哦，好好好，安尼，后日让你收哈，谢谢你，
11: 好好好。一包好
1: 不？我给你写一包哈，我好，谢谢你。好，来阿兰来几组嘿？
12: 一组。
1: 哦好，啊陈大姐，我咧讲一组后日收嘿。啊，谢谢你。嗯、好来，海淑珍。哦，拍摄哈。好来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阿兰电话甲卡这里用哦哈。哦，赶紧赶紧哈，咱一世人嘛，食一个啊哈，像哦做丢世界冠军的哈。Hello 嘿，云珍小姐。
12: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那个什么护膝还有吗？
1: 我跟你讲哈，你打这个，我等一下叫我们小姐打给你好不好？叫她查一下打给你好不好？
12: 应该很好穿，我想要再买。
1: 我知道很多人都来问哈啊，但是我不知道抢完了没。
12: Okay, okay.
1: 我叫小姐打给你好不好？
12: 好好好好
1: 啊，你是云珍嘛哈 ？OK
12: 啊，对对对，
1: 好好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阿恁咱哪听歌，等会继续看，阿恁好不好？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燃烧吧火鸟，嘿，我怀念高凌风嘛，听看麦啊。

0: 来哈啊，这是燃烧吧火鸟哈，高凌风好听的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哦哈。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朋友哈，新会护理师的岗位也是咱的曝光这期间哈，电话你都会当开，会当做利用哈，咱拢有客服人员来给你服务啊哈。啊，讲到哈，这囡那边那驾驶哈，讲较歹听，讲即马囡仔真侪拢欠驾驶吼，大家性格无一块好安尼吼。啊，有诶吼，下下拢有迄种霸凌，学校校园霸凌嘛，对不对吼？我跟你讲，人新加坡管我严呢，新加坡针对着校园霸凌咯吼，推出全国统一的处理标准。自2027年开始吼，下下用个针对吼严重违规。九岁以上的查甫的哦，吼，查甫囡仔哦，九岁囡仔，九岁、十岁拢同款哦，藤条鞭打，新加坡迄鞭刑是毋足恐怖的，即卖吼，你这囡仔啦，家你下下霸凌其他的同学吼，要鞭刑咯，吼，好啊，查甫囡仔都无啦，吼，查甫囡仔都无啦，吼。新加坡的教育部吼，伊现是讲2021年到2025年校园霸凌通报吼，愈来愈多，嘿，所以讲宣布2027年吼，要全面即个反霸凌吼，甲纪律吼，即个代志吼，啊，即个新的规定讲吼，你呐吼，小学4年以上啦，吼，就差不多教会囡啦。你若严重违规，还是讲你学校霸凌有这种伤害性的行为，学校你会得给留校查看，嘛会使吼叫伊吼5天至14天袂使来读册，甲停学吼，过来用藤条甲鞭打安尼啦吼。嘿，啊你若头一摆违规吼，拍一摆，吼啊你若累犯吼，会使甲你拍3次安尼啦吼。哦，真恐怖吼吼。你看人喺新加坡吼，教囡仔教甲遮严着安尼吼。啊，当然这是希望讲吼，即马知影讲遮严重吼，或者囡仔吼。心内先有个警惕啦吼，较袂讲吼，性地来吼，啊你欺负别个同学安尼啦吼，当然，即、這个四月底时阵有一个法国的青少年啦吼，因为吼去捡迄个自动贩卖机的数公了后，佫甲扛倒转去，人因安怎呢？两个罪哦，吼，相关刑的2年的有期徒刑。你看，因这教囡仔是唔教噶，遮严格着吼。好啦，啊，咱嘛小了解者安尼吼，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咯。
1: 进攻个。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100%纯抓粉的胶囊。
2: 咱这个纯抓粉是咱台湾第一间的 GMP 的有效大工制造，一起专门灭菌处理，安全卫生。无化学西药，嘛无重金属，食了会安心。啊，过来就是伊是纯食品，天然无负担，100%纯正抓粉，无含着这任何西药，无这个化学的添加，嘛无这个人工色素的添加。而且以这个100%目镜抓的应用价值来讲，有丰富的蛋白质，啊，过来氨基酸，多种的微量元素，个较低胆固醇。啊，伊本身来讲，伊有这个高单位微量元素，就是钙、铜、磷、钾、镁、硒等多种矿物元素。比起你这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嘛，足侪，过来包含着咱人体必需的八大这个人体氨基酸。硒是咱帮助咱这个提升免疫力，对抗咱歹命真好的这个
0: 补充的一个营养素。
2: 咱做这个抓粉来讲，咱坚持用100%目镜抓原料目镜抓。肉少骨头多，所以讲一般来讲，伊含钙质是真高的。而且咱伫做这个抓粉来讲，咱有起头、起尾、起内脏、起这个皮，所以讲咱伫食来讲，就是得到肉甲骨伊本身的营养素。而且伊这个钙质有偌高，你知无？伊就是伊的本身，咱讲的100mg 来当吼，伊会当等于是咱食103杯牛奶的含钙质。所以一般来讲，咱的人体老欠这钙质，囡仔大人要断骨啊，是老是大，然后这骨质疏松，来咱食那抓粉拢真好。过来就是咱是头一支 经过的 PCG 有厂生产的蛇粉，又经过 SGS 的足侪合格的检验，而且又符合着华盛顿公约、农委会啊，过来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法，所以咱你食的绝对是合法进口，而且本身拢无偷懒，100%的这个纯蛇粉。数量其实是真少哦，因为全世界拢爱用分配，咱台湾当食到这包即个纯蛇粉是咱真好诶福气。伊一盒内底是30粒装，原价是1780元。
0: 但是简经理，咱家咧做快闪咧，你今仔来广告一定爱互咱优惠啊。
2: 是，安尼无安尼，我咧讲，咱今仔日两盒互大家2980元。
0: 但是我感觉这物件真正我要加买一挂，安尼会使算够较俗诶无？
2: 好，安尼无，咱加一个900元，等于是我阁送两盒互你，4盒3880元。
0: 你的意思就是讲，四组的两盒2980元，那加900元，阁加两盒，就是大组的4盒只要3880元。
2: 是，
0: 赶紧哦，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个提哈，啊，这物件吼真稀罕，这物件真稀罕哈，全世界哈，全世界哈是用分配的，你知无？这合法进口的，哦，头一支经过批示的药厂做的，咱是用做药的精神，甲做药的规格甲做出来哦，哦，啊，这物件吼，最近的，伊有个起头、起尾、起皮、起内脏。哦，啊，而且伊个做吼、哦、小分子诶，已经纳米化的对啊啦，吼、哦，嘿，唔是讲你去吼、哦，我来去也只啊食只啊抓肉，食只啊抓汤，吼、哦，迄种会伤冷，啊，这袂，咱这纳米化，吼、哦，啊，这吼、哦，就算讲，哦，我胃无好，胃常常吊起诶人，你来食拢无要紧。吼、哦，啊嘛袂伤冷就对啊，吼、哦、啊空腹食效果上好，吼、哦，啊，这个、中医是认为讲吼，抓是入。肝脾吼两经啦吼，所以讲吼，你若伫食这个时阵吼，气陷吼，嘿，这肝脾的气陷吼，较会充盈啦，较有够就对啊啦吼。所以讲，你讲我肝无好的人吼，啊，当然吼，嘿，来食这最好诶吼，因为这帮助解毒啦吼。啊，另外就是讲吼，本身呢吼，啊，伊吼会当互你的这内分泌较稳定，调节这内分泌吼，内分泌啦吼。啊，所以讲吼。你讲啊，我有糖分，敢袂使食？做你来食就好诶。有糖分的人，则惊迄空嘴袂收缩，对不对？你再来甲食吼，嘿，收缩较好势好势，吼、哦，真好哦吼。啊，过来吼，有诶人大便较无哩顺诶人吼，有当啊，我垫规去便所垫规包，对不对？你来食这嘛，足好诶吼、哦，因为吼、哦，抓粉是入肝经吼，帮助即、這个胃肠吼叮当。嘿，肠胃的蠕动啦，吼，所以吼，来，咱来吃吼，拢最好诶，吼。啊，像做伊内底嘛，还佮有迄个硒吼，硒元素，即较稀罕，因为即个硒元素吼，帮助咱有活力，吼。啊，所以讲吼，你会发现讲吼，我较有活力哦，吼，嘿，拢较袂歹。啊，所以讲吼，像有人较容易感冒即种体质吼，啊，你佮减少安尼，吼，哦，非常好，非常好，吼。啊，你讲啊，我困袂去。啊，我真容易失眠呢。你来食这嘛真好，为什么？伊内底有镁啦，镁即个吼会当吼咱神经较稳定吼。啊，你若有滴食啊，你会发现讲，你加困足好个呢吼。啊，所以讲哦，好朋友趁优惠吼，咱来甲提0800663377哦。来，大哥，
3: 大哥，
0: 大哥好，大哥你电话听嘞。好来好朋友吼，你今日交代后日落去收吼，0800663377咯吼。啊，康宝佳效果上好吼，吼、哦、像讲有个人吼，你讲吼、哦，我皮肤无好，吼、哦、有诶无好到啥物程度，你知影无？牛皮癣啦、湿疹啦，这种慢性皮肤病吼，不时着伫聊聊个足艰苦诶，对毋对？《本草纲目》伫讲吼，抓粉会使清热解毒。吼、哦，本场高木有讲哦，吼，抓粉会当清热解毒。你来食这個，吓，食这个营养会当帮助吼，咱身体吼清除这個毒素吼，所以真好。伊内底就是有一种氨基酸吼，帮助咱毒素应该代谢很快吼。像即卖人，你讲吼啊，空气也无好啦，水也污染啦，哦，甚至咱你用的湿布啦、沐浴巾啦、洗头毛粉啦、洗衫精啦啥，哦，啊，这拢有环境毒。素哈，那种金皮毒， 吼，甚至有诶，哦，咱有伫食药啊诶人吼，像真侪阿公阿嬷，你拢有伫食诶慢性病药啊，即拢有药毒，药毒诶残留伫咱诶身躯内底，但是啊，你都无好对皮肤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讲，哎，我皮肤拢介无好，我定下伫起痒，对毋对？我甲你讲，即组你来甲食吼。Hello， 来嘿，张大哥嘿，阿弟贵州。
3: 唔是啊，我朋友没有啊，之前不是那个。两位主持，见面主持啊！
0: 我跟你讲吼，你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来，咱来贵州。喂，嘿，你贵州。
4: 馅饼。
0: 哦，你要爱馅饼哟。嘿，你稍等，我给你下载哈。哎、欸，你是0912这支嘛哈？好啊，后日收会动哈。
4: 好，你后礼拜
0: 二，拜二，后礼拜二是12号哦，吼，5月12日，吼，给你写好，嘿嘿。
4: 啊，你未使
0: 。啊，不然呢？
4: 后礼拜三好啊。
0: 安尼13号，吼 ，OK 哈 ，OK， 好，安尼好，给你写好啊，哈，好，谢谢你哈。好，来，空不空空，聊聊3377的哈，等我个卡这里用哈。啊啊，有个人讲哦，我有关节炎呢，啊，我有滴食慢性病，伊我敢会使食迄，做你个食，会当食，会当食。啊，有人讲哦，我胃肠无好呢，我常常胃胀胀呢，吼，胃无啥好呢，敢会当食，做你个食。咱这是纳米化小分子的哈，食落就会吸收，吼，唔是像你讲叫我来去迄落夜市啊食一下抓吧，无同的物件哈。好，啊，这好朋友哈，赶紧哦哈，啊，囡仔嘛会当食呢。吼、哦，你即马你卖看即马的囡仔，四小啊食济吼，素食食济，吼、哦、拢挑食，拢厌食，对不对吼？其实吼，伊即个物件吼，咱今甲你介绍济吼，伊会当提升囡仔吼，伊自我保护的能力。吼、哦，啊，所以讲吼，即组好囡仔来食真好吼，啊，咱这吼你放心啦，全面拢做灭菌处理啦，伊是纯的食品，加一个成分啊，尔拢无甲你套烂别项啦。吼、哦，伊这就是100%目镜蛇去做的蛇粉，高单位的微量元素哦，钙、铜、镁、硒哦，满满满，吼、哦，100%目镜蛇的原料，起头、起尾、起内脏，我跟你讲，这是合法进口的哦，全世界是配给的哦，所以你今仔日吼。提着福气，哈，头一支经过 peace 的药厂的哦，哈，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来，吴雅琪，
5: 哟，你好，
0: 好来，电话听了，好来，好啊来，安尼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安尼好不好？啊，咱拿来听歌吼，啊，电话继续卡吼，空吧，空空聊聊3377咯，好，安尼继续甲咱好朋友吼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吼，你用打做安排，安尼好不好？好来。听一下夏川里美所演唱的哦。

0: 讲嘿，啊，你要来几组？你竟然我即马爱讲话啊！我这歌播完了，我嘿。OK 好啦 ，OK 好，好 ，OK 好，拜拜，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卡做利用，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曝光期间哈，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啦哈。好朋友吼，咱厝内面有当下有一挂事大吼，最近爱注意一下吼。高阳吼，一个75岁细齐的妇人人吼，一天吼胖无两摆，找无回去的路啦，吼出去街路哭哭惊吼，找无因家的门口埕啦。吼啊，这是这个基丁家吼分住所的警察吼，刚一天内底吼两摆。两摆去找这个吼，惊到唔知路的妇人人，这个细齐的妇人人哦，75岁啊了，当天哦出门哦无回来，吼啊警察巡逻的时阵吼，啊经过中洲山路，看伊讲一个人坐喺这个公车亭吼，啊规个面吼，安尼真惊吓安尼，很神情很彷徨，吼问伊吼，嘛无法度真清楚讲出伊的身份呐，吼啊结果呢，这个妇人人阁无带手机啊，啊嘛无带迄个爱心手环呐，吼啊，所以吼，这警察真好心呢，当地里面吼，一个啊一个去查，一个啊一个去查，一个啊一个去问，啊才问到吼，啊查到伊的身份，啊通知讲哦，因翁吼姓吴的先生吼，啊因翁83岁啊，吼啊才甲带回去安尼啊吼，那才讲伊讲暗时，这妇人人阁家己阁出去啊啦，啊阁无回来啊啦。啊！因人哦，哦，急甲安尼吼，警察马上哦，佫开始去找，吼、哦，找较无一点钟就找着啊，吼、哦，共款哦，吼、哦，伊着律师，吼、哦，佮处理这個案件，这個、警察，共一个警察佮找着的啦，吼、哦。啊，这个骨三分之一好用吼、哦，咱厝内面你若讲有长辈时段吼、哦，咱家属应该爱随时注意吼、哦，伊日常吼、哦，起居啊，佮有这个当时出门下吼，上好是卖互伊家己一个人出门啦。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即个有当时啊吼，你也无可能讲一个人24点钟甲关条条，你也无可能讲甲绑条的绑个你的裤底啊，对不对？吼啊，你像即个案例，因翁83岁，伊75岁啦。啊，迄83岁啊，讲啊，最近的伊嘛无法度安尼24点钟甲看掉的。吼啊，即当阵啊吼，拜托个。你的厝内面的电话啦、联络人吼、哦，这资料你甲放喺伊个落地啊，吼啊，带一个爱心手链还是项链顶头吼、哦，有迄个联络的足迹，吼、哦、啊，过来厝边头尾吼，小拜托者，吼、哦、啊，看伊出去紧甲我讲者安尼啊，吼、哦，嘿啊，真的，这个是吼，厝内面咱那是有事大的吼、哦，这个真的是爱小注意者安尼吼，啊不吼、哦，你啊碰无见吼，像这有吹灯啊，阁好呢。啊，那无吹灯来吼，外口伤热伤冷，还是去予野狗咬着，还是安怎，拢真歹讲呢。吼，当年嘛有真济安尼出去吹无的，结果落尾吹无呢。吼，啊，所以讲咱厝内面也有时段吼，拜托小甲注意者安尼吼。后来0800聊聊3377的吼，今麦所收听是 BB 阿九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卫护理师，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餐的节目个，提供着各侪品牌，包括讲些好物件，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的物件吼，以破万价上佳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0800聊聊3377。
1: 进攻个，
2: 台湾第一PEACE制药厂制作100%抓粉胶囊，伊本身来讲通过着 SGS 多项检验合格，会当帮助咱人体补充着各种的蛋白质、干蛋白质、钙质，啊，佮有这多种微量元素，不分年龄，大人、囡仔、细汉的，啊是时大，拢会当食，帮助咱身躯的毒素快速排毒，而且安心，无副作用。而且连这个孕妇嘛都会当吃，一盒内底有30粒的100%蛇粉胶囊，原价是1780元。
0: 咱是上界新的科技保健纳米小分子，纯的哦，100%纯的全粉哦。伊内底遮珍贵的呢，微量元素卖讲啥啦，真重要一个硒元素有无？咱呐较无想要生头发尾，生遐有诶无诶？
1: 这个硒元素是最重要的。再来，这个钙质嘛，伊是牛奶的103倍哦。所以讲，食这个物件，调整体质，补充钙质，可以当养颜美容，给咱排毒哦。趁今仔当地优惠100%纯的抓粉的胶囊，这拢袂超出一盒有30粒，1780块。今仔日咱的优惠快闪，小组的2盒2980块，大组的4盒只要3880块。0800663377，
0: 来以上广告哈，0800663377。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咱即马就来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单港健进药局，伫个中正路邮局厝对面；东华药局伫个中正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南边民兴药局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阳顶卡南州健进药局伫个三明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芳寮客川药局伫个中山路八四寮乔德国小正对面；建宁药局伫个中华路水底寮古菜市边；新村中营药局伫个新兴路公路局菜市边。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广播电台。

好，来，阿吉拉去做兵啦吼，趣味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啦。啊，其实像即马吼，真侪国中生啊、高中生啊是去做兵的吼，真侪拢生烂条啊，你知无吼？啊，有诶吼，有迄种异味性诶吼，哦，啊，真侪安尼又搁伫播吼，有播就较好啦，啊，无播就无效啦吼。包括有人生肾呐，对不对吼？讲实在吼，有当下即个皮肤吼，因为即个无好吼，像讲打肾就好啦。啊，皮肤的表面拢干去呀，吼，细胞无法度换新嘛，吼，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吼，为什么古早时代吼，阿妈拢话看你皮肤无好啦，啊，臭头烂耳啦，洗条啊子啦，吼，啊，是讲洗肾啦，吼，啊，是讲有皮肤病，哦，拢抓去迄个夜市啊去食迄个蛇汤有无？有无？你捌食过无？吼，啊，其实吼，有人是讲啊，惊蛇，食迄蛇汤吼会凝滞就对啊，吼，啊，即马有新的科技啊，吼。萃取纳米化吼，啊，就好吸收，就袂有种伤冷的问题吼。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号电话拢会当卡来做询问哦吼。好朋友，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

用咱好朋友吼，伫遮大家拢好讲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有讲到阮老爸就是爱啉、爱叫、爱表，阮老母一啉再啉，为着出来常常觅空财进，做人大志的人，常常就去隔壁庄的小妹遐，也就是阮阿姨去遐借米，借甲阮妈妈会起歹势。就唔知欠阮阿姨偌济米呀？为着我家小弟的腹肚，阮妈妈同款是继续面皮结互厚厚，常常去拜托阮阿姨。虽然阮阿姨带念着因姊妹啊，正长个娘娘，若讲着疼阮妈妈是疼到底啦，拢无一点仔怨言。在我十岁，阮小弟七岁迄一年，我想阮妈妈认为伯伯两姊妹啊，伫个同一个环境、一个家安尼大汉，安怎命运会差遐尼济？一个一年365天，不管是米样啊，拢定空空。会记得我放暑假休暖的时阵。雨水期啦，有一天天公伯啊，未输伫倒水咧。大雨落过了后，天色是暗暗暗，阁落雨绵绵。阮妈妈表面上无啥物故样，心内已经对阮爸爸忍无可忍咯。伫个绝望的情况下，惊人怀疑啦。所以头伫一顶草犁啊，假做要去挽山菜，结果是去跳阮厝后的大圳沟自杀。当天暗时啊，只有我甲阮小弟伫个厝诶，我以为阮妈妈又搁去阮阿姨因兜借米啊，拄着落雨，煞伫个阮阿姨因兜过一暝。第二天，我甲阮小弟去阮阿姨因家要找阮妈妈，才知影讲妈妈无来阿姨因家啦。当当阿姨摕两袋米，非常紧张，带我甲阮小弟回去厝的，才知影警方甲船长已经来阮厝的了，通知因。找到阮妈妈的遗体，我甲阮大姨啊是大哭失声，但是根本无法度来挽回阮妈妈的性命，先交予官厅啦，然后才由船长发动砖头的幼稚替阮处理这件阮家门的不幸。上届予我一世人难忘的，就是村长甲警察来阮家通知不幸的消息。回去无偌久，日头就伫落山咯，家家户户祖庙伫咧喊爱囝的声音，更加予我触景伤情，加添我的凄凉。我知影，阮阿姨嘛有两个查某囝，一个8岁，一个6岁，嘛拢需要阮阿姨替因来发劳东、发劳西。但是，我足惊阮阿姨离开我甲阮小弟，要返去照顾我迄两个表小妹。好佳哉哦，阮阿姨家己开嘴讲。阮表妹拢去因阿姑甲奶妈因家啊，阿姨讲
伊今仔日下昏要甲阮做。

爸爸回来，结果我爸爸第二天透早才回来，看到我阿姨哪会在我家，知道我妈妈不幸了后，才放声大哭。这是我头一次看到我爸爸的真情流露，真真正正流出查甫人的目屎。迄当阵的我，也相当同情我爸爸。我失去妈妈，我爸爸也失去了结发的某。我非常期待我爸爸若经过这摆的打击了后，会重新做人。我阿姨看到我爸爸入门啊，才放心，将我甲小弟交予我爸爸。我爸爸就伫个我休假放暑假，剩三礼拜的最后，拢安分守己，附带物质。有当时啊，出去无到两三点钟就回来了。回来的时阵，拢会先刷带一个中昼顿，还是暗顿回来，而且拢是稀稀巴巴，任由无知的我，以为阮爸爸已经改过自新了，头路有所进展，哪会知影？休假结束，暑假结束，学校就开学无偌久，有一天。我放学回去厝诶，看到阮家来一个青婚的阿姨，阮爸爸嘛伫厝诶，但是我无看到阮小弟。我甲册包啊放喺厅诶桌顶，走去房间内底找阮小弟。原来阮小弟是看到阮爸爸带一个青婚的阿姨回来，非常的愤慨。秘伫个房间底表示抗议啦。最后，我甲阮小弟徛伫个同一个电线，嘛做伙劈伫个房间底，将房间门串起来。到煮暗顿的时阵，我甲小弟拢闻到厨房的香味，知影一定是迄个青婚的阿姨伫炒菜。无偌久。阮爸爸就来敲阮的房间门啊，我甲阮小弟拢袂开门。最后，阮爸爸就发脾气，出大力将房间门砸几下，才站开，大声叫我甲小弟就出来食饭。若不爱食，后摆拢袂使食，叫阮枵死好啦。这当阵啊，我才伸手去牵阮小弟出来吃暗顿。结果，青婚的阿姨自头到尾拢无笑容。物件煮好，放伫桌顶，伊就去房间啊。真明显，迄个阿姨伫生气。阮爸爸阁特别来桌边交代我甲小弟讲，后摆袂当阁惹阿姨生气啊。阮爸爸叫阮就爱听阿姨的话，阿姨若叫阮做啥，就爱亲像阮妈妈叫阮做啥共款，阮就爱做啥，袂当无听话啦。事到如今，我除了叫阮小弟就爱忍耐以外，就无别项选择啊。阮家底啊，也无别人通啊依靠。但是这位青婚的阿姨家在我们家煮三天了后，就没每天照三顿煮了，我们就没通三顿烧了。她都在煮早顿的时候先算把晚上要吃的煮好，中昼叫我们就拿便当去下下回来，把这个饭菜汤烧再吃。因为这个青婚的阿姨甲阮爸爸，逐天下晡又搁去教场啊。这个阿姨嘛是伫个教场输真侪钱，唔敢搁搬，嘛无钱搬。伊甲伊翁生一个查某囝，嘛离婚啊。这个青婚的阿姨沦落到伫个替教场煮三顿。
检体较多，买粉啦、啊，买糖，买西。伫个阮妈妈在世的时阵，就甲阮爸爸做伙咯。到这个坎站，我愈体会到，阮亲生老母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好妈妈。今仔日成功到这，后一回再继续分享。谢谢。

0: 进攻阁。
1: 咱百分之百顺抓粉的胶囊，伊本身会当帮助咱身躯提高咱这个自我的保护力，过来帮助咱身躯的新陈代谢，甲咱一寡身躯的粪扫，会当甲咱变变出去，过来帮助咱皮肤自然的修复啊，可以水当当白泡泡，而且是全台湾第一支经过的 PEACE 最有效生产的这个胶囊，已经过了这个 SGS 多项的检验合格，伊这个百分之百纯抓粉是为印尼合法入口，经过的合法的这个华盛顿公约、野生动物保育法，还有咱这个农委会核可，才会当入来台湾。所以数量非常的少，这个丰富的蛋白质啊、钙质啊，还有这个多种氨基酸、各微量元素，对咱人体的补充是真好的帮助。不管是大人、囡仔，还是用这有心的妈妈、老大人，拢真适合来补充。其实伊钙质真高。伊的钙质本身来讲，每100公克伊是含量是等于是103杯牛奶的含钙量，所以讲对咱老大人的补充钙质的流失啊，是吼，咱这个长久期间的这个青少年拢真适合来吃，伊会当帮助咱身躯快速排除咱体内累积的这个毒素，所以讲这是对咱消费者来讲是真好的帮助，而且咱即马一盒30粒。原价1780块。
2: 兄弟时段好朋友啊，这是100%纯的哦，目镜抓的抓粉，这原料里底拢无石油嘛，无类固醇，这成分嘛无迄个重金属，也是防腐剂，所以讲哦，这是非常非常纯，非常非常好。伊里底钙质啊、蛋白质含量拢极丰富的，拢检查有合格。365种的石油成分吼，拢无四大重金属的检验拢合格，这全台湾第一间哦 ，PEACE 的 GMP 药厂做的，所以讲这安全、卫生、可控，无分什么年龄啦，大人、囡仔、大腹肚的啦，咱饮法族是大人拢会当吃，这就是讲咱这毒素要排出去，吃这就好个，可以当养颜美容，可以当调筋体筋，尤其可以当补充钙质哦。看今仔日当地优惠哈，一盒是30粒。
1: 一天啊，一般保养一天2粒，你若要加强保养来讲，就是一天早晚2粒，等于是4粒，安尼食都有真好的帮助补充。
2: 一盒是1780块，今仔日咱快闪特别优惠，小组的2盒2990块，国加900块，国加2盒，就是大组的4盒只要3880块，空吧空空六六。3377，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吼。最主要吼，这是100%目镜抓去做的抓粉吼，拢纳米化小分子的吼，完不了哦，无容易入来啦。你还知影哦，全世界这物件是配给的啦吼，啊，所以讲哦，你要买着嘛无容易啦吼，啊，趁起码有吼，啊，咱紧甲提吼，你想看买呀济吼，这吼，原价吼，一盒是2500块哦，吼啊，咱啊，伫外口吼，这个品牌伊伫优惠的时阵，还佫爱1780块。咱今仔日互你是广告价呢，小组的吼，买一送一，才2980。大组的吼，你看佫加900块，佫加2盒包你。大组的提四盒呢，才3880吼，这会好的吼。最主要我哩讲，咱这是100%纯的哦，纯的哦。吼、哦，而且咱是用做药的规格安尼去甲做的哦，做药的精神去甲做出来的哦，是安怎效果会遮尼好？吼、哦，100%，吼、哦，做药的规格做出来，吼、哦，就讲哦，你若真够起上的人，对不对？我建议吼、哦，你即组一定爱吃啊，吼、哦，你像有的囡仔有无吼？有的囡仔，哇、哦，规工尿来尿去，迄异味性的有无吼？尿甲血流血滴，再来讲嘞吼。哦，像诶有诶查某囡仔厝内面诶查某囡仔有无？哦，伊双脚腿水甲安尼，哦啊啦，蠓啊甲定者，哦，规个脚全红豆仔冰尿袂好安尼，规个吼啊咱规只脚吼拢歹去安尼，本来是吼会用去选中国小姐诶啦，啊安尼尿安尼尿尿甲吼拢歹看安尼，我甲你讲啦，你都爱甲解毒啦，对不对吼？我甲你讲，真济毒你若无解，你身体你就出问题啦。吼、哦，你像因摆无汉济保养品的时代有无？迄真济阿嬷拢嘛带咱去啥？食蛇汤啊，有无？啊，所以讲有迄个臭头烂耳的啊，皮肤无好，来阿嬷带你来食蛇汤，有无？ 吃吃就好了啦，包括有新的有哦，你后你吃这抓汤的时候，那囡仔生出来吼，较袂臭头啦，较袂臭了巴屁啦，啊皮肤阁会较水啦吼，嘿，出来了后吼，囡仔嘛，嘿皮肤较袂安尼吼，嘿，哪咪异味啦，啊哪咪过敏啦，啥啥啥，所以讲哦，老一辈伊都唔知影原理，伊敢知影讲哦，哇，对，这对皮肤就好，紧来紧来，传来去吃个抓汤，我跟你讲，抓汤有当啊吼，较冷啦。好啊，现在很大科科技，伊就跟你讲，因为这个内底吼，伊就是有氨基酸，吼，伊会当把咱的细胞做一个修复，做一个修复吼。啊，所以讲吼，你看真侪读高中的啊，读高中的啊，是做兵的啊，吼，这好生辣条啊，对不对？你回家，你回家吼，体质稍微调整一下哈。啊，真侪迄异味性的有无？啊，真侪迄抹药膏吼，抹较好，无抹就无效。哦，包括有诶生肾呢，哦，嘿，啊你遮艰苦诶，对毋对？迄打肾哦，料都遮艰苦诶，吼，我甲你讲，因为细胞吼，规个吼，拢打去，也无法度换新，啊，你甲食济吼，啊，这细胞甲你换新，代谢更改，吼，啊，规个你会发现讲，哎，拢病啊。吼、哦，啊，有的人是头壳皮呢，洗一粒，一鼻一鼻的安尼有无吼、哦？哦，啊，吃偌济药膏了，个身体嘛吃袂好吼、哦，就是人你讲的臭头烂耳的吼。我跟你讲吼，唔免去吃椰子啊，食迄个什么抓汤啊啦。嘿，这组你甲提转去食足好诶。吼、哦，啊，有的人诶，像只阿姊啊，皮肤吼，真痒啦吼，痒袂好呢，想着就夹起来痒，大家嘛咧痒吼。嘿，啊，结果吼，来吃这個，吃这啊！伊讲吼，嘿，我拢袂记得上迄件代志啊！啊，而且吼，那即马加足好困嘞。吼、哦，我跟你讲，这有原因嘞，因为咱内底有微量元素，内底有钙、镁、锌，两百只维生素足多，对不对？内底迄个镁啊，就是帮助咱好困的啦。啊，若像迄个锌，就是让咱体力较好的啦。吼、哦，啊，那铁质就是吼帮、哦、助咱气血会较好。啊，那像硒，这就是提高咱的防御系统，跟咱穿一个正甲同款吼。所以讲，为什么吼，真侪人讲啊，我食抓粉吼，皮肤拢变较水、较好，气血加我好，就是安尼嘛吼。另外有大哥讲吼，我咧食我是感觉体力加较好个呢。啊，当然啦、啊，内底有锌质啦吼。所以讲吼，好朋友咱趁优惠你来甲提，安尼好无吼？内底你若讲吼，哦，这个氨基酸佫加锌，哇、哦，绝对你体力会好，精神会好吼。你袂安尼规工吼，啊坐遐哦，拢无想要叮当，吼、哦，这就是差在遮，安尼好无吼？来，看嘛，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咯。
0: 来，大哥。
2: 好，来，等我提你啊。
1: 我要大庄。
2: 好，电话贴
0: 咧。我要大庄。
2: 好，电话贴咧哦，好，来讲吧，讲聊聊三三七七哈。我跟你讲哦，最主要爸母啊，你若有三高的有无，还是有慢性病，长期间你食药啊的哈，有药毒哦，药毒的卡身体内底哦哈。固然无怪讲咱药后壁这两点哈无好啦吼，无怪你的心肝宝贝。哇，我一去验什么 GOT、GPT 都压关啊！吼、哦，我跟你讲，这组你爱养只。
0: 我要大做。
2: 好啦，电话提你哦吼，啊，这就是让你吼解毒的啦，吼、哦、啊，甚至有的人吼，讲话吼味真歹的呢，怪味呢，吼、哦、啊，甚至会安尼起上的啦，吼、哦。啊，甚至讲，咱家囡仔你讲啊，我伊有伫食薰，有伫啉烧酒诶，哈、哦，包括放未出来诶人，即组你来甲食拢足好诶，帮助拢足做足好诶哦。
0: 我要食组。
2: 好，电话听咧。
0: 大组。
2: 好，电话听咧哦，哈。后来赶紧吼，你若讲人体吼，你排毒啦，哈，排毒吼，对了去啦。吼、哦、啊，对皮肤流汗去啦，目睭屎啦，流鼻水啦，啊，搁大便嘛，吼、哦，这是咱人体要排毒的出口。吼、哦，啊，你若放袂出来的人有无？毒素无出来，毒素搁较严重。吼、哦，妈妈，你若去便所，啊那哦，感觉拢啊甜，即久的甜袂出来有无？有当时啊，你去检查，你真侪指数拢愈来愈歹。吼、哦，拜托个，即组你来个食，安尼好不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咯，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无定定有啦，吼。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 Hello， 喂，喂，恰公来，
3: 我要一组，
2: 一组哈 ，OK， 好，好，先这样子，一组，谢谢你。好，啊，等我听你哦，哈，来，看吧，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哈，新会护理师的公会啊，恁曝光期间哈，啊，咱等我一个卡这里用，安尼好不好哈？来，看吧，公公聊聊三三七七的哈，100%哦，顺的哦，无偷懒的哦，哈，有手做出来 ，piece 有手做出来哈，我跟你讲，用做有爱。品质做出来哦，吼，人这吼，你想看卖呀，吼，新做出来啦，吼，啊，你讲哦，真侪人皮肤常常爱痒，吼，啊，药啊，吼，拢食袂起劲啊，哦，拜托个，小解毒者，啊，再来个食，安尼好不吼？好，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的吼，安尼，咱继续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啊，等我继续个卡做利用哦，吼，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母亲节你要搞啊，对不对？阿母的手来欣赏者。

0: 好啦，阿母的手啦哈，阿母的手哈，啊，好朋友哈，啊，新会护理师的讲话哈，啊，是咱的报关这期间哈，啊，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啊，这听新会护理师哈，啊，讲一个啊，这个相关的新闻啦，讲有的人哦，这个哈是足好大的啦哈，诶，差大哈，真大啦，啊，安怎讲呢哈？比如讲这个啦哈。2024年一月到二月吼，放寒假时阵，哈，啊，迄人阵啊有一天透早啦吼，读国小的哦，读国小尔尔哦，吼，这个被害人吼，啊，骑迄个铁马吼，国民车吼，载一个姓罗的啊，查某同学吼，出去佚佗，结果啊，有一个叫做阿强的这查甫吼，伊认为有机可乘呐，啊，这两个拢读国小的呀。吼、哦，啊！伊既然吼、哦，看这两个查某囡仔骑看明车，啊，伊嘛看明车吼、哦，骑咧吼，甲裂哦，佫故意甲弄安尼啦，故意甲弄哦，啊，佮弄伊就一定爱停落来嘛，吼、哦。来，咱来几组？
1: 一组，
0: 大组的哈、
1: 哦，小组的，
0: 小组的，大组的给多九百多两盒哦，
1: 几盒啊？
0: 哎、欸，你要大组小组？
1: 小组的几盒？
0: 两盒，
1: 啊，大组的，
0: 大组哈、哦、多900，又多两盒。
1: 啊，那啊，这组一起多少只？
0: 2980。
1: 2980，
0: 大组的3880，差900块两年，加两盒。
1: 是啊、
0: 哦。嗯。
1: 哦，安那、
0: 啊、大组的较会好。嗯。
1: 大组的，我问你啊，那个。会用南遐的产品做一只无？
0: 无要紧，伊就是食品嘛，系对。
1: 系啊、嗯，啊，我就咧南遐购物咧，遐有无会做一只？
0: 我你讲吼，你若较有品吼，浪半点钟啦、嗯。
1: 啊，那个都食品啊。
0: 嘿，啊，无要紧，安尼就无要紧，嘿。好 ，OK， 好。啊，你爱大组细组？
1: 大组的好了。
0: 大组的哈，啊，后日头你收会使无？
1: 大组的
0: 3880。
1: 3880
0: 啦，嘿，好，好，后天哈，谢谢你 ，OK， 好好，拜拜。好，来，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哈，啊，是咱哎，你报关期间哈，啊，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哈。最主要就是讲哈，你若讲臭头暖耳的人啦哈，这内底哈有氨基酸，哈，对咱外口这层皮有无哈，还是对着咱这心肝宝贝哈？我跟你讲，伊有法度甲你做一个修复，做一个修复氨基酸，会使做一个修复哈。真济道理改袂远，改身体你就出问题哈。啊，即马吼毒素太济咧啦，环境内底啊，空气啦、水啦吼，卖讲啥，甲咱咧洗湿文啦吼，洗发精啦吼，啊是沐浴露啦吼，啊是你用的湿文粉、洗衣精拖地板的啦吼，洗脏脚的啦吼，啊是讲喷农药的啦吼。啊，是讲食物内底吼残留的啦，我咧讲，拢遮侪毒素的啦，吼、哦、你食唔知啦，食药嘛药当呢，啊拢卡喺身躯底呢，吼、哦、啊所以讲为虾米咱身体即、這个化工厂吼，就是咱的肝脏拢爱甲咱排毒，但是吼、哦、伊真恐怖，有当时吼十声吼歹九声，伊还讲吼真辛苦伫托你替你做解毒，你知无？吼、哦、啊袂呕袂臭袂烂，吼袂艰苦。哦啊，所以讲吼、哦，为什么吼、哦，咱爱苦读咱的肝脏，卖啦，吼、哦！啊，你这是食品，你来个吃，吼、哦，有法度解毒，吼、哦，啊来个吃，吼、哦，真好哦，吼、哦，大不多嘛会当吃呢，啊，你食食伊囡仔生出来，吼、哦，较袂臭头，较袂臭条仔屁，啊，加皮肤阁加滑水咧，吼、哦，啊嘛较袂讲，哦，啊囡仔有无？有人咧厝内面囡仔吼，啊，定定食条遐条啊。卫生局那么异味性的啦，啥有无？嘿，我跟你讲，这组吼、哦，拜托好吃者，卖好囡仔呢，你艰苦安尼吼，大人嘛同款啦吼。嘿，啊，就你若讲有滴食慢性病药啊吼，嘿啊，有这个药毒吼，真的，咱这来个吃吼，有好无歹，百行好无半行歹啦。吼啊，今麦来讲这个新闻，讲吼、哦，这个寒假的期间啦吼，啊，两个查某囡仔骑铁马啦，啊，这个阿强哦，看到人啊，两个查某囡仔读国小安尼吼，吼铁马吼，骑咧刚烈，啊，跳得刚浓哦，浓了后啦吼，对这查某囡仔讲吼， 来亲嘴啦，嘿，讲要共金啦，吼，啊，这两个查某囡仔，好惊着咧，啊，读小学安尼啊咧，哦，紧，去互弄倒，啊，着用走的啊，走到路口，吼，停红灯，哦，这嘛真守规矩呢，有红灯吼，唔敢撞过，停红灯，啊，结果吼，这阿强吼，吼，得寸进尺，搁共掠起来。掠过来吼，啊，就甲其中一个吼，查某囡仔吼，啊，就强强抱哦，吼，手吼都伸出来，对胸坎这两点安尼共捏啦，吼，啊，这个查另外迄个吼，另外迄个吼，无会抓到迄个吼，就大声甲喊，伊讲吼，你搁安尼吼，你较细滴，阮甲你告，吼，这个阿强哥安怎讲？伊讲，暗时啊约会啊。吼、哦，啊，这两个吼，啊，趁机会吼，啊，他逃离现场啦，吼，惊倒人呢，光天化日之下呢，等红灯头前讲安尼啦，吼、哦，看到两个查某囡仔，骑空明车，啊，共弄啊倒，啊，共强要共抱，啊，共蒙胸坎迄两粒，够过分的啊，啊，当然爱告啊，对不吼、哦，这个案件强制。猥亵罪哈，以上发办起诉哈，这个阿强落尾有承认啦，讲伊有啦哈，但是伊无甲人和解啦，安尼吼，你看卖啊，安尼爱判偌久，三年四个月啦，吼，啊，你若讲一颗罚金，一工爱1000块呢。三年四个月呢，你爱陪我坐，所以讲吼，唔通小弟哥吼，啊，雄雄掠起，看人查某囡仔好欺负吼，袂使。啊，咱厝内面的查某囡仔，你嘛爱甲教，安怎来吼，防范这种色狼哈。吼，啊，讲着讲安尼，性地真歹吼，啊，老弟哥的吼，这个嘛是，一个姓林的啦。讲吼，一年较加进前啦吼，啊坐迄个游览车吼，一日游吼，行程都已经伫要结束啊。雄雄讲走游览车后边吼，人吼伫甲别人吼伫开讲，吼一个查某囡仔，即个吼算熟女啊啦吼，嘿有会啊啦吼，讲对尻川背共拍落啦，你也毋捌人啊，你对尻川背共拍落，即个查某囡仔感觉。我唔捌你呀、啊，你也对我卡车被甲拍嘞，我觉得被侵犯呢，所以就报警啊。哦，啊，这个、林先生，哦，当然是啊，硬嘴皮啊，无啦，我拍招呼认唔着人，认唔着人，你甲人拍招呼，拢共拍人走，伊来卡车被哟，对唔对？你讲你唔是故意冒犯，想要信你，当然嘛是依照迄违反性骚扰防治法上班，对唔对？哈、哦，安尼。苦役50天啦，啊会使一颗罚金，一工1000块吼，安尼你看爱罚偌济，所以讲吼，唔通小弟哥你也想讲吼，哦，真的不尊重女性吼，你看买安尼一盘来拢唔是滚生笑，啊当然咱查囡仔会晓保护咱家己，你若讲哦，就拄到这种傲人哦，这种坏人哦，不要姑息养奸，卖客气哈。哦都够够，好不好？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哦。
2: 进攻个
3: 80%目镜蛇粉来讲，伊真大，就是甲一般无共，就是讲，咱的目镜蛇，伊是气头、气尾、气内装，用这个 piece 制药厂来帮咱制作。咱的营养素，伊的分子吼，拢改小纳米化，真好吸收，对大人、囡仔。还是少年的拢真好的帮助，而且伊的营养素真多，伊的营养素内底就是有这个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啊，佮有多种的微量元素，伊会当帮助咱身躯真好的新陈代谢，帮助咱身躯排毒这个毒素，过来就是讲，予咱会当更加到咱身躯这自我的保护力，尤其是咱这个80%蛇粉，伊本身不含这个西药。但金属嘛无添加着化学物质，嘛无防腐剂，经过着 SGS 实验合格，咱食安全，营养素高，过来安心，就是咱这个100%目镜蛇粉。
0: 咱那是一般伫做保健吼，一天食两摆，一摆食两粒。你那是讲伫做调理的期间，当然你一天要食三摆嘛是会使。这上好是康百佳，效果上佳好哦。
3: 100%目镜蛇粉一盒是30粒， 外口市价是1780元。
0: 今仔日咱细做诶两盒2980元，搁加900元就加两盒啊，就是大做诶四盒只要3880元哦。好朋友，赶紧哦，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吼，趁优惠吼，啊，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啦吼。最主要这种物件吼，一忘不掉吼，你想看卖啊？目镜蛇呢？敢定定有，对不对？吼，这种物件吼，以后全世界配给的呢，这忘不掉，无容易入来啦。吼、哦、啊，所以讲吼，咱趁有吼，啊，咱那个提吼，啊，你想看卖啊？迄大组的吼。那叫原价是爱个10000呢，啊，咱今仔日只要3880元尔，吼、哦，四盒无，总共120粒，吼、哦，建议爱买大组的啦，为什么？大细组吼差900呢，当然嘛大组较会好安尼，好不好？啊，最主要是100%吼，顺的无透烂的。Hello， 来嘿，啊，咱来大组呀，嘿，你讲来。
2: 我叫是做大组，啊，你15只给我好不好？
0: 好，15号。
2: 啊，我今麦就这两天啊，先收你顶，我顶天就遐物件。
0: 好，无要紧吼，啊，15礼拜五吼，好好，啊，大组会甲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啊，好，感恩你
2: 吼，谢谢，
0: 好，拜拜。好，啊，建议买大组的啦，因为未来吼，我咧讲这种物件一定起价的啦，100%顺的无透烂的，吼，你外口讲买着迄蛇粉无够顺。吼、哦，伊会甲你吼南东南西添加别项物件，啊，咱嘞吼，遮单纯嘞，一种啊呐，一种生粉啊呐，就是干抓粉，啊，咱讲耐米化吼，比你讲我去夜市吼来食一碗抓汤，好100倍啦，嘿，咱这吼100%纯嘞，啊，搁着甲你耐米化，耐米化意思是安怎，分子较细，食落会吸收啦。哦，全台湾上俗的，全台湾这个品牌你买着上俗的就对啊啦吼，你无可能买着搁较俗的吼。趁今仔日优惠只有今仔日，最后这10分钟，最后这10分钟，你一定要紧卡，一定要紧卡吼。大组较会好，大组较会好，差900呢，加两暗哈，看吧，看看聊聊3377呐吼。啊，我咧讲这后摆拢一定会起价啦吼，先甲提起来，提起来炖啦，足巧的啦吼。啊，我咧讲，你若讲哦，我哦就是一种。因为人，你先三顿吃啊，吼、哦，无分什么饭前饭后拢会使得对我啦。一摆甲食两粒，食一礼拜10天，吼、哦，赞赞赞赞赞！你才甲换食保养的，保养啊，一天食一摆到两摆，吼、哦，赶快食两粒，安尼吼，无分饭前饭后，安尼好不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哦，吼，长期间吼拢咧撞迄个皮肤科的啦，阿达你啊，一天到去看是拢看袂好哟。我甲你讲，这组吼配合来个吃，安尼好不好？吼，有人口嘴拢袂好哦，嘿，有啊吼，拼命抹，拼命抹，吼、哦，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啦，吼、哦，我甲你讲，食着咱这组。哦，伊讲哦，食三礼拜，照三顿食。哦，我甲你讲，免阁去啊啦。Hello， 来，咱来几张，大组一下。
1: 嘿，一组大组。
0: 哦好，啊，后日让你收嘿。
1: 好。
0: 哦，谢谢你哦，吼吼。我甲你讲哦，唔呀，讲哦，你食吼，啊，袂安尼想哦，啊，规个，你讲啊，我皮肤来食吼，加足水个，加足好个吼，啊，袂去想吼。其实我甲你讲，你若去检查，你会发现讲吼，你个 GOT、GPD， 吼，心肝宝贝这种指数，嘿。嘛拢吼，计偌好嘞，你知无？为什么？因为内底有氨基酸啊，吼、哦，帮助咱人体化工厂吼代谢，哎，当个修复，即、這个营养素甲拍入去了后，增加咱的修复力。所以你的心肝宝贝若无好，暗时无好困的人，我你讲，即组你一定爱食。你食到疲劳的人，即组你一定爱食，好不好？吼、哦、啊，你即个解毒的功能真歹的人，即组你一定爱食。趁优惠个电话吼，卡来。哦，大组较会好，电话紧敲吼，来0800-66-3377。Hello， 风筝你几组？
4: 喂，你等我几号？
0: 两组哈 ，OK 好 ，OK 好哈，谢谢。好，电话提来哦哈，来0800-66-3377哦哈，啊，赶紧啊，大细组差900呢呀哈，0800-66-3377哈，电话甲卡，转台湾上俗的。100%顺的，买食你就食上好的，好不好？ 赶紧哦，这个品牌吼，你无可能买到更加俗的呀。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然后，咱那是讲吼，有心嘛，吼，因为内底有心嘛，你伫遮发现讲吼，加只有活力的哦，较袂爱困哦，较袂疲劳哦，精神加真好哦，吼，你袂讲规工坐遐拢无想要叮当，吼，拜托个阿爸阿母啊，你家食。尤其咱若讲吼，我有三高，我有慢性病，我长期间拢伫食药啊，拢有摇动呢。卡在身躯底吼，拜托这组你来个吃，好不好？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哈，赶紧哈，啊，恁家哪有迄囡仔有无？哈，哦啊，跳啊生生干呢，啊是讲哦，臭头乱耳的，我你讲这组吼，提来吃啊，哈 ，Hello， 来咱来贵州，
4: 喂，
0: 嘿，你来，
4: 嘿。
0: 我跟你讲吼，食这吼，伊无法度给你治疗，但是绝对有法度食，而且食你会较好。嘿，食对你身体帮助真大。嘿，好大组的哈，好，阿丽在你收啊哈，谢谢你哦，好嘅哈。
4: 再来，
0: 你讲。
4: 好嘞，拜你。
0: 后礼拜二哈，后礼拜二好，安尼十二号予你收哈，谢谢你。好，好来月琴阿姊，
5: 你好，
0: 哎，大早细早，
5: 我是新，你是那是不是零八零零六六三三七？
0: 好，来双卡给你接接哈，来，等我继续做利用，安尼好不好？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啊，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的哈，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的。

0: 兄弟啊，好。
1: 好来，拍摄啊！这歌讲雄雄登去啦，哈，啊，无要紧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老中秋》哦。

0: 进攻个。
1: 台湾第一批是这有像制作100%抓粉胶囊，伊本身来讲通过着 SGS 多项检验合格，会当帮助咱人体补充着各种的蛋白质、干蛋白质、钙质，还有这多种微量元素，不分年龄，大人囡仔、细汉的，还是时大，拢会当吃，帮助咱身躯的毒素快速排毒，而且安心无副作用，而且连这个孕妇嘛都会当吃。一盒内底有30粒的100%蛇粉胶囊，原价是1780元。
2: 咱是上盖新的科技保健纳米小分子，纯的哦，100%纯的抓粉哦。伊内底遮珍贵的呢，微量元素卖讲啥啦，真重要一个硒元素有无？咱呐较无想要生头发尾，生遐有诶无诶，这个硒元素是最重要的。过来，这个钙质嘛。伊是牛奶的103倍哦，所以讲食这个物件，调整体质，补充钙质，我会当养颜美容，甲咱排毒哦。趁今仔当地优惠100%纯的抓粉的胶囊，这拢袂超出，一盒有30粒，1780元。今仔日咱的优惠快闪，小组的2盒2980元，大组的4盒只要3880元。空白。0000633777，来，以上广告，来，咱来大庄的小庄的 ，Hello，
3: 我系大庄的，
2: 大庄的，
3: 你好，迄个中宜兰市中山路的，
2: 好，我甲你讲，我到叫阮小姐甲你回电哈，我即马拢先抄电话啊，你哈，谢谢你哈，好啊，后日收完哈，好来，好朋友哈，时间来到这啊哈，录节目了后，咱电话继续看。0800663377咯吼，落这无了电话继续看。我跟你讲吼，有牛皮癣的人会当食无？会当。有湿疹的人会当食无？会当。有关节炎的人会当食无？拢会当哦吼。0800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当你愿意体谅别人，是因为你还想把对方留在生活里。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广播电台，与您把握现在，珍惜拥有。

来收前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上敬爱所有妈妈，阿爸爸爸做妈妈用的，阿爸阿公阿妈做妈妈用的，对不对？对，为家庭付出的你，拢按100万个赞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这只草袍一定爱掠回去，保平安呐，安那讲哦。啊，因为咱办这活动，哦，无大家其他伊妈仔你无听咱的话，啊，都咱买啊，佮叫来这批啦，听咱都无啊，吼，这嘛足歹势，啊嘛要足感谢吼，大家足用，足热烈啦吼，咱第五天都无啊，咱按的数量哦，见你第五天咱就完数啊，吼都无啊，哦，但是其实是咱一直咧欠费，咱拢知影，我拢常听我讲咧欠费，啊是真正欠费对啦，是真的哦，那么咱约来这会就是违反啊，哦，这算咱讲难买会，今仔难买会。哦，咱着你会欢喜，哦，咱大家来分享哦。即、这个妈妈节，咱兜个囡仔敢有甲咱准备啊？无准备勿紧啦。吼、哦，我拢定讲啊，若无空啊，先咱家来买。哦，像我今日去阮外口，拄啊有迄落啊野花落开，伊本来落开三四个哦，哦，足水个野花，我上个野花。啊，怎今日形容哦？啊，伊都会冷你了，爱个开吼，啊，落个布一支起来有吼安尼。啊，我怎啊三日，我说啊，不个慢慢起来好啊吼。哦啊，就爱出来甲当片，啊，伫内底停片，甲绑起来，甲绑咧，就是伊做啥，我们也会做啥，甲绑起起了啊，囥啊内底，也是包括你讲，你来讲啊，康乃馨，你家己买几类啊？即马规个鸡仔楼拢康乃馨，有够水的水哦，哦，五花十色的颜色，色水有够水，去买嘛。你若感觉买康乃馨，看到心情好，你就买当好心情好嘛。哦，啊，那囡仔有定啊，无定我讲哦，即爱心有灵犀一点通，一讲哦。因为我拄啊暗时吼，才有九点外吼，你甲红头诶开讲，我讲吼，囡仔今年吼，即礼拜若无招啊拜二拄啊拜二，我若无招食饭吼，无咱礼拜六我着节目咱家己来食好料诶好啊吼，安尼讲，红头讲无可能，囡仔无可能无办，比如无办食饭诶，逐当都食饭，啥今日无食饭，我若会办食饭，顶礼拜伊当会着讲啊，顶礼拜伊当伊无讲。啊，红头讲啊，今个拜二尔，讲无食啦，无办啦，哪有办就会甲咱讲个啦。伊讲袂啦，伊伫坚持讲囡仔袂啦，囡仔袂，囡仔逐当都会办，囡仔袂讲无办个安尼吼。虽讲了无一分钟，阮按讲因老母马上拄啊甲我来，来讲妈妈，即礼拜吼，咱我订餐厅，啊，咱叫外送淡厝食就好，因为囡仔去人去外口食各种吼，吼做费钱呢，我淡厝食倒，咱食饱吼，甲看个咧买果仁吼，过来果仁行，咧订餐哦行，安尼倒吼，安尼我哦那遮厉害，心有灵犀一点通哦，我拄仔咧想讲，若无食无紧啦嘿，若无药又无紧啦，咱两个老的，咱两个来食较好，咱两个来食吼，安尼吼，红台讲袂啦，袂囡仔袂，囡仔一定会办的。我甲讲下班哦，今拜二拢无咧讲礼拜要食饭的代志，我讲拢无讲哦。你甲看，所以心里也是有个 moment 啊，哦，也咧想讲，较无甲我讲啊，有无？嘿哦，我甲昨天讲，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拄仔咧讲恁拢无讲了，你着随来啊吼，安尼，因为即阵咪较无闲啦。啊，店内底有较侪，爱去带新人，啥物代志较侪吼，较无闲啦。嘿，伊讲也有较忝啦，我想卖出外口食，淡厝食倒安尼吼，嘿啊，你也看，所以哦，即个时段就当啊，母亲节希望囡仔有表示，有无吼？嘿，表示啊，我要食饭嘛，啊，结果已经也无好卡，无好卡了后，我拄吼，我把足认真甲卡吼，一卡有啊，我甲讲嘛要订礼拜吼，啊要外带，然后会啊，阮即马吼无单点的哦，拢出几道菜吼，有6000个，有8000，有10000的安尼吼。6000个，差不多8个人吃，10个人吃吼。啊，那阮倒是8个，但是2个囡仔无准算，差不多剩6个人，哎，一吃就会使吼。啊，我讲啊，无来订迄，我就问左囝看啊，无订这间敢好？因为阮左囝问我要吃对间啦吼。安尼，我讲啊，无吃这间好啊吼。因为迄间有恁弟弟都在咧念讲想，啊，天顶老爸想要吃鸡啊，伫路边，我吃鸡伫路边，我唔敢吃边。我但伊都念啊，你讲啊好啊，无迄间倒有啊，无订迄间。哦，啊，我讲你啊，紧订哦，因为礼拜吼，惊若人侪人，因我都出单订，拢是用倒菜，安尼较紧吼。安尼我讲啊，你爱订啊，伊即摆好多多个来讲吼，我伊卡现在，我因11点才有开啊。你讲啊，卡足久拢无人听，我无玩我唔要紧啦。我讲你今日爱订啊对，因今日已经拜四啊嘛吼，你爱订啊对。啊，计我当想我多个卡，我卡多啊通，我当我个订啊，我把汇钱过，我6000嘛吼，6000我就随汇钱过啊。我话囡仔讲唔好个卡，你卡变中号电话，我对我讲一直卡，拢未通，生理就好啊。

对不对？哦，系啊，系啊，就像咱啊，一约会，一约会啊，拢无会，拢无会，拢无会，真正无会啊！我嘛是一直甲厝诶包，毋是甲厝诶包，甲迄一道哦，咱咧做粉红超跑，即工厂嘛，一直甲吹，甲吹，甲吹啊！啊，吹会有吹出来，吼，吹到咱要挨数量，我即数量无就无啊！你看偌好吼，系啊，所以一个母亲节吼，囡仔若有倒来吼，咱就欢欢喜喜。哦，啊，那囡仔无等下都要紧，因为吼，伊工作上都走未开卡，迄就无法度，是不是？嘿啊，那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你感觉哎，康乃馨足水，起来买一类啊，等来。哦，即卖超商冇咧卖规类，我摆个安尼，一插个足好势吼，方便方买啊。啊，咱后咧洗菜起来吼，洗花起来哦，迄康乃馨拢有当买，去买一支啊，等来送家己嘛欢喜，对不对吼？哎，我来分享一篇，我今日看这篇真袂歹，伊讲哦，伊讲。饲家己吼，饲家己，重新饲咱家己，不管查甫查某拢同款吼。饲家己吼，就像咧饲花同款，咱也像咧饲花同款饲家己，慢慢啊饲吼，啊好好啊甲饲。饲花个人足紧吗？无足紧啊，爱甲灌溉啊，莫着急啊，吼啊也不再将就，免去挂别人目镜，好无？安尼吼，讲我饲家己。像养花一样养自己，好好养，哎，慢慢养，哦啊，不着急，啊也不将就，哦，还给，哦，希望咱家己一个吼气血饱满的状态。因为我今日听这篇哦，我听这句我想啥？你像坐伫恁家打打啉人工精的感觉，其实咱的人工精就是氧气血。用迄个气，啊，用气，气这个气就是啥啦？袂当急，袂当暴躁，袂当掠狂，是爱稳定的，对不对？稳定来调这个气。我下早看到这篇哦，我的脑海中就浮现着恁在坐伫恁家哦，安尼啉一杯人工精，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这状态，对吧？嘿，啊，褪去浮躁，放下哦疲惫。用心吼，用咱的心来调这个吼，这个情绪，哦，用心吼，来再重新调用咱的情绪，耐心来灌溉咱的灵魂，哦，啊，过来就是哦，伫个时光内底吼，静好沉淀，伫个岁月中啊，悄然盛开，就这粒花嘛。哦，这里会吼啊，不慌不忙，哦，不慌不忙，哦，自在地咱属于咱家己的生活内底，诶，舒展，活出自己，哦，精彩，诶，这个人生，我咱若食了，咱拢减一块吼，因为咱足侪囡仔，有囡仔牵挂，孙仔牵挂，牵挂未了，所以希望会当伫不慌不忙当中哦。诶，自在的舒展吼，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活出家己的温柔，也够有精彩。甲家己吼，像饲花同款，像养花一样养自己，慢慢养，好好养，不着急也不将就，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状态。哦，褪去浮躁，哦，放下疲惫，用心灌溉吼，咱的情绪。耐心哦，诶，滋养咱的灵魂，在时光里静好沉淀哦，在岁月中啊，悄然盛开，不慌不忙的、哦、活出咱自己哦，在舒展，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真好诶哈、哦！这时呐，泡一杯人工精，安尼啉来啉有好无？真好，是啉咱人工精作用，咧调节个气，用咱的气，气血唔通两虚。啊，就是安尼，所以，天养身体是一种啊，做优雅的、做艺术的、做豁达的，而且生活当中来保养咱家己，有价值无？足价值的。所以，咱来学会样爱恁家己。哦，那我爱会，我是爱我家己。那有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起的人吼，未记得爱家己。今日伊个另外一篇哦，伊个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吼，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啊。迄、那个老爸老母哦，是你的啦，唔是兄弟姊妹的啦。安那讲，应该人生足侪，即卖人啊一个尔就无这问题啊。啊，应该就囡仔是一个足大摊的，
哦，啊，所以上先五六个、七八个，啊，就会烧体啦，就会烧体嘛，吼，啊，啊，就做来食火烤。咱若有食火烤，迄个无算烧体，算食火烤。但是即马无食火烤啊，老的去住安养，伊免食火烤，哇，啊，就烧体。哦，这个提无来，迄、那个提无用，啊，这个安那，这个啊，小天，有诶种，啊，老爸老母兄弟姊妹才侪啦，干嘛我来我一个担？但是这个教授就出来讲安那呢吼，伊讲哦，爸母是你诶，毋是大家诶，我爸安尼想哦，所以阮家兄弟姊妹拢安想，那会当出来拢出来，会当出钱出钱，袂讲啊，你若毋去啊，我若毋去，绝对无这代志，这是老爸老母诶幸福，啊，这嘛是咱吼，咱这個观念爱足正确诶。啊，大个都无去啊，我先爱去。啊，第二个都无去，我先爱去。老母是你的呢，对吧？老母也毋是讲我一个啊，老母是大家的，唔对，老母是你的。就那像我讲哦，迄、那个失地的老爸，失地的这个某人，吼、哦、啊，翁婿，是啊，照时间要去甲看。爱到失地啊，你来赶时间。伊失地，我无失地啊。我本来就受做人的本分，做人翁婿本分啊，对不？我是唔是问家己啊？所以你讲，哎，伊也无较有效啊！哎，我加出五千也无出，老母是你的啊！你要出，这是你的功德啊！这是积累你的阴德啊，对无？你积你的德啊，是不是对啊？所以这个做对啊，但是做一人袂记哩。嘿，我若要做事啦，嘿，啊，第一出一支嘴啦，嘿，啊，就安那那吼，请问，那是你的老爸老母，你若想要甲付出，你就甲付出，哦，啊，若唔付出，就卖付出。对，当然你着有好的人，你着甲付出嘛。啊，你莫轻云讲伊无来，伊个人出招，啊，伊啥物，我弄我咧落，你也甲想，迄是你的老母，安尼就好啊。我讲你听，你着不要，哎，你头壳是迄落，你听，啊听，我听放屁啦，啊是啊，这样这样，即摆这是啊，那打打拢我咧打，啊你也打会起就打，打袂起就莫打啊，对不？人个欢喜做甘愿受嘛。所以今仔这个教授哦，这个、俊良教授无，伊着咧讲咧讲，老爸老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唔是大兄弟姊妹的，伊的意思是讲吼，你那是感觉我都要友好你，我唔免管兄弟姊妹对钱友好，对无友好，对有等对无等，对有提钱对无提钱，我都我变做就好啊，欢喜就甘愿受得啊。或者讲来就足简单了解，吼啊那想足深的想足济吼，想我拍开的，伊就无感觉安尼了解，对哇对哇吼，所以伊讲爸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哎呀，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哦，好啦，祝大家母亲节哦，啊，卖像我之前啊高调安尼讲，安尼囡仔无要这礼拜无要等啊啦，你不紧啦，你无等不紧啦，咱两个咧食好料的，都安家己安料，就是，你咱拢是员工囡仔友好嘛，囡仔懂我们嘛吼，但是你啊看囡仔有因的工课上的压力，有因工课上有伊的家庭，咱伊个大家大官的呢，都咪干咱后头呢，咱个大家大官，啊个阿公的呢。我按一个阿祖呢，我天顶有阿祖呢，我天顶有阿祖呢，查某阿祖，哦，我那个，我按一个有查甫阿祖呢，是不是？对啊吼，所以讲哦，唔管过年过节啦，吼，拢希望你重新爱你家己，疼你家己，即杯甲泡咧，凉亭啊卡甲坐咧，吼，疼头甲坐咧，啊，翘卡练手，大家啉甲啉，来养这个身，吼，养身养身。很重要，是不是？祝福大家，好，来个听一下马德兴讲的好。

妈德兴讲你把现在用假吼，讲要破盖千年吼，永生吼，而且迷失啊吼，灵芝甘真正真有效，对科学吼的实证，互咱了解哦。这个灵芝上盖重要这两个，伊的多糖体佮有三铁的，这两个吼，都哪像灵芝的左右手感官缺一不可，嘿。就是来也高分子的多糖体、哦、所以讲哦，灵芝哦，主要功能咱免疫调节，免疫功能调节。哦，伊唔是干那单纯的增强免疫力咯，伊是双向调节的哦。咱一直强调灵芝是双向调节，唔管对科学家起来研究，伊真是双向调节哦。哦，伊当中哦，咱的免疫哦，免疫低下的时阵啊，比如讲你感冒啊。你疲劳就忝诶，这个灵芝的免疫功能，伊会当活化巨噬细胞，甲自然杀手细胞。等到咱的免疫过度亢进诶，比如过敏的时阵呢，伊甲你协助平衡，有无？伊对啊，是不是？对啊，因为灵芝的这组织体所抽精浓缩起来，就是无同款。系啊，啊，所以讲咱只对科学哦，对科学的眼光。来看灵芝，这个、五大实证的功效真正做好诶。根据咱国内国外做侪项哦，这个、有力研究佮临床实验哦，灵芝哦，伊伫以下这五个领域展现着具体的生理活性。第一，免疫系统的教练啦，灵芝是免疫系统的教练。灵芝的多糖体进入咱人体了后，会当刺激的吼，咱的肠啊、肠道、肠道的淋巴的组织，刷来启动着咱规身躯免疫的反应。所以对这个体质哦较虚弱的人，开刀了后要恢复起来这个期间的人，过来足容易感冒的人，灵芝一开始真正有效来提升哦这个防御力。我讲咱最规家伙守护神啊。对这个过敏体质的人，三铁类的也当抑制卖发炎。我讲食咱的灵芝吼，咱体内互你袂发炎，咱的体内袂当一直发炎。生癌的引起就是因为体内一直重复的发炎，吼安尼。因为三铁类也当抑制的发炎的这个元素，来舒缓了过敏的竞争。第一类就是免疫系统，哦，牺牲咱第一只，来第二肝脏的守护神。灵芝最爱出名的功效之一哦，这研究显示，灵芝所萃取起来，当减轻到化学物质，比如酒精肝、食药啊中毒的这肝，所以对肝脏的受伤、损伤，促进了肝脏代谢毒素的这能力。所以我可说讲，灵芝啊，是你慢慢做食好不好？一杯一中，对不对？吼、哦，灵芝啊，是你慢慢做食一杯一中，而且抑制吼肝纤维化的进程。会当一只肝脉硬化，而这个过程脉伤过紧安尼，所以足侪得到这个灵芝啊吼，而这种拢是主打的，会当保护肝的功效，对吧？对吧？吼，过来安神。我讲，我今仔看一篇，我想，恁坐体安尼啉，吼，啉咩灵芝，安尼啉有无？安神呐、啊，帮助你好困眠呐、啊，来对抗疲劳啦。这个中医定讲的灵芝会当安神。啊！那现代医学发现哦，因为灵芝确实会当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来延长你困眠的时间，而且改善你困眠的品质。对这个长期哦，上班压力吼，足悬的环境的人，佮有自律神经失调，致使着你失眠困袂起的人，灵芝伊确实具有温和镇静的这作用，无像安眠药食的一条啊。对，安眠药你吃的一条成瘾啦，是不是？所以吃灵芝，真的安心。就是啊，第四，心肺更好，健康的辅助。灵芝当中的三铁呢，甲灵芝酸被发现哦，伊具有呢抑制血管收缩哦，这个收缩素的转化酶的活性哦，伊有会当帮助调节的血压。所以同时把咱减少低密度的诶，这个脂蛋白，咱讲麦胆固醇的氧化，哦，所以对着预防哦，会更硬化，有积极的辅助意义。所以灵芝啊，食灵芝啦，一粒灵芝，趁钱免本身，有影有影，辅助癌症治疗，请注意好朋友吼、
这个灵芝是袂当哦取代正规癌症的这治疗哦吼，但是临床顶管定定将灵芝作为啥物辅助治疗癌症，吼，主要就用点哦减轻的化疗，吼啊个放疗，所以引起副作用会吐啊，白血球下降啊，食袂落去啊。吼，而且通过着提升免疫系统来帮助这患者来对抗癌细胞，也抑制伊癌卖生团。所以咧做化疗的人，食灵芝做好无？做好呀！爱食好的灵芝，食对的灵芝，知吼？嘿哦，对不对？对吧？所以讲，这个市面上好的灵芝，咱讲着关系着点椰子实体，椰子实体抽精浓缩，吼、来顾身体。较会勇敢，听完过本灵芝吼，伊、开始就做会到吼、对不对？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你当然讲，若疼身体啊，要养身体，会当有身体健康兼勇敢，安尼就好吼、好啦，谢谢大家吼，灵芝灵芝食灵芝。好啦，现在来安琪进一个广告吼，哟，安琪所带六大条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哦，关于维他干，得力个精英，八赞 Q M B 个活力民宿哦，咱在办活动吼，办活动哦，那满4000块要上架粉红超跑，我来把其他个机会哦吼，这对咱身体听完过本是真尔好，你长期改食，长期来改听，你会哪来哪勇敢吼、活得要豁达嘛。哎，安顿的心呐、啊，吼、暗时哦，咱个困好入眠呐，吼啊，吼咱的精髓当个平稳的吼，即爱来个食，那爱啊，听咱心的好好养活自己，家家的吼、当作一张灵芝的吃，对哇、啊，家家当作灵芝的吃，你就是一张千年不老的灵芝，啊，唔够忌惮吼，粉红超跑满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吼，哦，那要完满做杂志啊，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康，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秒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哦吼，系啦，电话甲卡拢吼，啊，身体对健康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啊，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秒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你阿知影住大楼人，人就知影方便。那住大楼哦，车那个停好哦，哇！啊，载足侪物件哦，啊，要搁搬坐电梯。吼、哦，这段路有够忝的，啊，要手架手关的，倒手关的哦，啊，手骨头搁歹呢，哦，啊，要搁过硬，看搁要夹的安尼，大包细包啦。有这只粉红超跑就无这个问题啊啦。甲落落好落，35公斤担无够，顶完甲带咧，吼、哦，唔过甲拖来，安尼方便无？足方便。你若用着有人来甲斗脚斗手嘛，吼、哦，迄只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啦。咱即马上即只粉红超跑吼，一定爱阮送个对啦。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啦，啊，咱若是老朋友拢谢谢你哦，拢走第一名抢头香的吼，抢头香摕到这粉红超跑，保庇一定有啦。
啊，若咱买花一定爱难忘错过难过，咱买花嘛是足幸福个啊，等咱着买花嘛是足欢喜个代志，对唔对？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啦！我啊，即摆个提提个啉，提来听。我讲咱若如果住即个大楼个，也是咱个即停车位都无伫咱兜楼骹，有咱搁停啊边啊嘞，有无？你都干那这段时间要提东提西哦，吼，东欢欢啦，里里酷酷啊！咱若有咱这只粉红超跑，你所买物件，甲落落都用拖拖起来，都拖个坐电梯啦，哦，拖到咱兜啦，都这步里边安尼就好啊，是不是？囡仔出门出外要踅街啦，囡仔口里乌白撞乌白走，免甲看咱来废气啊，好搭顶完坐得到，哦，加做安全的安全哦，安都够啊啦，粉红超跑啦吼，来个顾囡仔啦，粉红超跑帮你顾囡仔啦。哦，咱顶完坐咧，就爱乖乖悠悠，乖悠悠，看看偌方便哦。粉红草包来个倒脚倒手啦，互你出门买物件免动翻翻，啊，那手啊掉，这手掉，倒手掉，啊，这手歹啊，倒手歹，哦啊，动翻翻，歹啊，做歹歹，紧嘞，来还送哈。人家今日来买咱买货，啊，紧来粉红草包保庇你，粉红草包个来会当个倒脚倒手哦哈。谢谢大家，电话茫错过，0800-33-55-99。0800-33-55-99哦，啊，若要看这只粉红草包，去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网络哦，脸书啊，你要上脸书吼，脸书你该拍咪咪啊笑广播网，哦，来顶关头咧展现着咱这只粉红草包哦，啊，个小编哦，伊个教你这只粉红草包安怎做组装，迄足简单，拍开就好啊，嘿，拍开就好啊，方便，干咧唔当错过难过啊，粉红草包保庇你哦。粉红草包帮忙你哦，粉红草包倒卡兼倒手啊！好来，做恁的客户有影就对，唔对啦，台北人讲客户，做恁的挖客。

生囡仔来讲做恁的瓦课吼，咱食了拢免烦恼啊，对不对哦？哎呀，哦哦，这个囡仔哦，六岁以下的囡仔，差不多80%拢得过什么中耳炎？中耳炎感冒无？中耳炎感冒引起足痛啊！感冒上爱惊吼，并发症就是中耳炎。这个儿科医生哦，讲造成囡仔听力损伤，定定看的原因就是耳耳啊发炎，嘿。感冒了后，这个细菌啊，走啊走，走去走咧咱中耳，怎造成发炎啦？三岁的红仔惊惊爱哭哭哭吼，伊讲因老母原本以为是小感冒，吼、哦，爱、啊、就想讲有闲咧吼，手的工课咧做着有闲哦，甲出来看医生，想袂到哎，几工啊过了后，这个耳啊吼竟然流这流汤，嘿，流汤，好惊者紧走去互医生看。这个、小儿科医生甲检查耳啊了后，诊断就是急性的中耳炎呐、啊，而且鼓膜已经破呀，所以这人会流出来安尼，怎转诊哦去耳鼻喉科哦做落尾甲治疗。这个小儿吼、哦、中耳炎就是儿科四常发炎的疾病，所以会当讲是每礼拜拢像安尼小病人来挂号。或那你若较早发炎，就较早治疗；啊，你若延误就医，用个甲较早看咧吼。哦，等你有用的囡仔，就食那点，恐惊引起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台北市立哦联合病院中校医院的小儿科主任嘛吼，杜主任伊就讲哦，中耳炎，中耳炎，顾名思义就是中耳腔发炎，所以大部分就是细菌感染所造成的。通常伫个感冒一段时间了后，你脑后内底细菌会经过连接的吼、哦，有连接有接做伙哦，即、这个、中耳腔、甲咽喉吼，即个耳咽管怎招来咱中耳啦？怎地处中耳腔发炎？所以细菌的即个病菌哦，就是即肺炎链球菌、流行性感冒、嗜血杆菌哦，还有即卡塔莫拉，而即菌等等啦。所以因为啊吼，这个耳咽管呐、啊、较短啦，吼那甲短闭起来吼，一做个中耳炎，迄做疼呢，对吧？这些小朋友比较较容易感冒，这秋冬季节，吼、哦，也是咱即马春夏咧交接都一年四季拢感冒呐，吼、哦，会去惹这中耳炎。但为什么因为啊比短较个得中耳炎？这就是因为一般的小朋友吼，因为这个耳咽管还未发育完成啦，嘿啦。啊，甲大人比起来吼，小朋友而且耳咽管较短啦，啊，所以因此这细菌呢，就容易遭遇这中耳腔啦。尤其哦，这个六岁以下的囡仔吼，免疫力搁较低，所以容易感冒，爱特别注意。啊，你邻居爱食无？邻居爱食真正，你定要看个感冒，定看个感冒，定反反复复，这耳啊定个艰苦，还到尾臭人去咧。所以一般的感冒的症状包括咽喉痛、流鼻水、嗽。发烧，这中耳炎可能哦，冇安尼情形哦。甲感冒上阶段无同，就是安那出呢，耳仔会痛，而且可能会哦，感觉耳仔哦安尼红红，听无啥有安尼。这中耳炎定定会带来足剧烈哦，足激烈的哦，足激烈痛痛。大多数拢集中是高频的耳仔，吼、哦、较少数是两耳做一痛。啊，年纪较小的、较细汉的红仔惊惊哦，因为伊袂晓讲啊。伊袂晓讲，我耳仔咧疼，定会哭啊，爱扭伊扭耳仔扭耳仔的表现，所以家长爱特别注意吼。感冒中期、甲感冒即中后期，即、这个时阵可能会引起着中耳炎呐。系啊，啊治疗咧，拢抗生素了，无别项，拢抗生素。因为发炎啊，你去病了抗生素，紧甲即细菌杀死啊，就是安尼。所以即中耳炎吼，咧诊断顶管上爱用简单的方式，就是摕即个耳镜嘛吼，啊咧看耳啊。如果这个耳仔刀内底有耳塞有塌的，会去用到医生的视线嘛？你塌的无看，会改耳朵改滴改滴剂吼，啊，改只耳塞改溶解出来了后，啊，无就直接改又清出来清清哦。这个、耳鼻喉科医生会这个伫这骨视图检查来侦测这骨膜的状态，的状态哦，来诊断伊是不是中耳炎安尼啦。这个医生伊就咧讲吼，大部分。诶，中耳炎的细菌感染的，通常会使用抗生素，所以就是抗生素吼。如果你若延误去无甲治疗，可能会即中耳积水、积水的问题，造成诶你的听力就受损哦。所以有研究咧讲，即中耳炎你若无好好甲治疗，
这是造成囡仔会听力吼，会损伤、会视障的原因咯，这袂当无注意哦，一世人都无听呢，对不对？嘿，伊中耳炎啊、感冒，拢定拢做来啊。好，有耳啊听，先要注意哦。遐囡仔个咪中耳炎哦，因为中耳炎个另外一个比较较罕见的诶并发症，就是造成这个耳啊后边突出的部位，比如即乳突发炎，这种情形比较较严重，因为细菌哦长较深哩。这都在做头部电脑断层检查呢，来确定这诊断呢。这个病人通常爱断于注射抗生素的治疗，所以家长爱提高警觉。当当囡仔发烧伴随着耳啊疼，吼，还是耳啊后边后骨，这个后边耳啊后边这个骨哦凸出来红红肿肿，这马上爱带囡仔就医。耳啊后边这个骨凸出来，吼，这都是一针啊深入去安尼，吼。所以讲这都无定定吼，虽然佮有其他。原因比如说耳道发炎嘛，吼，冇可能引起耳啊疼。但是这杜医师又提醒家长，中耳炎定发生伫感冒了后，啊不如甲感冒并存，佮做咧感冒咧，中耳炎咧行。吼，尤其迄个啊，袂晓表达囡仔的小孩，袂晓表达小孩，红眼惊惊这样，你袂晓表达啦。啊，伊哭无停这种的吼，啊，又佮咱像有感冒的竞争，你来请医生检查耳啊情形，吼，看是毋是有并发中耳炎，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吼。啊，要较袂片面造成这个效果啦吼。六岁以下80%拢捌得过中耳炎，对啊，就是安尼。所以听啊，也艰苦啊，对啊。所以讲，因为阮家己知影面这认知较好，家己的孙仔囡仔，阮嘛是拢有咧教咧好顾啊。吼，爱顾爱听，啊，就渐渐勇敢。你天天呐看倒来吼，伊只要唔坐电梯，伊就啊电梯爱人机啊。哦，啊，不应该，伊拢因阿母阿姨伊坐，伊只毋免，伊即马坐爬楼梯，伊若爬楼梯一定爱摕玩具，就讲你空手爬着，你搁摕物件，安尼足危险的，敢知影吼？伊若知影，我等下对三开始发阿妈，我有甲引着，知我伫楼骹，哦，伊就落来，一万年就落来，伊爬落来足紧，伊爬去嘛足紧啊！伊当只我讲好，阿妈要起来睡觉啊哈！哦，是像伊昨伊甲阿妈，伊甲伊妈妈九点半搁伫楼骹，哦，啊，伊伫楼骹买啊，我讲好啊，恁搭坐，我要起来。我才起来哦，伊就头拉熟，伊个去楼顶吼，去房间外口 ，hello， 我咧个 hello， 我不爱甲应，伊十点嘛，伊爱去困啊 ，hello， 你还佫以为佫加生个蛋，伊去困，啊唔是佫欢喜，甲阿妈生个足欢喜哦，伊才佫困袂去啊。阿伟佮问啊 ，hello， 应该伊是哦，开门入去吧，嘿，伊开门入去吧，下摆人阿母来加生，伊即摆该穿鞋啊，伊要读册哦，该穿鞋，因为即摆鞋啊吼，唔是白鞋多个无。用迄个魔鬼粘的无吼，爱定穿定穿变较宽，变较大声，所以脚拢袂得啊。老师教穿鞋啊，脚拢袂得啊。所以伊会怎样？会家穿鞋啊？哦，爱你甲歹势，欢喜到要嗨下去。爱你家学穿裤，家己袂穿裤啊。囡仔裤扭下，裤头袂用扭好势哦。啊，不得歪一边，伊嘛是欢喜个呢。都老师即摆教穿裤嘛吼，安尼教，伊嘛是，我都来，伊来食零食，我就跳开就嘴开安尼。我因这包这是三公克，我拢会好。做两届啦，像即摆个倒了一步步的，我也会我也会配茶，啊茶啉完了，伊个嘴开开，啊我个倒个倒了安尼。你爱食，囡仔较会勇敢，囡仔勇敢较袂三头两歪嘞吼。你像安尼，你就啊感冒都囡仔硬硬感冒，三公囡仔硬硬都爱感冒，囡仔抵抗力玻璃哩无够，你也好食灵芝，哦爱玻璃哩，若又关起来较袂定爱感冒，啊感冒艰苦嘞，感冒袂困嘞，车祸病你嘛艰苦嘞吼，那引起中耳炎这真正个愈艰苦。是不是啊？所以爱打杂进前嘛，预防胜过治疗吼。会当食，会当听，你我囡仔拢爱大来个食吼。会健康，会勇敢是上该赞的吼。来，我带你个进广告吼。谢谢大家，我咱德力公司办活动，当想咧去加补吼，啊，这两组吼，两组4000，两组4000，也一罐吼，轻易洗洗，这浓缩的吼，啊，拢用提4罐4000，吼，安尼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啊，你那如果是混的话，也可以混的一克是63包。哦，提两克，哦，一克63包，提两克就上粉红超跑。哦，咱这有可能今仔日，吼，今仔日咱可能咱买回吼，因为我未听，无听讯息啊，讲啊，我讲上济人有我今仔日，吼，我今仔日啦吼，所以咱若要甲咱定岗的话，哦，要根据咱经销板块费拢出去，拢出费，无欠费，拢出费啊吼，拢做咱这批费了，咱就等咱买回啊。哦，安尼哈，谢谢。哦，若要定岗电话都拨，规家伙拢爱听。规家伙啊，守护神哦！或者粉红超跑做咱守护神，和咱的粉红超跑吼，甲咱斗家斗手，和咱的粉红超跑吼，咱咧摕物件轻松减快活，啊，和咱粉红超跑甲咱顾斗顾囡仔，斗顾孙仔，啊，用咱出门免去牵的啊，
啊，其他乌白种、乌白种，啊，咱即马粉红草跑出来，喂，可以坐顶王倒啊，坐顶王用个三个倒啊，是不是？吼，谢谢大家，粉红草跑到你家，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赶快我来拨电话，记电话哟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那带着咱到这上今日吼，大家买单食。哦，啊，然后咱的经销房附近的个商家都对咱到去，吼，你甲泡泡的。哦，大家大姐问讲，啊，是爱泡泡做汤的，唔免汤，汤都无差，伊是活菌啊。哦，即活性，一只加速就要让你好吸收嘛吼，所以你泡冷的、泡温的、泡冰的拢好，卖泡烫的都好。哦，冰的、温的、冷的都可以。今日泡泡即个啉不完的，冰箱啊冰的都好。啊，咱即罐你看啊，即罐泡泡的爱冰啊免冰吼，无冰也可以，无冰可以卖泡到日头的所在，到咱灶开吼，无泡到日头出来也可以。啊，你啊冰箱即大开要冰，啊要冰你就甲冰。哦，你啊透过要冰你就甲冰，啊就是安尼吼。啊，泡泡一杯就像我对我讲即印象就哪先。还给自己一个哦，气血饱满的状态，安尼好不？好啦，查甫查某同款，男女拢同款，爱听耳样听家己，辛苦半世人啊啦，和家己好安尼平静安静休息也可以不为过嘛吼，嘿呀、啊，所以甲讲哦，即、這个呀、啊、身体家己的，吼、哦，但那像吼、哦，像咧起火，同款起家己，慢慢养，好好养。哦，中午一天也开会结账，对不对？哈、哦，来，咱来听这首歌是谢金金所唱啊，阿妈。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龙千羽所选的《妈妈》哈。我礼拜过来准备迄篇母亲节，这个妈妈生十个，吼，红个骗相，无钱啊生哈济个囝，安尼吼。因翁都一直要生，因翁好酒翁个无路用翁个吼，但伊尾也变成美国一个足出名的人。伊时阵生囝拢在骗相，伊讲啊，伊足可怜嘞。伊嘛啊无得唔得，伊无可怜哦。伊他是不向命运低头，嘿，而一个作业的妇女人，要啊一生就十个囡仔，十个囡仔有做律师的，啊做医生的，吼，啊做工程师的，吼，拢做有成就的。嘿，我礼拜过来分享迄篇，我想迄篇礼拜母亲节过来讲吼，我礼拜的节目，礼拜八点、十点、诶九点先过来讲一个妈妈吼，这伟大的妈妈，这美国一个伟大的妈妈，当然。

0: 我这个精神病两届呢，哎呀，犯古啊！哎，是人我看一个笑的画图，结果你若知影，即马全世界上贵的名画就是梵谷啊，哦，毕加索吼，梵谷，伊的画啊，逐摆拢贵啊，伊贵啊，佮有钱你买袂着的，你也想袂到，你想袂到吼，系啊，我来嘛来甲讲梵谷的故事安尼吼，嘛是一个生命足乖戾的人啦，嘿，一个生命足乖戾，哈，哪有这种人，嘿，哪有这种人吼，迄徛在弄石头路呢，含去做迄、那、落、個、做迄、那、落、個、哪，做迄、那、落、個，迄、迄、迄信教的遐做啥物啊？天主教吼，哦啊，神父啊，含去做代理神父，都叫人家关掉。你看遐梵谷，你甲关伊啊？迄个再是这小弟做梵谷死半当，因小弟就死啊。是呐，因小弟做伤心吗？因小弟做爱这大兄，做伊大兄拢无钱先，拢是小弟安尼无限，人也无后白开人，人也无，拢这小弟拢无怨无悔的付出呢。你看感情了，伊梵谷半。其实放过三手的就死了，做少年就死了，三手的，那么一小弟你如果没三手的，他们还够死半当了，玩小弟死。嗯，我林刚刚来跟你说那个故事，那个没跟他长短短而已，他把他的那个一生给他浓缩起来变短短，可是也不错听啦，你说啊，放过是啥啊，就那个画图全世界伊个话吼去拍袂足济钱，吼、哦！你也想哦，安尼哦，哦安尼，这人哦，你都知影是差不多像安尼，哦，啊，再来个讲来讲梵谷吼，好来来，啊，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影响哦。那是伫这群虽然有人服务啊，但阮较加现场，现场是咱空八空空哦，啊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因为咱要加咱买会啊，哦，我希望咱听一下吼，啊，你该听一下，来听下，等做一分享，食邻居的好处才好啦。
1: 已经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会就食，我今八十五
0: 啊。哦，你八十外外，佫做事咯。
1: 哎哎哎，
0: 我给感谢，啊，真正
1: 够赞
0: 的，哦，
1: 真的，我
0: 给
1: 你
0: 啊嘞，
1: 哦，
0: 啊，谢谢你啊，
1: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嗯，大家讲吼，大家讲勇敢，吼，大家讲大家勇敢，
1: 安尼啊，不管恁了吼，哦，心情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所
0: 以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佫听会到，啊，
1: 够谢你话，我啉恁的足多啦，
0: 哎，谢，
1: 好啦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煞啦，
1: 好啦好啦，有啉有差啦，真
0: 正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哎。
1: 哦，拜拜。
0: 好，拜拜啊。我有咧，本来是都咧食哪呢？
2: 有啦。
0: 哦，啊，食了哪方？
2: 食了许，嘿啦，袂歹啦。啊，食了就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你看偌方便。
2: 系啊，
0: 阿哥好啉，好啉，嘿，阿足方便的吼。
2: 好，好，
0: 好好，谢谢。
3: 是不是恁集团当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这么贴心。
0: 真的，真的，真的。啊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较有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吼。
3: 跟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嗯，好，咱每年都高兴哈。啊，就是实实在在灵芝，
4: 都拢按顾着阮诶产品诶啊。
5: 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时那嘛在吃。啊，伊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吃。对啊，我托讲伊要吃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拢有摕去吃。
0: 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5: 做。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啊，伊拢会摕去吃。
0: 嘿，胖胖做只
5: 啊。对啊。
0: 囡仔袂搞刷晒，咱加偌快活嘞。
5: 我讲较袂感冒啊。
0: 真嘞，哦，我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当胃塞等啊。
5: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5: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5: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咱在幼儿园较搞耍耍用脚嘿，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6: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6: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啊，都无咧用哩，
6: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6: 真甲你讲，甲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嗯，真正做赞的吼，啊，因为囡仔大细拢好用，囡仔大细拢用惊啦，吼，听在心内啦，对无？听在心内就是安尼，祝福大家。哦，林国正人咧甲食的话吼，我咧讲，咱就像安尼淡出体咧吼，来养生啦吼，安尼逐日甲啉，逐日啉，逐日甲调养，逐日甲调养啊，啊，哪听人对人咧用惊。哦，唔免着食苦，唔免过身体，免着食苦，啊用做优雅诶、做豁达诶心态，哦来甲啉，哦泡冷诶、泡温诶、 头冰的啊，通通都可以。啊，做茶你嘛哪哈嘞，哪哈嘞，哪啉嘞，哪听嘞，都哪勇敢。人生不过都是如此吧，吼。好，啊，谢谢大家哈，好来谢谢。好来，啊，咱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吼，啊，需要服务，现场即款就可以啊。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你讲哦，这首歌讲安尼转变家己的命运啦，转变家己的命运啦吼。这有拢一个人哦，若要行大运的时阵，伊的身上哦有这种的特质吼。用足久以前有一间姓屋的屋，嘿，不是巫婆的巫哦，伊另外迄个乌鸦乌边个一个耳字旁哦，姓一个屋的人。啊，有三个后生。好，叫吴大牛、吴二牛、吴三牛，哎，生三好生啊！但是因哦，拢阿未大汉的时阵，因到着遭遇着啥物灾荒啊、灾荒啊，无通食啦，嘿！啊，这三个囡仔吼，饲未起，两阿伯咧参详，讲这三个囡仔吼，咱饲未起，干那会当吼爱卖掉一个，阿无规家伙会枵死。嗯，啊，这个乌家哦，红阿婆哦，现在左右为难啦，手盘手底啊，拢是肉，对不对？三件拢嘛是心头肉，啊，唔知要卖对一个较好啦吼，唔知要卖对一个呢？落尾两红阿婆都想了一个办法，用因兜下出来这白米粉哦，白米粉啊，哦，啊个做个吹只大料的这个馒头。因两阿婆就决定讲哦，妈会知啊，和这三兄弟啊来抢馒头，啥物人抢到都袂迄个。哦啊，其实因乌家的红阿婆这个办法是有道理的呢。安怎讲？因为三个囡仔咧抢馒头，迄个抢到迄个较有气力，所以爱卖这个抢去有气力这个。啊，这个甲卖出去，伊要生存的机会较大啦。嘿啦。生存的机会较大，哦啊！虽然因两个拢计划安未歹，对唔对？但是两个咧翁阿婆咧讲的时，未记你隔墙有耳，未记你引导细细啊尔。其实哦，这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拢有听到。大汉后生啊，甲第二后生，拢有听到因老母啊咧讲马仔哦，咱兜所有米粉来只吹一粒包啊。找一个大了包啊，啊，互因去唱，因两个有听到，所以因两个哦，第二天的哦，安都假困啊，因有听到啊，假困假无听，假无唔知人安尼对，所以伫第二天啊，这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吼，都假鬼假怪，假咱蒙床暖暖唔起床，因两个都唔去抢馒头，啊，这讲戆的哦，安尼戆呆戆呆，这第三只牛。哦，这第三只牛嘞，哦，刷去抢，哦，开始一直吃到足欢喜。嘿，啊，这两翁阿婆看到这第三只牛，第三后生，哦，吃饱啊，饭就吃到足欢喜哦，就决定卖伊啦，决定要甲卖伊啦。嘿，啊，因和因哦，准备甲这个第三后生慢慢讲，甲卖一个正孙呢，吼，会财主啦。啊！伊卖去，伊上细汉的呀，嗯，啊，佫老皮老二的呀，所以伊较无法度吼做事啦，嘿，啊，所以这个孙财主啊，倒怎啊啦，倒怎无去做重做工的，会较重的工课，啊，怎倒互伊哦，佮其他囡仔去放牛食草啦，嘿，啊，别个囡仔咧放牛的时阵，拢会坐伫牛的顶冠。哦，骑牛嘛，坐牛嘛，吼、哦，安尼嘛。啊，但这个、这个五三牛的这个啦，伊拢是吼、哦，甲牛做伙走。啊，别人问讲阿牛啊，三牛诶，吼、哦，啊，你哪遮戆啦？你哪爬去牛顶坐倒？你家己爱行哦。这个三牛啊，伊讲哦，我嘛是叫牛啊，啊，伊嘛是叫牛啊。啊，我两个算兄弟啊，我袂当欺负伊啦。这个三牛啊，甲牛吼、哦，两个亲讲就是称兄道弟呢。吼、哦，伊是阮兄弟安尼。吼、哦，迄几顿咧放牛的囡仔在笑，甲关关叫哦，安尼哦，有够戆的啦。那么安尼几年啊过了后，其他囡仔大汉啦，拢去做工课啊，天嘛半死。吼、哦，天未光到未飞，就来去做工课啊。就跟这三牛呀，继续咧放牛吃草，因为伊较戆啦， 嘿啦，啊，佮伊拢拽去困对，困咧臭毛毛的牛屎啦。啊，这个三牛的伫牛屎内底哦，困几啊年啊，困啊规身困牛屎味。啊，如果伊呐甲别人去做事做工过，吼吼，甲别人都对伊呐对别过，大家混甲要死，有够臭的，迄臭牛屎味有够臭的啦。
1: 啊，你困起来敢会舔舔？
0: 啊，这个孙财主哦，只好继续吼。好，这三牛的赶快去放牛去吃草嘛。那么转眼之间啊，三牛的大汉了呢。这个、三牛的吼、哦、变三十通岁了呢。啊，有一届孙财主的细汉后生得着重病啦，吼、哦，请足侪名医的来解医来解治，拢吃无好，医无好。在这时阵呢，哦，这孙财主啊，吼、哦、绝望啊啦，在足绝望的时阵啊。这三牛啊，好冲出来，无第二句诶，甲这小少爷抱咧，怎会拼入去冷冷冰冰的牛屎内底啦？吼、哦，这规群人在又搁惊又搁气，这下骹手人哦，规群证人甲这三牛拍搁兼精啦。等大家甲救出这个小少爷了后，而且身躯啊洗好清气清气了后。才发现小少爷，哎呀，病竟然足积极的呢，奇迹般的好转了。那么这孙财主看三牛，哎，刮目相看呢，嘿，唔知搞了一步起来吼，所以伊就将好酒好菜，好个，或者三牛个准备一道的酒菜。那么在酒菜顶馆呢，两个人喝酒吃饭啊嘛吼，这个孙财主就问三牛的，你是安个小小少爷个救起来？这时阵，三牛啊，就爱笑笑讲哦，小少爷一直得着疾病，迄啥物方法得疾病上该有效？迄当然就是爱凉嘛，吼、哦，爱咧凉气嘛，安尼嘛，啊，所以有只凉气，我用凉来激他一下，对不对？对哇？啊哎，阿伯啊，这个孙仔就讲，哎，迄唔对啊，哎，我请这样一个大夫，应该讲唔知会得疾病吗？这三牛啊，甲讲哦，因当然知影啊，但是因啊讲实话，伊唔是互你争一个半小时就像我啊，我啊少爷陪牛屎，你唔甲我争安尼吗？应该会对啊，对啊，所以我甲少爷等你哦，安尼冰冰冷冷牛屎内底，我就想要激他一下，甲激伊的身躯啦，伊的身躯若受刺激了后，伊是咧抵抗力也就被唤醒起来啊，安尼病就好啊。哦，啊，这个财主哦，原来是安尼哦，三牛啊，啊，你这个医学的知识，你是去对学来的啦？伊讲老爷，你敢知影我为啥物拢要困那牛屎吗？我哪知？你有床唔困，你要困牛屎啦？敢讲困牛屎，甲你学医学有关联吗？当然有咯，当然有关联哦。老爷，隔壁就是医馆的诊疗室。我专门来偷看十多年呢，对不对？嘿啦，我自然我学会医术啦，嘿啊，我老护士到新医生啊，对不对？我逐天在路过边啦，路过边就在低调边，哦，路过边大只猪，我免讲路无话，免卡精，对不对？我就逐天在听，听过我就会啊。用啊，我真厉害哦！用我这样侪年，拢无发现你这牛哦。用头家老爷，其实我这几年来，我一直咧急空急戆。哦，啊，你为啥要急空急戆啊？啊，急空急戆有啥物好处啊？我若无急空哦，我得爱做事呢。啊，我啊去做事足忝的，我哪有时间学艺术啊？啊，我若无学艺术，我得爱做事做一世人呢。用哦，巧哦，牛哦，读个袂歹哦，好，就算我服了你啦。用头家啊！其实吼，我阁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细汉的时阵，阮阿爹甲阿娘要和我甲阮三兄哥哦来抢馒头。哦，对啊，对啊，我都会记得吼。迄个时阵，啥物人抢到馒头，就啥物人要卖来和我。其实我冇听阿爹甲阿娘因两个咧讲话一声，我是故意去抢馒头的呢。诶，啊，你为什么故意要甲家己卖掉？啊，因为我知影外口的世界较大， 我若就伫老爸老母做事人的身躯边，我想要闯出的一番事业都无可能啊！所以我要甲家己卖掉，我要出外口看卖啊咧。我若闯出一番事业，我得当互兄哥食饱。我阿爹阿娘就免烦恼，讲兄哥因规家话食袂饱。哦，这个孙财主听完这五三牛啊，伊的话了后，甲比大骨头要甲保学了赞。哦，你真的是仁义啦，吼、哦、有作为啦。你伫阮遮困咧，安尼困哦，哎呀，委屈了你人才啦。来，我甲你介绍，我甲你介绍一个新的头家。这个新的头家的名叫做四爷，吼、哦、四爷。从此五三牛啊，就对着这四爷。这个四爷就是日后啊，雍正皇帝啦，伊就是雍正皇帝啦。那么五三牛呢，把变成了雍正皇帝哦，一身躯边为人所称道的这个布衣宰相啊，巫师道啦。哎呀、啊，所以咱好朋友哈、哦，在古早的易经地位当中，哦，阴阳变化之道，哦，拢在甲咱讲哦，能屈能伸的真谛啦。哦，像这个哈、哦，咱讲的哈、哦，这个龙啊，潜伏的时阵。来隐忍，高飞的时阵要展露这个锋芒啊！你的屈哦，你困的时阵呢，就是困境当中哦，你的蓄势待发哦，生的时阵啊，这个、机会呐来的时阵啊，果断前行，能够做好万全的等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所以咱人生哦，无顺的时阵，咱就服这个时嘛，爱懂得屈身避锋芒。咱若形势好的时阵啊，咱爱勇敢吼去伸展，咱才会当吼，即个屈身间啊，吼去领悟生命的节奏，在咱变化的世界当中啊，去取得平衡，更有成功。咱讲是毋是啊？告诉我大智若愚啊、哦、这个五三龙这上小的孩子为了要转变自己的命运，他急空急空为了要学学医啦，所以他到尾呢技能在树叶边贵人就出现了嘛、哦、这个贵人一出现了后，他就怎变成在这个树叶雍正皇帝他身躯边这个布衣宰相做宰相了呢。人讲兄弟若同心哦，点少就零成金，对不对吼？咱来听黄世田老师唱的这首歌，拍好掠贼亲兄弟。

0: 嗯，哎，兄哥，不然想因占了便宜吼，那咱一只巧，对不对？伊要去看外国的世界吼。好，来，安吉要讲吼，进一个广告哦。
1: 今麦就生肉啥，安尼按因拢继续在吃，还是太太？
0: 太太吃壮线的哦。
1: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1: 先，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软。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1: 伊早，伊就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道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嘞，
0: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1: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同个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咧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咧有同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1: 哦，安尼
0: 啊，爬几层啊？
1: 四层。
0: 爱爬四层的哦。
1: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1: 嘿，我爬去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八十岁也是安怎那拢未迄落？
0: 你八十岁啊？嘿
1: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年，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落拢烂了了安尼安尼，即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1: 嘿，阮遮出侪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安
0: 尼哦。嘿，
1: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对面。
0: 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1: 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啊，祝我你个，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谢谢，好，拜拜。
2: 我连过种啊，雪梨王是旧年啊，半几年的，两个老在食，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胆管啊，全部淋巴癌。啊，我是听讲。我想来食只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些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啊，袂歹啦。
0: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
2: 啦。对啦，好啦。
0: 谢谢啊，祝你勇敢嘿。
2: 哎，多谢。
3: 你咧笑头笑面，啊，客家讲你得乳癌。
4: 我跟你讲，我阿未检查就乳癌，时阵我就拢我咧食迄个灵菇精啊，水利旺。啊吼，等下我医生甲我讲迄个时阵吼，哦，我咧食乳糖，啊，我到尾有哪有买手来食？啊，安怎你敢知？人咧讲化疗会艰苦，会吐较疼，结果我拢未。我咧化疗的时阵，我是安怎呢？我去写做做的吼，啊，因为我拢爱三点钟嘛，我吼我就感觉足无聊，我就打护士讲讲，你咧门诊我倒好无？伊讲好啊，我就是啊，就写做啊，就开始困。做好啊！哎，那个护士老公要等人呢，我讲是哦，我阿都爬起来，安尼阿都等啊。既然我们在你桥多摆去呢，无人知影讲我在做化疗。
3: 哦，啊，你做啥化疗？三点钟你我都搁爬起来去等人了。
4: 嘿，其实我拢袂艰苦啊，因为我拢去阿都困困啊，我就等下安尼啊。我等下我嘛袂感觉人神神，你知影无？因为我等下吼，因为我拢无住嘛，我就家己拢得去，我都买铺就得家己买物件要等下食安尼啊。阿不多嘛，感觉一样诶。啊，结果哦，人拢看我我都买铺管铺鸡啊，都嘛唔知影讲我。在做化疗，你也无得头毛吼，无人知影讲哦，你有脸癌呢？我讲嘿，确实有影，因为我学做歹啊吼，拢普管普计啊，啊，我无感觉人会艰苦会安怎？
3: 是因为你咧顾身体吗？
4: 对，啊，因为阮囝老讲安怎呢？阮囝讲妈妈，啊，你食安尼吼，咁营养，我靠，我食安尼啊，胶原哦，就足有得个呀，安尼啦，食迄个灵菇粉啊，啊，我咧食迄个水利旺，
3: 哦，上个对档都对档诶，
4: 啊，我咧食 Q， 我刚食这三项呢，因为吼，迄个医生。老公讲我买水草会降低，讲叫我欠费嘛。啊，不过我都继续咧食嘛。啊，我现水里我啉足重的，我炒无几工我就一罐，无几工我就一罐。迄个灵菇精吼，讲真讲我嘛食足重的，粉的。我只毛在咧食呢，因为我已经年外嘛。啊，我拢算讲真容易最终安尼俩。还是讲人常拢讲会艰苦，我不感觉是真蛮艰苦啊。所以
3: 营养够，拢补够
4: 吼。嘿，我感觉讲哪咧化疗的人吼，就是真爱食。我讲啦。唔好哦，从钱哦，当作那性命，还死走未去啊！还是先得过好啦，我拖你就是谢啦。
3: 对啦，谢谢贵文，啊，祝贺你，
4: 好，
3: 继续健康哦，
4: 好，谢谢，
3: 好，谢谢，
0: 谢谢，我嘛做欢迎我的产品吼，为恁带来健康啦。咱那辛苦病痛，是拢希望当紧好，啊，要安怎好吼？啊，这个药到吼，病啊搞啊乱投医无有啊，哦，人报这，人报那，人报这，人报那啊。 你若是在做化疗，你邻居一定爱食哦。听完过本上街站，一早要去生团会，谢谢大家吼、哦。啊，若要送粉红超跑，做多多爱紧的吼。安尼满4000块就送一只粉红超跑吼。啊，咱买只慢慢做杂志啊。再次谢谢大家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哦，6666-023，咱来讲咱的宝德旺吼便利店的诶，这个组织一对，哦，咱来怎样甲记 OK 啊？哎，咱就近都有，哦，咱也可以吼、哦。好来，谢谢
5: 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0: 嗯，谢谢大家哈，甲记好起来。哪个未记哩？听听虽未记，搁个卡一番。哦，请看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听歌听娘有答

迄最近无迄个美容迄个哇吼，迄个艾尔丽无吼，伊咧卷即个啊针孔脱拍，哦，即律师惊惊安那讲，律师即律师落去查，啊伊甲禁见啊，甲声压禁见吼，吼，迄伊个律师讲，迄个人数吼，坐甲伊看到头皮发麻，伊讲被害者啊吼，紧爱报案吼，啊紧去报案，因为有一部吼，即个针监控哦，即个针孔即我有一部我都。干嘛问题？你现在员工的宿舍里阿哩装，伊伫员工宿舍吼，我咪拢叫咱爱装个防爆器无吼，警铃、警示防爆器无吼。我诶，伊那有你那安尼的侦测器会叽叽叫，后面的坑一定要给装个装监视器，这都有问题啊，对不对？诶，这个连锁医美集团哦，艾尔利，最近爆出这偷拍疑云，因为有一个吼，这个来就近的民众吼，也爆料下。

伊就讲我传出了18间的分店，拢总伫整间哦，拢有装设吼相关的这摄影机呀、啊。那么艾尔列集团的总裁哦，这个长竹山哦，丁丁诶，被遭这个羁押，因为总经理哦用新台币500万的交保，哦对这件代志律师哦，今日伊就认为存在偷拍的可能性非常大，诶非常大。伊就刚想到可能受害人数哦，就令人头皮发麻。那是怀疑你有来这间艾尔列，你有来这间来做为医美是啥物吼？你那是被害人。这个律师伊建议先向警察局吼、哦、提这刑事的告诉，和这个检警吼来侦查安尼。这个律师讲，这偷窃的可能性哦非常大，你就偷拍嘛，对偷拍。所以这律师伊今日伫脸书发文就讲哦，这个艾尔列爆出偷拍的这新闻哦，对目前诶这个新闻报道甲看起来哦，似乎有这偷窃的诶事实存在可能性是非常大，但是伫电脑主机诶遭到格式化诶进行之下，哦能够还原多少资料，这都不一定啊啦。都敢若想到这件代志可能受害的人数，这都让人头皮发麻。而且这影像最后会遭一堆，会流向哪里？哦，啊，这偷拍背后，你敢有咧卖影片吗？哦，有多数影片的问题无？所以这律师呼吁爱报警，哦，伊就伊建议，如果怀疑家己已经可能是被害人，啊，这件我有去到吼，我有去，哦，唔是讲去到爱去报，可能你有今晚可能有啥腾起来是啥物款，一种种被偷拍行为，啥物一种种啊吼，安尼，会当先向警察局提出到这个刑事告诉。哦，哎，这个因为哈、哦，这个刑法哈315(1)，利用这个设备窃入、窃听，这属于各手奈轮的吼，各手奈轮的罪，所以关键上必须有人提出的刑事的告诉，所以这检警才能开始侦查，所以律师强调吼，这个提出刑事告诉的人，人数愈多，这就影响到检方在侦查的力道，人这侪啊，我爱出达办案的吼。这相关是不是会被羁押吼？后摆后续有啊，被羁押嘛吼，伊今日两点要开这羁押庭嘛吼。那么后续一些刑的法院判刑的刑度，一侪判侪啊，判重判轻，都、就是等等因恁偌济人去啊告，而且问题吼啊，所以伊认为讲，都敢是这目前吼，报载有7个人报案嘛，但是那么这个实际上受害人数个比起来。可能预见哦，这个嫌犯最后被判刑的刑责，实在不足以哦彰显伊犯罪恶性的程度了吼。因为这伊有18间诊所，啊，18间诊所拢有针孔，啊，有针孔无打紧吼。你是按员工宿舍了，你也装针孔，这都有问题啊。员工的宿舍，你是按要甲装针孔吼？嘿，啊，伊讲我都一手遮天无，因内底的这个工程师。吼、哦，嘛拢知影，系啊，即个伊旗下旗下吼、哦，即、这个诊所，哦，即阵啊网友发现咧新北一板桥的整间内底，那像有伪装吼、哦、成防烟侦测器，内底有针孔摄影机，安尼，因为你若针孔摄影机，咱手机啊，唔系讲用着啥物程式咧翕哦，你的手机会呈现无同款的颜色，安尼表示这是一个针孔，安尼咧吼，安尼即件代志甲爆出来咧。迄、那个并具体55姓家查甫人向告案说明，这专案要改朝刑法，妨害性的隐私吼，甲妨害秘密罪吼，改侦办当中安尼。啊，对这件呢，业者声明吼，已经全力配合调交检查嘛吼，系啊。所以这个也越滚越大，真啊，你要出门出外，这咱你也拄袂着来。恁若毋防不胜防吼，咱想啊，咱这一间做诶，迄个医美啊，新闻嘛报讲，恁想谢金燕就是代言人啊，哦，伊做者代言人谢金燕，谢金燕即马跳出来讲该切割啊，该切割即间啊无，系啊，伊就谢金燕无代言即间啊，艾尔列啊，对不对？吼，因为伊要跳出来即切割讲，因为安尼讲偷拍是唔对呀，对吧？哎呀，过来，我讲咱做者白困病毒，咱防不胜防吼。啊，即马迄汉他病毒，迄个病毒嘛，啊，灵芝是咩台病毒的，对哇？灵芝就是咧排台病毒的，无唔对哇？是不是？所以咱看袂到病毒病菌，咱是咱看袂到，但是伊散布伫咱的生活环境内底，咱的四周内底，吼、哦，咱的出门运动吼，也是要出外口，吼、哦，室内也好，吼、哦，室外一些

甲像拄啊对，伊嘛是你嘛是对啊。应该 COVID-19 足严重，想讲你若要甲伊出去外口吼，伊先会叫你莫你莫徛喺迄个风头的所在，因为头前你若拍甲像风头，都往你就先对啊咧。伊先足严重，是不是安尼？对啊。所以不管即马做者病毒的病毒，你只要听到病毒，你就知影食灵芝来保咱的身体，互咱体内保灵的药物关起来。安尼就是一层的保护嘛，是不是吼？嘿哦，啊，祝大家拢健康、健康、健康。即摆佫一个叫做流脑，啊，流感呢，叫流脑哦，嘿，伊的这致死率啊，四成。流脑哦，这个、病咧创十年哦，降一期的新冠新高哦。迄一个月红眼镜就确诊啊，奇怪，这一个月伫厝内底哪去着吼？咱的国内吼、哦、新增两例流行性脑髓髓膜炎哦，脑脊髓膜炎啊吼。今年已经累积七个啊，这个创近要十年哦，降期的新高，其中包括一个月十波红眼啊。这个、医生提醒哦，幼儿的症状哦无典型哦，啊，但伊严重这个致死率啊40%，你应该提早医生注意看安尼吼。这是南部一个一个外月啊的红眼镜镜，好、哦，这嘛是这十年来上个细汉的哦，上个少回个案，啊，这个、个案是四月十七哦，一出现就。即、这个食吼未食，嘿，啊拢食未落，未爱食，吼啊就哭，哭啊酸腰安尼。隔两天哦发烧，送去病，收治高病房，你啊看。讲咱台湾即卖医疗吼，做申请做方便的，要看医生做方便的吼。你啊看伊这安尼，隔两天发烧，紧来紧送病，隔着就带高病房安尼。经过通报检验哦，确认伊是着着安尼，耐射式吼，诶，脑膜炎双球菌，啊，这个代志吼，所以目前情形是稳定的，所以卫生单位已经框列引导四个人，拢完成了预防性的投药。另外，这产房护理之家吼，护理之家有接触到的人吼，经过监测，四月甲四月二九无出现疑似症状啊吼，嘿，啊，这万在安那来？第二个是中部30几岁查甫人，伊无慢性病。四月二人吼出现着发烧、嗽，吼啊双侧的下肢疼痛，两天了啊，先看温呼吸困难就医，诊断败血症。哦，安尼啊话，啊30外好加再无皮呢，迄个皮哦，想讲艰苦就困一倒啊吼，结果好加再无伫床困，啊困就困了得倒去啊，着败血症呢。伊的血哦，甲伊培养哦，甲培养出来，检验着这个脑膜炎吼，而且双球菌呢。落尾呢，确诊的是流行性脑脊髓炎膜炎，哦，脑脊髓膜炎吼、哦，这个目前病情稳定，哦，啊，密切接触的人哦，一个人已经进行健康的这个监测哈、哦，这个防疫医生也都在讲哦，流行性吼、哦，而且脑髓膜炎呐、啊，主要是透过的吹暖风，我讲你看，你若吹外口，你防不胜哦，吹暖风，啊，挂口罩、勤洗手，有当你袂丢啊。哦，即、这个飞沫啊，无就你接触感染者吼，诶鼻腔吼，然后分泌物传播出来。但通常需要长时间的密切接触吼，比如讲有烧金吼、亲吻哦，用同款的即个餐具吼，啊无长时间的近距离互动，即个感染吼。一般健康的人差不多5%、10%吼，无症状带菌者，干啦少1%会发展变严重安尼啦。啊，不过一旦来夜病，后果是足严重的。所以医生讲吼，即、这个潜伏期差不多2天至10天。时常发烧就是发烧，而且咱人呢，咱人只要有啥物物件，也也是人感就是得发烧，是安那白血球起来啊，咱的白血球就起来啊，哎、欸，有病毒入来啊，有咱唔是咱身体内底病的时阵，唔是好困入来啊，所以也起来啊，白血球也起来啊，哦，伊要反抗这个无名，像咱来去做疫苗，现在发烧，因为疫苗唔是咱体内物件，所以白血球会起来啊，我这是啥物人啊，炸弯刀哦，白血球起来，所以咱会让发烧。发烧吼，只要人病困起来，咱就发烧，因为咱的白血球要给它保咱吼，就发烧。啊，头壳足疼足疼，剧烈头痛哦，吼，阿妈赶紧按个下个按硬个下当硬吼，破心要痛，会出血，出血性的皮疹呢，严重性可能吼，会引发着肺炎、败血症，甚至脑膜炎，致死率40%。哦，拢爱去白血柱控型手安尼，哦，甲大家分享哦，所以伫咱身躯边哦。即个病菌病毒太侪，防不胜防，啊，要安怎？咱只好是求咱家己求平安啊，平安。该食吼，爱该听吼，啊，咱身体当勇敢，一定爱听吼。灵芝啦，唔通错过灵芝吼。好来，咱个听歌，将我文唱红豆汤。

好，谢谢咱时间搞阿爸机会哦嘿。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在刷卡需要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每声就你平安，就你健康。明仔咱赶款，咱赶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耶、yeah, ，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

全国新闻丁营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梨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号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七，古历的三月二一，今仔拜四吼，哦，真热，不管人气上了大，真正有准吼，到这两天吼，这礼拜上热，听讲明仔载就刮好啦，明仔载开始吼，诶，唔是准台湾吼，但是部分的所在就吼，可能就较凉湿啦吼，就是讲较不热。我人讲啊，其实即马开始就台湾的大热啦，就一直愈热愈热吼，热个当时唔知。差不多在十月嘛，对不对？十月底嘛，哈，十二月，反正个都较好淡薄啦，哈。啊，我是丁莹，大热的时间吼，第一句给点歌，啊，迄个上热，到早起的十点，甲下晡的三点，到这五点钟是上上人，尽量日头较唔忙超过十分钟啦，哈。我讲迄做工过的哈，实在有难。足厉害，迄月日头较无做也袂使吼，所以讲咱是好运啦吼。啊，我是丁莹，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李良叫做医美吼，连锁店吼，叫做爱尔利，哇，这吼、哦，这真大间，伊所请的广告遐艺人拢大牌呢，听讲一届广告费啦吼，拢超过几千万啦，都请你来用你的面，用你的人吼、哦，来替我这个公司广告吼，拢几千万以上，可见你看伊的生意，就是好价，唔只有在条开遐大广告嘛吼。哦就是对呢，伫个人咧做身躯啦、啥物货啦吼，有诶无诶所在，啊，着规身躯绝对烫光光啊！啊，即卖咱无变来做，你若咧美容啊，即个做啥物身体即个疗程诶时阵烫光光吼，啊，拢做囡仔较侪嘛。当然嘛有查甫诶啦吼，无做囡仔较侪吼，共整列针孔、摄影机、镜头，甲你装伫对呢，甲你装伫迄个消防设备都。诶，泉水诶，吼，内面搁加一粒钻吼，绝对无人知。啊，这个消防设备啊，大家看看啊，不唔对，这应该有伫迄个所在，就惊讲火烧出烟吼，就会泉水诶，吼，结果伊个床底下无人知啦哈。啊，即卖已经大规模开始侵犯，伊个上大粒诶总裁吼，叫做长如山啦吼，这已经即、这个甲叫来问话吼，可能吼。这会大大落去侵犯，无大紧。身躯边的一挂总经理啦，吼，啊，迄、那个特助啦，吼，包括迄个专门咧装即个监视器、针孔摄影机迄个厂商嘛，有一个专门厂商吼，全部拢开始侵犯啦，开始侵犯。即、这个案件起因吼，倒一个30岁，所以我咧讲啊，能卡巴都胖啦。你真正千万来说伊，对这种无规矩的代志吼，好，到一个30岁左右啦，人客是5月初，这个月初嘛，到煞一礼拜前吼，这个月初吼，来伊这间店叫爱尔利，迄个医美美容吼，店伫板桥啦，伊转台湾吼，惊死人侪呢，上无超过18间至20间啦，转台湾吼，转台湾上无超过。18间、20间这个分店吼，伊咧做啥呢？伊咧做迄个身体，讲要雕塑，雕塑就讲对，要甲用较无迄个肥肉、正肉啦。我讲也太低哦，啊，正肉都较结实啊，吼，而且那吼，唔单唔知啦吼，伊咧做迄个疗程吼，当然是烫光光啊，啊，你做疗程，你甲你推推，你甲你创啥就好，目睭有够来，这个30岁左右呢吼，伊发现讲，店内。改成有装迄个摄影机吼，可能拄多一个闪光啦，一点点的闪光拄多，甲伊个目睭相对着。即个无拄多迄个，伊拄多咧细一个吼，迄、那个角色啦，迄、那个吼，拄啊甲你目睭相对着，你也唔知呢。伊甲装伫对，你甲装伫迄个人迄个烟雾侦测器，就是人迄火灾啦、防火灾吼，迄种压水啦、烟雾侦测器的盖啦，迄种物件。啊，这个烟雾侦测器是足正常诶，这是正版诶。足侪所在拢爱装这这种烟雾侦测器，然后烟啦吼，那等着火烧就盖嘛吼，大家就知嘛吼。但是针孔摄影机这个镜头一定要伸出来，你无伸出来都去袂到啊。但是伸出来，伊这搁在尖孔就足细机，像个尖安尼啦。啊，这尖孔若小块伸出来吼，伊。过电的物件，伊绝对有一个一点点的闪光吼，安尼迄个青点啊、红点咱唔知啦吼，迄、个摄影机吼，都、就是多去哦，影到啦。啊，伊这除了念咩啊，底下显示个港龙影嘛，伊这后边一个主机啦，都、就是我这个镜头所摄到，全部拢给你捡起来，全部给你龙影捡起来吼，哇！伊阵向警察报案吼，而且伊就。开始发这个脸书，可能真多伊身躯边姊妹仔看，包括伊拢在做迄个脸书，都互大家知影这个代志吼。好，伊就讲吼，我吼是伫板桥这个店啦，但是咧怀疑啦，来装这绝对不止一间店俩吼，绝对足多啦吼。警察当工找随报的随问话，就是板桥嘛，板桥这间店的。员工啦，吼好，经过两天查查，就开始搜查啊。这个镜头搁伫咧美物房，而且镜头后边拖线嘛，线这个物件无办好，迄、那个主机无影啦。就是我摄起来个咧龙眼，迄个主机无影吼，就是这姓家，就是这间爱尔利伊个
这个厂商嘛，就专门所有拢伊咧做这个生意的这头家吼，伊来人叫伊来赶紧拔掉，赶紧拔掉呢吼，甲后边的主机吼，关拔掉吼。当然这未过关啦，你人知影你安尼吼，你随个咧做这都未活啦哈。所以我们家清白地检署大大侦办吼，那么地检署检察官组成专案小组来调查姓家这个厂商工程师，就是专门咧做监视器这个吼，都找都是人家指示，人家指示属于顶管的人啊。那不是总经理，就是总裁这个当所长，无啥人敢当。啊，这个物件绝对顶管两粒头啊，那不是两粒头，啥人敢当啦？这是因两。因两个反正嘛，甲因指示要做的吼，所以互人指示，互人指示，从这边来问话啦，问这个工程师，什么人该指示？这一个讲就讲出来，你无讲到你爱打哦，一定是安尼啊。你嘛无可能讲家己去解北制啦，我用钱叫你装，你无代无是甲北制袂使，一定是内面的总经理啦、董事长这两个来指示吼。好，伊讲伊当天开车就找人报案了吼，伊就先去第一间这个板桥拆了吼，到新北的四间分店啊，新北就四间分店嘛啦吼，过来台北这个所在中号店啦吼，站前店啦吼，南京店啦吼，桃园这边嘛开始北台中啦吼，有诶无吼，总共十间啦，就开始拆，当然开始真紧，但是未付拆的镜头。镜头后边跳拖电线歹听，伊就把迄个主机全部摸走了。到后边迄个电脑主机咧欠啊，咧欠迄个龙眼起来，迄个主机全部起走吼好。初三暗时啊，警察咧抓着伫台中啦，姓家这个头家，就是个工程师，专门咧工装这个监视器咧吼，伫车顶办公室查到，总共像伊讲的十间，落水溪以北，落水溪以北吼，就台中啦，对啦吼，啊，一直起来吼，迄、那个桃园啦吼，新北、台北啦哈，总共十间分店的监视器、主机都咧电脑主机啦吼，包括一寡部分的尖钢有诶吼，都拔掉有啊未拔掉嘛，都迄个尖钢的摄影机吼，啊，当然迄个板桥都是人所报这间板桥店吼，伊的迄个电脑主机人家看，伊说容易吼，格式化的意思就是个糊掉啊啦。格式化就是你看无啊，其实有落掉啦，有落掉，伊即卖改格式化意思就讲伊个用个雾沙沙啦，吼、哦，用个完全互你看无啦吼，是安尼好。当然有人有在条还原啦，那卖伤过久的时间吼，人家专家有在条个格式化所落掉的物件嘛有部分的当还原吼，但是即卖咧处理嘛，那鉴定开始大大侦办，当然这是犯罪啦吼、哦，这个犯罪吼、哦，但是你是不是用这所录的吼、哦、去犯罪吼、哦？那无啦，可能罪较轻啦。就是讲你摕到这个龙眼，你摕到人摕什么的龙眼，你用这个龙眼已经开始犯罪啊，这就大罪啦。但是那无犯这无遐大罪啦，啊当然是有闹罪，这袂使啊。你属于人的身躯，包括迄个公共区域吼，除了公共区域袂使你。有针对人的身躯部分侵犯的吼，拢袂使，包括资料。你看，咱有一挂较重要的这个资料室吼，保平啦。你外口平的门外口会当设立摄影机，就是我要知影讲什么人出入这个所在，但是内面平绝对袂当装。内面平绝对，你个一挂真私密的所在，伊个公共场所吼。所以公共场所就讲，大家咧行到迄个坐人啦吼，柜台吼，会当识看啥物人来吼，我咧信嘛吼。但是你去房间内，人的私密的，包括身体资料，做都袂使嘛。啊，台湾这间店算真大间，这间做医美美容的连锁店嘛，搁在爱河里吼。结果人家查出来讲，伫迄个私密的房间，人咧做身体啦，规身躯烫光光啦吼，甚至咧做对吼，共偷音哦，哇，这吼、哦，当然这都是爱大大侦办啦哈。高雄嘛有啦，高雄吼、哦，听讲昨都水接落，这是初一就别空啊吧，初一别空吼。啊，总共一礼拜到当第六天嘛，昨高雄这边因为有分店嘛，爱和里有两间诊所伫高雄这所在吼，发现讲真正嘛有啦，安尼可见伊所有店拢有啦。
伊做这毋着啥物事，当然这有人讲，原说毋是要做歹，伊是要知影讲到底是咧做啥啥。当然你人个解说，但是非法就是非法，你袂当伫私密人咧做身体的所在讲装这啦。做对做毋对，事后你今仔日得当开会检讨啥物话吼？好，你袂当讲啊，我都。为着要知影讲，阮内边的护士、医疗人员什么吼，是毋是有正经啦？啊，你袂当安尼讲啊？啊，迄人客要安怎办？人客准规身，想要拜天公啊，你规身躯腾腾腾伫遐，逐工都你看免钱啦吼，就是啊，当然你讲袂完啦，吼、哦，台南市啦吼，我若开始即个金板档就三间啦，台南市吼，伊中西区一间，东区两间啦，所以我咧讲啦，即马代志别空，你若捌去即间，叫做爱尔利。做过迄、那个做仙姑啦，什么话啦吼？你绝对翕到啦。但是翕到伊无做歹，反正你就较放心。就是讲，伊唔是讲调工要甲你看这個，伊反正是要做因内面的迄、那个医疗的动作啦，什么话啦吼？啊，伊要看啦吼，是唔是有人认真啦吼？有啥物后壁边吼？就是讲，我咧做的时候请照顾，后壁边人客咧消费时，我得当提供这个轮椅带嘛。我也无甲你做啥做啥，伊甲讲甲我做啥，就是安尼讲。反正是安尼，但是安尼嘛是袂使，因为这私密的身体身躯的所在吼，你都袂当讲整这個。若有任何问题，后壁边要调查先甲你讲啦。你袂当讲，我做台生，啊！你咧放药的所在，我拢甲你翕明明吼。就是讲，我为着要知影，我即摆来甲你做你放药的所在啊吼。啊你！你到时阵要烧火吼，我甲你翕起来。伊讲，你敢翕起来啊？对倒。我即摆讲这個，大家上知，你敢会再敢翕起来？对啊。你袂当讲，我着为着惊讲后壁边阮咧甲你做美容啦吼，啊你甲你做啥吼，有啥物一寡消费所在嘛袂使安尼啦，袂使安尼吼。啊，即卖已经全部调转啦，即卖吼，甲看起来吼，人本来昨落去甲调查啦，全台湾18间其实不止啦，人甲调查起，因为最近阁有设嘛，设分店吼，全台湾总共20间啦。20间，诶，这个直营分院吼，伫台北市4间，新北4间，桃园市2间，新竹2间，台中市2间，台南3间嘛，咱咧讲台南3间吼，各用2间啦吼，即马拢调查吼，那即马甲看起来吼，应该10间都有啦，20间佼佼，全部拢总有伫人咧做身体，啊，这内面房间几若间啊，10间都有做身体，所以说拢甲你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吼。当然，即马调查阶段就是伊要调查讲第一个上无，唔对就是免讲啦。你伫即个所在讲真讲说，你就唔对，这条拢免讲啊，哦，这条绝对有罪啦，这条唔对哈、哦。但是罪轻当，就是你做这种监视摄影机、这种真空摄影机，所翕起来翕到人的私密的身体什么的哈，包括医疗的动作，伊这医美诊所呢？伊这毋是干呐，纯粹做面做这边，甲你抹粉迄种美容，毋是。伊这是医美诊所嘛，有动到一寡较私密的迄、那个比如讲医美这个动作嘛吼。啊，这拢甲你翕个明明吼。你当然会当讲，我惊后摆有一寡医疗纠纷，我要甲当场人家咧做什么迄个医美吼。但是我并无摕这个比如讲翕到人家身躯啦，什么为这个影带。去做什么歹代志吼？那安尼就较轻，那咱讲事实啦，吼，那安尼较轻吼。如果有人摕这个影带去做歹代志吼，这吼都当惊啦吼。不过这个物件上去被叫做妨害秘密啦。你伫人的身体私密，包括无应该用知啊，这个医疗动作吼。有的人我做医美，我无用知啊。我迄个所在要做较大粒，迄、那个所在要做较硬、较细空啊，这咱唔知吼。伊嘛无用知啊。啊，你搞我翕个？影片来甲放出来，哇，多惨吼！这吼，真个吼，当然这个妨碍秘密罪吼，这个物件吼是各所奈论咯，各所奈论吼，都有人告啊嘛，都已经有人提过，而且一个告了吼，都即马目前啦，到昨为止，有差不多7-8个嘛，都连续后壁告吼，这就绝对会成啦，因为你一个告了，人其他捌一只做过辛苦的人，啊，伊生理真好，伊生理吼不止7-8，伊生理7-800个都有啦。无可能啦，反正7-8000人，捌伫因遮做过这种身体，有哪足侪吼？啊，得看有人要出来，有诶讲啊，这有个人反正唔敢出面做证，当然啦。我去做医美，我去做，我无用知啊，对不对？
就是安尼讲啊，迄就像个诈骗，迄有个诈骗吼，我去用骗，我讲唔敢讲啦，都变做安尼啦，啊，正咯吼，啊，这上当到五年呢。虽然这种迄、那个妨碍秘密吼，这种私密你并无摕这个物件去做歹代志，但是你这是违法，违法的部分啦，轻当部分吼，人甲你看起吼，那真正上过当到五年呢，关五年吼，那无上无。罚金一百万，罚金一百万对人讲是足轻啦，吼、哦。那这间爱尔利的这个医美连锁是哇，全台湾你讲我伊会当开二十间呢？全台湾每一个县市差不多拢有啦，尤其是大个县市，绝对拢有因的分店吼，六都拢有啦吼、哦。啊，你甲看呢，生意好个，啊，这样吼，就是去有看到。真空摄影机啦，吼，起因就是找一礼拜整迄个新北邦桥一个噪音啦，哦，你目睭无够赖。你看伊做偌济人，伊生意偌好呢？伊生意有够好，迄人客吼，叉叉叉都买互伊做医美啥吼？你看偌济人客无一个发现的啦，伊所有的店差不多拢装嘛，伊所有即马人家调查二十间店差不多拢装吼，无人知影，拄到邦桥一礼拜整迄个找伊个噪音啦。我目睭金甲吼，就是起音到位才开始算大大所在啦。哇，这吼我那，所以有人讲，做歹代志吼，这未过吼，就多差一点啦吼。那无以前我这靠人知咧，对不对？而且我装迄个针孔摄影机的所在吼，是较装伫人迄个火灾的警报器、的防烟器的所在呢。啊，迄粒大家拢未注意嘛。大概里面啊，起码所有设备啦，什么话，拢绝对有一粒迄叫做这个消防警报器嘛吼，迄、那个大家想啊，迄就应该啊，迄个物件都起码大家拢有设备啊吼，绝对袂注意的，都多啊，你有够多枪支炮都在讲，一礼拜前多一个租囡仔去那个棒球店做，目睭多有迄个目睭多看迄个所在先，多迄个光点都多出来，伊讲哎呦，唔对啊，唔对，你就惨啊！大一阵规条汉气两阵连起来，哇！你甲看吼，恐怖吼！当然这人已经开始进班啦，的爱尔利这间医美迄、那个美容诊所吼，你捌去过无？我咧想，我咧讲这款这人客用了不太济啦吼，还捌去人家啦吼啊！到目前为止啦吼。当然，人是咧调查讲，伊装这是唔对，但是伊装这唔对，我甲你录着，我甲你翕着，你若要去执行这个爱尔利，做身体啦，做对，甚至做美容手术这方面的问题吼，我看你免先惊啦，因为吼，伊并无讲甲你摕着翕着这个影片去创啥啦，唔是安尼啦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连国兴就好呢，好这个阮先生啊吼，人啊咧安怎伊无代志？
1: 安尼啊，
0: 也啊无呐，见人啊钓伊都有，见人有也有。
1: 哦，
0: 安尼啊，佫无三件吼，佫做个贵宾，起码平讲也袂遐够清
1: 平，袂
0: 够拍价钱嘛。
1: 我那较袂贵宾啦吼，
0: 这个贵宾差足侪啦，我拢有呐吼，连国兴套当拢无，寒天热天，寒人泡烧的，热人泡冷的，
1: 安尼哈，
0: 拢总无咧有断呐。
1: 安尼哈，哦，啊你讲较足够感冒安尼哦。
0: 嗯，即马感头先吼，较免较像流鼻水，
1: 吼安尼，较袂过敏啦吼，
0: 啊，
1: 较袂讲，啊袂甲人搞感冒安尼吼。得力两个种吼，是规身躯的保护力，唔是囡仔囡仔，阿爸阿姆大人囡仔拢好食，咱呢。得力两个钟吼，迄话就是阿嬷食了真好，阿公食了真好吼，迄孙仔唔要拖累只啊哈，啊中班迄少年的吼，拢不爱听，我拢甲讲，啊不爱听不要紧啦吼，迄少年家伙呐，身体用干哪久吼，唔免插伊啦，那有一天吼，伊就家己知影保养，人若无食到一个年岁抗战，唔知影变哪保养身体啦，事实老的以为甲顾好用吼，因为老的以为我那是讲事实，迄、那个保护力较歹嘛吼，咱的得力两个钟吼。就像安尼，你较袂咧健保加计咧，逐工在咧撞医生管啦，吼、哦，连咪个掉，连咪个掉啊啦，啊，人咧烧胃吼，连咪个掉换贵济对啦吼，啊，人咧烧胃啥啦吼，那无就安尼，改成食老来吼，身躯改成对咧唔好安尼吼，医生检查一下我生啥物物件吼，食老较袂乌白生，身体较袂乌白生，就咱个。得力两个种，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多糖体啦。伊是规身躯大好处的物件，多糖体平常食无啥会着，在灵芝内面上多这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吼，一个身体相当大的保护的咱吼，在咱的得力两个种做五十二档超过啊呢。公司开始运作吼，大家拢身躯边拢有一罐吼，啊，直接啉，直接食吼，咱的得力两个种，都要直接啉，直接食，唔是讲想着安尼初一十五吼，有当时啊吼，迄、个保护力产生无遐大啦吼，都要逐工安尼甲对好调吼，在咱的得力的两个种吼，不管是水也是有甜啦吼，啊，咱的随身包粉的一包就无甜吼，不管有甜无甜，一组两千块，咱即马无真济，你甲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咱个相当便利个购物车吼，着人塞出去外口咧买菜啦、买物件、大卖场加买贵人也免赶啦，有够方便。大家都捌看过，人塞一台车啊吼，加加啊，四四角角迄个塞车啊，搁个购物车吼，咱即个购物车搁做比别人吼，较方便，就是四四角角啊，收起来多十公分尔呢。哪会当收起来真十公分多下底，细底迄个壁角安尼吼哦。足好收，出去买物件四四角角吼，啊四立链安尼足方便吼，唔免赶架呢。咱个迄个便利的购物车，唔免钱，要送互你，就即个咱无亲自礼物哈，唔当无彩。明仔载就结束个，到明仔载吼，到明仔载啦，过就结束个啦吼。咱即个搁甲你用，本来拜就要结束个吼，拜过了就无送个吼。但是因为中午一个三工连假，唔则特别甲恁只阿公阿妈。演一个吼，妈妈阿妈吼，演到这个拜过了明仔载，到明仔载哦，到明仔载咱母亲节即个便利购物车的奖赏吼，得力能够将买四千块上这台购物车吼，到明仔载，到明仔载吼，啊过都无送啊，奖赏吼，搁再演了吼，那结束就是结束啊啦，都无送啊哈，大家定下把握，无上这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功德。

一间保全公司叫做立保哈，立保保全公司呀，钱了去搞保地啦，哇，看偌厉害！伫汤市，汤市诶北德这个金库吼，对立保保全公司家己本身诶金库的现金差不多拢放一个所在啦哈。内面一个已经伫遮做十年啊啦，升甲主管升任吼，伊个职务咧创啥？伊个职务吼，都专门咧顾钱个啦。我讲嘿，啊，你毋着无爱钱，就像我一个朋友讲个吼，伊讲伊遐无爱钱咧，伊无爱钱，佮人偷下钱，啊，着无爱钱啊，着乱输来啊吼，无咧共报销啊，啊，无人钱交你保管咧。我公司个钱，就是即个主管伊专门咧保管吼，伊利用职务之便，就是钱拢出入经过伊手吼，两年尔免久，差不多8400几万，我人讲惊倒人咧，保全公司在两年才会知呢，这段时间都无人知，减偌济无人知，啊钱差不多也足，伊咧保管较济啦吼，啊咧处理有诶无吼好，伊知影讲代志可能会白讲啦，这绝对白讲啊，你这过来吼，人就知影讲，奇怪较会钱吼，减对吼，伫今年四月顶个月就主动四道路啦，先四道路吼，公司开始查销，才发现讲唔对这个人四道路，好个再无造罪。地检署检察官，经过报案了吼，组成专案小组开始侦办，抓到啦，37岁啦，姓林啦，这个主管吼，甲问讲钱咧，伊讲钱拢开了，我听咧放屁啦，我唔相信啦，我绝对唔相信，这钱嘛藏一堆啦。两年来吼，都上尾这两年吼，讲下8000几万啦，你有在条两年8000几万开了咧，我唔相信吼，我讲该买咧，啊都钱啥物开掉。就开好康好好，这个已经收啊，咱已经正式收啊。立保保全是国内专业，伊上界大业务就是咧付钞啦。立保保全伊专门拢接咧银行那对啦吼，人迄个大卖场吼，诶迄个钱吼啊，送去银行吼啊，对咧银行钱咧刷位啦吼，拢是安尼。伊是上大付钞的保全公司啦吼，各大银行啦、连锁店、大卖场啦，现金上侪所在吼，拢差不多叫伊下咧付钞吼，到内面整理钱啦、规矩啦，有诶无吼，包括迄个钱要刷位嘛，一定爱为遮刷一堆吼安尼吼好。那姓林诶，第一趟伊就专门钱倒来，就送到这所在，伊毋是出去收钱诶啦。伊毋是做个专务部总出去收钱的保全人员，毋是，伊是钱倒来吼，就是伊伫迄个钱的管理中心嘛吼，啊钱送到遮吼，好，伊即马着进两三四的迄个四的数目落去吼，着起家己落地啊。我听讲是安尼啦，伊的手段是安尼啦，吼好。当然我咧想即个遮大间公司，你今仔钱业的问题绝对毋是靠一个人会当。伫现场绝对有人，就是配合嘛吼。现但是伊都有法度吼，就是安尼好。那这里有一寡整理钱啦、款钱的机会吼，好。伫出入这个金库内面吼，伊就甲你写，啊，对伊写，大家绝对先看这个文书顶管的数字嘛吼。今仔日应该是8000万咯吼，啊伊个啊8000万对，我点不唔对，但是实际上入去金库干7000万啦，大家听好这個意思，就是安尼啦。钱在我咧管的啊，我今日甲你讲，来今仔日今仔真正收8000万好，啊我经过我即关到第二关啊嘛吼，外口收等下咧，我是迄个所有即个银票的管理中心吼，经过我搁在算了好，入去照入去金库收咧吼，安尼好好啊。笑你看，今仔日真正8000万掉，实际上里面内面甲7000万啦，安尼啦吼。这第一时间绝对无人知啊，你个顶管主管嘛唔知啊吼，啊都大概来动这步吼。今仔日入800万咯吼，实际上干甲你入700万伫内面，甲你写800万互你啦。我讲足简单，这都无啥物困难掉啊，但是你都莫用知啊，因为钱都要经过我点过，套入去金库嘛。姓林的伊就两三工一遍吼。一届都甲你摕一支啦吼，10万啦吼，20万这免济啦。伊这两三工，伊这钱，逐工都咧出入呢。你看全台湾所有大卖场、所有银行，这钱拢爱经过，伊都因这间保全公司就专门咧付钞嘛。都钱吼现金来先寄车，唔是拢转因来啦。但是我今日付钞来车，先入来这个
公司内面然后我连工要看明仔载后期要这笔钱要刷去对一间银行啊，是安尼哦，这个大笔钱嘛，都钱来刷叮当啊，先礼拜算钱，今日八百万然后算个，算哦，第二个底下看哦，无唔对吼，要囥你金矿吼，就十万块第六地啊，三十万第六地啊，安尼吼，甲你。上一条车加补贴同款啦，吼，安尼慢慢啦，吞下吞下吼，到夜半厝安尼吼，总共两年来吼，都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啦，互你咁，互你发现袂出来啦，安尼八千几万嘞，吼、哦，惊到人，你个看，就是因为做实事啊，伊伫这个保障公司做十年啦吼，尤其吼，伫这个这个现金中心这所在金库吼。第二关，我那做不加久吼，伊个流程啦，伊拢知影讲吼，这公司吼，当时要点现金啥吼，啊，哪样伊拢做清楚，啊，要哪点吼，反正大家都分单啦、吞单啦。来讲啊，你点啊，你这里面就是主管，主管你点者吼，哎，就进两三时，我好啊，有就有啊。公司这监管的人吼，来管一直到今年四月，伊主动洗头路了吼，人家感觉奇怪，讲嗯啊头路真好咧，伊讲啊都出了什么问题？理由我要洗头路，理由一大堆嘛吼，啊都公司无多，准好洗头，洗头路了公司马达查查这边是专门咧管销的嘛，就是管钱现金出入金库的所在吼，这个人伊离开，绝对另外一个人接吼，绝对点嘛交接点哪什么话啦，有诶无吼？才发现讲唔对啊啦，差嘛。监管的数额应该偌济偌济，结果吼算起来吼，数额甲现金差八千几万啦吼，啊，才知影讲绝对一块啊，无靠对一块，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拢伊伫现金这个金库的中心就在做主管拢去算钱嘛吼，伫这个顶个月底啦，就开始掠来侦办吼，结果问话安尼一直问吼，问甲伊讲吼钱吼，我拢。唔知开一堆啦吼，连咪跋筊啦，连咪找查某啦吼，连咪什么话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伊讲吼，我开了条无娶呢，无娶某，无家庭吼。我讲反正有影，即若无家庭无娶某，反正真正开了了吼。伊都唔知钱济少啊，都钱先古脑钱就钱开啊吼，跋筊浪荡啦吼，啊找查某啦吼，啊占酒家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安尼开了两年诶时间，你有在头开八千几万？惊到人，因为人家问讲钱讲拢无半角啊，我讲全部开了了，才拄好，无去用你啊，恁继续人去开，啊，若开始要掠着啊吼，就钱拢开了了啊吼，啊，伊都唔讲，你就无法度啦，伊讲钱全部拢开干干啊啦，八千四百几万嘛吼，当然这收啊啦，这人会继续问话啦，人吼上界主要我那是当然判罪是人判罪啦，这就侵吞嘛吼，侵占吼，上届主要借少买爱甲钱吹挂转来啦吼，因为人绝对唔相信讲你两年八千几万有贷款全部开啊讲讲啦吼，啊你去看，大笔钱咧出入个公司吼，你看这管钱的人偌重要啦，伊若要甲做家事吼，你真正第一时间绝对唔知啦，钱吼，伊咧保全公司共收入里边金库内面吼，不是都滚来一地啊呢？因为迄毋是一间银行啊，迄反正几十间啊，啊，甲各大卖场啦，啊，钱若做伙吼，伊无甲分多，就全部甲落地啊。连工来要出钱吼，比如讲这条钱收三工，连工要出钱好好，啊，都大家钱难做伙，我就像我大水库安尼啊，啊，我客三十万啊，吼，你唔知出去嘛是为别人平啊，结果倒吼，这都要一个时间了，人就知啊，啊，人就知，当然伊也知影咧，足巧咧，伊嘛知影讲这代志绝对袂当拖久。到底要不要讲吼？准备顶个月就先试头路啦。安尼，先试头路，人开始咧交接，不是算出来讲唔对，啊唔对，好加再无走出去啦。啊，这个我来跟头跟头，我咧想啦吼。唔知讲讲下车钱八千几万，就算袂少钱啊吼。伊那会晓拍算吼，这八千几万换做外国钱对吼，安怎样吼？啊，辞职了谁处理？好无人掠会到呢？处理对不管啦吼。啊，你着。先讲话到外国的钱嘛吼，你真正钱客钱开，反正有影啦，啊都无娶某无家庭，唔得人欠啦，八千几万两年开了啦，真好开，唔知要安怎办，
保全公司的主管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迄个传染一迄个感冒啥得来？
1: 啊，对对对。
0: 我今年我就叫阮囝讲，这三罐6000块的，爱甲关系。
1: 好好。
0: 啊，伊吼，等到剩我剩也无，嘛是会差袂啉呢。
1: 连果精啦
0: 吼。伊要困之前一定啉一杯。
1: 哦，赞赞赞。
0: 要困之前一定拢啉一杯哦。
1: 安尼啊，即卖。
0: 有啦。
1: 好，较好啦。
0: 即卖吼，讲起了，那像讲啥物也较袂安尼。然后拢来酷酷扫，
1: 好安尼啊，啊卡袂啊，好。
0: 啊，今嘛去啊啊，阮伊哥一个，阮哥一个左孙啊，伊个都唔啉。
1: 好安尼啊。
0: 嗯，我甲讲叫伊妈妈人家甲教互来啉。
1: 好安尼
0: 啊。啊六六罐，讲啉我剩一罐，我讲即个怎啊先煞搁加一罐吼。
1: 好好好。
0: 清明要转来，然后搁关起。
1: 好安尼啊，好好好。
0: 啊，食了食好，嘿，年糕酒的囡仔，我吼伊有过敏性的体质吼。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食啊。搞咱这感冒吼，也较袂较袂，那阵有有得也较经过，
1: 对对对，
0: 靠抵抗力，
1: 靠抵抗力，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嘿。阿嬷吼，食到各种内行啦，唔只阿嬷讲，恁这少年人唔听吼，不要紧，我顾孙阿得啦。啊，事实那厝内面较无迄个保护力吼，对抗外来一寡吼，虾米流行啦，虾米即马咧社会上啦吼，啊季节的变化吼，上高钓到只能看嘛，到顶管迄个老的啦。下边迄个油的啦吼，上个呢，中班的这吼，都各各种啦吼，连面老的连面油的啦吼，就是安尼讲啊。男生讲对身体吼，爱保养，啊身体要保养吼，第一个就是爱会当保护家己，对抗外口一寡垃圾。逐天吼，都咧消费啥啦？你外口边吼，当时咧咧流行啥啥的，你无抬头去防啦，你就甲家己体内迄个保护力甲保护足。得力莲果精内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多糖体，是相当好保护。多糖体就是固体啦，吼。等下得力莲果精吼，直接啉，直接啉，你又发现讲，别人健保卡客咧，佮你随身我较唔免咧吼，就减食足侪西药，尤其咱食阿公阿妈吼，人若食侪话来食西药吼，食到几百度，逐工都讲哦，又佮要食西药吼，就是安尼，唔只讲，咱就食安甜甜胖胖吼。等下得力莲果精，忙点来食诶。食药食到散哈，身体才有保护力啦。得力莲果精上好保护吼，加买4000块，即阵上尾两讲到明仔载，就即个要真济。你一回买4000块，咱个得力莲果精有一台粉红超薄便利的购物车要送互你吼，拖出去买物件、买菜、买啥物件，定定看人咧，实际安尼有够方便，免得赶家呢吼。公司送互你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送到明仔载啦！你一回加买4000块的得力莲果精，咱就送一台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啊，甲送我对啦吼，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跟流行，
9: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你在笑谁？
1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流动的音符，亲切的陪伴，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1.3，大武山广播电台。

好，来来来，咱回来现场来喂。哇，电话来，电话叫我等一下啦，电话叫我等一下吼。那我要跟我欢呼吼，因咱头先线来一个阿桑咧订产品咧，阿桑咧音吼讲足紧，啊佫讲无啥，就我听咧讲迄个名甲住址哇足歹讲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叫我等一下，0800-8689999。

0: 拢要单糖嘞，嘿嘿嘿，嗯哈。
1: 我是讲呐，遐甜，我泡一支我呢，我因我拢买粉嘞。
0: 也有个人
1: 买。讲头一间买水也食看。
0: 无啦，其实有个人那平常较无咧食甜的人，对这吼、個，其实伊袂讲甜加讲安那甜啦，啊，都你那无爱食遐甜，都个加鸡头挂不要紧啦，啊，好不好哈？
1: 哦，好啦，
0: 不要紧，好好好，好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喂。
2: 喂，
0: 哎、欸，你好，你好，我丁英嘿。
2: 你好，我丁英嘿。
3: 哎、欸，
2: 我丁英嘿。
3: 哎、欸，
2: 我丁
3: 英。哎、欸，
0: 大姐，你把那个收音机关起来，卡不完的回音。
3: 陈老师，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哈、
0: 哦。嘿嘿。
3: 我有食诶，这个莲果精哈、
0: 哦，
3: 啊个，迄个做那个金英。
0: 啊，金英嘿嘿。
3: 嗯，金英。
0: 嘿。
3: 啊，佮食迄个雪梨旺。
0: 啊，雪梨旺。
3: 哎、欸，
0: 这个都可以一起吃，这个都可以。
3: 最近哦，食食食金龟哦，
0: 哎、
3: 欸，啊，金龟应该是不要紧啊。
0: 金龟
3: 本来无糖尿病，我八九十年，啊，今麦去检查，
0: 哎、欸，
3: 头一届102，第二届104，今届108，啊，
0: 那个一点点，那个一点点没有关系啦，102、104、108，那个一点点没有关系，那个没有关系。
3: 但是它会一直高上去啊？
0: 不会啦，它还是会代谢出来。他还是会代谢出，但是我来讲哈，哎，你今天吃金龟有较重，金龟你慢看，金龟很糖分很大呢。
3: 对呀、啊，
0: 哎、
3: 啊，我三餐吃哎。
0: 哦，哎，当然金龟是钙好的物件，但是哎、你那三餐拢吃金龟，爱少我吃一个吃两餐就好啊，免吃个三餐啦。
3: 哦，安尼哦，
0: 有、啦，哎、金龟的身，
3: 我在怀疑讲，因为我无食啥嘛，我主食就是南瓜。
0: 但是你的那个血糖这样是很漂亮呢，102、104，这个都很漂亮呢，你不要怕啦。
3: 哎呦，我以前都92、88，我以前都这样呢。
0: 我跟你讲哈、哦，几年我们的血糖代谢会高一点点，因为哈、哦，你不能一直跟以前比，不要、哦欸，不要比到这个，你比到这个样子，你也比较不明人家。你相信我的话，哎
3: 没
0: 啦，没安尼啦。
3: 哦，你好，我这句话就有信心咩？
0: 哎啦，你放心啦哈，哈。
3: 哎呀，啊我前迄个哦做，咱迄个林国清我泡两顿尔嘞，安尼较减无。
0: 没啦，不要紧啦，迄不要紧，迄要食两顿，要食三顿，要食五顿嘛，不要紧嘞，就看咱家己的迄个想要食呢呀，好唔好哈？
3: 哦，
0: 无想要食，咱就个食两顿，嘿，食两顿，食三顿吼。啊，若想要加食，佮个食不要紧嘛，不要紧哈，好不哈？
3: 吼，
0: 哎，吼。
3: 啊，食两包嘛，不要紧吼。
0: 不要紧啦，不要紧
3: 哈。啊，有啥物好处？
0: 它是一个多糖体的保护力啊，就是讲，咱人身骨像这乌回来，特别乌白生，就是说它不会乱长东西啦。
3: 哦。
0: 哎，它最主要哈，那个多糖体的物件，就是咧。一个消除那个自由基啊，咱先顾起来，自由基是很重要啦。
3: 我知道，
0: 就是它才不会乱生呐、啊，哎、欸，这样子哈，哎、这个很重要呢，这个非常重要，大家拢对这懂的，你不没有发生毛病的人不会去注重，嘿嘿哈、啊。
3: 这个是重要的主题。啊，其他的像等婚纱这无关啦吼。
0: 哎、这个不会，这个不会啦，你放心啦，别啦。
3: 不是啦，伊没讲到
0: 等婚啦。他不会增糖，嘿，他不会增糖，嘿，你放心。
3: 不会增糖，他也不会降糖啊。
0: 他不是降糖，他也不会降糖，嘿，他伊嘛不是讲专门的抵糖尿病，不是安尼，安尼就唔对啊，你哈，好，好唔好？
3: 我了解。
0: 好，有糖尿爱去找医生，有血压爱去找医生哦。食这就是慢性病这种控制药哈，但是边要有补助，足稳定。你边要有补助好物件，给足稳定啦吼、哦，是安尼吼。好，来，无先到这啦，时间的过来要看哈，先到这，不要紧。那电话接不到，稍等保管时间再去卡哦。买电杠、买主板、买有啥物问题拢不要紧哈，空白。0800-868-999哈，0800-868-999，一旦多多给人使用哈。啊，咱讲到三品生功课，来个来听酒歌，咱稍等几站，再来开讲新闻。

好的，咱回来现场来电话先歇一下，电话先歇一下，我稍等报关，就随给你接吼，报关时间你卡，给你听来算。高雄残寮啊，今仔日早起差不多九点外吼，有人伫咧放火箭炮，伫一个鸟巢园，唔是伫遐放炮烧算来，看到无少年家咧，啊，家安尼火箭炮安尼上上吼，好，倒一个阿嬷吼，一个老阿嬷。家己种个波兰很好，这个所在有什么物件来吃了波兰嘞？一个破狗啊，一高山啊吼，拢会落来吃了波兰都无差咧种咧。鸟波兰蛮贵，鸟波兰吼，那种了后是真有价吼，产料嘛算鸟波兰好食个所在，各样都燕巢啦吼，啊迄、那个产料啦，或者鸟波兰吼拢不只好食，啊拢介绍吃去吼。再去高点话，啾啾叫，有听到火箭炮。就是咧赶迄个高山啊啦吼，破狗吼，结果这火箭炮吼，准去烧着对呢，烧着波浪边啊有一挂杂草一定有安尼啊，啊伫山区过几用吼，有一挂打结杂草嘛吼，迄火箭炮咧写只阿嬷唔知啦，阿嬷想讲火箭炮是要赶赶遐破狗吼，结果火箭炮伫有当时落土甲个变吼，我就烧啊啦，结果阿嬷。有可能要去拍火，伊只烧烧一个哦，准可能看起来未细吼，迄、个火开始炭开嘛吼，阿嬷过去甲要甲迄个火打花，准无细去，准拔落，规身人当场烧死，哇！你甲看，实在有够冤枉，有够可惜，被发给人死，更烧甲臭火干呢，阿嬷规身骨烧臭火干吼，哇！真系，人警方就不管，伫再去九点外嘛。讲吼，这界上有火烧哦，烧到红拍白嘞吼，伫残料啦，各种残料吼，一个农地啦，都一个闹破烂嘛，唔正赶紧派人来斗三工啦吼，拍火有无吼？结果现场都看到保安嘞，都姓何，一个男子啦，伊讲伊是经过这所在看到讲界上火伫烧起来吼，已经有迄个草花烧到滴个远啦。地方个所在吼，现场甲话讲有人无啊吼，你个农地咧烧呢？讲无啦，也无人应啦，啊无人应就表示无人吼，火叫烧个，种款报案嘛，报相对警察配合到位吼，到现场火拍我发现讲哇，原来一个73岁，这个阿嬷吼已经烧到臭味大啦吼，烧到臭味大，那家属咧讲，伊讲因妈妈是阿嬷吼，拢会来遮用迄个火气炮。咧，赶迄个高山啊啦，因都家己有种了柏啦，有一个了柏园啊吼，啊，种了柏啦吼，那种种个拢卖高山啊啦，啊，高山个拢无客钱个啦，我煞唔知加讲个，高山咧食恁兜了柏得个钱哦，对唔对吼？伊讲我阿妈都安尼，大概咧了柏啦种个吼，啊，同高山啊会来食啦吼，唔只伊拢定定来食，即个放即个火箭炮吼。啊，放炮也有啦吼，就是咧惊在高山啊嘛吼，要甲惊好走咧吼。现场真正阁有这个物件底下呢，就迄个雷达、打火机啊，加迄个火箭炮吼，伫现场有可能，就这个阿嬷伊当时到下早时啊八九点的时吼，底下又阁放火箭炮，底下咧惊迄个高山啊吼，结果放啊放，伊这边啊大角角拢一寡底下臭有诶无，知道就是烧起来啦，就是安尼，唔只有过路啦。因这砖头过路远，看着看，哎呦，我遐小沙咧烧呢吼，好，啊咧烧，伊想讲甲看看卖，是毋是现场有人伫咧烧火，有咧过火就较不要紧咧吼。结果伊一个休，有人无火咧烧啊，结果无人解因，伊甲管报警查嘛。结果一个教会当作讲，唔知是哪烧解，火一个转化甲怎讲，阿妈烧死伫遐啦，阿哪咧有可能就是安尼啦。当然现场无人看到啦，现场无人看到，讲嘛无监视器嘛吼，无人看到讲到底阿妈是毋是真正要去拍火，准爆了火起啦吼，啊准小事吼，但是应该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啊，当然消防局包括检察官即摆调查一遍啦吼，是毋是有其他问题啦？哇，你甲看吼，真正足注意，你甲看。啊！你为着家己，你不阿妈其实无坐会呢。那照你讲，阿妈73啦，吼、哦，73岁吼，啊，个咧正坐，都表示身体啊个还好嘛，吼、哦，就是安尼。伊定定有咧放炮啊，
厝内边的人知影讲，安尼就表示讲，这个阿妈定定都咧放火箭炮啦吼，有诶无咧诶惊这个狗杀啦，都拢来个吞伊个尿布来横咧吼，结果唔知讲今仔日安尼放火箭炮伫咧惊了诶惊迄个诶狗杀啦吼，准火烧火烧，反正家己要打火要拍火，准熄伫火间准休息啦，看偌可惜得，实在真正有够冤枉。哇，爱足注意吼、哦，这种水火无情实在是真正相当注意啦。嘿吼、哦，白芒啊，足够安尼啦，都大家费气用烧的啦。啊，白芒全草啊，芒草有诶无吼，大家讲吼好。啊，真若要用泼咧，哦，泼到大内，我先来看吼，着用烧啊。着我甲阮老爸较早做囡仔时一遍，迄阮兜迄个祖先诶芒吼，哦，拢较偏僻诶所在，一日烧了到底，我来讲火就是安尼，火咧酸你毋知。咱这无经验的，唔捌学过拍火兄弟的，你唔知影火吼，你干那目睭看头前哦，火咧烧，你唔知影火旋你脚掌后，甲你围甲，你唔知呢。火咧烧啊，我甲阮老爸是好，甲在烧者无死呢。迄芒吼，阮咧烧，迄阮咧茶城乡村吼，拢伊着啥青麻。较早我做囡仔，搁咧种青麻，即卖当做青麻，即卖种青麻吼，诶，袂当种，因为你拢踢着人迄个溪啊嘛。那变的吼，就涨水啊吼，所以讲即摆禁止全部，若无迄个所在茶城乡村种芹麻，该侪摆啊，我做大基所用芹麻吼，人个芹麻园吼，你看我做囡仔几岁，迄棍啊十年前个棍啊十年前敢赔十万呢？为着要分担，阮两个都伫遐，阮两个伫战斗部队啦，吼、哦，阮两个大概都用派做战斗部队啦，背芒的时候都骑只鸡啊，吼，去扑遐草，啊后壁来吼，拢较时大嘛，啊就诶，互相拜拜就好啊，吼，啊较紧张，啊，阮就骑鸡啊，他妈啊扑架好诶人，诶，较早阮咧祖先的芒，因为我咧大家族个，祖先的芒唔是一盆尔呢，迄差不多加加要到二十盆呢，那行到山拢下早时啊六七点就出去行吼，开始背芒的时吼，我做囡仔，啊我有诶讲啊，甲带囡仔，阮老爸足爱带我，伊讲你都爱熟悉，阮到时候因为我是大囝啊吼，啊无啊多，偏啊芒咧吧对人行吼，迄拢六七点出去就行到中昼十二点外，行五六点钟呢，行倒人可以较早背芒，啊就是安尼啊，你今仔你着分担啊，你用鸡啊铺草着安全嘛，甲迄草啊铺铺咧吼啊。芒头这个所在就甲清出来吼，啊人就背，就是按个咧背芒吼，啊拜拜，带迄个芒金嘛，有诶吼，好，唔是，你即马扑一个扑两个吼，打兴应啊，第三个就惨嘛啦，哦，规身躯压十个，像我咧本来咧，即个清明诶背芒诶时间吼，拢长热嘛，吼，惊到人啊想讲好啊，我老爸讲无放火烧啊，放火烧啊，哦，我来上欢喜啊，做囡仔上欢喜，放火烧就免他妈分吼，结果烧。我两个在过头前，迄火吼，唔茫共烧过，对对，唔知讲尻川后烧个规片青麻园啦，惊到人。我两个在遐拍架，拢要烧着，要烧死啊，无啊多，才赶紧用走的。迄阵啊，佫无电话呢，伊迄阵啊，都无行动电话，无迄种遮方便的行动电话吼。我老爸佮用走的，走去头前，要佮几公里吼，去叫水冷车，佮佮用走的佮走转来吼，啊，水冷车佮对来吼，家遐青麻园大，所以我讲。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讲鬼子园啦，吼，一种什么咧？有草的所在吼，迄放火的消息是相当注意。你看，我哪管哪惊啊？迄个蚕啦，什么会？阿伯啊，底下咧用草啊，吼，啊集中底下咧烧草，做底安尼啊，迄嘛当做肥料啊。迄种草啊，迄个物件烧烧了吼，就变做肥料。啊，个土甲阿妈咪吼，会蛮做肥料。但是咧烧这种草啊，我还相当注意啊。迄火咧。得火会酸呐，那野外一种草啊吼，你干那目睭看头前，唔知讲火酸你尻川后，甲你规个人围起来无地走啊啦。啊，那讲到这，我想到这有够古锥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咱来进一个广告，这个无真济，咱得得利能够精，干那得利能够精才有哈，那个要四千块，咱得利能够精有分甜的，啊加无甜的，甜的就是原汁，迄、那个液体哈，规罐规罐哈，咱规客啊。一组啦，算一组，内面有两罐啦。较早咱足古早以前个得力能够精吼，是用规罐来当大罐，冰箱采袂入啦。就是安尼，公司毋才进步改变，用一个纸壳啊，甲你底分做两罐，加个加诶加互你嘛，加买一百 CC 出来吼，都加分做两罐，加买一百 CC 出来，迄个甜诶吼，诶，落去甲泡寡茶吼，啊有那烧吼，啊落去配产品就好吼。等咱个得力能够精啊，另外一种是无甜诶，就是干燥诶。看做大吼，就是迄、那个诶随身包吼，一包一包一克啊，内面有63包吼，我拿2000块，不管有甜无甜，咱的得力能够精，伊的成分功效绝对同款。因为真侪阿公阿妈上爱问我一句，是到底水会较好，还是迄、那个粉会较好啦吼？我甲你保证，我甲你120分的保证吼，咱的水的甲咱的粉的是功效成分绝对同款，是差一个有甜无甜啦。啊，都有人，你甲讲，咱这个甜叫做中药单糖的甜，伊对糖尿病增加那样吼。你个打你咪先小寡，你若水啉啦，啊甜的物件是，你即马水啉甜的物件，咱的莲果精吼，你水落去堵镜头的种切血糖吼，哦，增加一个，迄小等一个消化掉都无去啊。迄个中药单糖的甜，迄对糖尿是袂，互你造成永远讲哦变作糖尿唔是安尼吼。但是有人甲讲啊，你咪袂无法度，因为吼你甜。这个物件伊都惊价连顶都唔敢，这里头个买粉嘞，吼、哦，咱的随身包就是安尼吼，功效成分到底相关吼，伊就是身躯一个真大保护的保护力，内面咱的灵芝上侪，所有的迄个多糖体就是灵芝内面上侪有5000多万种啦，5000多万种的多糖体吼，咧保护身躯吼，唔只你个看，食个老用个老，嘿阿伯阿姆吼，也是阿公阿妈见吼，讲我食30-40年的足侪啦哈。健保卡一年有无两遍啦？那无吼，隔壁迄个太太吼，都正礼拜啊，都健保卡去咧找医生啊，吼，定定小话啊，都是安尼。一身躯无够保护力啦吼，到咱的得力能够种，伊就上到保护身躯，较袂乌白生，较袂乌白啊那小话啦，生头发袂囡仔大人上安尼吼。得力能够种啊，甲要4000块啦，咱即个无钱就要送互你吼。即、這个粉红超薄的便利购物车吼，相当方便，大家拢知影啦。那外口平买菜买物件，常常看人塞一个车，哦，还够方便吼。厝内拄欠一台即个车，公司送互你，即个无钱者吼，送互咱即个妈妈阿妈吼，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公司免钱送你。得力能够种啊，要4000块，送到明仔载尔。本来是送到即个拜一。咱就要动啊吼，但是伤济人客吼，阿公你无闲者，拄好有一个3天连假，所以讲公司特别闲这个时间闲4天嘛吼。咱为拜因吼，加闲假这个拜五明仔嘛吼，上尾工过到真正无安尼，过到真正结束啊。咱即个无真济，请上这个粉红超薄这个便利购物车吼，咱就真正到明仔上尾工过到无啊，过到无啊吼。那无上济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加上我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拍摄来，嘿嘿，哦，我来弄一寡这个完全唔捌食过咱的产品，要试看嘛咧，吼，真好哈。咱这个得力良果精，尤其咱这拢，我甲听拢迄个妈妈阿妈级别吼，足下恁吃，你食看卖你就知啦吼。你绝对会更加叫啦。咱良果精，咱良果精对身体好处，家己绝对有感觉。那无咱得力良果精无在做52年超过阿妈，咱这妈妈。一支产品会当伫台湾药界做52档超过吼，你知影讲伊对身体好处，大家都当了解啦吼。好啦，不要紧，咱稍等一下，我报关这个卡好不好哈？啊，来谢谢。伫今日播三点五啊，点我都播啊，然后伫对呢，伫屏东马家几公斤甲一件尔，就一个少年家25岁。在那个马家那个西洋瀑布吼，伊在足大平平，都属于原住民的所在啦吼。但是这无动啦，就是你要去的人会当去，但是唔通随便去，因为伊在足大平平，伊在屏东马家内面原住民吼，有一挂就是原住民吼，因家己本身对迄个南光叫做祖灵嘛吼，迄个原住民因对迄个祖先什么祖灵有因有特别一个迄个吼啊，唔知，但是这也袂当动啊吼，这是。等于国家大个所在吼，啊，都有人去算水吼，好，五公斤吼，多一件，得高阳25岁少年家毒死你啊嘛吼，今仔日下晡过一件啦，啊，你五公多毒死两遍啦，哇，下晡吼，要我2点，两名上保安伫个屏东马家吼，叫做草泥马瀑布啦，五公斤是西洋瀑布，我讲我这只嘴你唔知，屏东马家，伊只山内。有足侪瀑布足水，相当水，因为这以前完全大家唔知道嘛，这足内平平迄个原住民所都无人破坏啊，有够天然足水的迄个瀑布吼，啊，今日是另外一个叫做草泥马瀑布吼，安尼拄着哦，赶紧出动相对看偌济人，要到30几个到现场吼，结果雾差不多要到2点钟啦，雾到3点半吼，才知影讲确定。堵在那里睡啦，堵在那里睡吼，落雨吹开都无效啊！一个妈妈啦，一个妈妈吼，安尼堵死底下完全无生命吼。你甲看，迄瀑布迄睏吼，要找人无好找呢。你若无瀑面就无好找呢，无法度啊！合力甲用起来了，虽然我若赶紧甲送一个病也无效啦。点我堵着，3点我甲找着。母尾2点钟啊，靠！有个人伫水底尾到2点钟啦吼，有那母甲起来，你甲看，敢若位水底哦，点外拄着1:40几拄着人报，到位，再个开始确定到底人拄一群，差不多3:30左右，甲去找着人吼，要甲救个救到几点？你敢知？救到6点啦。迄位迄群，这个瀑布的水要甲涌起来，母要甲6点啦。安尼送到病，当然无法度啦吼。啊，热人吼，生水即马开始呀，开始大热啊啦，拢30几度吼，所以讲生水要足注意啦。生水吼，这当然也袂当甲你冻啦吼。啊，热人吼，台湾都热啊，啊你变后水的所在，尤其是这种清水，人如果算海水吼，都足侪人啊，把海水咸咸黏黏啊吼。那像这种瀑布的溪啊，清水，大家都如果算吼，啊这该注意。爱相当注意，尤其有瀑布的所在，瀑布就像啥呢？咱迄个马桶咧加水同款，迄瀑布迄、那个迄条瀑布冲来吼，迄口里啊，你绝对千万唔当省水，当嘛看水得，那无你落去吼，你呛身都无在掉，伊都一直加落去啊！伊这瀑布迄条咧冲来吼，都像咱个马桶船一直加落去吼，你根本无在掉伊啦。爱相当注意，嘿，有当只看表面，大家讲哦，水清加呢，水平平清加，你唔知讲你瀑布去抓你落来吼，像马桶中一直甲你竖落下边吼，你都无在钓伊吼，爱相当注意着屏东马家啦，屏东马家吼，伫今仔日有个一件瀑布堵死人吼，安尼五公多堵两个啦，拢伫屏东马家这个山内正水这个瀑布的所在吼，但是无共所在。第一个是伫叫做狮王瀑布，今仔日叫做草泥马瀑布啦吼。热人到啊，唔是要到呢，热人已经到啊，但是要省水要特别注意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来，我等多多是咱公司上新的消息公告好我哈。明仔载，咱的即个母亲节得利的过程4000块送这台粉红超跑哈，决定结束，就是到明仔载。上尾绝对无过瘾啦吼，可能有人想讲，反正过瘾一遍绝对无吼。公司和咱上尾诶一个广告就是到明仔载，咱咧送这台粉红超跑的购物车吼，咱得利人国将买4000块，就到明仔载吼。决定就上尾讲啦，到明仔载吼，啊明仔载过了吼，咱就无啊啦，完全没有了吼。所以讲大家都小感小报一下啦哈，有一寡。阿公阿妈，大阿大做介绍产品，你有亲戚朋友吼，食产品或者有当时爱甲咱小报，这有人唔知吼，全部知吼。这台购物车实在真正赞，真正水吼，啊，佮做了比一般的吼，链佮较大链，咱就好杀，轻杀佮用啊吼。路人咧杀较袂安尼，定打到咱这台要送互你迄、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吼，要送互你吼，啊，唔当无知，咱决定就到明仔载。明仔载就上尾讲，过都无啊啦，过都无啊吼！即个无真侪，你问候大家，有哪会甲恁小报一下啦，好不好？好，谢谢，以上马上公告。

好，那咱这点钟我报告这，那有别个欢呼哈，电话甲抄起，这个电话哈，不是今仔日联络你啊，逐工都要当联络哈。有任何问题，公司有一挂产品咧活动哈，咧赠送的真多，冇有啦哈，甲抄起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拢会当继续个人使用哈。好，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广播电台。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新城白日走三关，
1: 总将官带马领青番，青番报，脚床阁真牢固。唔是安尼讲啦，嘿，超有人讲咧唱讲，青番报，脚床真牢固。啊，无到底是安怎唱？人咧唱讲，青番报，脚床乌飕飕。我听你咧唱，你咧唱比。总将官带马领，千万千万不成。

0: 爱甲阮阿嬷食好。
1: 吼、哦，闺蜜的。
0: 伊拢食，伊阮阿公吼讲，无，抬一只鸡吼，互伊食者。嗯。阿姨讲安怎呢？
1: 你讲咯。
0: 王伯川讲，唔通啦。
1: 唔通哦。
0: 人我吼，阿无要生，啊，所以食鸡巴类，蛮不孕啊。有囡仔看变哪死
1: 的，伊较
0: 早唔知啊，伊遐也无发展，人是食鸡嘛，拢会生呢，吼、嗯哦，所以食麻油鸡酒，啊，我唔当食，我那公公未啦，等冰柜啊去你洗凉，吼、哦，啊，你也免忙定食迄猪母菜，猪母菜吼，食食的你也看卖咧，吼、哦，安尼，弟弟弟弟迄个弟，伊讲啊，无唔知要食啥。我若讲啊，全走去胖店哦，全买胖好一只。
1: 哈，迄阵有胖哦。
0: 晓，啊，佮买豆奶啊，要好一只，好豆奶问胖，
1: 胖问豆奶。
0: 啊，啊，迄个王伯川讲，啊，而且这哪好哦？你感觉有出去，敢有看过现金地？如果有啊，安怎？伊讲，啊，这哪安尼哦？有迄个油条问。现金地安尼来吃，唔知偌好。有啦，我明仔载甲你买来。好，迄王宝钏哦，听讲哦，上爱食油条配
1: 迄现金地啦。
0: 吼、哦，哎呦，真正所以讲哦，靠，要迄阵头搞咧，阵
1: 油条配现金地，勿听。
0: 较早有一个吼、老的就对了，好买一桶好酒啦。就甲船长讲哦，我吼、买一桶好酒，大桶啦，厝藏袂入去，藏伫个门口。
1: 藏伫门口。
0: 吼，唔是我咧讲个，我七桶酒哦，会使讲哦，瞧我得要食百年有啊，迄有够好啦，晓？啊，藏伫个路边。嗯。第一天发现讲，哎呦，啊酒太咸遐少，
1: 咸，
0: 唔就用头啉咪。第二天甲看，还阁愈来愈少。第三天哦，第三天哦，酒阁减少，讲好。
1: 逐天都减哦。
0: 那头啉的要来甲发，第四天哦，酒阁减少，吼、呀，伊就安尼冻袂掉啊。吼，这阿伯也足受气哦，听得到底冻拢袂掉，吼。啊，边仔人就讲，哎呦，你有够戆，你太会遐戆，你家己写讲哦，一桶啊，得加大，你讲这好酒，人看人就烧钱
1: 买啉嘛，
0: 你加大讲哦，一桶是牛桶，三人要加啉嘛，我问你啦，你看到讲牛桶，你会啉袂？拢袂啦，晓安尼，伊讲哎有你，总加大牛桶。第五天一个开去一个哈嘛死，尿桶规个路边人对啊过拢伫啊放尿放甲伊个酒拢满过，你别尿死啊啦！
1: 哦，尿死咧，
0: 真正呀！一个暗时啊吼去逛市场的时阵，看到一个木雕吼，未歹，唔讲偷客偌济，伊讲哦，吼。这个木雕是安尼啦，卖讲哦，咱就你敢定对只鬼讲对啦，卖讲安尼啦，咱都只拢伫只有熟悉吼，卖讲卖你，
1: 吼，卖卖你收贵，
0: 要，卖讲卖你讲一千，哎，两千啊，三千啦，吼，对不对？咱当然熟悉，互你卖一个，互你五千二就好啦，
1: 够愈贵。
0: 啊，安尼哦，好，但是这价意啊，好啦，我也该买啦，真正有影啦，啊，好啦。迄个时阵，伊全对茶啊，先饮200块啊，等对迄打落啦，吼，然后要搁摕5000块，结果迄、那个头家全爬起来讲，好啦，甲既然厝边头尾哦，无安200准算啦，晓你好啦，无200得啦，晓。伊本来也是讲要，佮摕5000块，还5200，结果伊讲，好啦，厝边头尾200得啦，500算了，呀，啊，免啦。有一个吼、要高空弹跳啦， 呀，讲头家啊，这讲我该讲啊，高空弹跳是安尼啦，吼、哦，三千啦，吼、哦。头家啊，你这贵较济咧，你都讲啥话？我贵较济，你唔讲意思，讲来遮调的人拢熟识啊，无太贵较济，唔是啦，较贵啦，有、嗯，但有遐贵的买单哦，较俗啦，啊，我俗，即马这三千哦，啊，无你讲有要一千呢？伊讲阿贤啊，一千的说啊，说较调啊，尔、嗯、啦，哦，啊，调咧有断的无断的，我唔知啊，一千的啦，哈、哦。哦，安尼啦，哦，一个个较个较俗的，用超市啊，超市啊来加迄哦，两百年啊，看你卖无，吼、哦，安、嗯、尼两百，吼、哦，安尼，吼、哦，要么有免钱的啦，
1: 好免钱的，
0: 啊免钱的先生，都无说啊，直接拢跳落啊，哟，安尼免钱啦，安尼我看看，我那三千好啦，要三千啦，哟。有啊，你唔是讲无爱？啊，一个讲，我今日哦工作出包啊，去学女主管哦，你骂甲要死，头壳讲头壳淡淡啊，哦，这个时阵，阿你伫个骂伫个骂啊，哦，啊，我甲你骂时，你是无欢喜是唔是？啊，啊，闲啊，他头壳拢淡淡啊，你拢无咧看咪？唔是啦，迄主管经理，因为吼，啥物代志哈？我问你，你先啊，头拢唔敢压开。因为哎，主管是人生做做歹，甲妖甲古早时代妖怪。因为阮某咧讲啦，伊甲讲出来外口食头路啦，看到较水的查囡仔，唔能甲看啦。哦，哎、啊，开，遐济，哟，啊，有安尼讲咪？有啦，哦我较有水，就是你水，我唔敢抬头解看咧啊！
1: 好扯！
0: 明仔载你吼做组长，明仔载你做组长，
1: 扯淡！
0: 啊，听无？明仔载你做组长，哈、啊！但有一个老师了，但爸爸你好，因为恁囝经常哦，伫学校啊，拢惹代志啊。惹代志生非安尼啦，甲人冤家相拍，有诶无种种哈、啊。所以哦，你明仔载来学校一抓，吼、嗯哦，来学校一抓哈。诶、啊，校长也要见你哈、啊。我甲你讲，你明仔载咧，伊讲，我甲你讲啊，老师，阮囝是毋是你教诶？对啊，我诶学生啊。你教学生教到歹囝弄东，教人会相拍。我问你啦，我无叫你来阮厝，我甲你骂都无咧惨过了啊！你叫我学校，你，哦啊，无准拄好个啦，哈啊就准拄好，咱卖小叫，你也卖甲叫，我也卖甲叫安尼啦。阿仔，天顶摔落来，有喙齿咧无下害，有巴肚去无肚在。阿仔啊，暗时啊十二点外经过一个门口。听到有囡仔在哭，阿母啊，我无啊，阿母我无啊，要安尼。因、嗯、老母讲，你有听到无？啊，这个因为啊，这个啥？因这老母就讲，你有听到外面有鬼啊在叫无？鬼啊要来啊，得要入来啊，安尼。阿仔，因为为着讲做人为快乐之本啊。嗯哦，伊是讲安尼好啦，哦好，就甲因啦。恁啊，老母咧较好，恁老母较好，恁老母讲这事拢无骗你。我就是鬼啦，要来甲恁两个母仔囝掠去啊！结果厝内内底有两个人在哭，
1: 哦，变作两个在哭。
0: 结果啊，是一个因老母。啊，一个因囝，两个人在哭，讲啊，真正鬼来啊！哦，鬼哦，哟，真正，所以哦，真正鬼来的对了，晓安尼。因厝的人带因老爸吼，传公啊啦，去予医生看。医生因讲啊吼，看病看咧吼，因为讲啥物哦，哦。 内裤伤过短啊，会夹到啊，内裤伤过短会夹到啊，有这个病啊，因这囝就来问啦啊，这孙啊拢来，讲医生啊，顶回我阿公来检查，你甲伊讲伊的病是吼，诶内裤去夹到，夹到卵啊，所以才出问题，到底是安怎样啦？阿公吼，讲夹到卵吼，啊总精大吼，啊放尿放未出来，到底是安怎？靠呀！我头甲你讲安尼，我啊无恁讲，我讲啊吼，伊夹到卵，恁讲啊是捏雨伞肥大精大。靠呀！我听准讲，我讲啊，迄两粒伊夹到卵精大，是捏雨伞肥精大。吼、哦，啊，迄边怎是毋是雨伞吼？举来甲伊个电大，是毋是雨伞甲电来后缩小来？无咧靠腰啊！迄器官的名叫做捏雨伞。吼、哦，我听准讲，阮讲啊，捏雨伞啊，恁遮忽较大，无啦，你医学拢毋捌听。啊，所以讲啊，有那是爱注意啊。有一个因某吼，假冒去拍电话吼，加入因翁的内啦。啊，即个吼，因这女朋友主动甲讲，咱来了解好无，帅哥，哟，阿哥吼，是毋是你有闲哦，请我食饭啊，食了吼，咱来汽车旅馆，吼，安尼，啊，你才去看等于，安尼等于下班下午。啊，伊是讲，伊想。这声有一点仔像阮某咧，啊，这吼呢，那家讲好，我也包死的。佮讲，恁人啊，我该讲，我有某有囝咧，妨碍我家庭袂使啦。恁个夭寿骨的，恁人害我的家庭。好，安尼尔，迄暗转到厝，因某安尼办八项菜，安尼鱿鱼五两鸡吼，也安尼顺尔。
1: 办大餐吗？
0: 八地八。八项菜安尼足大场面的啦，因某就安怎好，我著嫁你哦、喔，我目睭毋是脱汤，我嫁你就无唔对啦，因为我有知影讲你哦、喔，真啊重情重义重分明，爱乡爱土，爱咱查某啦，爱咱某啦，爱是爱我，咱我是恁某。伊讲阿婆，你若知得好，哦，你若知得好，
1: 计中计安尼啊，伊知影伊个调工诶。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巨雄脱皮爽歌啦，俩。
1: 特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巨诶节目呢是很牛诶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言安之西哦。
0: 你若出外口吼，尽量吼，茫敢看。
1: 唔敢看
0: 哦！啊，即卖社会有当在催你啊，看人要甲伊拍扁怎？你得安尼吼，甲笑啊，微微啊笑，安笑啦！啊笑人，
1: 看到人在微笑，
0: 安尼笑诶笑诶，我绝对保证无人会甲伊拍。你若看到人啊微微啊笑，啊笑微微，无人会甲伊拍。啊，现在他安尼啊，是因为对咱好印象咪？无啦，伊会讲哦，你这笑诶啦，伊无咧拍笑诶啦。好是安尼吼哟，感谢恁收听台湾思想机乡土味爽口辣的哈。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的。
0: 感谢恁啊，啊，听了袂歹，报出边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哦，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哈。啊，若有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袂开、想要自杀的遐，你来报伊收听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吼，啊，互伊笑笑的。无一定会救人，伊就唔爱自杀啦。无一定救人，啊，听我讲笑，啊，听小玉啊唱歌，哦，听下就无要去自杀，无一定救人啊。来，我产品刚上一下。

0: 真好，啊，哪会这水，白泡泡个幼咪咪，无招魂，看起来比我较少年呢。
1: 哎呦，人我抹每年六合一，还会当予伊防止皮肤老化、淡化细纹，改善我的熊猫炎，看起来吼、哦、水洋洋、水当当呢。我嘛有买美国进口自然蓝莓子，予恁阿兄食，食了即马下下焦，啊改善伊放尿的问题啦，暗时啊袂一直臭便所，维持尿壶线的正常，连伊腰酸嘛好去，足好个哦。
0: 我嘛有食英红甲小玉介绍的滋阴纳豆王，以前常常脚手麻、颔棍的，即马食了，规身躯拢袂酸麻、抽痛。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保护心血管，防止中风，脚手变甲真轻松哦，大细条拢嘛通，身体都健康哦。英红甲小玉感恩回馈，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衫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活动将近尾声，赶紧去碰，赶紧去抢，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得卖，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很好啊，我新朋友呢，迄个到改买蓝桂枝吼，啊，我就是食迄个放药的啊，我迄阵拢未放药嘛吼，食甲会放啊，会放，我即马总买迄个蓝桂枝来食吼，我是讲下尾药我食按计使的吼。
1: 爱让我开，
0: 你甲西药吗？西药你甲让我开就好，
1: 一点钟，
0: 一点钟就好。
1: 豆豆放药有较大
0: 较好啊，你药啊都
1: 较黏较黏，豆豆黏开吼，
2: 迄药我再黏开啊，
1: 豆豆黏，
2: 食你就恁个蓝桂枝
1: 啊，豆豆食滴滴较好。
2: 食蓝桂枝，许放药较袂歹味啊。
1: 阿妈较会顺，阿哥较袂伤身体啦。蓝桂枝有心啦，查甫来食拢好啦。诶，食咧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
2: 搁拨我的朋友食迄纳豆呢，
1: 买
2: 纳豆去用食呢。
0: 好，拜拜，
1: 再见，好。
3: 纳豆王食得袂歹呢，我食一当外人在讲诶，究竟有啥我拢袂，下头我今要爬起是听，咩有卡住啦，谢谢啦吼。咱规矩嘛袂歹呢，够少个啊，食得较无少啊，
0: 较无少，
3: 较无大补啊，
1: 较免惊开放药啦吼。
0: 真好，
3: 我今日就79啊，
1: 安尼就好啊啦。
4: 哦，咩纳豆丸迄个丸啊，谢谢哈。伊讲伊个脚底爱旧滴，他就是摔倒开刀以后，我听恁个纳豆丸，我起药食。我讲安尼看呐，伊讲足好个呢，你敢会用讲买给我食？
1: 食食即马较会尿啦吼。
4: 系啊，啊我都感谢你呢呢。伊迄时阵吼，打头壳都没打哦。我今天去的时候，看伊打迄头壳吼，我真正有够欢喜个。啊，你迄美女六合一吼。我嘛要来，不水当当个你袂记得。
0: 我
2: 到十日来，该卡电来，该电来，我食你个三行拢有食呢。我拢叫迄个面，我啊叫伊大帮忙打叫我。
0: 大头
2: 咧讲啊，我到十日啦。我问我讲，主管主任啊，问我讲，无啊，阿爷你到底是几岁啊？阿妈过个小仔讲，啊到底要看你阿未七十啦，阿未几讲，我到十日啦。哦，
0: 真好。
1: 到十日啦。
2: 啊，我甲讲，我抹英雄个面油啦。
0: 嘿。
2: 啊，食那多加咸南瓜汁。
0: 好来。
2: 这道当时啊，大家就欢喜我，我到十岁啊，我甲安尼变做。
0: 哦，是洋洋哦，
2: 当当嘞，
1: 容易容易，
2: 好嘞，
0: 哦，就好吼，
2: 啊，我赶工过嘞，
0: 哦，谢谢啦，感谢。
1: 我咧安怎？
0: 我咧安怎？你无甲咱讲？
5: 我咧抹甲足好个啦，啊，即摆就是去顶港买四罐，啊，我今仔个买四罐。
1: 哦，谢谢，
0: 哦，你撸烟斗，
5: 啊，那八罐你也看抹嘞，
0: 包烟斗个啦，
1: 谢谢啊，感谢。哎哟，送送送哦！上金尾声，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啊，呀，安尼顺利利去看麦，互咱领河甲小米啊，送麦、蒸送麦，互咱民族较大较通麦啊！啊，袂下手赶紧，索索的买无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吼、哦。主音蓝桂枝，这真的足好个吼、哦，买着你的鹅了，因为啊，全世界蓝桂枝啪啪酱到底对一个人上好？
6: 可啊，敢讲美国也上好，咱甲你介绍这美国进口水南果子，食个就下下叫，唔是敢放药，啊靠靠放药，食是放药尔嘞，下下叫诶，吼、哦，啊这个主因纳豆王哦，大细条通身体健康，暗过来紧按啊，行条路阁有风嘞，诶，主因纳豆王甲主因南果子个，干要食哦。真正哦，有够好练，腰酸得好去。美女了，你咱平时啊，拍去拍到乌索索，即马来个抹上水，抹来个脸，那和你笑脸开哦。即马嘛，三罐送一罐，主音那多行，主音两个字，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拢赚着，奖金买啥哦？啊，那强买无货，大家啊厝边就厝卡，赶紧去看啊！主音那多行，主音两个字啊！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富商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哦。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有服务呢，天花一体打不通哦。
6: 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英华甲小雅拢刷卡为大家服务。
0: 哈、嗯
6: 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啦，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啊。
0: 嗯。
6: 安怎吃唔知，拢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咱拢咱英华甲小雅亲身接电话。啊，那电话较济时阵，你爱加等一下，加量一下哈。哈、哦，谢谢哦。啊，咱的节目台湾书香机买当点歌呢，哦，点歌也免开钱，0800-66-44-99，0800-66-44-99，
0: 嗯，
6: 啊、来，赶紧来个唱歌，
0: 来，我来安排一首妈妈的背影哦，
6: 妈妈要生囝，
0: 背影，
6: 啊，
0: 妈妈的背影，
6: 妈妈啥？
0: 诶，背影，背影，背影。
6: 哦，我听讲我妈妈要搁生囝，好话，安尼就搁骗囡仔呀。

0: 英雄跟小雨在这祝我们天来跟所有的母亲哦，要买拜到母亲节啊，而且先祝福你哦。啊，这个愈来愈水，啊，身体愈来愈健康，
1: 不愈来愈无烦恼，
0: 呀，啊，愈来愈健康，啊，愈来愈平安，
1: 啊，愈来愈快乐，
0: 呀，啊，愈来哈，啊，合家平安，愈来愈有人该友好，该关心、疼惜啊。无啦，我是迄落关老祖啦，关老祖是要安怎样啦？无，我是讲哦，祝福天下间所有的老母哦，大家安尼安尼爽歪歪啦。啊，是安那太爽歪，咁好听。嗯，啊，就是讲哦，伊身体好，啊也欢喜，啊唔只爽歪歪。还嘛是有理啦，呀，安尼有哪有理啦？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妈妈，我也真勇敢嘞。

0: 这条歌较早伫外岛拢禁唱，
1: 禁唱吼，这首。
0: 因为较早做兵啊，啊，听到这条吼，这条歌啊，就想到故乡啊、老母啊，拢会哭啊。啊，所以迄阵拢互禁唱，未使唱这条吼。妈妈，我也尽量惊哈。来，我过来甲三品感想者。
2: 我要爱南瓜子跟那个纳豆。
0: 啊，你敢捌食过？
2: 捌。
3: 啊，食了好无？
2: 食了改善足多。喂，英雄啊，介绍人会食吼，食纳豆甲南瓜子，真欢喜，袂叫滚，叫我着甲你感谢，拢袂叫滚哦。我用食年瓜咯，放料足清的，放料真清，我那袂叫滚。我那甲你买美女料伊来咧我咧，哦，少年头十岁，介绍因两个吼，因两个哥甲你买。
3: 谢谢啦。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哦，今年哦好，全国300多间药房，咱即马老个滚滚哦，老个好啊，甲阮公司的保德旺真正有影。啊，甲这支哦，你也想啊，我说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哦，专人专车送到府上，那无交费。吼，即马我们变变叫，啊，咱这个经常。这物件啦，强强钓无啊，从近买些吼。啊，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啦，阿袂款的，卡手啊，赶紧搜索，真正买无啦。啊，平常时啊，你有咧食咱产品，咧用咱产品，甲规年通天拢甲款起藏，真正绝对无唔对啦。吼、哦，主音嘛多行，主音南瓜子拢三斤啊，送一斤啊。主音迄个美女料，伊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吼。赶紧楼顶招来看阿母、招阿爸、厝边招厝卡，赶紧来去杀杀着拢赚着哦。以上三品感想。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安之说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6点到6点30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福为天发，抵达必通哦。
0: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妈妈呢。
0: 妈妈，哦，妈妈先啊，在啊，在头先听到妈妈阿卡贝啊，茂茂，嘴齿那无呀，比茂茂。

0: 这条歌嘛未歹听，我、听起来真好。好，啊，你得慢慢啊行，豆豆啊行，
1: 慢慢啊行，慢慢啊行，
0: 老大人行
1: 了
0: 行，
1: 你嘛唔免
0: 惊心胸的跋倒，哈、跋倒的心态叫安尼啊。较早
1: 你听拢叫安尼啊。
0: 啊，那好康的物件拢唱。
1: 叫安尼啊喂。
0: 我一个朋友呢，迄金啊，因咧打鸡啊，住伫因遐。两个翁仔某拢家己煮麻油鸡，较早要食麻油鸡介少啊，按大家去住伫因兜，爱两个拢煮个麻油鸡啊，藏伫个烫树内底，啊，种奇怪啊，安尼大家骗着讲，
1: 哪有麻油鸡酒味吼？
0: 麻油鸡酒味啊，足芳啊，就是咱家咧煮啊，太问讲啊，咱是煮麻油鸡酒味，讲无啦，啊，你啊无啦，无啊无个只芳啊，讲见食看，啊，即摆转来讲哦。因那边遐人讲，恁那新妇做唔是空的，太假哦！用诶麻油鸡酒啊，唱到迄落啊，无啊惊，红啊无家食，互老母安尼言互言，安互言，啊互伊出安尼讲，实在足歹听哦！嘿嘿，靠，
1: 这不应该的。
0: 好啦，我尽量互伊食爽，对不对？吼，来啊，我来甲产品鉴赏一下哈。
2: 我有买美女六合一哦，抹的迄民族金啦。
1: 哦，足金呢。
3: 美女六合一这款真正哦，抹到堆，水到堆，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
2: 这回买三罐送一罐哦。我那朋友讲要看我进前抹遐金哦，伊甲我搬两罐。
3: 这款美女六合一实在足好诶，继续搁甲抹啦。
1: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体、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万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3: 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好，安尼拢安尼捡茶碗遐哦，互咱另外甲小弟啊，面子较大，脚通，感谢恁嘞吼。啊，咱这经常啊，从金尾声哦，啊未去看的人，互咱面子啊未较大脚通的哦，较紧的。啊，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啦吼。啊，若是讲啊，都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吼。专营专车哦，你来讲啊，迄个你会当去迄个时阵哦，啊，你拍电话来啊，啊会当叫迄个送吼。啊，即个咱的福，即个咱的金门山外银来学叫嘛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咨询，六六六六空二三码，以上产品共享哦。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CF 呢，天发而且打不通哦。
1: 哟，啊来，赶紧过来甲唱歌哈！
0: 来，我即摆要来安排这首吼《一剪梅》呢。
1: 一剪梅，
0: 嘿，一剪梅，
1: 台语叫做一剪梅，
0: 不是一剪梅，
1: 梅
0: 梅花梅。
1: 我南部讲啊，这梅
0: 梅，
1: 啊中部讲啊，这梅
0: 梅
1: 梅
0: 梅梅
1: 梅啊，梅啊，
0: 梅梅子哦，
1: 梅啊，梅啊，
0: 梅啊，袜子哦。
1: 无，唔是啊！伊讲讲迄个
0: 梅子哦，诶，
1: 讲话做梅啊，
0: 梅啊，
1: 啊，北部讲话做啥，我都唔知，妈妈讲梅，讲梅啊，哦，好，后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0: 来一剪梅哦。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员。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只老大人，骗到互只老大人惊到踹球，安尼够天理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宁华甲小叶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也若无后摆，你个前途拢无好啊，找一只头路加减只哦，也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甲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吃，后摆你就会好起。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吼、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两扎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马时间到，服务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经销药房，滨东市大埔药局伫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体药局伫民权路甲福建路三角窗，另外信安药局是伫汉口街电信局后壁面亚旗亚六桥卡，啊，佮有保德旺服务处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是丰台药局伫平厝路新围药局厝对面凤阿开的。啊，還有九如九如农友邮局伫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是李港邮局伫永春路温富全诊所隔壁，高秋业邮局有两间，一间是高秋龙花边，另外一间是高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边业邮书开的。
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为你加油。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天开花，春天什么百花开呀、
1: 春天百花开。
0: 安怎唱啊？春天百花开，一直开开未了，乌白开了，这边。
1: 春天百花满山红，春
0: 天百花满山红，哒啦啦哩的万事兴，哒啦啦哒啦啦当当啊！看到查某钓卡香，看到查甫你就卡慢，当啷当当呀！较早人啊，饲鸡哦，拢用箍的啦，箍鸡
1: 哦，
0: 箍鸡啊，无人讲会箍鸡袂分会就是啊，
1: 箍鸡呢，
0: 猪哦，啊箍，迄鸡母啊，带鸡啊囝来吼。啊！古早人常讲，做鸡爱称，做人爱变。嗯，伊讲鸡就是爱称哦，称啊，唔只唔通好食。
1: 哎呀啦吼！
0: 哎呀呀！
1: 无呀就无通食。
0: 啊！你来讲哦，做人爱变，做人就是爱认真拍拼哦，做变。唔变唔称五坚定啊！你若无要拍拼五坚定，啊，所以鸡吼，鸡较早会使讲哦，生鸡卵咱哦较早。听讲，哎呦，交到这个朋友哦，都生鸡卵的无放鸡屎一大堆啦。
1: 放鸡屎，
0: 伊意思就是讲哦，这好康的拢无啦，啊，歹康的拢烧爆安尼，烧脱安尼哦。所以这个鸡讲，哎呦，生鸡卵的无放鸡屎一大堆啦，呀安尼啊，呀，啊鸡吼，鸡先啦，鸡就是讲哦，要来叫鸡。鸡神来叫鸡，就是讲哦，已经叫你讲啊，好人起床啊，因为透早的人哦，拢早开始做工课、
1: 好起床啊。
0: 啊，上个重要就是要叫讲哦，古早较早的新妇哦，啊，较早开煮饭吼，因为古早时代较早嫁哦，迄咱也是讲新妇嫁去的时阵吼，晚晚睏啊，早起呢，早起来
1: 吼。早嘛无闹钟吼。
0: 无啊，早起来吼，再较早吼，开煮饭啦吼。煮饭的时阵，无人较早讲大目新娘，揣无大目新娘
1: 啊，
0: 揣无美红哈。讲阿娘，我看拢揣无美红，哼，你揣无美红，伊讲美红敢是？便敢是伫个房间迄个看到，伊讲哎呦，房间是油桶呢，
1: 哈，
0: 啊灶脚哦，迄个角啊遐放一个，迄是米红，阿娘，足歹势，啊现怎样？我唔知啊哦，壁角迄个米红哦，我唔知啊是油桶，唔知啊是米红，我甲放油落，哎呦，腰受骨哦，就是安尼哦，等下安尼哦，臭流破味哦，对吧？

0: 较早的人哦，那去有模型啊吼。因较早的人即也无考啊，根据我讲啦，较早有个人做工过做做的吼，要倒来厝找无厝啦，啊去有模型啊模型哦，古早时代啊去有模模的喺山内直直入去哦，模模模入去哦，啊唔知啊直直入去，惊到唔知啊路通去倒来哦。
1: 那是伤忝伊个吗？
0: 唔知啊，有人讲去有魔神啊魔影啊啊！你若想魔去了后吼，就爱听迄个鸡啊咧啼，才会精神咯。
1: 哦，鸡啼
0: 啦安尼。
1: 爱的精神啊！
0: 要安尼吼，哎，伊就精神咯，听到鸡呢，啊，我快追下来，以前嘛活来就要等伊。所以这鸡吼，就是咧叫遐个吼，叫遮个去学学学，
1: 莫是那莫言。
0: 第二啊，就是咧创啥呢？
1: 创啥？
0: 第二就是要叫遮个新妇哦，开煮饭啊，讲吼较紧嘞。无你哦，你哦，大家该累死哦。
1: 咱要做工过袂赴咯，你唔要紧
0: 哦，开哦，赶紧哦，吼、哦嗯。啊，第三就是要叫讲吼、哦，第三就是要叫讲吼、哦。即阿爸阿爸喏、哦，啊较紧起来哦，准备哦，要
1: 啊较
0: 早要做工课啊。啊，第一就是讲哦，话啦，食神较重个。嘿，要创啥你敢知啊？就是要叫讲阿爸。你暗头啊吼，啊，即马要天光嘛，还过迄落，吼，恁某较袂走去，较袂要走，较袂乌白脱。
1: 啊，但是安尼阿爸唔是要做工课，
0: 吓，啊，着开做工课啊，意思讲哦，甲迄个查甫叫开吼，呀，啊，迄落安尼了后，啊，查某的吼，徛去煮饭啊，啊，查甫去款的等的吼，要去做工课。安尼啦，
1: 安尼阁有辣汤好种田吗？
0: 有哦，哦，安尼你想，啊，即马啦，到天光啊，咧叫就是要叫啥呢？
1: 叫啥？
0: 叫这学生啦吼。
1: 哦，嘛要读册咯。
0: 有，啊，迄阵哦，到天光啊，较细只就叫啊，较细只。
1: 哇，较细只叫。叫的车，无啥力咯，叫袂车。
0: 看你是白心的，是安怎样？是安怎？那也无啥力，迄不是细只。
1: 哦，小细只。
0: 细只，愈大只咧，体愈旺哦。嘿。听伊讲哦，若要食鸡肉，是古早时代，较早买对一个皇帝。欸伊若要食鸡巴时，伊拢会开迄个鸡场
1: 听，
0: 听看迄只鸡咧叫上旺，尾啊，唔是尾啊，啥物？啊啊啊！伊卖迄个皇帝哦，伊卖食迄，咦，尾啊衰落啊，食咧到底尾啊衰？
1: 无辣。
0: 对，啊，所以皇帝若要食，就是听迄鸡吼。哦迄足可怜的哦，迄死鸡啊，钓鸡仔放伫个路边哦，伫个遐倒咧，暗棍啊，花啊，久久，迄花你也无啊，久会臭臭啊，
1: 臭臭，
0: 久久咧，倒水沟边哦，洗洗的哦，啊，安尼沾沾的哦，掠当来白白的，就煮啊啦，
1: 就煮啊，
0: 呀，啊，迄是咧食饱的，迄咧食无辣的，
1: 咪食无辣，食好无辣咯，
0: 无辣的。所以古早时代吼，讲咱听众朋友，即个研究即个鸡吼，皇帝咧食拢食 清气的。
1: 嗯，
0: 啊，你啊吃，
1: 无要吃无辣的，
0: 吃迄无辣，买啊那鸠鱼，迄鱼吃个地方那鸠鱼，所以诶，无你当作讲较早皇帝遐戆哦，哦，对不对？所以哦。爱较早来要选皇宫内阁，皇帝较早来要选皇宫内阁的，迄、个做，
1: 迄、
0: 个宫妃吼，有那听无音呢？你忙
1: 听听什么话？无音，
0: 伊的讲话无音呢？
1: 妃子哦，
0: 嘿，你呐，
1: 算你白，你听讲话吗？
0: 这个要选皇后吼，要传这个正经皇后，伊会听伊的无音，听伊的头音无音，要来要听这个。宫妃吼，爱听伊的母音，因为啊，你毋捌听讲娶某是咧娶贤呐，
1: 哦，
0: 就是讲娶宫妃是咧娶即个皇后是要娶贤呐，啊，娶妾是要娶水，娶妾就是讲娶
1: 皇后要娶贤，
0: 贤就是讲哦，即个较贤的吼。有
1: 有闲吗？
0: 哦，啊，你真的啦，啊，所以你若伊若在讲话，哦，就是讲皇上你好，有安尼吼，啊，你讲，哎呦，皇上你好哩，
1: 这爱做，
0: 这做这
1: 做贵妃，
0: 这他们贵做贵呀，呀，这做
1: 贵
0: 做
1: 妃。贵妃，
0: 呀，这贵妃，因为这吼，较好耐食心当。啊！你若像诶，你若像做皇后吼，讲
1: 啊，较正经嘛，
0: 启禀皇上，一个皇后吼，哎、你讲完一句一句较了啊，较顶到，
1: 嗯，
0: 这吼、就是来做皇后，
1: 嗯，
0: 哦，啊，你若是讲做诶宫妃迄款呢，哎，像诶，你敢毋知较早杨贵妃吼，
1: 杨贵妃，
0: 迄杨贵妃贤啊太。这个皇帝吼，贤太太，
1: 他最宠爱的就是杨贵妃。
0: 杨贵妃吼，就是安尼，杨贵妃就起码电视你有看，杨贵妃姐姐啦，杨贵妃，晓啦，哎，起码吼，伊起码改嘞，改皇帝讲，启禀皇上，哎，讲有何什么代志？哎呦，因为吼。台湾的大树吼，哎呦，伊的玉荷包吼，伊的奶汁食咧靠地瓜咧，一滴哦，有够好个啦！哎呦，皇上，哦，皇上讲啊，这都敢有遮好？哎呦，皇上啊，
1: 这皇上嘛，里面
0: 人顶回吼，捌食着。台湾的奶汁哦，哎呦，食咧到底安尼，滋哦，有够好个啦！哎呦，佮买饮哦，是安怎样？贵妃到底是安怎？因为遐奶汁食咧到底买饮，这叫较长啦。哪个安尼来人啊？赶紧骑马哦，入去甲迄个奶汁哦，甲包转来，包括这里。
1: 你要怎过海？骑马要怎过海啊？
0: 知影死人啊！所以迄个人会飞，准安尼过咱台湾，安尼摕这个奶汁哦，食尔哦。啊，伊讲哦，迄阵唔是讲啊，这奶汁啊，讲啊，这个名要合作安怎啦？这看咧试试哦，啊，食到底遮甜哦，啊，食到啊食，这个是要合作啥？哦，啊，伊讲皇上，你敢无感觉讲我？自从食这款的类吼，好加出奶草，安尼吼，你啊看要合作啥？来人啊，文武百官，迄个叫一个文武百官，这文官拢无用啦。哎，武官，你也知影，武官较早无读册，拢学功夫尔。
1: 武官爱去作战呐。
0: 啊，迄食了到底较会强，你做个合作。合作奶汁啊，看奶啊，会看这草啊，合作奶汁，所以哦，这奶汁就是安尼来，讲予咱听前面，有的人唔知影讲啊，这奶汁是安怎来？奶汁就是这个较早杨贵妃叫一个武将吼喝的，迄皇上叫的喝。我讲恁遐靠，这食了到底才好啊！才会砍这桥，才会砍这草。你要做何做奶鸡得啊？何做沙尾米？吼、哦！ 自安尼尔流传到今、嗯，你看几千年啊，安尼啊，佫袂退，就是安尼啊。所以讲，互咱听这朋友知影、嗯、哦。啊，有人讲做美容，也有讲啊做。神啊，他会讲这个神啊，他会这个杨贵妃，他爱食这益禾包，神、嗯、啊呢。这益禾包的咸，你讲还做奶鸡？以前呐，我听伊只有四大鸡啊，鸡皮薄，伊奶鸡迄皮薄，
1: 嗯，
0: 鸡肉高，
1: 肉厚，
0: 迄肉足高，鸡翅细粒，迄个翅用细个粒啊，
1: 子小，
0: 哟，啊，迄个个啥呢？食咧到底安尼叽叽叫，哟，啊，都四大鸡，真叫够好，所以哦。啊，讲我咱条件明仔，所以恁哦，假讲知影有食到奶汁，唔知伊的来源是安怎喝的，是安怎？今日啊，讲破哦，大家知影了后，哦，啊恁即无无迄话读册，读个大学，读个呆呆啊，读个呆呆，读个也唔知影讲哦，这到底是安怎来的？也唔知影拢总也袂用听艺术，唔知
1: 奶汁的由来哦，
0: 奶汁的由来唔知影。哦，讲予恁听证明知啊，所以感谢恁啊啦，出来恁大家多多捧场，加吃瓜，
1: 吃嘞，
0: 你吃吃嘞，
1: 有贵妃吗？
0: 鸡鸡叫，鸡鸡叫，鸡皮高，哇，鸡皮薄，鸡脚多，鸡翅细粒，鸡肉佫厚，所以你是讲，吃到底真正好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鸡红土味爽口那里。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记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跟咱收听呢，什么意阿子说哦？
0: 啊，这奶汁毛人做一个味，
1: 做什么？
0: 我这红关公、白老鼻、乌张飞，因为你奶汁那红啊吼，那色啊，
1: 迄
0: 红，迄边皮红的，啊，迄个肉
1: 白
0: 啊。啊，鸡鹅呀，所以讲哦，安官讲白老比乌张飞，就是咧食奶汁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来我三片刚上者。

0: 剃头发啊！哟，你安尼最近哦，脚手加足好哦，加足扭捏，啊嘛未看你安尼穿皮裤呢，身体即马比水牛更较勇呢。
1: 因为吼、哦，阮水母诶买迄个水纳豆丸给我食，啊即马食食咧，规身躯骨头筋络加足勇诶，循环嘛较好，啊搁未安尼酸 Q 麻疼，即马我会啪啪走呢。
0: 我也有吃英华和小姨介绍的滋阴南瓜子放药，这样多多顺利呢，不然这样滴滴答答还不臭油香味，长期保养帮助我们有抵抗力更好，连腰酸麻麻都好去，当时哦继续有力的哦，那比水牛更继续用哦。
2: 美女六合一，男女老幼都来抹，让你面部 Q 弹紧致，淡化细纹，改善皮肤的暗沉老化，白泡泡又咪咪，要让你水洋洋水当当哦！英红甲小玉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全部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活动将近尾声，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宝德旺嘛有，赶紧去碰，赶紧去抢，买着拢赚着，卡手挲挲，你会买无？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3: 我播你迄个美女六合一吼，有够赞，
2: 有够赞了。
3: 啊，前几工啊，我伫菜市啊吼，啊有一个阳光块头前讲，我看你的皮肤有够水的，你口罩拔过来我看啦。
4: 啊，
3: 我拔过来讲，哦，你的皮肤哪哈水安尼，啊，佮看起来佮敢那金金安尼啦哦。伊讲诶，你口罩安尼挂着，佮我看到你的迄额头呀，都感觉足水个咧。嘿，伊讲我看你两三摆啊，我唔敢甲你迄、那、落、個嗯啊，今仔日唔来讲诶，你等下我挂麦好无、哦？我就别甲抓讲，我抄电话互你，啊，你家己敲电话去，你甲小姐讲，我要买抹面诶，安尼伊就知啊。嘿，啊，佫一个菜诶，找我钱，啊，我就手伸起来啊，甲提钱讲，哎呦，你手那又咪咪啦，哎呀，
2: 哦，又咪咪。
3: 我呢最近啊，听个欢喜，
2: 听个欢喜，刚好心情我好嘞，给咱发扬光大一下，然后、啊、大家都知。
5: 喂，你好，我英皇啊。
6: 我咧问你讲，迄纳豆迄吼，迄是迄食，敢有钙质？
5: 哦，迄足济，迄、啊、比普通的钙质佫较济，食咧加偌好嘞，敢有钙质，佮红景天红子，佮有迄个大豆卵磷脂，迄六七项的，比普通的钙佫较济。你是安怎？
6: 我脚生骨癌啦，最近肺癌、骨癌要经常无啊，中间打到关关骨，哎，迄阵沙坡拢袂当落，放倒来门床哦，佫爬袂起来哦。我是听人家讲见证啊，我是讲问看卖伊找一组来啦，我本来拢困袂去啦吼，我佫食爱困药安尼，是我食你个食爱食三个月啊，啊，我大生迄阵食，食有较好困哦。即摆安尼较有差，较有力啦吼。我食你个，我就感觉吼，我感觉讲啊，较会食，会煮只较会食啊。
5: 对啊。啊，你也食有效，你就继续豆豆食啦。
7: 唔过煮食骨头啊，腰酸好好。
5: 腰啦，酸啊，腰酸啊。
7: 啊，你刷分。
2: 大哥，你等者我。
5: 刷卡一个啊。
8: 喂，你好。
9: 我是恁的新听友啦。你讲咧，南瓜是拢食豆棒油呀？
5: 棒油啦吼。
2: 咸料啦。
5: 腰会酸啦吼。你若有食迄个南瓜子吼，嘛较袂，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
9: 我是暗拢爱爬起放几下摆
2: 了。对啦，接放了。
9: 我甲你讲，差不多两点钟爱起来一摆，我拢差不多
2: 两点钟。安尼啦，困会好势。
5: 啊，你暗时啊，啉水啉济啊少。
9: 规工平均哩啉，买三罐送一罐，叫迄工迄个甲送来迄个。
2: 你稍等我一下哈。
10: 英华哩，南瓜子还哪做完啦？
5: 食得安怎？
10: 礼拜啊，无本地啦，到三点零啊，啊你要靠十二点啊？
5: 较袂搞搞放尿啦，继续搁甲保养，豆豆只，啊你愈来愈好啦。哎呦，感谢，搁再感谢啊！哦，即马咱这个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会的大精神哦，啊已经将近尾声。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你去看未？那阿未面子阿未还较大脚桶的哦，脚手啊赶紧挲挲买无哦，甲困一趟天拢看开空啦，真正豆豆仔食，豆豆仔食，即马来甲买个空食好，也毋捌食回锅到底。真正啊，咱英华甲小叶伫遮做尾一二十年啊，吼、哦！即若讲用骗的，早嘛差不多，咱关起啊嘛，无电台钱，六百斤，六百一二十年啊，所以物件就是好。 啊，食咧安心，食咧放心，愈食愈有信心，吼、哦！啊，这个美女愈抹愈水，咱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去大清山哦。祝英妈多王，祝英男国际三 K 啊，送一 K 啊，吼、哦！亚咱这个美女六一抹了，甲个水洋洋的三罐送一罐，赶紧，吼、哦！卡手来赶紧，无收收的买无哦吼！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若想讲啊，我特别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咱会当专人专车送到恁单位，搁无加服务，卡手来赶紧拿，收收的买无哦。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花体打比通哦。
1: 咱等下英皇甲小叶拢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亲身接电话啦，电话中啊，你爱加等一下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安怎送唔知影，药房伫对一组或者钱唔知影，拢会当询问哦，拢总会当拍电话，咱英皇甲小叶拢直接会当哦。甲你接电话，吼、嗯，亲身接电话，啊，你会记？那电话中哦，你得爱加等一下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啊。
2: 喂。
1: 嘿，你好。
2: 相关。
1: 好嘞。
3: 喂，你好。
1: 嘿。
3: 嘿，英雄家你好。
0: 嘿。
1: 好，来，赶紧。那无要来个，要来个唱歌哈。
0: 嗯，来哦，我来安排阿母会唱。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1: 喂。
2: 喂。
0: 喂。
2: 英皇啊，你好！
1: 嘿，好，你好。
2: 我整一首《港口情歌》。
0: 港口情歌，
1: 好，
0: 港口情歌。
2: 谢谢哦。
1: 好，
2: 拜拜。
1: 好，来，谢导，好，好，来，赶紧，过来，来唱歌啊！
0: 来，五点、六点的吼，阿母会唱哦。
1: 啊，这电话啊，接接。喂，你好。
0: 喂啊。
1: 喂。
2: 喂，我听歌。
0: 什么歌？
2: 午夜香吻。
0: 午夜香吻呢？好。午夜香吻，
1: 好来，好来，赶紧跟大家唱歌哈、啊。

0: 阿母的手，
1: 阿母的手，做伟大，
0: 阿母手拢爱甲咱抱。有当时啊，哦，惊较早的囡仔有当时啊，哦，阿母的手拢用给囡仔安尼做枕头，安尼困，安尼困，哦，所以阿母是足伟大。喂，你好。
1: 喂呀，
2: 小雨啊，
1: 哟，
2: 啊，哎，母亲节快乐哦！
1: 大家都快乐嘞，
0: 快乐
2: 啊！对啦，啊，小雨啊，
1: 啊。
2: 个有要食好料的无？
1: 有啥物好料的？
2: 有啊，母亲节。
1: 母亲节哦。
2: 对啊，食龙虾。
1: 哈，
2: 食龙虾。
1: 无来海林的
0: 啊？
2: 对啊，
0: 啊啦啊啦。啊，
2: 爸爸食这个。
1: 糟糕，无半个哦。
0: 无，迄个个母亲节食龙虾，爸爸节食鹌鹑啦。阿妹啊，你啊，
2: 都阿妹啊，食个未
1: 啊？无啊，人煮，因为爸爸的伊都无嘅，所以食阿妹就好阿妹。
0: 啊，所以吼，
1: 啊配较好嘅啊。
0: 呀，所以讲吼，真正好样。
1: 喂，
0: 喂，迄个小杨，
1: 你在等伊咧？
0: 遐叫我等伊，你去拍开，去拍开，再叫我等伊哈，是咧哈，啊。啊，讲一半吼，所以叫等你呀。那么你多三个人嘛去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没有
0: 啊。
3: 哈，我要找你借绿豆汁呀。
0: 好，
1: 绿豆汁呀。
3: 我等你哦。
1: 绿豆汁呀，哦。
0: 喂，你好。
2: 没啦，我
0: 今天
1: 呀，他就奇怪这个线吼，听到食阿妹怎等起吼？啊，食阿妹讲完嘞，食阿妹啊配较好个呀。
0: 食阿妹是食软饭嘞，软饭。
2: 无食阿妹啊，当配迄个啥煎鹅啊，鹅啊，迄无。
1: 煎
2: 鹅。煎鹅啊。
1: 食真好哦。
2: 有。
0: 食好。食好蟹啊！
1: 你今晚在讲青州小菜吗？
0: 食伤好蟹啊，狗哦！
2: 哎
0: 呀，外口个乌白狗哦！
2: 哎，食青蛙来对袂歹。
0: 好，
2: 好，我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1: 好，快乐啊！
0: 好，好，
1: 拜拜。
0: 喂，你好。
4: 何炎宏，小雨啊，累的小花。
1: 累的小花哦。
0: 哎，这条怎么点改？改做杨丽花哈。啊。
1: 美的小花，
0: 维利尔，我来赶紧来唱歌。
1: 来，我今晚要来安排这首吼《蓝梦》的《红红桥》嘞。
0: 啊，我听一下电台。维利尔，喂，你好。
5: 哎，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
5: 妈妈节到了，我来点一首《世间味》。
1: 世间味哦，
0: 好，
1: 世间味来，坐来听世间味哦，不客气。
0: 维利尔，我英雄啊，
6: 英雄
0: 啊。
6: 哦，我昨去万寿堂买物件，讲我送我蛋糕了，真好呢。
0: 哦，好，好，恭喜恭喜，送你蛋糕。
6: 嗯，哇，这母亲节快乐
1: 啦！母亲节快乐啦！
0: 哎，对，母亲节快乐啊！要要，祝你哥生一个啊！
6: 我变个机会，我生。
0: 哦，好，哎，蛮个生啊，蛮个生啊。
6: 干那孙，我弄搞五个，干那孙那个生。
0: 哦，好好。
6: 我捡一条走马灯去。
0: 好，
6: 好，好，
0: 好，
6: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我来赶紧来唱歌啊。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要再来跟三品共享一下。
1: 就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宏甲小雨啊，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衫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指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0: 你好，我英雄啊。
2: 喂，您好，南国之南纳多，我伫好一罐两组八阿的呢。过去到那，迄落咧抹面的，甲无十几罐啊。我拢一个唔捌字，唔知影何一支罐，拢叫我罐，伊啊伊啊套只罐啊，我罐咧罐偌济呢？谢谢啊。
0: 好来，
2: 谢
0: 谢啊。你好，我英雄啊。
3: 哦，你好，妈，你刚刚点一罐纳豆，食了袂歹啦。我当作讲本来是好，我看人安尼讲，我是感觉讲，哦，也真正好喝。我总走去罐一罐来食，食了真正暗时哦，差足济啊，差有够济啊，
0: 嘛较好困嘞。
3: 系啊，足好困的啊。
0: 好，谢谢，
1: 祝福你哦，谢谢你，好，拜拜。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仁江，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脊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拢甲咱联合，甲小姨啊，咱足疼惜，当做家己的人来甲咱疼惜吼，足感恩的哈，吼啊，互咱安尼口茶欢喜，互咱民族较大卡通，感谢哦。啊，咱这个精神奖金买声吼啊，阿未去看的，赶紧吼，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吼。安尼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归大正常。主因那多王，主因南国子，拢三 K 啊，送一 K 啊。每年六合一三罐送一罐哈，卡手紧哦。以上三面共享哈。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个来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来，即马过来甲唱歌。
1: 来，我即马安排这首吼《Minato Machi Blues》，酷海路新娘的日语歌哦。

0: 听起来很明显，原来就是台语的苦海女神娘。苦海女神娘啦，苦海女神娘是迄个较早苏彦文的妻啦。
1: 哈，
0: 千寻魔，
1: 出师当
0: 亲。迄个苦海女神娘是苏彦文的啥？我娘想奉劝，伊吼苦海女神娘就是苏彦文的妻啦，伊妻啦吼足精啊。想迄
1: 乌玫瑰吗？
0: 乌玫瑰嘛，伊个心啊，爱拢传伊，伊那咧死咯，拢传伊甘蔗园咧。想迄天日啊，传这苦海女神娘哦，伊旱之园，脚床片我看到，传看传伊乌玫瑰，传伊甘蔗园我看无。来三品刚上一个。
1: 来
0: 啊，抹了，安那水，
2: 足水也白色色了，
1: 哦，白色色
0: 哦，水甲像个仙女安尼哦，
1: 啊，水洋洋
0: 哦，你抹偌久啊？
2: 哦，够，我抹抹两三摆啊，
1: 安尼哦，
0: 啊，愈抹愈水，啊，那抹了好，你得倒小步啊，
1: 继续，搁加抹，抹愈水，
2: 是啊，是，姊妹遐足济，拢抹袂白，
1: 谢谢哦，
0: 谢谢啊，感谢你哦，
1: 对
0: 啊，谢谢啊，
1: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制德，神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上大精神啊！全国阿公阿嬷爸母阿咱兄弟姊妹阿未互咱精神着，阿未互咱面子较大脚汤个，赶紧啦！吼，即回咱即物件遮好，互咱送无掉菜，够无菜哦，真正够无菜。即个朱茵啊，多人甲朱茵南瓜子拢三家啊，送一家啊。朱茵啊，多人甲朱茵南瓜子哦，你会记啊，夹咧食，吼，比水牛干较用啊。美女了以后，你啊晒到乌索索，甲抹咧到底白泡泡、幼绵绵、洁净啊，无水当当、水洋洋。有那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卡手赶紧啦！咱咪像人三两工在咧精神哦，你啊卡手啊赶紧，就予咱送无着，唔知搁等偌久啊！说说的买无哦，卡手赶紧哦，将近买啥啊？以上三品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史上第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来哦，
1: 来即摆过来甲唱条歌咧、
0: 欸。我来找一下哈，我来找一下这首歌哈。
1: 什么蛙歌？
0: 那个小城故事呢？五点六点的蛋姐，我吹起来，我吹起来。
1: 小城故事多、
0: 啊。小城故事公五点六点。
1: 邓丽君呢？
0: 哎呀，
1: 邓丽君哦。哎、啊，唱歌实在够好诶！你拢唔免甲听，唔免甲看字哦，听这唱就知影这
0: 情意，足
1: 好诶！好、哦、来。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呐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所以讲吼，你得还拜托，咱呐安尼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哦，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啊。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由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囡仔，甲咱到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我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今嘛天气也袂稳定哦，大家会记得爱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哈，会记衫加穿一条。暗时咧困眠照配嘛，都加呢，难得呢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气候吼，唔像温天哦，太感人吼，要补充气甲照顾气甲哈。记得老三五号做加一两下，俺不贴什么屁股买膏药，莫被冻到的哦。英雄跟小雨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英雄跟小雨，你也祝福咱天下间所有的阿母哦，阿母亲节快乐，
1: 母亲节快乐啊！
0: 阿母恁辛苦啊，
1: 阿母辛
0: 足辛苦啊。啊，恁爱快乐
1: 啊！啊，希望大家拢身体健康啦、啊，
0: 身体啊健康，阖家平安啊！大家对阿母啊较友好嘞，阿母恁辛苦，我爱你哦。
1: 来，哥们嘞，将来坐哦。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在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滨东关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坐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黄昏市场口。龙泉是南营药局，伫龙泉村朝圣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有3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国王庙头前。惠安药局伫新兴路旧戏院岔对面。
13: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91.3大武山电台。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呀，秀才呀！
0: 哎、欸，你好！
2: 哎、欸，我好要叫油啊！
0: 好，来，邓姐来，哎、欸，谢谢。来哟，我是秀才，
1: 我是大富，
0: 还有共同为了好不然呢？
1: 大准力工，
0: 虽然给你好不然的肯定肯定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给咱们一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好嘞，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叔叔啊，
0: 您大姐要听啥？
3: 三明金宝啊，都我诶。
0: 哦，你那边点歌三品卖讲啦嘿。
3: 我要点歌。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3: 我要爱。
0: 你要点什么歌？
3: 有一天诶。
0: 哈？
3: 是啊。
0: 那是有一天。你讲歌名讲个对啦，你要点歌人，你要家己讲个对啊。
3: 没。
0: 你想好后才去卡啦。啊不，我唔知道你要点什么歌啊，系啊。
3: 我讲一朵相思情啦。
0: 哦好，等你安排哈。
3: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喂，秀胜。
0: 是。
4: 大富，你们两位好。
1: 你好。
4: 哎。
0: 你吴小姐吗？
4: 哎，对对，我没。麻烦你给我切一些意难忘，
0: 意难忘好，等两百哈。
4: 阿哥啊，接线下。
0: 好好，稍等来呀，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哪里你好？
5: 你好，谢谢大富。
1: 晚上好。
5: Hello。首先，希望我能够用英文跟大富点歌。
1: Sure, you can talk in English.
5: 哎。Let's go.
1: Which song do you want to do?
5: Would you please sing a song by your voice, true voice in English?
1: Yeah, okay. I can sing the song in English, but which song you like it?
5: One song, anyone you choose.
1: Oh, anything, choose.
5: Your favorite song.
1: My favorite song?Okay,
5: yeah.
1: I will arrange
5: anyone it. Anyone is be fine.
1: Oh, okay. Anything fine,
5: okay.
1: Right? Okay,
5: later
1: I'll sing for you.
5: Thank you,
1: thank you. Okay.
0: 你好。
6: 喂，秀爽你好。
0: 还是咱的九一嘿。
6: 我大中华爱晒厨。
0: 晒啥？
6: 晒厨，三点水厨。
0: 我吃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6: 听那个朱妹的魂。
0: 张是朱妙心嘿，朱妙离婚呐，
6: 嘿嘿，
0: 好，等你安排哈，
6: 谢谢哦，嘿，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先生，
0: 嘿，
7: 哎，大夫，你好，
0: 先生，你要听什么？
7: 你要咩啊？
0: 啊，你要听歌先讲啊。
7: 啊，我咧啊，听这么久，今日歌好听。
0: 我知，歌要听什么歌？
7: 点歌，
0: 点歌人是你，也不是我，系啊。
7: 别啦，这么久啊。
0: 系啦，你听什么？
7: 等个咩？站在高岗上啊！
0: 好好，等你安排哈。
7: 谢谢你。
0: 没啊，你等姐来，电话麦过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
8: 你好。你好，是早到
1: 哦。晚上好，你好。
8: 哎，我要点。
0: 嘿。咱贵姓？咱贵姓？
8: 啊，姓
0: 吴。嗯。到底对呢？
8: 当然。
0: 要听什么歌？
8: 听红药，红花陈药。
0: 红花陈药，好，等你安排。
8: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拜拜。
8: 谢谢，拜拜。
0: 哪里啊？你好。哎呦呀！拿手机，拿手关起来，不会接电话哦。嘿，拿手关起来，唔关哦。来，你好。
9: 哎，
0: 我秀爽你好。
9: 啊，秀爽，
0: 你好。
9: 哎，
0: 咱在这边。
9: 我先跟你考验嘞。
0: 好心朋友。哎，咱锻炼对。
9: 啊，我中华，啊我，你过快几过节
0: 目。无，先要你点关三遍，卖讲哈。
9: 无。我有给你收到，阿哥说说，我无要点歌，我要给你，我无要点歌，要给你拜托，到报气象就好，哦，
0: 啊，我报气象，等下报，等下报
9: 哈。啊，你阿哥，阿哥， 你好，做带狗，今个有收到啊，谢谢。
0: 哦，好，好，
9: 感恩，感恩，
0: 不客气，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哪位你好？
10: 哎，秋爽啊，大富你们好，
1: 晚上好，
0: 哪位呢？你哪位？
10: 哎，我是园岭的张大姐。
0: 园岭呢？
10: 哎，园岭。
0: 哦，要听什么歌吗？嘿。
10: 落叶时雨，
0: 落叶时雨好，等你安排。好，
10: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哪位你好？
11: 喂。
0: 是你好，
1: 你好，晚上好。
0: 咱这几位
11: 就算哈，
0: 嘿，
11: 哎，我是那个
0: 多里堆
11: 啊，
0: 多里堆，
11: 哎，南岛，
0: 哦，南岛，要听什么歌？
11: 啊，这是古自己的。
0: 哦，好，戴蓝白，好，好，再见，拜拜。
11: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想听一下，咱就拜别的来，谢谢。诶，大屋个人有要拜托你讲气象，来，今麦我到讲气象就来，谢谢。
1: 啊，来来，真正记住啊，最近天气热，天气热给补充水分哈。啊，落雨因哦，当然因落雨，啊，落拢落伫到伫山区附近。啊，咱这个方面诶，看到哈，拜五拜六这两天啊，五六哈，这两天看到风雨诶，拢伫这个花莲、台东、宜兰啊，新北市甲基隆的山区会较明显，尤其宜兰，尤其是宜兰这边哈，因为这个吹这东北季风入来，所以讲水气安遐哦，吹入来，迎风面都比较会下大雨，所以讲这落雨的情形应该持续哦，一直到哦礼拜、礼拜三左右啊，像拢是伫多讲吼，拢伫伫东部山区啊，咱这南部的话吼，就是水气较少。啊个拜六到后礼拜日西半部哈，那是咱诶除了多讲哈，这个、桃园以南，咱台湾的西边加哈，桃园以南啊，应该拢是较稳定的天气，只有较外山区也较中岛以后会小可准雨啊。所以讲咱宜兰花莲台东的朋友，如果山区爱加水有大雨啊，甚至会有那个雷阵雨的情形，赶快联系。
0: 是，哎、欸，反正就是要变，哎、欸，天那个季节，
1: 较不稳定了，
0: 哎、欸，较不稳定了哈，所以大家注意哦。来，这个咱今麦个请大卫老公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嘿啊，咱这里爱健

0: 啊，旅行组啊，所以我呢赶紧安排，因为听讲很多人喜欢哈、哦，这算是有这蒙啦 ，gamesico 啦，这个可以自己也可以健康检查，又可以拿到东西，哎，让赶紧来安排
1: 哦。这样够有量呢哈。
0: 啊，对、嗯、新北市啊，新北市哈。
1: 哎，好好，好来，今麦跟我道公的生活常识，来谢谢。
0: 还是，哎，来个贵铁器鬼哈。咱这每天的不管三顿啦吼，咱每一顿尽量爱食较无同的。今天食水饺，明天再食饭，后天食面啊，还有将食菜就好啊。每天吃不一样的啊，当然啊，有的人就是在时啊较无闲，赶时间啊，有的人是习惯哈，老卡就是 seven， 大家拢是在时啊食 seven， 不管是饭碗呐、啊，哦预饭团呐哈，也是便当胖哈。这现代人是安尼想无用啦，啊是想图个方便。有一个二十几岁这个大学生啊，一天两顿拢食这个便利店，啊，就超商方便呐、啊，啊，这选择较济，对不对？啊，伊就食便当微波食品，短短四个月，腰肌功能急速而且萎缩，腰肌萎缩，连里面细腰肌呢，很惨呢、啊。你看这少年的安尼。因为咱超商的物件吼，伊为着要顾伊的风味哦，爱口感好，所以讲调味料拢较侪。啊，这时阵就较重咸、重油，啊，佫是微波食品。其中有一个实际上哦，咱来加注意的是这个胖面包。面包这胖本身无甚物唔对，但是呢，你逐工食就不对了。伊每一个胖内面吼，有足侪盐佮油哦。啊，这个那是讲要蓬松吼，安尼有可能加些寡这调味料，甚至讲这调味料内底成分有这个磷酸盐呢，有加磷酸呢，可以讲蓬蓬软软松软的哈。安尼食多是不是造成咱腰肌负担会？哦，所以这个食大刚食胖哈，你这件代志爱改，不管你是不是伫超商买胖，你每一天拢食早顿咧做胖做早顿的朋友，赶快改一下。哦，对咱的辛苦有足大的负担哦。
1: 是的，哎，谢谢。阿弟你好，
2: 哎，秋霜呀，
1: 没有
2: 啊，我麻烦你个家。
1: 好，等一下来接电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一里相思情。那么这是余英英说，请回来林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挂掉哈。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我是小你好，嘿，嗯，
2: 我有滴，我阿恁的
0: 三片的，我叫诺诺皮羊，
2: 哎，对对对，
0: 啊，怎么样？
2: 真好用
0: 哦，安娜，安娜，
2: 我都拢爱弄弄会痒啊，皮肤干净个。啊，我是咧请教吼，我最近吼，这个脚哦，拢会麻。
0: 好嘞，我讲给你听，来接接线哦。嗨，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谢谢你。
2: 啊，我在见证一个。
0: 哦，来，三片都不接哦。来，谢谢。
2: 我的手哦，听隔壁两单讲在富贵手，以后医生看皮肤科看七位。
0: 哦哦哦。
2: 啊，拢无效。
0: 哦。
2: 啊，看你的那个皮炎哦，换三刀，换两刀。
0: 嗯。
2: 真拢好哩哩啊。
0: 哦。哈尼好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哦、啊，你再讲到些吧，谢谢大姐，谢谢。哎呦，那你胸尴尬了，现在是真脑瓜够痒啊，陪我们电话给大家不啊？
3: 诺诺皮痒，
0: 转接大些弄淡薄嘞，咱出来电话肯去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哦，一做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能性。那先抹抹是个糖分量些哦，哎，今天呢转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接给咱
3: 到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一个恰当来过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啊，来个贵提气啊，慢跑哎，咱拢知影讲这运动真重要。啊，这运动呢啊，以前啊，咱是不是讲哎爱去运动的是去散步啦，慢跑。还有进入这详细的这资料，你通给资料是加一科这个医生分享。伊讲吼，当时间拢知影讲吼爱运动啦，啊，这个运动吼，以前拢讲啊，安尼咱就是来慢跑好啊，哦、啊，那散步啊，哈、啊，哎，但是呢，详细的研究是讲吼，哎、欸，较好的是啥 ？tennis 呢？哎呦，网球。哦，为什么也讲的网球哈？这是一个外国这個研究的资料哈。研究讲哈，这个研究25单发现啊，哦，发现讲吼，咱也是讲用这种较激烈的运动，小块激烈的哈啊，当然不像那种弄，不是讲比赛一种，哎、啊，安尼话吼，有法度和咱这健肌白当训练以外啊。也个有吼，和咱这心肺、咱的心脏个细胞会当加训练小块，迄种情形较明显哦。所以不是单单的吼，就只是讲哇散步才简单啊。这所以讲，咱是不是后一届吼，听咱看这资料，看的是甲咱提醒啥？咱医术甲咱讲吼，咱运动真好，但是咱爱选择吼会流汗，不是只有安尼散步一边行一边伫公园哦，甲别人开讲。可能就不太够哦，所以这是一个较明显的一个这种给咱提醒的部分，要有高有点强度，要有一个强度，不是安尼散步安尼行来行来，因为咱对中25单啊8000几人所得到一个研究的资料是讲 tennis， 但是伊唔是给咱提醒，唔是讲叫咱去做 tennis 这活动，是爱给咱讲。不是简单的散步，要有流汗哦。所以讲，后一届咱那个安排运动的时阵，咱的是不是要有点快走，行较紧呢？啊，那少年朋友呢？咱选择这田径以外，咱比如讲最近较有名的这种运动叫做 pickleball 哈、哦，这个皮克球，也是讲羽球也是相当不错的活动，甲各位分享。
0: 哦，你那个球也跟皮克有关系哦。
3: 然后很名了、啊、pickleball。啊
0: 现在皮克敏著名呢，非常非常夯呢。
3: 贵多行，
0: 我是感觉伤夯起哦。
3: 啊，
0: 因为为什么有一个人哦？有一个人因为他迷上这个，所以就很多人跟着他迷。火力牛是谁？
3: 到底是谁？
0: 蔡英文。
3: 哎呀！
0: 他有一次帝王也改了一个脸书哦。说到这个皮克敏的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哇！哦、很多人就跟进了，哇，皮克敏就夯起来了，哇，真的是哦，好多人在玩哦。我在外口咧行路，外口我看，哎呦，今天嘛是咧生皮克敏，这个人也是啊。不过他那个花很可爱哈、哦，他那个花很漂亮嘞，桥下哪里都有很多花，很漂亮哈、哦。来，今麦个请大伙来共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来，各位分享啊、 咱这要落雨，常常都是真麻烦的代志。那是讲咱也会淋去，哎，我那也无可能穿迄雨衣出门啊，雨衣大部分拢无讲介好看，吼、哦。啊，尤其男性朋友，女性的雨衣有可能较水啦，哈。啊，男性较无这种习惯，哈、哦。哎呦，淋，啊，咱鞋啊只有一两双，啊，穿出去一双就淋一双，等下怎么办？啊，咱的鞋啊用好搭，上家事达人哈、哦，就讲上好的方式就是啥呢？等下了后，哈、哦，咱爱踏纸那个纸哈，哎、哦，把它塞好塞满。哎、啊，但是呢，咱这纸哈爱选着好。啊，一般的纸吼，就是咱这个报纸，但是报纸你要看，报纸伊本身顶管吼有油墨，有印刻啊，吼、哦，像油墨，有可能你鞋也是白白哈，我然后用里边哇弄乌乌的哈，所以讲看有白报纸是白报纸哈，用它鞋一种白报纸还是上好的。啊，这时阵呢，你那是讲单单用这种吹风机安尼吹，嚯、哦，嘿，吹只久哦，啊，麦底下吹得起了后，因为咱的鞋有可能是这個、有一部分是确定的塑胶还是皮，结果你这烧风落去吼，啊，你也有可能憋气哦，吼、哦，啊，那是讲这淡淡无甲处理，佮臭臭，啊，所以讲第一开始就是爱先用纸，哦，佮擦的，佮漱水。漱水了，他慢慢用这个麦烧麦克烧的风，安尼慢慢个吹好打，这样是比较有效的哦。
0: 所以，哎，来这么个切耽误了，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登山爬山啊，咱也是讲有这个多的雨啦，吼、哦，是讲风台来的时阵，咱气象局甲咱提醒吼，哎呀，无适合爬山，咱就卖去。啊，所以讲这个爬山其实上是在
0: 在。啊，去生水嘛，唔好去呢。
3: 是。所以讲咱爬山是做侪人爱做一种活动，但是登山客一定要加熟悉什么叫做高山症哦。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有咧爬山人拢
0: 加减爱。死亡率很高呢。
3: 是，所以讲这是咱来加注意，这叫做高海拔疾病哈、哦，因为这咱空气当中个叫气压哈。低气压跟氧分压，咱空气当中的压力吼，啊，加咱这氧气吼，压力吼，无讲说造成咱身躯无爽快。好、哦，伫这个高度差不多3000公尺的时阵，咱输掉的空气迄种氧气哦，差不多是平地只有70%尔。哦，所以讲咱身体足欠这個空气，欠氧气，啊，开始有这种无爽快症状。有可能是种高山症的开始来，点点，他开始疼、恶心、想吐，啊，都会疲劳。啊，你吐的时阵真麻烦哦。伫高山咧吐的时阵，你别往下送，啊，也无方便，对不对哈？啊，这个高海拔个甚至讲有可能，这脑部压力、压力也无降，啊，你个咧吐无爽快，就有可能开始有水肿、意识不清的情形。哦，这连续的安尼来，然、哦、后所以讲，咱爬山，爬山的朋友，咱。绝对卖一个人去爬山，你有看到最出大事的人吼，就是两个人相招去爬山，哎，这嘛是真麻烦，最好是三人成行啦吼，咱一个人绝对不可以，两个人会吼，咱就是卖爬伤悬，三个人以上好不好？三个人会比较安全，哎、啊，你要给熟悉，这些什么叫做
0: 高，
3: 对，高山症这部分，咱先预防用药，啊，先扎在身躯边，赶快提醒。
0: 咱即马先我倒手，那是有一天
3: 哦，好，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469469，
0: 嗨，谢谢。

0: 好，来掌声鼓励。那是吴志刚，
1: 嗨嗨嗨。
0: 继续关注球场是杨哲啊，杜杰西，
1: 大富球员啦。
0: 嗨，谢谢，
1: 感谢你。
0: 来哟，恁有听我建议，啉茶啉温的无？透早起来，甲啉200-250cc 温的茶无？啊，你规天会啉温的茶无？哎呀，那是继续，不讲一天尔呢，啊，继续哦吼，啊，你继续安尼甲啉呢，对你的腰子，对你的膀胱，绝对有帮助，绝对有好处。那么呢，当然啦，咱若腰子要好呢，当除了是啉茶、甲膀胱、甲腰都足重要以外，上盖爱注意的是啥物？不可以乱吃偏方。吼，我顶礼拜听了一个食偏方哦，结果出问题，我家念嘛，我讲阿三，你要紧去看医生啊，因为你这有问题。那有可能放药内底小块有咖啡色，迄个唔对啊。黑色的是咖啡啊！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2: 秀帅，
0: 哎，
1: 大家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大好，你好，
0: 你好，
2: 我物件收到八九斤，
0: 哦，好好，我收到的好，
2: 哦，我该谢谢，感恩啦，
0: 不客气，希望你平安，
2: 不要打扰你的时间，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
2: 好，
0: 谢谢。好，那黄大姐体谅哈，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病例本身家己知你得慢性病，或者长期吃慢性病以外人呢，那么你要有心理准备，你的肾脏、你的油脂等比量较不好，唔忙去糟蹋伊啊啦，去吃偏方呢，心木麻布了一个先生为了要吃壮阳的药啊，吃个西药剂呢，这个千万不要哈。那基本上我大夫讲了油脂加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那个可以提醒人油脂要过好。要吃要顾，就是爱加运动、加啉水，卖食重口味，食逐工食啊，可以吃了，不是要天不要天天吃。啊，当一开始有甲贵提醒过，咱做者隐形的地雷，咱看袂到。逐工食胖，敢袂使？
0: 食可以。
1: 哎呦，你看食个即个大口以外，食个爱西药剂，为什么啊？食胖的西药剂唔是，绝对唔是。咱甲各位提醒是讲，某一项物件长期食，食伤多就会安呢。哦，所以讲食面包没有错，但是你逐天拢食，哦一顿食食胖，敢有要紧？通常爱食胖的人一顿拢食两三粒。哦，尤其你感觉讲，食嘞啊未饱呢，哦，你也有可能早顿食两粒呀。啊，打钢架啊，对对，一定会这样子的。所以讲，咱来给注意，做者隐形的地雷，胖来地路，做者盐加油。啊，跟我咱那些泡那泡的一种吼，可可呀，好，迄一包一包的随身包，迄内面嘛是做者种以糖啊，这个够这人工的什么人工的甜啦，人工的奶精在的，这种物件做，买些造成咱有借负担哦。你看有一个案呢，25岁有一个女性，伊啊原本看起来健康，看起来健康，伊几个月竟然上急诊，伊也有治吼，急性也有治萎缩，后来爱西药治，为什么？狼疮性肾脏发炎啊，有治发炎，哇、哦、伊到底什么问题？这种伊的问题较特别，是这个主体免疫系统诶，这个、红斑性狼疮所引起的。因红斑性狼疮引起腰肌发炎，所以讲我这红斑性狼疮的朋友啊，你是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的问题哦，所以讲你得更加爱配合医生的治疗，你爱只要应用，只要健康，你爱啊、这生活吼，这部分爱较正常呢，不可以熬夜啊，你袂使食偏方哦，千万不可以哦，这家里出代志，所以讲你来讲哦，泡水高频倦嘛，咱来讲放药泡。会水肿，血压高，有欠血精神，不是拢疲劳，安尼来赶紧吼，典型的赶紧看一下医生。红斑性狼疮吼，女性比男性诶人数高高倍，这发生的这差不多15-45岁，年龄层较是高危险群吼，所以讲有这种家族的问题的人，你也加注意者。啊，多讲着泡泡尿吼。网络有咧写的物件，无一定拢正确哦。这个、偏方有一个偏方，就是就害人诶。泡泡尿啉红豆水就好啊，也啉甲吼，哇，西药剂这么严重！哎呀，你某一个物件有问题哦，你啊啉这秋葵水就好，你啉什么红豆水，这拢是偏方。 这没有医学这个临床的实验证据的哈，咱绝对你要看了这种资料先不了解，你卡起来咱来讨论哦，看是真啊假，你不要查，咱这边也能帮你哈、哦。所以讲绝对别在你吃的那种偏方，那对咱药剂外伤的呢，严重的来西药剂。啊，有一个这个帝王病、帝王病、痛风哦，这就是一个足典型的。咱的心情代谢不好，该代谢出去唔惊无代谢掉，吼、哦！啊，你食着伤侪一种这种普林的物件，吼、哦！啊，咱包括咱这汤啦、啊、火锅汤啦、啊、海产啦、啊、北来物件食侪吼，咱这水甲运动无够，代谢歹，安尼就开始有痛风少伫咱的关节遮，吼、哦！严重吼、哦，哇！这咱的脚头会痛以外，腰肌嘛有可能会急性恶化。会萎缩掉，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30岁痛风啊，哦，一当头要痛6-7次安尼，大概拢要注射止痛针。所以讲，这种朋友你来开始改变你的食食，啊，为什么伊无要改？30岁了有啊，到40几岁搁咧发作，因为伊的工作是啥？伊是中破塞，他是厨师，加辛苦啊，到底是生活重要还是健康重要？
0: 家己爱健康重要，
1: 真的要去衡量一下哦。
0: 是的，哎呀。啊、所以咱常咧讲的这个药剂的重要性咧，其实哦，有食慢性病药的人，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后摆将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也较低。当然啦、啊，咱都唔能够食其他药啊，从大夫讲唔要食偏方啦吼。也过来咱要对着膀胱甲尿道要当好的啥，水分哦，啉水爱啉哦，爱慢慢啊啉，啉茶爱啉哦，健康以外，过来我个人建议啉温的茶。绝对对你尤其甲膀胱甲尿道是有帮助的，所以呢，你来当连续拢甲啉温的茶呢，真正是哦，你免烦恼你的尿道。比较起来，上无嘛，至少较袂啥，较袂尿道发炎。可是你嘛袂当禁尿哦，啊，而且哦，你嘛得要均啉哦，有够哦哈。所以，你希望尤其甲膀胱甲尿道好，那听咱秀山甲大夫的建议呢，绝对无问题哦哈。哪里好？你好，
2: 哎，舅仔，
0: 嘿，安那嘿，
2: 啊，来干买是膀胱药啊？
0: 哦，膀胱药哦，等一下嘞，诶，医生来。

0: 朱妙蕊粉，伊那写陈芬兰，不过我听这声，敢那不是陈芬兰呢？哦，来，这是我喜欢慈祥的书店，没有来，谢谢你，谢谢。
1: 秋爽，你好，你好。
2: 你好，秀仙哦，
0: 是，
2: 好，你好哈，
0: 哎，你好，
2: 跟你请教一下，
0: 没有，不敢当，
2: 我腰子哦，去验血检查，讲0.88啦，安尼敢有迄个有迄个红灯啊？
0: 不是，是肌酸酐吧？
2: 我
0: 啦，肌酸酐啊，0.88不要紧啦，
2: 不要紧哦，
0: 嘿，咱正常是0.5到1.5以下嘿，安尼知吼，嘿，安尼不要紧啦，呵，保重保重，好。好，谢谢，谢谢你，谢谢。你好，
3: 你好，嘿，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3: 嘿，我只爱三神神波
0: 哦，嘿，
3: 只只爱幼稚本来64分，
0: 六十四，
3: 啊，今嘛89分，
0: 哦，
3: 没办，
0: 进步，科技进步，
3: 嘿，没办，嘿，
0: 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我那赶快哦，看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可笑笑笑，
0: 喂，
4: 我好妈妈啦。
0: 哦，你好，什么贵族？
4: 哦，我甲你这填报加管气管呢。
0: 哇，你哦，谢谢谢谢。
4: 食这都好用呢。
0: 哎呦，身体都不记得哦，你食了那好。
4: 好，食熬夜嘛好，平平过敏嘛好。
0: 哦，
4: 嘿，啊，我搁甲伊提两。
0: 哦，好安尼，好，甲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盖两层垫，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喂，
5: 是吧？
0: 哎呦，
5: 那个超准高材
0: 生，
5: 我要给你三品服务一下。
0: 三品服务一下，来，谢谢。
5: 我等于有给你国叫一罐三神经补加，盖高质，
0: 谢谢。
5: 哦，有收到啊。
0: 好，谢谢。
5: 啊，食了未歹啦，我较早拢有那个放着罗罗啊，个有山坡
0: 哦，
5: 啊，食了。食了都拢有好好起，啊！我拢有看嘞看嘞哦。
0: 好，看嘞看嘞，安尼你的观念袂歹。好，感谢高太太哈，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哈。
0: 没事嘿。
6: 哦，甲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
6: 迄个三星金宝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6: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啊，你食了安那好。
6: 哦，食了，我本来哦，脚吼，我腰酸吼，啊，脚吼那。听起来吼，整一摆听起来拢袂惊的，阮后生甲我带用住家呢，
0: 还听风啦，
6: 嘿嘿，啊，即摆拢袂啊，
0: 啊，即摆袂啊，
6: 即摆袂啊，拢袂啊，我食差不多40罐啊，
0: 哎呦，不要紧，健康较要紧，莫甲算罐，
6: 啊，我迄个呢，我迄个目睭足明，
0: 哦，安尼哦，
6: 这两项上好，
0: 哦，安尼你来继续看嘞哦，目睭也较金啦吼，好，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鹅肉，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真爱广东个食，唔要干那听啊！因为咱这罐真爱是有龟仙姑家你过透透的仙翁呢，食一罐滴咧五罐呢，咱要食三片，食这较好哦。我让龟仙姑照顾，有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半个就咪去半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两顿。那我们他们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片上的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出来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三片到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加好这个咱
7: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7: 大准一讲，
0: 谢谢。你好，你好。喂喂。啊，
8: 那个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嘿，哦，这样子，等一下来一线哦，哎，谢谢，奶奶你好，哎，我是小丽好，
9: 哎，小姐我请问了，
0: 台北嘿，
9: 那个肾丝球过滤率哦，
0: 嘿，
9: 是存32啊，那样，
0: 我你想给我讲太低了，来二线接掉，哎，谢谢，哇，虽然想过给了紧张啊，就紧张了啦哈。来，我先来加唱咱的吴小姐你点的歌呢，我给你唱，我无请蔡琴哦。其实这首歌蔡琴唱较好听，《忆难忘》啊，这有包括美黛啦、凤飞飞啦都有唱哈。来，我给你唱啊，《忆难忘》。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7: 469，469，
0: 谢谢。

0: 这朱雪人盖这人像啊，美黛啦、蔡琴啦、凤飞飞啦，通通都有。好来拍摄，那吴大姐，我给你唱哈，我咱无请歌星哈，这首歌《忆难忘》，来谢谢。先来给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哟，来谢谢。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来敲工，
0: 三姐，
1: 哎呀，得啦，
0: 嘿，阿娜，食了好不？
1: 食了，给当好困嘞。
0: 哦，食阿呀，得那好困呢。阿娜，你今晚个盖两层，不要紧啊，大姐，那个盖两层哈。嗨，好，个看嘞，看嘞。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食那个阿呀得那无哈，阿卡好困，
0: 卡好困。
1: 好，哎，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啊该好困啊呢。
0: 好，好，安尼你嘛赶快个盖两栋。嗨，谢谢，哇，拢好哦，好，谢谢。阿丽你好，
2: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阿雅神啊，今嘛结束好困嘞。
0: 哎呦，阿卡在闲啊，别困嘞哦。
2: 啊，今嘛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等下来就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得那较好困哦。哎，这样好好好好。来哟、哦！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签明金啊，帮啊帮天帮地，倒几波拢昆明去，咱来喝杯来个简单这款，简单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线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有灰粉。我让泡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那么咱个天然的这个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或者人个配这个会特别黏贴黏贴，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哈，哎、啊，所以呢，当然咱人较袂疲劳哈。啊，你也点啊，他妈人工人工基底哪来哪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家，三成全部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咪，既然登记拢我咧感恩的有台，每产品有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啊，广收的捞起来，加好价格咱到
3: 手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李二，你好。
4: 喂，秀珍你好，
0: 你好，吴大姐，
4: 哎，我有听到你唱的很好听。
0: 人的歌声较好听哩，
4: 没呀，一歌声会当上台听着，
0: 啊，
4: 你个较得听着，
0: 安尼好，
4: 谢谢你啦，
0: 啊，你不去呀，谢谢你哦，
4: 爱你哦，
0: 谢谢哦，爱你哦，
4: 真的好好听啦，
0: 哎，感谢你哦，
4: 好好，
0: 拜拜，
4: 拜拜，
0: 谢谢，
4: 感谢，
0: 啊，对这个计算，给你叫我丢两个电话卡哈，来呢。那么如果那是讲这困眠当然啦、啊，这问题有大家拢无同款的啦，啊，那搞超凡的啦，啊不啊不得什么半夜去放药来装便所的啦，啊不得扫的啦，啊讲了这个扫呢，不是跟他讲气梗啦，是气黑骨的人开始扫，搁有一种会扫的人是半夜无都倒病病，可能叫做卫生倒老，卫生啊倒老呢，为人。那你讲叫做灰小心嘛，火很感到白棒嘞，为人胸闷的感觉哦吼。那么咱台湾真无好，平均三个人够这样啥，胃食道逆流，卫生得了哇。所以呢，可见大家食物件嘞，拢爱食麻辣啦，食咸的，食甜的啦，过来食物件拢食伤过紧啦，食饭卡不是咧赶火车呢啊，这种个拢是唔对的哦吼。来，咱今物请耽误了，讲了这个胃甲肠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3: 是来个各位提醒，胃肠啊，这一点个各位提醒哈，咱这个大肠癌，大肠癌一开始真正是无好发现，除非你有逐当拢定期检查，逐当拢有做大肠镜，哎呀，较有必要逐当做咧，哎，就有时候哈，这癌细胞呢就搞怪，对不对？哎，真的是突然就出现了。因为咱台湾的食食吼，拢同比较起来，拢较油较咸啊，但是真正好食，要不然我们怎么是真是个美食的王国吼？啊，这大的就是这大肠癌，就是男性、女性前三名的这癌症吼。如男性爱加注意是尿酸癌、大肠癌、甲肺癌，啊，女性比如是啥，是这乳癌哦，啊加这肺癌、甲大肠癌哦都有哦，所以讲大肠癌是前三名呢，我们要当然多注意。 早期胃肠只是无爽快，嗯，怪怪。啊，排便习惯开始改变哦，哦，是不是？咱原本是一天一盖，两天一盖，即马变成三五天一盖，哎，改变的这个习惯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安尼。哦，甚至讲你近两礼拜拢做明显的感受，排便的习惯无同，咱就赶紧看一下医生。啊，我排便有这些较无。唔对呢，拢唔是种还是加鼻血，唔是呢。有时阵哦，迄种哦，迄色感觉讲做深色哦，拢加鼻乌安尼啊，有问题。应该是代表有加血哈啊，有这个是哪边有血，这不知道，没关系，问一下医生。莫名其妙巴肚会痛，会吊吊拢无多缓解。体重改变，通常这体重改变哦，那是已经形成有癌症的人。体重差不多会掉六一成啦，吼、哦，就是七十公斤会减七公斤左右，所以讲咱一个赶紧吼医生来检查，哦，所以讲一开始这个癌症不管是大肠啊是虾米癌，一开始这个症状拢是较无明显，哦，家己要加注意，所以咱无法度哦，咱煮菜一定会加一些食块味素，吼、哦，就是那种鸡精粉，吼、哦，也是加盐加麻筋，但是呢，你炒出来的这菜菜汤。卖浇饭，咱知影工作的阿公阿妈吼，拢爱浇菜汤。菜汤伊，你要炒落去前，你内面有味素哦，加鸡精粉嘛，啊，佮有这盐以外，佮有青菜本身伊的这个矿物质也留伫咧菜汤内底。所以讲，你用菜汤浇饭的时阵，你食着较侪矿物质，较侪盐，会增加咱腰子的负担。食菜。好、哦，阿麦食规盘，哦，食吃适量就好，差不多一个到两个拳头大小就好，一顿安尼啦。麦食规盘有问题太多了，阿咱是不是麦叫菜汤较好？哦，阿来讲哦，我不是拢巴气呢，不是拢巴气，拢食什么物件？不管食啥拢巴气的朋友啊，哎，你要加注意你的肠啊，好菌可能都死光光了。表示讲你的肠啊，无什么较好的菌，无菌好较好的菌种，所以讲你要开始改变，你一礼拜食一盖那种鲜果物件 ，yogurt 还是讲纳豆，对你较好哦。
0: 是的，哎呀，时间的关系，我休耍。
3: 大富，
0: 嗨，我两个小蛋算卡等你哦，来，谢谢。
5: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 营造，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
14: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流动的音符，亲切的陪伴，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1.3，大武山广播电台。

0: 在高岗上啊，当然是张惠妹的声音嘛，哈。其实要听这首歌，应该去现场去演唱会听哦。嚯，那叫震撼，搞不是咧地动啊，蹦蹦叫，蹦蹦叫啊，那个那个才像地震哦，哈。来，这首歌是呢，黄先生点没有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喂，王先生，你好，
1: 先生，
0: 喂，
1: 我。叫十罐安尼，
0: 安尼哦好，安尼你较巧。
1: 欸、我报案大早食，我食了，我食吼。
0: 产品啊，不记得。食了
1: 呢、
0: 欸，
1: 我食，好滴迄个，胃酸逆流。
0: 哦，哎、欸、大姐，你较早的胃就无好，人会当安尼改好啊啦。
1: 对啊，我已经很满意了。
0: 你是我老，
1: 你我吗？
0: 哎啦，你云林的姑娘啊，你云林的姑娘啦、啊。给他保重了哈，好，谢谢。听了，哎呦，你吃了好来，三瓶都不接。
2: 我给你挂呢，挂这两罐，搁挂了四十八罐。
0: 哎呦，真好，好，卖个剩几罐嘿，啊，你吃了那好。
2: 哎，啊，都胃疼啦，以前都胃吼，都就是都无爽快吼，啊，就是去带人提胃疼药啊。
0: 好，
2: 啊，
0: 今嘛。
2: 啊，吃你这吼，恁两单我啦，恁三单拢唔能记得。
0: 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啊，佮大便也排放，啊，即马食了啊，佮好放。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好。好，安尼我说出阿姨，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佮改两顿哦。好，谢谢我说出阿姨保重哦哈。好，谢谢。哪里你好？
3: 喂，谢总小姐啊。
0: 哎，是你好。
3: 哦，我是那个大料简小姐啊。
0: 哦，你好。
3: 乖哦，别管那个。三百先报吼，我
0: 这写信吼，
3: 这写信吼，啊，拢未大变哦。啊，我吼开始买写的先哦，我只按着头十工啊，开始大家都拢会。
0: 哈，大家拢有帮安尼哦。嘿
3: 呀，大家拢读书呢啦。
0: 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呢。
3: 三百哦，真正啊，我平平写信啊，我甲讲哦，过来人得官呢，得阮这大大
0: 来
3: 养养。
0: 哦，谢谢谢谢，好，安尼过静静的帮官。好好，感谢好大姐，谢谢，感恩你的介绍，谢谢。来哟，我的公公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逛，各家买东西，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你都没烦恼，你慢慢怀疑哦。因咱这款你今天逛灯啊吃，你敢那听哦，袂好啦，哎，逛灯啊吃才知影好滴多安尼啦。吃一罐滴那个罐呢，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这里喝的产品你要关灯个叫哦，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机能好，咱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放有几门去放过来，该有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当然咯、哦，哎，咱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啊、那么上个时安尼哦，哎，咱咧那边咱咧抓起来，国爱留起来，咱这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呢。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有这点数爱留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哈。啊，正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等下这部分。

0: 迄个胃食道逆流跟胃溃疡，加三心心包加加
1: 改善。姐姐姐，啊那个算卡恶心啦，谢谢。来，那个讲起来故事了哈，这个故事是安尼哈，这个有一个阿能啊，一个阿能，这个阿能呢，伊有这个这个阿能哈，很喜欢这个伊甲一个石头做好，是两个是做好的朋友安尼啦。但是阿能的哭得破气啊，石头嘞，石头顶哭哭啊，所以两个人只要做伙哦，哇，感情好的时阵呢，免不了会小哭啊，哇啊，大概呢小哭嘞，哇，这个鸡卵这阿能嘞得破一空啊，大概呢一盖冻掉啊，得破一空，哇，这个阿能哦。强强背吼，强算哦，迄、那个伤痕累累安尼就对了吼。啊，但是哦，介意掉啊，怎么办？对不对啊？吼，伊想讲啊，甲忍耐哦吼。爱个伊个有一个想法，个坚持哦，坚持讲哦，若忍，佮较忍小看吼。这个石头可能会变嫩起安尼啦。哈，较有可能，结果真正无可能，对不对？咩啊？这个。阿能想想的吼，我若无离开哦，可能我这个生命嘛无去啊，怎休去啊？别啊，怎离开？伤心离开这个石头，结果呢去熟悉一个棉花，米亚的对啦，棉花，吼，真正软绵绵的有够好呢。这个、阿能才感受了讲哦，我的这个棉花身躯边呢，真正是有够舒服的，而且啊，呼啊呼啊的啊，这个棉花呢也对他也很好。那么这是一个故事呢，我就想着我一个朋友啊，人讲哦，查某人的名是韭菜名，对不对吼？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呢，伊就是安尼，伊谈恋爱就结婚啊，结果迄个查甫人生在烟斗有啥物路用啊？我讲你这翁哦，无应该是一个无责任的人啊，真正我要着，为什么？伊迄个翁呢，大刚哦，一年二四点，一年换二四个头家啦，阿妹吼今仔要做头家哦，得个，搞我这个朋友讲，伊要好，也当做我好哦，赚我这我这安尼啊。我这朋友就戆戆的，真正去来投资了，为什么呢？因为伊要希望伊成功，伊要希望伊这翁哦，会当成功赚钱呢，才会和伊老爸老母吼，伊大家官呢，才会看得起因呐。伊公公婆婆就是看不起这个翁啊，无路用的查甫人，爱今年嫁这翁啊，伊希望伊会当发达啊。结果伊拢甲听啊，伊欠钱伊就甲行啊，啊，党就听伊安尼啦，啊，伊若讲啥，伊竟然拢甲听了，恁敢要听？会相信讲，迄暗时啊去开计程车，啊，计程车计工我做晚才回来，竟然讲伊甲门关，恁来才晚才回来，伊迄个安个讲啥呢？讲伊去用抢去啦，身躯拢无半角啊啦，结果身躯个芳水味啊，啊车个一旦开动啊，恁敢要相信？啊，我这个。朋友，这戆查某竟然相信啊！哎，这个爬起来遐啊，他起来起来一个换过一个安尼啦，不只是安尼啉酒醉，当然个会拍我这个朋友，拍到我拢个讲吼，你吼应该迄阵啊，伊吼无迄阵无什么家暴，迄阵啊个无什么家暴啦，无伊真正是早就爱离婚啊，唔是干那拍伊娘呢，含伊两个囝嘛个拍呢。你看我看迄个查甫人，就是伊嘛是更五万公看伊这查甫人，看伊翁会当哦，伊就较亲人诶哦，互伊爸母会当看下去，伊希望讲做红看，这个戆查某希望因翁做红看咧啦，结果拢听一摆，搁再听成这个阿能安尼啦，一摆搁听，两摆搁听啦，结果真啊是伤痕累累啊。咩啊？伊就查讲伊这个笨色翁咧，含伊个囝拍伊不要紧，搁含囝拍。伊坚持要离婚，伊正讲要离婚啊！这离婚的时阵，阮只规定人拢甲放炮啊，搁请伊食饭。为什么？脱离苦海啊！这种查甫人，你甲想讲，歹势我唔是吼，唔是全部查甫人拢安尼啊！我嘛唔是鼓励人离婚。像这种查甫人，你甲想讲，伊嫁伊吼，伊家嫌要贵，嫌唔知可能成千万嘛有呢。伊都趁钱一工拢做两班的头路，做两班呢。有些三班啊在做呢，你敢想，伊就是要希望，唔望伊个翁哦，较成人个，互伊爸母会当另眼看待啊。结果哪有影，扶不起的阿斗。结果伊这个翁呢，有那是感官是一种笨色命啊，就是笨色。所以这种人，我可怜的是什么人？是我那朋友的戆查某。

真的是戆查某，真的后来吼，为什么后来想开要离婚呢？伊又欺负二十年有，伊就是因为呢，伊知影讲伊迄个笨色翁拍伊个囝，伊真无法度原谅伊迄个翁，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拢希望有足侪女性朋友呢，拢会忍耐，忍耐讲话翁哦，看会较好袂，变好袂，像即个阿能希望迄个石头变软啊，较有可能啊。迄个戆呆毋食呢？结果呢？你看，莫讲伊做好，互做别人看，那有影阁愈来愈歹啦。即种人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你阁莫到死，伊嘛是一种死人物，对毋对啊？所以呢，我毋是鼓励恁哦，恁若嫁着无好的翁，当然啦，咱恁着爱紧看开啊。那无拖累着，毋是你本人，你这查某人呢，含你的囝呢，有哪会拖累着？有够可怜，含囡仔的。都受伤哦，吼！啊，那拄着好，像拄只这，我咧讲这阿能，啊，拄着迄个棉花，对他很好啊，对不对？迄毋叫生人啊！啊，成一种人，吃喝，家己无才调，佮想要做头家，吃喝嫖赌，通通都有。这种男人要做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吼！所以呢，潘姐，我因讲的，我的朋友，我的愤慨，我的生气啊，我替生气啊！好个仔，好个仔，伊离婚啊！伊脱离苦啊！伊即马过了有够好，伊个翁个咧浪流连，活该！这种男人哦，不要也罢。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啦，就是这首歌啦，爱你入骨啦！我迄朋友就是戆查某，爱因翁爱个入骨安尼啦，即个出问题，伊个爸母拢反对，你知影？因老爸甲因老爸拢无参加婚礼呢，爸母反对啊！看这查甫人就是袂听某的人吼，人咧是大人，较会晓看人吼，来。听我唱歌，好你妈的，爱是得爱你，入骨来听我唱，谢谢。

0: 爱是的，爱你入骨啊，爱丢人，爱了唔丢人呢，就惨了，人生间隔拢惨。就像我那个朋友那个怣查某，我都没怣查某哈。啊，来，谢谢。爱你的滚的火呢嘛的，爱是第四单节的吴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定定跟咱讲哦，一生当中嘛去拄着慢性病，因为拄着慢性病呢，真正无法度高高低啊，也对你一世人呢，拢袂长筋呢，真正是袂长筋无长筋，你个爱呛嘴一世人，这就是麻烦。啊，所以当然啦，咱拢希望讲咱来食。哎呦喂，阿公阿妈拢讲啊，我坐会啊吼，食个七八十岁啊，啊爱食物件，佮袂当食足多，啊佮袂当爱食爱食物件。哇，我食老歹命，袂啦。啊，佮毋是绝症啦，毋是绝症啦，对唔对？所以袂要紧，只是讲过去讲食较济，啊，即马来得着糖尿病，当然咯。咱会当食物件，咱得减量。啊，那你无法度减量，你就干脆莫佮食。比如讲，啊，你无法度克制家己啊。比如讲，馒头食一嘴啊，啊，面食一嘴，你敢有法度？啊，干脆莫食，安尼就佮莫食。咱都若袂当食，咱就莫去佮目，莫去佮食。免得吃这哦，到时来引起的啥并发症。虽然糖尿病呢，其实最主要是些啥油臭，油臭惊两项，惊伤油甲伤甜。所以呢，有人讲啊，我吃素的人，为什么我来得到糖尿病？嗯，那也袂，法律老婆规定啊，对不对？咱人的体内脂肪，咱的内脏脂肪，那比较较悬的人，为人外表看起来闪闪，不过伊内脏脂肪很高，哦。安尼嘛是赶快来得到啥慢性病呢？因为咱的要求惊伤油啊，啊脂肪就是跟油有关的嘛，所以当然得会啊。啊，你来讲啊，我拢无食所有人都无食吧？那现在为什么我来得到糖尿病？有啊，比如讲你达顿拢个食面，你达顿拢个食胖，你达顿拢个食糜，你那个食糜连续个食十天，即下了真正是哦问题就来啊，糖尿病可能就会找你啊，所以。每天我每顿都吃很多水果，甜的都吃甜的，没甜的都不要吃，这样就会了。因为我们甜的东西也总是做三酸甘油，所以当然呢跟什么我们油脂有关的，跟我们的肝有关的，因为我们的肝会跟我们所吃的淀粉质的东西，总是做甜的东西，葡萄糖的东西来给你保存，如果太多就释放出来，但是呢一旦排泄不利，我们的肝没得糖分代谢，到要求这种胰岛素无够糖的控制，来到药剂个无法度过滤的时阵呢，哇，即下就来啊，那糖分的也来啊，也来催你啊，哈。今天有一个先生呢，看来好啊，也血糖哦是安尼啦，那因为医生一去检查身体，医生无开药啊好食，因为伊是边缘，边缘就是讲哦，要挖要挖的对啊，伊饭前看八偌济呢，110几要到120，啊饭后哦。也本来150几都不是盖管啦，但是啊，阿姨伊的讲奇怪啊，我糖化血色素不才6.1而已，又没有很高啊。我讲不是安尼，医生跟你讲你要注意啊，因为你已经边缘，边缘就是讲要挖要挖，那么你家己即马来开始食食来注意啊。伊讲安尼哦，安尼我们就袂当食馒头，嗯诶，安尼当然袂使食馒头啊。你要家己哦，要求家己当作你即马有糖尿病的食法。就是卖食面啦、胖啦、馒头啦，你就乖乖个食饭就好啊。伊讲安那安尼是不是啊？包括哦，水果上甜的嘛，袂当食啦；包括的饮料袂当啉，当然啦。啊，都已经有也要挖的糖尿病啊。当然，你上个是卖食比较较好啦吼。啊，无够是并发症，咱定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啥？并发症啊。嘛，就是往啊病变啦、空气袂巴啦、骨卡骨镜头啊啦，包括咱《西游记》的人咧，做侪拢安尼。因为咱即马无政治，咱台湾《西游记》排 No.1 排第一名，拢大部分一半以上拢是啥糖尿病控制无好的人。所以安尼表示啥物呢？大家拢控制了无好，唔在《西游记》啊，无医生无大夫，是要改《西游记》哦。当然是有原因的啊，你的药剂无法度改你过滤啊，唔在安尼啊吼。所以，咱若是要食饭，当然呢，上个是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呀。我听讲过，咱要食优质的蛋白质， 鸡肉跟鱼肉都是白肉，是优质的蛋白质哦，还包括了什么呢？要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因为20分钟可以代谢葡萄糖，30分钟可以燃烧脂肪。再来像我们常说的水要喝有够，因为我们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脏代谢病，所以当然我们就是要喝饮茶，尤其是热天啊，我们流汗多，心脏代谢就会好，所以你这份相对要补有够哦，给我们建议好朋友。来，医生，谢谢你。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白哦，咱个现场的困电话呢，0800-469-469，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电台啊？
0: 哎，我姓啥？你好呢？
1: 我保中啊。
0: 保中哦。哦，什么贵数？
1: 我这边是我糖分哦。
0: 嘿。
1: 140-245。
0: 哦，小管啊，大哥，你还小管呢？我来，他接一线哦。好，谢谢。

0: 陈友，拍摄我无请到黄世典老师哦，加一个白冰冰哦。我家的个唱完嘞，啊，来继续关的是咱的这个是黄大姐收店的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哦，但你现场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哎，徐嫂你好。
0: 哦，钟大哥你好。
1: 哎，我爱了。我当当去迄落病院福建的，染血虫，再染了，食恁迄落三品有无？
0: 三品好不记得，三品全部吗？
1: 嘿，三品全部啊，食者啊，拢染112啊。
0: 崩浆啊，崩凹。
1: 崩凹啊！哎呦，阿伯食崩啊！
0: 啊，那个标准呢？大哥，哎，钟大哥，你好啊！好，阿那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
2: 来，
0: 你好，你好。
2: 喂，你好，秀总。
0: 哎，什么贵叔？
2: 哎，秀总，我吃你的三片金宝哦。
0: 三片都不减嘿。
2: 糖分96了，崩减啊。
0: 哦。嗯。啊，你标准呢？
2: 啊，秀总，我请教一下。
0: 好呗。啊，你无要叫我听来，我先接着哦。嗨，好，谢谢。来，我秀总，你好，你好。啊喂。
3: 秀总好。
0: 开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要做见证。
0: 好来，三片。感恩哦，感恩
3: 超哥。哦，我今仔日去开奖呢。
0: 开奖，
3: 因为我
0: 开什么奖？
3: 因为我今仔早有去验糖分嘛。
0: 哦。
3: 啊，今仔去看医生。
0: 哦，看报告啦。
3: 啊，我食你的，嘿，食你的三千斤报价三罐。
0: 嘿。
3: 食三罐啊，早验今仔去看医生，我医生讲你嘛请假，我心里准备你甲我开奖，到医生
0: 开奖。
3: 结果嘿，我回。所以服务伊甲我看，八九年啊吼，结果我的糖化血色素拢控制袂好势，
0: 较早拢控制袂好，
3: 较早拢伫个7点多啊，无8点多。
0: 啊，今麦呢？即个开奖我者，
3: 嘿，今仔开奖哦，欢喜一个笑个讲7点才6点9啦，
0: 讲来哦。
3: 哦，
0: 开奖开奖开奖！
3: 伊家讲哦，啊，你真正在开奖了，
0: 开奖
3: 哦，真正诶，我真欢喜诶，食你这真正哦，我本来拢控制袂好势啊。
0: 安尼哦，有安尼好呢，安尼你敢天气做诶嘛吼？啊，安尼个继续看咧看咧哦，诶，上好是安尼啦，甲改两顿安尼啦，不，我那个三顿啦嘿，个三餐哈。好，谢谢你，感谢大嫂，感谢天气做，谢谢。
4: 喂，你说哦，
0: 还是？
4: 哎，我娘，我检查体温检查啦吼，阿血糖100，安尼个也上管。
0: 没，安尼不要管，安尼好。OK，
4: 哎，我好哦。
0: 嘿，安尼不管哈。这个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嘿 ，OK 的，嘿，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的，恁拢唔免怀疑，真正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哎呀，恁听到大家拢吃同款的，拢吃这罐，因为咱。就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当然大家要食这啊，食一罐滴咧五罐，咱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啊，对不对吼？食咱这罐三神健宝，咱规身躯给你照顾呢，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哎，当然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健苗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该有人弄起来个，家人这罐三省金宝，吃一罐就好啊哈。看门吃个吃一罐，吃一罐安尼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上去给捞起来。咱有增加两点哦，希望好朋友啉到温温的茶呢。虽然我上的保温瓶，啊，咱的保温瓶是用316的上盖医疗级的耐高温耐酸碱的上盖好的哦。希望好朋友呢过夜帮我，啊，咱两点的当换一支呢，咱的保温瓶，啊，那有帮无现在只请有帮高温公司叫回哦，加好加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我跟你问一下哈，我是新的那个。
0: 好，啥贵属？嘿。
5: 啊，我这有糖分哈。
0: 哦。哎呦，都讲得利你来接接线呢。嗨，谢谢。啊，你好，你好。啊，喂，你好。喂喂喂。喂，恰公喂。
6: 喂。
0: 恰公喂，你好。
6: 秀芬小姐呀。
0: 啥物贵属？
6: 无啊，我该问迄个那个吃糖尿病那个药的名。
0: 好，来等一下，二线哥接接，我叫来听等一下。好，谢谢。 来哟，咱继续看哈。我要来个唱霓虹国的《芝麻块罗酒》，台语叫做《车轮道中》。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花开多久车乱道中，来谢谢。我最爱食鹅油。那么过去哦，我伫庄卡哦，我妈妈来去做工哦，去港做工，伊拢会挽山粉鱼当个花食，也煮花食。我妈妈知我食山粉鱼，爱食鹅油。啊，毋过要洗鹅油呢，较麻烦呐。我妈妈无时间，所以我最爱食鹅油。啊，毋过我哦，那有闲的去一个青年书记有一个。欸，不是青年书记，是青年市场有一个大姐，吼，伊真正伊个鹅油拢家己洗啦，青草也家己洗啦，吼，伊毋是从人拢买变的，伊拢家己来，还做到哦，已经哦，今仔甲我讲的是讲，哦大姐，安尼你爱去做福建呢？伊讲嘿有啊，拜日拢爱穿爱休困，拢爱去做福建，伊个肩胛头粘连啦，哈，肩胛头粘连那个肩生的骨刺啦，安懂啊喂？不怪伊听个，伊种比我看吼，伊个倒手吼，迄个手哦，套餐来起来拢安尼啦。啊，我得给他教一寡动作，叫伊安那做，安那做。我叫伊一再时起来爱做。所以呢，咱人工作当然啦，大家拢嘛爱有头路。要伊像伊讲的，伊讲伊一个查某人个饲囝个过啊个安那，啊都老公有那无好啊，啊个人拄到即个老公无好的啦，啊伊嘛是安尼啊。所以呢，足辛苦，真早的拢袂这凉的，好个再有伫个地点盖好的所在。啊，毋过嘛是爱拼，囡仔爱顾啊，但是伊拢是做干哪呢？伊手哦，伊职业病啦。我讲哦，大姐，啊你即马赚着啊？伊讲靠赚，这袂这个靠，伊毋是名店啦，伊毋是名店啦吼，但是生意算还可以啊。伊讲哦，吃食饭哦，也有够啦。啊，若要欠足济是较无安尼啦。所以啊，也一碗鹅油才偌济，35块啊！啊，而且哦，也就个你要个加青草嘛，不要紧；个要个加粉泥嘛，不要紧啊！呢，靠人家卖物件，那个大方送啊！呢，我說阿慧姐，啊，你话人，你一讲啊，哇，那这大碗你要加啥拢不要紧啊，拢会当加，伊个人介好讲话啊！所以咱平常时爱注意啥，生骨刺，个家己救起，我有敢问啊，伊讲无。医生甲讲无可能，家己救起，只有开刀，阿无就是做福建。伊讲哦，伊还阁继续做生意，伊吼因囝大汉啊，无唔对结婚啊，但是伊个生活家己来啊，伊家己赚伊生活费用啊，嘛讲起来嘛是辛苦啦吼。所以呢，咱生骨刺拢是一般拢是啥物呢？伊已经磨到哦，连软骨啦拢无去啊，拢粘连了。就是咱咧讲嘛，伊买当时有50斤个减少生了骨刺。所以生骨刺拢是因为长期姿势无健康、过度使用，比如讲颔骨啊生骨刺会造成了什么呢？头壳戆，手会麻。啊，所以我就甲问你手干会麻，伊讲会呢，手会麻。有些咧困的是手都会麻。那么如果是咱的腰呐生骨刺啊，会造成咱腰以下酸抽痛个肩麻，包括咱的脚底嘛生了骨刺呢。但是咱即马生骨刺的颔骨啊，做这是啥青壮年？哈？为什么？我的低头族啊，大家拢头壳硬啊，咧创啊，追剧啊，看手机啊，所以呢，你敢知咱的头壳呐硬？一般来讲咧，讲低头族，因为硬了，迄个硬度拢差不多60度，这种60度的，差不多颔骨咱记载了几公斤的压力，27公斤呢，安尼无重吗？重啦吼，所以呢，当然咱的颔骨呢，颈椎呢老化了呢，会造成哦，嘛是造成了啥？椎间盘突出呢？骨刺嘛生出来呢，所以当然咱得爱注意啥，唔忙哦，压伤过久，啊，咱坐啊坐椅啊坐又好，卖坐又处，卖翘脚，而且咱平常时唔要入电话听电话啊，因为安尼落来你一定较容易生着骨刺，生骨刺的麻，唔是食通胃路的，迄种的就是像咱讲爱去做福建，然后咱家恁过来补一个补丁，真正那是无法度该开刀，咱嘛是爱开刀安尼啦，所以呢，咱的关节，咱有150位的关节，啊，这关节内底就是有软骨啦，佮有肩骨髓，然后佮有足啊哇，这三个物件。那如果是一般拢较容易产生退化原因是啥？软骨啦无了减少，啊那无就是骨髓无够啊，啊那骨髓一旦无够，佮软骨啦无了减少，两边的骨头小骨的时阵呢，会怎安尼磨呢磨哩对上会发炎，发炎就会肿起来。咱的关节内底就啥？关节就有水，迄水就麻咧滚，就会安一肿起来，就会安尼，你得去用抽啥？抽迄个关节液啊， 观察的水就对了吼，哎嘛袂当抽伤济呢，所以我拢讲过啊，咱的好朋友咱也是真正观察啊疼，咱就先去看医生。但是咱平常时这個骨头和敏感软骨啦，咱就是要靠啥长期有咧保养，尤其是啊洗澡开始，咱得保养，来补充补充钙质啦，补充软骨啦。咱即马去定，甲咱建议个兼补充啥？蛋白质一旦帮助咱建肌肉较有力，但是咱建肌肉要去较有力，就是要靠啥？你不只是跟他补充蛋白质，搁要兼做运动，一天上无要至少运动30分钟，安尼咱的建肌肉才会当形成呢。唔是跟他讲食的蛋白质建肌肉的形成呢？没有，啊个靠运动，啊个兼做啥？逆卡位。哎，逆卡位，对咱的筋络好，对咱的软骨啦，对咱的什么呢？腱子嘛好，将来较袂啥得到肌少症，较袂到时走路拢脚斜斜，容易脚跌倒。所以手那也袂管，我都生意苦啊人，你要注意50斤加啥，肩胛头的粘连哦，给咱建议好朋友。大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1: 我叫妈妈。你脚有吼？要退还，要伊个小块，伊个免怪怪，用食了。
0: 三片啊，我就食解过。哎呀，我叫人听来，先接接，嗨，谢谢。

0: 谢谢的优秀。那么这是文豪老师说请问是咱这张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不开啦，
0: 哦，三片
1: 不开啦，
0: 盖过去啦，
1: 对啦，盖过去啦。我吃到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哎、欸，好个在，我都小块在苦啊，无我这家就惨嘛。
0: 安尼会当啊？你来继续看你呢，大姐。哟，别先放掉哦哈。好，谢谢。白丽你好。
2: 你好，别讲好好诶。
0: 哎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今晚啊。
0: 嗯，请讲起。
2: 哎，
0: 今晚讲起来。
2: 好嘿，今晚要讲就是讲，我食因诶，因诶迄个
0: 商品产品
2: 吼，
0: 嘿，
2: 真正食到足好，我今晚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吃钙固剂吗？
2: 钙固剂，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吃了骨头呐？
2: 诶，吃了骨头，即摆行到我去，还能去行迄个白沙屯的，行八点钟都无安那的。
0: 哎呦，有会当行钙固的对啦吼。哇，安尼好呢，哇，会当行路行久哦，哇，安尼无简单。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阿姆，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说哈？
0: 嘿，是，下个。
3: 我吃钙固剂了，我本来卡。拢会咔咔叫啊！食钙固剂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
3: 安尼
0: 爬楼梯较有力就对啦。
3: 对，
0: 哦，
3: 比较力。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就算啊。
0: 哎呦，有。
4: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4: 我家己买迄种钙固剂，啊，佮加三千金宝
0: 嘞。讲点点来，请讲嘿。
4: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卡。
0: 软卡。
4: 啊，总食食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4: 哦。
0: 嘿呀、啊。哇，好棒哦，好棒！嗨，大嫂，谢谢，感谢今天过来哈，谢谢你，谢谢。阿弟哥你好，
5: 就说你好哈、
0: 哦。来，吃公嘿。
5: 我咧讲讲吼，食你的三片金宝。
0: 三片我不接，黑来黑啦。
5: 哦，啊，刚食迄钙固剂两人都该食呢哦。
0: 好
5: 好。我食两多啦吼。
0: 我食了那个。
5: 食一日吼，我今日来订三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捌去，今摆我倒去呀。
0: 哦，会当爬去三楼拜拜啊？
5: 嘿嘿，啊，搁牵狗啊，牵你只小狗拢去倒咯，对，一行较早无倒。
0: 哦，今摆当牵狗去散步啊？好，安尼你要注意哦，唔好跋倒哦哈。好，小心哦。好，阿姆谢谢你，谢谢，保重哦，谢谢。
5: 好，就好啦。
0: 哎呦，生病好不起来，你讲食我的钙过几年？
5: 哎，今日个过节即嘛足好个，啊，即嘛拢停电，无快人接啊。
0: 我恁咧停电咯、哦，哦吼吼吼，冇紧啊，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丁哥你好。
6: 喂，小姐
0: 喏。哎，来讲重点哦，请讲咧。
6: 好，我讲咧，我是讲吼，我给你买三星金宝，啊，叫爱困的，叫过个节。
0: 哦，三种拢有。哎、欸，食了安那好。
6: 哦，食了食好。
0: 安那好。
6: 过个节食了就好呢，我去。我去红看啊，坐着手机哦，去博倒吼，哦，规拢乌青啊，骨头就拢不要紧了，个仔。
0: 哦，骨头拢不要紧哦。我安尼滴说你呢，忙去博倒呢哈。好，阿姆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罐，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咱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免食钙两罐。咱内底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和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当然咯、哦，咱这个是最安全的，吸收都好啊。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侪呢。那么补充钙质要食这较好，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恁到囡仔恁的小孙啊呢，七月以上我食几粒，食早午都可以哦。莫袂记咱莫咱登记，让我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等下你抓起啊，挂水你个捞起来哈。啊，两点是咱的保温杯、保温瓶，那五点。是咱的华南绒的树桂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可是大机的37公斤的哦，一斤呢，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存一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我请酒桌哩，
0: 爱喝啊。
7: 嗯，系吼，
0: 系啊，
7: 系啊，还仲卖骨头的哩，
0: 骨头的哦，哎，等一下啦，医生，快接。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手刷呀？
0: 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嘿。
8: 稍等嘞。
0: 来，什么贵书嘿？那就先关起来嘿，谢谢。
8: 手刷啦。
0: 我就是人啦嘿。
8: 我你讲我吼，有只骨弯起啦吼。
0: 哎呦，邓姐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再卡，中到十一点以后呢，咱不卡哈。这么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甲咱敬意，想听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古早人讲的拢有道理呢，查囡仔的名是韭菜名啦，叫了什么种翁呢？迄个两公翁呢，你就痛苦辛苦一世人。啊，那嫁着好好翁呢，当然啦，就享受一世人啦。啊，迄个嘛是命啦。为人讲哦，为人拢讲一句讲啊，前世人欠伊的金，这世人个这世人哦，爱忍耐个行行的，无这个道理，无这种道理啦。啊，那你跟你怕唔得拢好怕呢？伊那跟你斩你嘛爱好斩呢？安尼敢对？唔对啦。过去一世前世人，什么人知道你跟伊前世人？咱人啦，再见了，再见了，都消失啊，无咧什么前世人。唔盲讲哦。找借为家己找借口，讲顶世人欠恁翁的债，啊，这世人就爱来还，所以记在糟蹋拢爱忍耐，哇，安尼唔对啦，安尼唔得痛苦一世人，这样不对哦，吼，啊，咱来澄清下，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姐刷卡蛋礼，谢谢。
9: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妈一百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
16: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东港经销药房中正路邮局斜对面建林邮局，中正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东华邮局，南边是伫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红灯卡明星邮局，南州伫三民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建林邮局，枋寮中山路北四寮交德国小正对面吉川邮局，中华路水底寮旧市场边啊建林邮局，兴春市新兴路公路局市场边啊东营邮局。
1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2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

0: 你我在相逢，欢喜在心中，欢喜相逢，相逢欢喜，唔忙好难每样，欢欢喜喜。
1: 你的关心可比冬天温暖的太阳，放夜放未去，闹夜在心中。你的温柔真足。
0: 拜一到拜六，暗时十点到十二点，咱相逢在咪咪笑广播网，现场即时播送，美玲主持服务，现场直播。本节目感谢 NONO 妙用茶 NONO 青海西游酸辣草小卡冰山大事全都是喝藤桃灰龙哥有宝为咱欢喜赞助和咱欢喜相逢。

本节目辉良哥夜报公告核准立合，卫福部卫福部中药公里第112-050-0001号，天一笑甲平山公告核准立合，南市卫中药公里第108-071-0024号。

0: 同款是来关心着咱的健康哦。咱底下咧讲着这个血糖哈，血糖那是无好好控制哈，通常啦哈，先解着是目睭哈，目睭那出问题哈，唔那是干那目睭哦，其实哦，有可能连大脑嘛是慢慢咧退化当中，哦，所以讲目睭出代志，可能大脑有哪咧退化啊，所以呢，每一个器官哦，其实有当下唔是干那影响到本身这个器官，有当下会牵碍到其他，像咱讲的腰子，腰子伊唔是干那腰子歹哦，伊个会牵连到心脏啊，会牵连到腰翘啦啊，所以讲吼，其实吼。足侪拢有连带关系，啊！即摆要讲是目睭出代志，吼，大脑可能也是咧退化当中，吼。糖尿病本来就含轻度的认知障碍，吼，轻度认知障碍，即个意思就是讲，吼，即摆咧讲吼，失智症吼，有一点那個、意思差不多，哈。拍摄，我先接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1: 我江太太，
0: 江太太，
1: 平东，我当天你刚播歌，你也无敢播。
0: 你唱点什么歌啊？你唱点什么歌啊？
1: 点红，一款叫《难忘的红红桥》。
0: 对啦，歹势，哎呦，因迄当阵伫咧办公室吼，我着赶紧要来播音室，因为阮办公室离播音室吼一段路呢，就长个呢，唔是，对啦，嘛歹势，哎呦，你伫咧办公室讲吓，我迄当阵袂赴写起来，因为我跟你讲，我时间到，我要赶紧来播音室啊，好啊，所以讲袂记你写啦，
1: 我知影你，
0: 是的，歹势，好，啊，小等下来播哈。哈，拍摄哦，哈，好，感谢，好，谢，拜拜哟、哦，哈，来，我呢办公室甲播音室虽然拢同一楼，伊暗过吼，事实上离足远诶，因为公司足大诶，公司是家己新起诶大楼哦，哦，阮占地足快吼，位办公室我诶位吼，来到播音室吼，哦，差不多一个红彩灯。真的啦，有当时在红车顶。

受伤的时候，有当时啊，真正是哈赶时间哈。为什么赶时间？其实就讲啊，我伫我的办公室遐哈，啊，我咧找资料哈，啊，资料呢，电脑啊，要印出来啥货啊，好啊，所以有当时啊，个单影印机啦哈，啊，所以呢，时间较变哈，哦，真正有当时啊是用走哟，走来这个播音室哈，后来我脚受伤了哦，今晚无都走啊，所以。哦，那尽量吼，卖讲安尼挂讲啦吼，啊，就昨拄啊含江太太咧讲电话吼，啊，讲个，哎，时间到啊，应该播音室啊吼，啊，伊话讲要点蓝梦的红红旗，啊，袂记得写啦，迄当阵就赶马，赶紧搞我物件呢吼，提提吼，要来播音室啊，吼，啊，伊所点的歌总袂记得写起哈，歹势是嘞，呵，来。现在要来说的是呢，眼睛出事情哈，跟大脑退化有关联哈，因为糖尿病呢，本来就和视力症风险提升有关联，意思就是说，脑糖尿病，那视力症风险也是提升哦，有关联的，还有我们眼睛的视网膜跟大脑是同一个所在的哦，跟大脑是同一个，就说哈，同来源呐，港来源的啦。哦，视网膜哈，视网膜、视神经跟大脑。哦，你看，咱的目睭是不是在咱这个面呢？哦，啊，目睭的后边啊，就是大脑嘛。所以呢，那就要是港一个来源呐，啊。所以这个视网膜呢，那像的哦。一扇窗啊，好像一扇窗哦，会当看到咱的神经系统状态的一个小窗。哦，这目睭呢，其实会当反映出来哦，你的大脑哦，这种有关联呐、啊。哎、欸，所以啊，如果那是发现出来的糖尿病患者长辈哈。目睭检查，有无正常？怪怪哦，啊，搁再可能哦，最近记忆也无好啦，反应啊变慢啦，等等的吼，这得爱去做完整的评估啊啦吼。根据一位内科医师伊咧讲哦，伊讲有一篇发表伫个国际期刊诶，关于认知功能的研究啊，这个研究呢。是找313位65岁以上糖尿病超过5年的长者来做分析，好，这其中呢有185位已经有轻度认知的障碍，轻度认知障碍就是有一点点啊，哈。未来可能会走向失智的这种感觉哦，那家呢，这些人哦，年岁呢，因为是较大淡薄啊，因为65岁以上年岁较大淡薄啊，啊，受教育的迄、那个年数哦，较少，就是讲呢，咱那是一种阿公阿嬷哦，有的人呢，诶，细汉的时阵呢，可能哦，只有读个小学啊，或者读个小学啊，未歹呢，哦，有的呢，根本哦，无读册啦，那意思就是说呢，这的这个长者哦，年岁较大啊，啊，受教育的年数也比较少，眼底功能检查嘛是较歹啊，吼，就讲视网膜的敏感度下降，啊，搁再呢。看物件注视，哈，看物件注视，稳定度变慢，啊，个有那欧林哈，瞳孔刺激之后诶变化啦，视网膜诶电生理反应等等呢，拢含另外另外这个100位呢，认知正常诶人有差别。好，我阁简单讲者，这个研究有310人嘛，啊，310人当中呢，其中128位呢，算是呢，认知较正常诶，啊，另外185位，这个认知功能有较歹哦，就是讲将来有可能失智症风险可能性较大诶哦，哦，啊，这人呢，啊，因为这个眼底功能检查起来，也是较歹诶，吼。啊，所以讲吼，这会当显示讲视网膜其实甲大脑是同一个来源同源呐，吼，这个水源的源呐，某一种程度呐，像会讲一扇窗啊，这个窗啊会当偷看到神经系统状态啦，就是讲位列视网膜可以观察出来吼，迄、那个。大脑
神经系统这样子啦，哈，那糖尿病的中者哈，上介普遍哈，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呢，跨度啦，或者是空间判断这一方面的能力会比较常受到修身修的影响啦，哈，好，比如讲啦，哈，做者家长呢，出来的那是讲糖尿病诶。中者吼，记忆较歹啊，往往会认为讲这脑化这正常，这无啥。也唔过吼，如果那是呢，一个目睭吼有无正常啊？个会敢那想着讲啊，这个黄斑部病变，还是视网膜病变呐、啊？其实呢，唔是这样简单哦。吼，如果连看物件啊，看袂准啊，惊咯吼。较抓袂到距离，做代志的顺序乱掉，啊，佮常常拢会重复咧问同款的话，安尼就爱小心哦。大脑可能慢慢的退化当中，所以咱即马咧讲，其实就是咧提醒大家，如果厝内底有糖尿病患者，吼，或者是讲家己是糖尿病患者，爱注意的是，吼，咱即个目睭。因为你血糖呢一直拢足悬，啊，目睭呢首先有问题以外，可能大脑嘛有影响哦，大脑也是有影响的，就是这个失智症风险是提升的。好，所以呢，糖尿病人咱捌讲过吼，目睭爱固定做检查，上无至少一当一。检查目睭，那是为了预防青眉哦。有当时啊，嘛是等于提早咧帮大脑来做，做一个简单的初步的判断哈。因为哈，如果那是这个目睭有问题，啊，恐惊大脑有那慢慢的退化当中，应该会当来赶紧来采取一挂必要的一些措施哈，来延缓着这个大脑的退化。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哈，不管是家己有血糖的人，或者是厝内底有糖尿病的患者，上好是呢，目睭爱定期检查。好，如果检查无介正常哦，无好啦，又过呢，感觉反应会变慢啦，记忆变慢，哇，那这呢，唔通疏忽啦哈。上好是一旦较早做完整的评估哈，当然这是透过呢去做检查来评估啦。好，安尼以上提供大家参考。

0: 好，咱来接受点歌哦。如果要点歌，请你卡咱即马的电话线是0722002002022。另外，有要交代欢呼的，今仔日拜谢哈。好，今仔日爱赶紧电话啊！啊，若无等个明仔载，明仔载拜哦，变作后礼拜才会当收到哦。啊，加等几啊天吼，你会等个啊，感觉你会感觉足慢的吼。啊，你慢定啊，啊慢定当然呢，隔两天迄个周休二日啊，就会较慢到啊。好，啊你若要较紧收到，啊你著赶紧即马吼，因暗仔紧甲我讲啊，忙拖到明仔载啊。啊，明仔载呢，一定是拜五拜六礼拜吼，拢也是后礼拜才会当收到货。好，我接电话吼。喂，你好。
1: 喂，
0: 嘿，挂名。挂
1: 名。
0: 啊、你不是想好才来吗？你要卡的时候应该想好了吧？
1: 山
0: 野花，山野花哦。我发现那个张秀清有一首歌嘛，叫做《阿桃》呢。你敢捌听过？
1: 我冇听过。
0: 哦，无。嘛唔是做新的啦，反正伊这几年所出的一首歌就叫做《阿桃》。啊嘛，等于是咧描写一个女性，连讲会当听看麦啊，还是今仔要听啊？
1: 你迄落嘿，我有收着
0: 安尼。哦，有收着，好啊，好啊，嘿，阿个买着好啊。
1: 谢谢。
0: 买，嘿，啊，你敢有想要听阿桃，还是无想要听？
1: 哎，马上下掉。
0: 明仔载晓，哦，好，今仔听山野花。
1: 山野花。
0: 哦，好啊，好，好，谢谢，好，拜拜。

0: 哎，要交代欢呼哦，两早哦，明仔就爱后礼拜才收啊哈，今仔日定的。后礼拜六马上就收到啊！啊，这上紧的啊，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啊，来听歌，来先听江太太哈，歹势你昨欢呼的，昨拢袂记你写，啊，就袂记你报着。啊，你嘛无看你话节目上讲，你也看你话节目当中讲啊，啊，昨就会当报啊，嗯，昨敢有时间？哎，咱嘛点五首吼，好，不要紧，反正今仔小等下马上来听《难忘的红红桥》。喂，你好。哎，你好。
1: 我要甲你问一下，讲我有甲你买迄个花千油无？
0: 嗯，买啥？等下刷卡。

好，安尼这首歌完成啊哈啊，这是屏东江太太点的《蓝梦红红桥》，感谢哈，拍摄安尼，一工啊哈，来，来讲到吼，昨暗呢，我跟节目准备结束时呢，有一位人客伊来电话啊，电话当中呢，有虾米了讲一个吼，我讲到伊的血糖。我问讲，啊，你血糖大约偌济？伊讲无介悬呐。我讲啊，无介悬是偌济啊？爱讲数哩，我唔只知影讲哦，安那来甲你提起？嘿，伊讲啊，无介悬呐，差不多200外啦。哦，我听一个200外，惊到。我讲阿姐。还200我是足悬啊！你唔通以为讲啊无介悬啊！哎呦，我拢太紧张咧。我讲哦，迄100以下是正常是好个哦。啊，那100空我，110我，120我，迄个拢唔好。尤其125以上哦，为120才开始，迄就叫做糖尿病啊。啊，你200我咧，伊知影家己有血糖啦，只是以为讲200我无介悬哦。安尼袂使袂使，我赶紧来讲予大家了解哦。迄200我超级。管啊啦，虽然那更加管的有啦，咱咧讲新闻嘛，曾经捌讲过有人500-600的啦，吼，啊，佮有人哦，1000的啦，吼，迄真正是上极进啦，吼，迄200外，迄个已经是足悬足悬啊，唔通以为讲迄无介悬哦，啊，这观念完全错哦，吼，好，所以啊，你这样搁再提醒大家吼，血糖啊，爱100以下吼，正常人100啦，啊，你若讲哦，有血糖的人吼，较悬小块啊。可以，就是说还可以当接受的范围，但是迄200外绝对是袂当接受的范围啊。哎呀，赶紧来改控制啊！虽然讲已经有几年啊，几年的时间，也唔过呢，啊，你也想啦，不管是几年哦，哎，糖那个血管内底一直拢是有糖分，200外呢，哎啦，糖化血色素应该是搁较悬吼，哎，糖化血色素嘛，爱伫上最吼。那一般正常人5.7以下，5.6、5.7以下，是正常的。啊，若讲有糖尿病人吼，他加一撮啦，迄个范围吼，会当放较零淡薄啊吼，六哦，卖超过六，啊，佮较零淡薄吼，啊，不上歹卖超过七啦吼。哦，但是我捌听过有一挂人客吼，哦，八啦、九啦，哦，这拢是上悬的吼。来，所以讲，咱的这个血糖哦，千万唔通哦，以为讲啊，这不要紧呐，啊，得小关小看，还不是关小看呢哈。而且哦，咱内底呢，糖分呢，愈久啊哈，血管伫糖内底浸愈久哦，是愈歹愈唔好，愈容易引起着足侪并发症啊。首先你解的，恐惊就是目睭啦，因为目睭的血管上油嘛，啊上油呢，所以呢，咧影响的足大足紧的哈。好，所以提醒大家一定爱注意血糖，包括迄个数字啊，这个数字哦，嘛一定是爱验才知影。啊，你看是家己呢有血糖机啊验的，还是讲呢三个月去验一遍，去医生遐吼诊所验一遍的这吼，那红的都一定拢是无好啦哈，一定爱严格吼，赶紧来控制，还一定会当伫较理想哦。标准的范围。

0: 好来，咱今嘛进广告哈，推荐给大家消卡冰山，消卡冰山。这当中呢，你看到消卡这两字哈，咱调来讲的消卡症、消渴症、消卡症，也是今嘛这个哈沸腾方面呢，起初的镜头哦，起初有这个消卡症，就是。足够脆呆啦，啊，有个人是足够放尿的啦，有个人是足够枵、足够食的啦，哈，这三大镜头哦，无一定三项拢有，但是有其中一项就唔好啊，啊，就渐渐哦，有可能的演变为富贵病啊，啊，血糖高啊，啊，那消化冰散，消化冰散就是专门要打点消化症，第一消化症就是讲也未确定血糖足高的时候呢。有消化症出现啊，有这些症状出现了，多吃多喝多尿，体重减少，这个这三多一少，有这些症头出现啊，爱赶紧吃消化冰散啊，忙个在有这无啥咪会啊，无盖管呐，哎呦，错了错了啊，这真重要，真要紧的哦，好，来吃消化冰散哦。如果那也未发展为血糖高的富贵病，安尼上好哦。赶紧炸，赶紧炸，量炸来炸，量炸该炸嘞，卖可以继续恶化，因为消化症搁再继续恶化，搁再较加重的啊，较严重的，都证实吼，都确诊了，可能就是富贵病啊。啊，你确诊富贵病，当然不是好事啊。哦，哎，都安尼啊，一直拢爱。持续追踪啊，持续控制治疗啊，好、哦，所以有甲大家讲吼，如果你去检查迄个数字哦，是这个吼、哦，就是虽然无改管啦吼，可能一百控瓜，一百十几只哦，这已经渐渐要接近富贵病啊，啊，已经是一个你一、那个真接近的界线，啊嘛真容易下过这个界线哦，哦，啊，就赶紧呢，那起初哦，你就紧来吃消化冰山，会当哦阻止伊恶化，改动诶，哦，卖个改，卖个会恶化为。富贵病安尼是上好嘛？啊，如果是已经哦几啊年啊，甚至几了十冬诶，这种富贵病血糖已经关足久足久也不要紧，也个有可能有希望会当可以安尼正常的啦。但是吼、哦，你也知啊，既然那是已经几了冬，几了十冬诶，啊，咱得爱有一个心理准备啊。你若要食消化冰山治疗，这个选择是对的，是正确的。但是你袂当要求讲哦，要足紧一刻啊，吼，啊，得完全偌好拄偌好啊。有啦，其实呢，咱有人客呢，足久的迄种血糖高哦，但是食消化冰山咧食，感觉效果真紧，嘛是有啦。但是我唔敢甲你保证讲每一个人效果拢真紧，无一定啦。每一个人体质无同，吸收紧甲慢的速度也无同哦。但是呢，至少。还有一个基本的疗程，三个月半冬一冬啊，这拢真正常诶。啊，如果你足紧呢，一两克也就好啊。哇，恭喜你！啊，你啊进步遮尔啊紧，安尼当然上好。啊，如果进步较慢呢，这嘛是正常哦。哦，你唔通听我见证内底足侪人拢一克啊、两克啊好，啊你啊未完全。足好诶时阵呢，唔免着急，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是无同诶。啊，有诶人尤其这拖足久啊，那难免呢，你需要较长诶时间来好好啊治疗。好、哦，咱起初食治疗，啊，等到这个三个月半冬一冬诶，这个拢真稳定啊，你诶检查数字拢真水啊，拢乌哩诶时阵啊，你也想讲吼要较省诶，无爱一工食个三顿，啊，你则甲。连一顿吼，你再一天食两顿，改当做食保养，安尼也是可以吼。因为咱这是中药，这不是西药吼。一般人食西药是讲，哦啊好啊，我就不爱食，我就停了啦。啊，这唔是啊，这无同款啊。啊，咱你消化冰散治疗以外，吼，啊，佫是当然你上那个做保养，吼，完全袂伤着咱的身体，无甚物排害，无副作用的，啊，嘛免食过量吼，嘛无要求你爱食偌尼啊多，一工食三顿，因为伊四个包啊尔，四个包啊一顿的量吼，啊，就安尼一顿的时间呢来调理咱的身体，所以你的三顿哦，饭前先食一包哦，做侪人。 一两克啊，诶，效果就真好哦。啊，但是我拄只讲啊，每人咧，你咧轻症、重症无同款啊。我建议你吼，还是以三个月半当来做一个观察，做一个疗程啊，加几套的安尼吼，安尼开始上该准的啦。这位见证小卡冰山吼，这广告。
1: 我本来哦，放个竹头
0: 哦，
1: 有汤个，啊放个竹头。
0: 放个竹头，啊你都讲个阿公，你有你有挂水吼，水井吼，啊个竹吹单。
1: 挂水有较少个。
0: 哦，挂水有较少
1: 啊。三块啊。
0: 吃第三块啊啦吼，你今嘛吃小卡冰山有改善。
1: 啊，较少啦。
0: 哦，水井啊较少。哦，啊放个那较轻吧。
1: 放
0: 个放较少啊！哦，放较少，较袂晓搞叫啊啦！哦，足赞足赞嘞！哦，嘛袂晓吵啊！哦，安尼就腰子无好呢，哦，不要紧，啊，即摆咱甲顾好，腰子豆豆甲顾好起来。
1: 本来
0: 只用
1: 放七八拜
0: 个，啊，只用
1: 七八拜哦！啊，即摆
0: 三点
1: 钟
0: 半
1: 一
0: 届。哦，即摆三点钟一届哦。哦，差足多啊！
1: 水
0: 足大一
1: 块啊！
0: 一直咧灌茶，
1: 啊，即马较少啊！
0: 哇，即马较少，你看，大行拢改善啊啦，哦，够赞的啦，恭喜恭喜，
1: 哦，替你欢喜。我
0: 食三块，哦，所以即马搁
1: 叫，
0: 哦，叫来等的啦，唔忙个人啊，多谢你讲互大家听，啊，搁要寄一块你啦，好好，搁甲你寄一块过吼，啊，互你愈食愈好哦，吼，愈来愈改善啊啦，足赞的，哦，我嘛替你欢喜呢，谢谢，感谢阿姐。好，谢谢谢谢。

一克啊，嘛才2000块而已，2000块就会当挽救你腰子的健康，抢救你血糖的数字啊！一克啊，大约食33天啦，哈，一个月份啦，哎，那咱至少吼3克啊，3个月安尼来对来观察呢，这是上界标准、上界理想的哈。好，另外只咩啊？尤其台南一帮，请你卡电话来，咱拢给你栽培上会啊。0720-44-888 0722-44-888以上广告结束。继续进行欢喜相逢节目，美人现场陪伴为大家服务。好，咱即马来听歌，稍等下来报新是运势。这首是台南阿特姐所点的《山野花》。

祖地牛三好四土五粮六全七马八羊九九十鸡十一九十二猪十二生肖，你是想对的？来，来听看麦，你的生肖运势是安怎呢？

明仔是新历的五月七八，五月八号，古历是三月二十日，礼拜五，壬午日，冲上处，三十一岁，算八平。明仔是合祭时，吉号出行计穿，当土入处开始，交易立财判土安葬，差不多结束拢会当做啊啦，大约是安尼，也无啥物禁忌啊。幸运色最是绿色。绿色的啊，明仔冲上处，运势上歹以外，上牛上马也是无好。那上好是上羊、上虎以及上狗，其他运势是平平。今仔日礼拜四啊，所以呢，咱的尾尾啊来开始讲啊。啊，那是一三五拜一拜三拜五，咱得为头啊开始讲。好，今嘛来讲上帝哈，啊，上帝明仔载叫啊是紫色，明仔载算是较安稳的一天。就算有一挂里里扣扣的杂事，你嘛是会当冷静应对处理。啊，明仔载建议你一点哦，啊，尽量呢。微微啊笑，尽量面带微笑，吼、哦，嗯，而且呢，你的姿势不管站也好，坐也好，啊，姿势爱保持良好的哈、哦，良好姿势，嗯，安尼对着初见面的人、初见面的客户啦、厂商啦，拢会当留下真好第一印象，啊，提高你的人缘，人缘好，要做啥会哦，会当讲哦，拢是。那请问哈，一旦怕通关赶快呐啊！好，那明仔再温啊，算稳定啦。嗯，那只要无什么太多的开销哦，都未歹啊。好，那感情上呢，足久无含一挂什么亲戚朋友联络吼，我那一旦呢，趁着假日哦，去走动走动来促进感情啦、啊。啊，嗯，健康哦，其实呢，讲有机会参加到一挂公益活动。一方面家己有咧活动，啊，一方面呢，佮参加公益个一挂活动的话，安尼也真好啊，吼，家己有咧叮当，然后佫是公益活动，这样子等于是一兼二顾啦。

唱歌运势提升哦，黄色的哈，运势提升当然是好事啦。明仔运势真好，不管事业上、生活上啊，拢是较好运、较顺利啦，就有信心的啦，表现优秀啦。可能嘛有一寡邀约吼，可能有人招啦、邀请啦，所以若是讲什么社交活动吼，爱当多多去参加。哎，明仔吼，财运也袂歹，可能啊，我那知影一寡趁钱机会有商机啦，所以适合做生意人趁钱求财，感情健康拢无啥物大问题。

好，上街是冰冰白色白色的，明仔算是普通的一天，无啥物真明显的大错误啦。啊，毋过就是会有淡薄啊，迄种粗心大意啊，所以细节的问题毋通太过放松了哈，多多注意细节的问题，可能呢无多达到定时的这种满意要求哈，所以爱家己多多的注意啦啊，明仔有做些代志。大概也无都如你所愿啊，建议也免太过勉强啊，哈，难免有一挂代志无都达成家己的一个希望哈，这是真自然。好，财运呢是无好，可能你的开销会超过你的按算，搁再较容易受到心情影响，判断错误，造成财产财务的损失。所以建议明仔唔通跋筊啦，还是讲要采光啦、股票啦，钱财较容易了去，就是讲无赚了去啊，尽量的买吧。感情上，有伴人较容易因为小块代志发生口角冤家，建议你莫想过过节，爱退一步啊，就海阔天空了。

来秀嘉宾冰水那些，明仔算冰顺的一天啊，工作进展还可以，无什么太大的阻碍，做代志又搁积极努力啊，该做完的工课啊，是拢会当完成，那但是的做人做事方面呢，要低调谦虚啊，哈，茫表现了太过骄傲，真容易受到同事的排挤，还是保守低调比较好。如果有要参加什么活动，哈，要去拜访厂商啦，是那个另外有什么款的活动计划，哈，上好是较早出门啊，那无有可能会受到一挂代志的影响干扰，那地处理低的哈，所以呢，有约会人呢，尽量就是提早出门，避免低的啊，在稳不稳定，风险有较大哈，所以财务方面呢，有要出手的人一定爱小心，详细想好决定才做行动。

0: 啊，拍摄哦，我接电话一下。哎，喂，你好。
1: 喂。
0: 啊？啊？什么呀？

0: 龙哥也包。
1: 啊，在你讲有够好是大大什么状况？
2: 因为阮拢常咧爬梯哦，爱脚盘迄个脚拢会疼。
1: 哦，你常咧爬楼梯，工作的那种梯子啦。
2: 消炎的食几啊年
1: 啊
2: 咧？
1: 啊，有你食消炎食几啊年？啊，但阮的腰部较袂遐疼。
2: 好啊，好啊。
1: 哦，好啊。你感觉是打几包啊就好，还是一段时间？
2: 打差不多一包。
1: 一包，一包就好啊。哦，消炎拢免吃。哦，够赞的啦！恭喜恭喜啊！哦，摆脱那个消炎的，那做赞呢？哦，阿哥，我呢也不大了五毫，赞赞赞，感恩感恩，呵，谢谢，哈，多谢你的经验，谢谢，呵，感恩哦，真的是太棒。要不，嘿，
3: 那是别个子，
1: 阿得大了五毫啊，
3: 你真正袂歹啦，
1: 是吼，
3: 别话能得大啦，
1: 恁翁是大安怎？
3: 伊在做施工啊。压帮无法，但是要做帮无。
1: 哦，哎，压当吼，所以讲李先生伊压帮无吼，你酸痛，你打咱的药包嘛是有效啊，对吧？
3: 有啊，我甲你打去地好，
1: 好、
3: 哦，差足多。
1: 哦，轻松舒适啊，差足多。
3: 压个，迄两支手像咧轻推安尼。
1: 哎呦，
3: 轻推吼，我讲打你几年药包啊？
1: 嗯，感谢感谢。哎
4: 你是
1: 李玲？哎，我就是。
4: 哎，我给你做一个见证者。
1: 哦，见证吼，欢迎。
4: 哦吼，真好。你来去见啊，这卡拢按按按
1: 啊。
4: 啊。我听恁的新闻就买直播啊，只。
1: 嗯。
4: 在台轮顶去。
1: 哦，所以。
4: 走路
1: 行路。哎呦。
4: 在小树边，这边去买，拢家己的拢去买。
1: 哦，感谢感谢。所以你都只讲你是车祸啊，卡受伤。
4: 嘿，卡。哎，
1: 较容易
4: 受伤咯，
1: 拢
4: 作
1: 硬咧。啊，走路就硬硬，那像迄筋吼，筋路较硬就对啦。
4: 大大卡底。
1: 哦，所以你是大卡底，差不多大偌久，还是几包有感觉？
4: 我加大三遍，这卡就容易变去啊。
1: 三遍三地吗？
4: 嘿。
1: 哦，
4: 三遍。
1: 三遍啊，三遍每一遍拢打一地嘛。
4: 啊、
1: 对不对？
4: 我是一个加色相平，拢打一
1: 边一边。哦，咱的一底要不你家加对半哦，啊，一半拢打一卡的卡底就对了啦。
4: 哎，
1: 啊，你才打三边，啊，等于三底无唔对啊，你才打三边三底尔。
4: 我打了啊，我唔够人，我够去买啊。
1: 哦，够买。
4: 啊，人拢叫我买咧。
1: 哦，重点是你感觉安尼吼，走路安安尼，你打卡底以后，哦，灵异啊，
4: 灵异啊。
1: 哦，赞就赞嘞，恭喜恭喜哦，安尼就足轻松的啊啦。那重点是你分享你的经验，和大家听啊，非常的感谢你哦。安尼，咱个加一种的，加一个经验，和大家讲啊，你卡受伤，筋络按安尼来打就有效。
4: 六七年
1: 哦，哦，你是算骨伤呢？你算车祸骨伤呢？哎，啊，打咱的打三遍呢，你筋络练起啊，哦，够赞，三遍啊，嘿呀，三遍的等于三遍，安尼俩就练起啊，啊，替你欢喜啦，啊，谢谢，感恩感恩哈，谢谢谢谢，啊，谢谢哦，哦，咱这位阿姐做的什么啊，很热心呢，真的是很棒的分享哦。啊，大姐拢练起啊，伤起啊，袂安尼安安平平啊，控制你。
5: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 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1.3，大武山广播。

哎，今日第二点钟啊，11:04，欢喜相逢，这无？这点钟也阁会当点歌，有想要听歌点歌。卡咱现场这线是0722002002072260202。另外有要交代欢呼给你寄回哦，今仔日礼拜四，今仔定后日马上就送到位，今仔日无定。哪个明仔载后日哦？啊，你得爱后礼拜才当收到哦。0722448888，0722448888。

咱要来继续讲生死运势，拄只讲甲上高吼，今仔是为后边开始讲诶，所以先来是要来讲上阳，阳明仔上好，上好就是啥物拢好，逐项拢好，红色诶吼。其实逐项拢好，根本也免讲，但是逐项拢足好。你想要做啥，啊，啥物重要代志拢总会当按照你诶。意思按照你的计划去做就对了啦，哈，算大吉大利啦。做什么会都是事半功倍，给做兴俗、兴刚、兴俗，哈，就是得一定比较较顺利的对了啦。好，就算等到什么突发状况，哈，你嘛知影安怎随机应变啊，我那是有。能力去改处理的，好，明仔对到要找头路的人嘛，真有利啦，哦，是有机会找到袂歹的工作。财运正在是一定好的啊，愿意努力赚钱的有啦，明仔嘛真适合跟人去谈判哈，讲生意啦，甲钱相关的拢可以啦，卖物件啦，销售啦，业务啦，积极去开发，还是一旦有真好真多的订单，感情也是稳定，甲家人呢相处拢真和好哈。若是讲有时间哈，买单家己主动招一挂同事朋友做伙食饭啦、聚会啦，哎，当促进感情啦。哦，那有当时啊是含家诶迄个朋友同事啊，有当时啊有一挂时间嘛爱拨好厝内底人哈，爱好呢即个哈，平均一个平均一下，好袂当讲哦，拢是。含外口的人做伙，家己厝内底家人嘛是爱顾，好健康啊，就是注意细胞方面哦。

哎，想买明仔是运势无好，加悲色的，明仔无啥物会让你欢喜的代志啊，而且心情阁无介好，整个状态是下滑的。这代志嘛是安尼懒懒啦，甲会拖山啦，或者是倒撇，有这种的心态哈、安尼，所以当然啦，这也是受到运势无好的影响啦，包括厝内底代志，计生嘛较侪哈，也是增加了压力。你更加无用哈，会更忙碌了。好，在我那不稳定，求财不利啦。明仔尽量是较卖出门较好，无什么重要代志的卖出门啊。啊，以免讲碰到这种损失的代志。啊，健康方面是精神无好，失眠搞眠梦啊，那可能是神经衰弱方面哦。

啊，那是提早完成哦，有时间会当含一寡较有经验的人哦，多多的交流请教一下啊，请教别人哦，家己呢也会有收获，受益良多。好，那明仔呢，财运是平平啦，吼，愿意辛苦趁钱，就一旦趁到正财。那如果投资你才有真大兴趣，吼，都只讲啊，一旦加含一挂经验丰富的人讨论，加听一下别人的意见，吼，收获会更好更多。伫个感情上就无好哦，那是独身的人哦。是真想要谈恋爱啊，但是也免急啦，无多急啦，急未来啦。强求颠倒呢，唔是正好缘分哈，所以只有是当顺其自然哈，耐心等待啦。有当下上好缘分是无期待当中，伊就熊熊出现啦。好，那桃花方面，就是讲已婚的人哈，爱家己好好控制哈，唔当未堪的外口的人诶诱惑哦，真容易犯错。好啊，即马来健康哈，已经进入夏天了。咱丈夫讲哦，热人夏天的时候呢，特别爱照顾是心脏。

秀玲是平平感觉写剧社的明仔充满了活力，信心加强，随机应变的能力嘛是真好。就算出现一挂突发状况，嘛是一旦好好去应对。啊，明仔呢工作上是较无什么大问题啦。在阮来讲，还可以啦。那是就是要投资的，一定爱先经过研究做功课啊，唔当随便的出手。虽然讲即马呢，台湾的股市哦，就是一工一工起哈，但是呢，也是爱冷静哈，唔当被冲昏头了。健康方面哈，当安排一挂你有兴趣的五种的活动，好好放轻松。

心头冰冰那些个，明仔无活力做代志呢，较无精神。碰到困难吼，会更加手忙脚乱啊，所以建议你还是要保持冷静，或者是啊来请教别人帮忙你啊啊，要注意的是讲话做代志较容易得罪人，所以还是要注意你的人际关系。在阮做生意人，明仔趁钱是无问题啦，啊，但是呢，一般吼，那是想要投资的人，要特别谨慎，而且。较容易受到金钱方面的引诱，做唔到代志啊。比如讲啊，有人呢，提一寡即、這个，就是讲吼，要付钱，付出一寡代价啊，请你做啥做啥。但是有可能呢，要请你做的是无合法的代志吼，这个千万就不要，千万的唔通上当了吼。比如讲啊，有诶诈骗吼，伊会请啥物人哦？来提供账户啊，提供账户哦，这嘛是代志大条呢。哎，真可怜啊！万一那是哈、哦、查到诈骗的事情呢，哎，账户整个就冻结了，完全拢无法度使用哦。或者是说啊，有的人呢，就是哈、哦，因为一寡哈，比如讲真正足欠钱啊，人讲哦，要给你偌济钱呢啊，去帮忙呢哈、哦、啊。提什么钱就一般转的车手啦哈，因为那诈骗呢，有当下伊嘛爱请人哦去哈，甲迄个受已经受骗的人提钱哈，所以千万不要哦去当车手。伊这电视我给你有讲过哈，就讲啊，你唔通伊有讲啊，你只是呢轻轻啊哈，你只是即、这个真简单的种小块代志吼，啊去提钱安尼尔，结果吼、哦，迄个主谋者跟主谋者吼、哦，来讲呢，其实呢无分你的个性吼，做嘛是不离啊当哦，吼、哦，所以千万不要呢傻傻的受着金钱的诱惑做下错误的代志，尤其是无合法的代志。好，健康来讲吼、哦，就注意目睭视力肝胆。幸好运势提升，分享一下。明仔工作上会专心专力去做好你的代志。包括各有贵人的助力啊，沟通能力又很好，口才好，所以明仔真适合去做一挂需要口才的代志。那明仔其实蛮适合出外哈，不管你是要去参加活动啊，还是要去交朋友啊，拢是真好诶。好，在阮呢是好啊，趁钱无啥物太大的问题啦哈。感情上哦，都拄则讲哈，明仔是有适合出外去活动，不管是别人招你，还是你主动招别人，拢可以。健康就是好食物的机会，享受美食的机会，心情是真好，但是注意唔通大食大啉，唔通伤过量。

哎，收入运势是无好哦，普实的哦。明仔载工作上可能会碰到一挂意外代志，而且呢，犯错较侪，犯错比较多，真有可能会安尼收到同事，还是定时会接弊啊。反正明仔载吼，你虽然其实嘛真想要甲代志做好啦，但是就是较无多如你所愿啦。加上有的人个性冲动，讲话较容易哦，无经过大脑想一下，较容易得失别人。好，那明仔载呢，财运哦也真弱啦吼，财运真歹啦，投资是很弱的，风险较大，所以明仔载啊无适合出手去做理财哦，投资哈，明仔载无适合。而且若是讲买物件啊，可能呢，大条子嘛，甲开落去，当然安尼是无好哦，吼，一出手呢，就开了了，安尼一定是无好哈，所以爱家己择哦，吼，感情上也无好，有怕人对着异性的诱惑呢，有一点啊，无法度控制哈，一定爱理智啊，哈，咱拄则咧讲想好，吼，哎，对，想好，敢是对，就是说呢，咱拄则咧讲对一个想头呀。啊，对，信徒哈，看爱更新哦，不要受到金钱的诱惑。即马讲信徒是毋通受着感情的诱惑啊，一定是爱你的啊，忙。做出的对不起家庭、甲伴侣的代志，若是独身啊，有可能即阵还阁无适合的对象啊，嘛是袂当急啦。就算你身边哦，皆成诶有人选吼，啊，毋过大概吼，啊，毋是你真理想诶对象，所以也是需要耐心等待。

哎，最后讲相处穿衫一定是上歹啦，乌色的哈，各方面运势拢真歹，精神心情歹，压力真大，所以真容易呢，家己的一寡无好的情绪呢，发泄给家人哈，就是对着身边的家人呢，会这个发泄啦、发脾气啦等等哈，唔通因为是家人自己人呢啊的凊彩发脾气哈，是爱你要家己控制一下啦哈。那是感觉哈，对别人吼，很容易发泄情绪，安尼不如你得家己闭起来，也就是呢，家己出外去哈，卖跟人有接触呢，就不会呢，去影响到别人啊。好，因为明仔冲刷运势是上歹啦，各方面重要代志拢三板架做哈，尤其甲钱相关的哈，就是千万唔通随便出手哦。人缘无介好，就是尽量卖去得罪别人所以明仔冲刷的这种神性哦，咱都讲啊哈，任何重要代志拢较慢呢，保守保守低调，会当平安过一天就好啊。好，以上报告完毕。

0: 好啦，伊进宫阁，
1: 大部分厝内底拢有家里孙啊吧？啊，你有发现家里孙啊，那拢较无爱食青菜吼、哦？真的啊！我家己做囡仔时呢，我嘛是无爱食青菜，又感觉迄个青菜的口口涩涩啦，足歹食的啦，哦，所以拢甲禁掉禁掉。不爱吃青菜，但是青菜的营养很好，到大汉的时候才知道、啊、青菜营养很好的啦，很需要的啦，这样就改掉那个坏习惯。但是呢，在做孩子的时候，孩子人不会去管这个啦，好吃我就吃，不好吃我就是不爱吃，你饿到病了他就是不爱吃、但是大人的烦恼嘛、你孩子的营养不够啦。好，很简单的一个办法，你若只要用好汤头，你出来对囡仔说，伊都袂搁拒绝啦，也袂甲你青菜硬掉，都袂搁伫遐歹嘴斗啊！真的，青菜真正伊就是比较比较有这个可食的，尤其是那种叶菜类哦，叶菜类最多哦，还是有人感觉哎呀，叶菜哦，那怪怪假味哦，像很多人呢，袂爱食青椒、大冬啊，啊，有人呢，也袂爱食红菜头、红萝卜哦，就感觉那怪怪的怪味。好，不要紧，不管是什么款的蔬菜，什么款的料理哦，只要呢是呢出来的人哦，经济不爱吃嘞，你换一个方式，换一个调味品哈，换喝汤头个试看麦，哦，绝对呢不同款啊，绝对受欢迎。绝对每个在底下经济囤一大堆啊，人家呢就侪人啊，我试过啊。用着火汤头哦，来咧煮食料理哦，每个债务呢，受着遐囡仔是说拒绝拒吃的状况了。哦，火汤头味道真好。
2: 我咧囡仔吼本来上歹水道，即摆南南去大家通等下大家学你讲，这行太好食呢。我哩南南，我提这南给你看啊。
1: 好吃啊，
3: 对啦，
1: 全家伙也蛮爱吃啊，个对咱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呀、
3: 啊。因为啊，因为细汉那小朋友吼。就厉害，我来南头，你连物件拢是知影，啊那无南会搞，我讲妈妈，
1: 你的不爱吃
3: 那个菜，嘿，不好吃，
1: 拒吃了，所以连囡仔食火汤头都食掉呀。
3: 是啊，
4: 好汤头很方便，
1: 很方便，
4: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住嘛，东西都很简单，好汤头就是用起来就很方便啊。比如说煮一个米粉汤啊、粉丝汤啊，丢一点菜进去，然后好汤头倒进去。这样就很方便了，
1: 方便又好吃又营养，
4: 对，非常方便。光是为了方便呢、就会继续使用了。主要就是说，它可以掩盖住那个烫的那个菜啊，一点点那个碱的那个味道，它可以盖过去。
1: 哦，这样子。
4: 它可以盖过去那个青色，有一点碱的那种味道。多蔬菜都有碱嘛，它掩盖过去了。
1: 哦，就还好，有这样的感觉哈。
5: 姜梅为什么这样呢？
1: 啊，姜梅哈，这姜梅真正就甜的呢。
5: 几个月呢？
1: 几个月啊？哦，你家饲好汤头，寡梅啊呢？哈，
5: 来七个月，我吃好不？
1: 好啊，好啊，
6: 真好用啊呢！
1: 好汤头好用，
6: 哎，
1: 好吃吧？
6: 真好吃，
1: 真好吃，
6: 哎，那热闹就真好吃
1: 哦。哦，你拢煮啥会较济？
6: 我拢拌菜。
1: 哦，拌菜，菜沙沙的拌拌的，
6: 烫烫的哈，啊，看拌拌的啊，
1: 安尼较清啊，较袂伤油啦，
6: 啊，袂伤油，啊，袂伤咸啊，咧，也好食。
1: 来，是不是？哈，你看，厝内底遐家里孙啊，那食着你用好汤台所腌的菜，啊是其他诶菜色料理哦，哦，那么学咧个特技。碗盘啦，那种食空空啊，每个在啊，春春一大堆哦，不要咧烦恼讲，哎呦，个春啊，又个要变隔夜菜了啦，哦，每个有这种情形啦，都只拢是听大人咧讲，哎，咱来听一位小帅哥，有那亲身见证，因阿妈呢用好汤头咧煮药哦，哦，真正有够好食诶。
7: 好吃，像有一天阿妈就很懒惰嘛，有时候就煮那个就完全面，然后就里面加一些好汤的，什么都没有加，哎呦，就很好吃呢。
1: 就会这样，阿妈一起煮大米还是汤诶？
7: 没有，就是隔米，完全没有加料的米。
1: 啊，就是呆嘛，
7: 就是两喝汤头。
1: 啊，米一个呆和起来以后，两喝汤头，搅搅，安尼就给你吃呀。伊笨蛋啊！但是用安尼你食足好食诶。
7: 对呀、啊。
1: 哦。
7: 还有皮蛋豆腐。
1: 哦，你爱食皮蛋豆腐呢？
7: 对呀、啊。
1: 哦啊，所以皮蛋豆腐、啊，加上咱的火汤头啊，再搅一搅，拌一拌，就很好吃了。
7: 对呀、啊。
1: 哦。
7: 还有蒸蛋。
1: 蒸蛋哦。哦，皮蛋蒸蛋，安尼阿妈煮这的拢足方便呢，又简单又好吃。
7: 对呀、啊。
1: 来，你听这小帅哥一家的亲身见证，是不是啊？卖个怀疑啊，喝汤头金买回去，不管你是家己一个人，或者是全家伙啊，拢总需要喝汤头啦。就算你家己一个单身贵族哦，啊，家家嘛是爱煮东煮西啊，你逐顿拢要食外口呢食材啦，啊，人掺啥物货啦，安怎料理啦，用钱的啦，有一堆的啦，有啦，迄拢无法度去掌控啊。只有咱家己买来煮，家己掺啥蓝啥，咱家己知影，咱的健康袂交代伫个别人的手上，健康咱家己掌握，逐工咧食的食料理呢。尤其是家己咧煮食吼，上盖安心卫生啦。来，火汤头呢一定爱用点吼，煮食料理少不了好汤头。好，每两罐送一罐，买二送一，三大罐，每一罐拢一公斤哦，三大罐的有三公斤才多，好，只卖一千块，而且够一个手提袋，特别订着手提袋呢。专门为好汤头定做的手提袋，安会当啊，安尼贵州瓜咧，啊来做盘手咧送人啊，提名大方，经济实惠哦，送礼只用两相宜。好，苏门电话也是请你卡来加，也是讲你那卡过来公司的客服电话，也是讲咱的客服小姐交代，啊我要甲米丽娜要喝汤头，业绩要写好米丽娜哦，好啊，即阵这位兄弟直接找我电话就好，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07-2244-888，以上广告结束。

好，这是王力宏演唱的歌，名是叫做《妈妈的话》，所以今天在播的歌吼，大约足侪人唱着妈妈。好，来，咱要来讲的先是温室吼，已经进入热人夏天了，咱已经进入立夏了，所以来讲着立夏这半个月当中，十二生肖的运势咯，而且咱有排名次。不过这名次呢，从十二名开始，一直到第一名哈。每一个生肖你会排在第几名？你听了才知影。咱都不是照普通时啊原来顺序哦，是看这段时间呢，半个月当中呢，生肖运势好歹哦。来排名的。好，那我先讲吼，这段时间吼，就是五月五号为咱开始，五月五号到五月二十一号这段时间，咱先来提醒，有四个生肖会健康的是到红灯的哦，亮红灯的吼，特别注意健康。在立夏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健康噶行为安全的吼，有想好。想溜以及想高想低，这四个生肖哈，运势波动是较明显，吼起起落落，而且运势是较弱哦。特别注意健康方面是胃肠的问题，以及意外风险，千万唔通大食大啉啦，包括甜的啦、咸的啦，这种食物吼，尽量避免，以免引发胃肠无舒适啊，来降低身体负担。同时哦，尽量卖参加着高风险的危险的活动，不管是开车啦、过车咯、过马路，拢爱提高警觉，来预防突发状况、意外伤害，甚至预防黑光之灾、血光之灾。好，咱即马为第十二名来讲起。第十二名是想羊的人，想羊的人这段时间较容易感受到吼波动啦、压力啦，不是讲你完全拢无好运排第十二名啦，吼，不是啦，而是说呢，这段时间想羊的人，你想要就是保守、低调，无适合甲人硬拄硬，暂时保守，卖有啥物进攻的大动作。工作上事业呢，适合做一寡幕后幕后的，还是策略的，还是研究甲整理，无适合呢迄种受过主动啊，一些这个冲突型的工作吼，低调，反正保守低调就是较安全。在阮同款建议你爱保守，唔通去做迄种。无清楚、无透明的合作，比如讲要跟人合作，你也真了解哦，恁的合作的内容是啥？如果呢讲了未清、未彻、不透明呢，那这样子的有问题啊，哈。包投资嘛，同款呐，哈，那是开钱哈，唔通呢情绪化的消费，哈，唔通哇欢喜哦，哦开就多，就是呢，开钱爱理智啦，哈，健康特别注意啊，困眠呐、泌尿系统呐、生殖系统、内分泌问题，一个焦虑啦，一个老毛病牙起来，旧病复发，感情上容易想足多啦，尽量吼，卖用一种哦。气场的方式，或者是冷静哦，卖想讲要控制你的伴侣。建议最后的建议啦，这半个月当中哦，想有人呢，你要开运的方式就是减讲话，少说话，尽量较卖跟人打哦，不要去斗争，先观察。但是手上有好牌通常哦，拢唔免着急啦，得赶紧啊点出来。

来，第十一名是秀玲的人，秀玲的人这段时间呢，想法真多，啊，你嘛接受到足侪资讯，变动嘛是真多，但是唔是每一个机会拢会当马上去做，有可能你心内吼，较容易产生不安的感觉，建议你放轻松啦，顺势去做吼，颠倒较容易做出成绩，工作上适合做企划、企划研究啦，或者是科技啦、AI 啦、顾问这种领域的，但是啊，卖吼。一次哈，这边呢，哦，的安尼，做做这方面哦，都想要做哈，不要一次呢，想要做太多事情啊。再问，会当做的是一种哈，较科技的啦，还是讲呢，新的工具、新的平台有机会，但是卖跟他停留在这个概念而已哦。就是讲啊，哎，特别注意讲啊，你的投资呢是不是真紧会当变现的时候，不要被套牢了啦。哦，投资呢尽拢是卖吼钱啊，拢拢落地下吼，拢种那像烧掉哟，无多叮当安尼啦。健康特别注意神经啊，神经紧绷啦，包括困眠啊，还是焦虑的问题，以及呢。肩胛头、颔骨啊、肩颈啊，还有眼睛、目睭哦，感情上较容易呢，忽冷忽热啊，所以需要一点啊，空间啊，但是你的伴侣哦，需要安全感啊，所以两个人沟通要讲清楚哈，好，你的建议哈，这段时间呢，唔是讲机会少。而是呢，你要先收敛啊，先聚焦哈，在一些重点啊，比你急着扩张更加重要。

还姓吴，即嘛是讲第十名哈，第十名是姓吴人哦。姓吴伫这段时间呢，你工作上压力真大，啊，包括人缘方面也是要特别注意啊。啊，那么较容易呢，受别人要求你安怎安怎，还是呢受人啊嫌东嫌西哈，啊嘛，家己。也可以嫌别人，好，这是哈，想给这段时间提起你工作上呢，工作量有增加，啊嘛是可能哦，有机会去帮忙别人，好，好像救火队一样去帮忙别人，所以你也比较较忝啊，啊，最好是能够分工啊，分工大家合作，啊，卖什么代志拢家己咧担，再问是普通啊，适合修宅的好啊，啊是普通些有闲吼，检查一下你的校务账务啦，整理预算啦，啊唔通哦，很焦虑啊，都学袂开钱，健康特别注意胃肠啊、消化啦、啊、过敏、失眠、焦虑和肩颈的问题。感情上，较会安尼细细念，还是嫌东嫌西啊？你以为讲吼，你是咧关心对方，啊，不过对方也感觉是真大压力啊！最后建议想家吼，这半个月当中爱会记哩啊，唔免讲每一件代志拢爱做甲足完美啊，啊是会用自己就好啊哈，啊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姓狗，今晚来讲第九名哈，第九名是姓狗哦。这段时间呢，你的工作上哦，适合的和客户谈合作，可以去谈合作。还是讲有适合做一寡设计工作，还是跟法律相关的工作。但是呢，那是一种不管是设计啦、法律啦，一寡功课的条件一定拢要白纸黑字写清。在阮方面，若要合作，合作的机会较大哈。啊，不过呢，合作那互相吼是安怎分钱啊？这个怎么样分红啊？利润呐、啊？比例啦、责任啦，吼，这种种相关的拢爱讲哦清楚，避免吃亏。健康特别注意腰子啊，还有。啊，个腰哦，吼腰的部分呐、啊，一个种循环啊，为人的血液循环不好，一个皮肤问题、压力问题、感情上，都是那有桃花，但是必须爱观察对方呢，是不是真稳定哈、啊？这是性高第九名。

0: 我来进攻个。
1: 全都是哈，好用是好用，安怎呢？我发觉哈，用个抽油机啦，啊一点油啦，迄阵阿在用的时候，我想讲，哦，这家歹洗哩，
2: 可能爱请人洗吼，
1: 迄阵拢请人洗，阿尾啊，我用恁的全都是的时哈。我昨下五原汁啦，我无爆水，原汁就起来，哦，一顶啦，
2: 一顶拢起来哦，
1: 真正一顶拢起来，
2: 是啊。
1: 好，真正是真好用，
2: 请人设计拢省
1: 了。带我内底小姐去用，
2: 所以讲你发现这加油能力真强，
1: 全都是我真正佩服他。
2: 我真的佩服，让你心服口服哈。全多喜，
3: 我中昼摕去洗碗盘，本来碗盘拢油粒粒啊。
2: 嗯。
3: 啊，以前来用迄微喷水来洗哦，洗了碗盘嘛是油油安尼喏。
2: 哦，你以前是用米盆水？
3: 哎，有当时用米盆水来洗，有当时用洗碗巾，啊，这洗碗巾洗了不怎么湿湿，啊，但是呢哦，敢那拢应该是有化学，
2: 会沾化学剂。
3: 我以前咧听人讲，哇，偌好用，都偌好用，我就想讲，敢有可能？啊，洗看嘛哩，洗落去吼，甲浸一下再去洗啦，无水洗啦。
2: 对，浸一下较好呢。
3: 浸一下再去洗吼，洗起来迄个感觉都甲咱平常。较自然，摸起来感觉加足好诶。
2: 上重要就是讲，诶，咱这完全是纯天然诶，
3: 唔免用化学产品。
2: 对啊。你讲用全多时，你有一个发现，就是讲，伫个咱诶镜啊当中，迄个镜对无？
1: 对对对。
2: 哈，你嘛捌听我讲过，用你迄个镜吼，拢袂雾吼。
1: 哎，对对对。
2: 啊。
1: 咱内底洗吼，啊，有迄蒸汽吼。
2: 水蒸气呀。
1: 是拢袂雾啊。
2: 嗯
1: 几工啊啦，嘿，啊，几工嘛是爱去用，爱去切一
2: 过。对啦，那瓷砖啦、镜子啦，嘛是爱去切过啊。
1: 对对对。
2: 哎，啊，你切以后就是比较没有水蒸气。
1: 对对。啊，
2: 无迄个雾气，咱得当看个就清澈了。
1: 哎，对啦，这样你袂歹啦。
2: 是哈。
4: 干净啊！
2: 哦，家里很干净
4: 啊，
2: 因为用全多洗吧。
4: 对啊、他说：“哇，好亮啊、哦！
2: 好亮，是地板好亮哦，
4: 地板很亮，
2: 嗯，很干净。
4: 嗯，还有那桌子上啊，
2: 桌子上
4: 的是梨子啊，
2: 嘿，
4: 我就用那个喷的，有没有？
2: 哦，你用喷诶，
4: 嘿，喷一喷来擦一擦，很简单。
2: 哇，一尘不染哈、哦！你看你人起来哈，我有面子的呢。
4: 可是他以前都是穿鞋子进来，
2: 哦。”
4: 现在他会脱鞋，
2: 现在都脱鞋了哈，因为地板它都没油没骨啦，
4: 看起来比较干净，
2: 嗯，而且比较干爽哈，都是全多洗的功劳嘞哈。
4: 你买 B 种的，比买这个算一算比较划得了。
2: 对呀、啊，真的啊，我们这那么大桶5000 CC 才800多块钱，
4: 你买三瓶才有800多。
2: 对呀、啊，对呀、啊，啊，我之前讲的就是
4: 1300，
2: 所以呀、啊，要比较划算的话，就要买一组啦，三桶。
4: 嗯。

0: 全都是你拢安怎使用？
1: 我，我逐项拢用咧。
0: 逐项拢用吼，
1: 系啊，
0: 甲咱分享你的经验好无？
1: 我感觉伊吼洗衫，我上爱。
0: 哦，你上爱洗衫啊？
1: 吼，做好洗。
0: 洗衫吼，你做满意的，还是洗了就清气？
1: 嘿，啊，佫无啥泡。
0: 哦，诶，无泡较好呢。
1: 系啊，因为我洗足侪种
0: 的泡沫太多了。
1: 对对对。
0: 洗衫无泡，其实吼嘛较省水呢。
1: 系啊，洗得好拖，较免得拖。
0: 对啦，较好拖。啊，
1: 较洗好的就用咧。拖地真的是不错
0: 哦，洗衫再来拖地，
1: 对对，做这方面的处理啊呢。
0: 好，来全都是最好是，而且是上该安全的，完全不是天然的，无任何化学的毒性，甚至唔免挂手笼，直接抹手，直接安尼倒出来洗啊、哦！你不管要洗对呢，拢总袂夹手，袂伤皮肤，连这个洗过水啊，你流落去水沟啊，流落去外面的河川大海，拢总无污染的呢。哦，会当做个无污染，这是无简单啊！阿妈表示讲，伊就是天然的，伊唔是化学的毒性的。哦，如果你是化学的毒性，流去外面呢，冇可能的影响到那个生态环境的哈。常在强调要环保、环境保护，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啊！对咱的身边、对咱的生活中做起，真简单的。你若用全都是，你就是在尽着一份环保的责任嘛！尽到环保的责任呢，很简单。而且全都是呢，这样你好洗，大行都会当洗个清气淡淡啊，会当讲找无伊个什么缺点呢？真的是几乎没有缺点哦。买两趟送一趟，买二送一，三大趟才两千六，三大趟一趟，每一趟哦，咱的使用一束束啦，一束束啦都有够啊哈。所以其实呢，一趟就当用足久诶。哦，那当然啦，你若讲吼，安得粗粗买买一趟试看嘛，也可以啊。一趟也原价就是1300块，啊，那讲呢，咱要较下好诶，佮较俗诶哈，买两趟，两趟就是两千六，啊，送你第三趟，买二送一，三大趟安尼，这个啊，退转去。三大桶给你送到家，你就豆豆用吼。咱这呢拢有三档的期限，你豆豆用吼。所以做一遍买的，其实当然是上会好啦。啊，那帮你送到家，啊，内底阁有附一个彩色的说明书吼。你使用一束啦都有够啊。啊，有当时啊，阁会当套篮加水使用吼。但是你的水吼，唔通直接倒里边，伊个全都是规桶的内底哦。哦，你是爱甲。咱要用的量吼，该倒出来吼，倒一束啦出来，倒伫个空罐啊，然后呢，你个另外去加水哦，你千万唔通加水倒伫咱的原汁当中哦。啊，比如讲你买迄个吼，当作玻璃清洁剂啊，用喷的吼来擦玻璃啊，都可以啊你。个呀，另外准备一个空罐啊，啊，倒一束啦，全都是一点啊水，安尼个切切的就可以。好，来有什么问题哦？再卡你来问我啊。首先，个全都是买登去，啊是唔知安怎用先，再来问啦哈。先买再讲啦，先买就对啊啦。买二送一，三大桶两千啦。询问电话卡三拼刷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07224488。上讲个结束。

0: 节目接近尾声，感谢大家收听。本节目是由着诺诺妙用丁、诺诺深海鱼油、大 S 全多喜、贺腾桃、天一小甲冰山、飞龙哥夜报共同赞助提供。飞龙哥夜报广告核准礼盒，卫福部、卫福部中药公里第112-050-0001号，天一小甲冰山广告核准礼盒，南市卫中药公里第108。
1: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精，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筋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人生可以选择时，当然选最好的；没选择时，就是尽力做到最好。微微笑广播网 FM91.3大武山电台，陪你享受生活，精彩满分。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中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我秀山立克，你好。
2: 哎呀，秀山呀、啊！
0: 你好。
2: 我好要叫油啊。
0: 好，来邓姐来。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然呢？
1: 大准立讲。
0: 虽然给你好不然的限定空调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好嘞，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叔叔啊，
0: 您大姐要听啥？
3: 三明金宝啊，都我诶。
0: 哦，你那边点歌三品卖讲啦嘿。
3: 我要点歌。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3: 我要爱。
0: 你要点什么歌？
3: 有一天诶。
0: 啊？
3: 是啊。
0: 那是有一天。你讲歌名讲好对啦，你要点歌人，你要家己讲好对啊。
3: 没。
0: 你想好后才去卡啦。啊不，我唔知道你要点什么歌啊，系啊。
3: 我讲一朵相思情啦。
0: 哦好，等你安排哈。
3: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喂，秀生。
0: 是。
4: 大富，你们两位好。
1: 你好。
0: 你吴小姐吗？
4: 对，我没。麻烦你给我跳一首《忆难忘》。
0: 忆难忘，好，等两摆哈。
4: 阿哥，我接线一下。
0: 好，稍等来呀，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哪里人？你好，
5: 你好，谢谢大富。
1: 晚上好。
5: Hello。首先，希望我能够用英文跟大富点歌。
1: Sure, you can talk in English.
5: 哎。
1: Let's go. Which song do you want to do?
5: Would you please sing a song by your voice, true voice in English?
1: Yeah, okay. I can sing the song in English, but which song you like it?
5: One song, anyone you choose.
1: Oh, anything, choose.
5: Your favorite song.
1: My favorite song?Okay,
5: yeah.
1: I will arrange
5: anyone is be fine.
1: Okay. Anything fine, okay. Right? Okay,
5: later I'll sing for you. Thank you,
1: thank you. Okay.
0: 你好。
6: 喂，秀爽你好。
0: 还是咱的主意嘿。
6: 我到中华爱晒厨。
0: 晒啥？
6: 晒厨，三点水厨。
0: 我吃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6: 听那个朱美有流魂。
0: 张是朱苗心嘿，朱苗离婚啦，
6: 嘿，
0: 好，再来安排哈，
6: 谢谢哦，嘿，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是的，
0: 嘿，
7: 哎，大夫，你好，
0: 先生，你要听什么？
7: 你要
0: 啊？你要听歌先讲啊。
7: 啊，等下，这么久，这么久，我点。
0: 我知，关你做什么歌？点歌人是你，也不是我，系啊。
7: 别来这么久啊！
0: 你来，你听什么？
7: 张妹妹。站在高岗上啊！
0: 好，等你安排哈。
7: 谢谢你。
0: 没啊，你等姐来，等麦过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好，就上到
1: 哦。晚上好，你好。
8: 哎，我要点。
0: 嘿。咱贵姓？咱贵姓？
8: 我姓吴。
0: 到底对呢？
8: 当然。
0: 要听什么歌？
8: 听安徽陈友
0: ，好，等你安排。
8: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拜拜。
8: 谢谢，拜拜。
0: 那你好，你好。哎呦呀，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不会接电话哦，嘿，拿着关起来，唔关哦，来电你好，
9: 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
9: 啊，秀爽，
0: 是，哎，咱的这边，
9: 我先跟你考验嘞，
0: 好心朋友，哎，咱锻炼对，
9: 啊，我中华，啊，我你个国家是几多节
0: 目？无，什要你点关产品，卖讲哈，
9: 无。我有给你收到，阿哥说说，我无要点歌，我要给你拜托，到报气象就好，哦，
0: 啊，我报气象，等下报，
9: 啊，你阿哥，阿哥， 你好，做带狗，今我有收到啊，谢谢。
0: 哦，好，好，
9: 感恩，感恩，
0: 不客气，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哪位你好？
10: 哎，秋爽啊，大富你们好，
1: 晚上好，你好。
0: 哪位呢？你哪位？
10: 哎，我是园岭的张大姐。
0: 园岭呢？
10: 哎，园岭。
0: 哦，要听什么歌吗？嘿。
10: 落叶时雨，
0: 落叶时雨好，等你安排。好，
10: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哪位你好？
11: 喂。
0: 是你好，
1: 你好，晚上好。
0: 咱这几位
11: 就算哈，
0: 嘿，
11: 哎，我是那个
0: 多里堆
11: 啊，
0: 多里堆，
11: 哎，南岛，
0: 哦，南岛，要听什么歌？
11: 啊，你是过几日？
0: 哦，好，等两拜，好，好，再见，拜拜，
11: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想听一下，咱就拜别的来，谢谢。诶，大有人有要拜托你讲气象，来，今麦我到讲气象就来，谢谢。
1: 啊，来来，真正记住啊，最近天气热，天气热给补充水分哈。啊，落雨因哦，当然因落雨，啊，落拢落伫到伫山区附近。啊，咱这个方面诶，看到哈，拜五拜六这两天啊，五六哈，这两天看到风雨诶，拢伫这个。花莲、台东、宜兰啊，新北市甲基隆的山区会较明显，尤其宜兰，尤其是宜兰这边哈，因为这个吹这个东北季风入来，所以讲水气安遐哦，吹入来，迎风面都比较会下大雨，所以讲这落雨的情形应该持续哦，一直到哦礼拜、礼拜三左右啊，像拢是伫多讲吼，拢伫伫东部山区啊，咱这南部的话吼，就是水气较少。啊个拜六到后礼拜日西半部哈，那是咱诶除了多讲哈，这个、桃园以南，咱台湾的西边加哈，桃园以南啊，应该拢是较稳定的天气，就较外山区也较中岛以后会小可准雨啊。所以讲咱宜兰花莲台东的朋友，如果山区爱加水有大雨啊，甚至会有那个雷阵雨的情形，赶快联系。
0: 是，哎、欸，反正就是要变，哎、欸，天那个季节，
1: 较不稳定了，哎、
0: 欸，较不稳定了哈，所以大家注意哦。来，这个咱今麦个请大卫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嘿啊，咱这里爱健康检查啊，咱这住伫新北市的这朋友来听者哈，新北市卫生局讲吼，按今仔开始。啊，这个五月健康筛检月，哈、啊，所以讲，让去每节所在卫生局去做这个健康检查啊，鼻吸鼻肝啊、吸肝啊，哈、啊，大肠癌，安尼爱去检查，你只要去参加以这个新北市卫生局推出的这个健康检查活动，哈、啊，有机会让去了这个洁牙旅行组啊，所以讲你赶紧安排，因为听讲很多人喜欢哈、啊，这算是有这蒙啦检测口啦，这个可以自己也可以健康检查，又可以拿到东西，哎，让赶紧来安排哦。
0: 这样够有量呢哈。
1: 啊，对对对对，新北市啊，新北市哈、
0: 啊。哎，好好，好来，今麦跟我大务工的生活常识，来谢谢。
1: 还是，哎，来个贵铁气鬼哈。咱这每天的不管三顿啦哈，咱每一顿尽量爱食较无同的。今天食水饺，明天食饭，后天食面啊，还有今天食菜就好啊。每天吃不一样的啊，当然啊，有的人就是早时啊较无闲，赶时间啊，有的人是习惯哈，老卡就是 seven， 大家拢是早时啊食 seven， 不管是饭团呐，哦预饭团呐哈，也是便当胖哈。这现代人是安尼想无用啦，啊是想图个方便。有一个二十几岁这个大学生啊，一天两顿拢食这个便利店，啊，就超商方便呐，啊，这样选择较济，对不对？啊，伊就食便当微波食品，短短四个月，腰肌功能急速而且萎缩，腰肌萎缩，连里面洗腰肌呢，很惨呐。看这少年的安尼。因为咱敲物件吼，

0: 磷酸盐呢，有加磷酸呢，可以讲蓬蓬软软松软的哈。安尼食多是不是造成咱腰肌负担会哦？所以这食逐天食胖哈，你这件代志爱改，不管你是不是伫超商买胖，你每一天拢食早顿咧做胖做早顿的朋友，赶快改一下哦，这对咱的身躯有足大的负担哦。
1: 是的，谢谢。阿弟你好。
2: 秀山呀。
1: 没有。
2: 我麻烦你家姐。
1: 好，等一下来接连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一缕相思情。那么这是余莺莺说，请回来林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挂掉哈。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我是小林鹤，嘿，嗯，
2: 我有滴。我阿恁嘞，
0: 三片的，而且糯糯皮羊，
2: 哎，对对对，
0: 啊，怎么样？
2: 真好用
0: 哦，安娜，安娜，
2: 我都拢爱拢拢会上啊，皮肤干净个。啊，我是咧请教吼，我最近吼，这个脚哦拢会麻。
0: 安尼，我讲给听来，接接线咯。嗨，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谢谢你。
2: 啊，我在见证一个。
0: 哦，来，三片的不接哦，来，谢谢。
2: 我爱唱哦。听，到要两单，讲啊，这富贵手，以后医生看皮肤，搁看七位，啊，拢无效，啊，看你的那个皮痒哦，换三组，抹两组，真拢好哩哩啊！
0: 哦，哈尼好，哦，好好好好好，感，啊，你再讲多少吧，谢谢大姐，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老光够精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3: 糯糯皮痒，
0: 专家大些拢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肯去做，哎，要抹的有安尼哦，一撮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千，那先抹抹是个糖分量些哦，哎，今日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接个咱
3: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一个恰当来过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啊，来个贵提气啊，慢跑哎，咱拢在讲这运动真重要啊。这运动呢啊，以前啊，咱是不是讲哎哎个运动的是去散步啦、慢跑，还有进入这详细的这资料，你通给资料是加一科这个医生分享。伊讲吼，当时间拢在讲爱运动啦。啊，这个运动吼，以前拢讲啊，安尼咱就是来慢跑好啊，哦、啊，那散步啊，哈、啊，哎，但是呢，详细的研究是讲吼，哎、欸，较好的是啥 ？tennis 呢？哎呦，网球哦，为什么也讲的网球哈？这是一个外国这研究的资料哈，研究讲吼，嗯，这个研究25当发现啊，哦，发现讲吼，咱那是讲用。诶，这种较激烈的运动，小块激烈啦哈，啊，当然不像那种，拢唔是讲比赛一种，哎、啊，安尼话吼，有法多，和咱这健肌白当训练以外，啊，也个有吼，和咱这心肺，咱的心脏甲细胞会当加训练小块，迄种情形较明显。哦，所以不是单单的哈，就只是讲哇散步才简单啊。这所以讲，咱是不是哦？一届哈，听咱看这资料，看的是跟咱提醒啥？咱意思跟咱讲哈，咱运动真好，哎，但是咱是爱选择哈，会流汗，不是只有安尼散步一边行一边的公园哦，跟别人开讲，可能就不太够哦。所以这是一个。哎，较明显的是这种甲咱提醒的部分，要有高有点强度，要有一个强度，唔是安尼散步安尼行来行来。因为咱队中25当啊8000几人所得到一个研究的资料是讲 tennis， 但是伊唔是甲咱提醒，唔是讲叫咱去做 tennis 这活动，是爱甲咱讲，唔是简单的散步，要有流汗哦。所以讲后一届咱来个安排运动的时阵，哎，咱的是不是要有点快走？行较紧嘞，啊！那少年朋友呢？哎，那咱选择这田径以外，咱比如讲最近较有名的一种运动叫做 pickleball 哈、哦，这个皮克球，也是讲羽球，也是相当不错的活动，甲贵分用。
0: 哇、哦，你那个球也跟皮克有关系哦。
3: 然后嘿，名啊 ，pickleball，
0: 这把皮克敏著名呢、非常非常夯呢。
3: 哎、欸，贵多行
0: 哦。我是感觉想夯起哦。
3: 是
0: 啊，因为什么有一个人哦？有一个人因为他迷上这个，所以就很多人跟着他迷。火力牛是谁？
3: 到底是谁？
0: 蔡英文。
3: 哎呀！
0: 他有一次的往也感觉一个脸书哦，说到这个皮克敏的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哇！哦、很多人就跟进了，哇，皮克敏就夯起来了，哇，真的是哦，好多人在玩哦。我在外口咧行路，外口我看，哎呦，今天嘛是咧生皮克敏，这个人也是啊。不过他那个花很可爱哈、哦，他那个花很漂亮嘞，桥上哪里都有很多花，很漂亮哈、哦。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来，各位分享 啊，咱这要落雨，常常都是真麻烦的代志。那是讲咱也会淡去，哎，我那也无可能穿迄雨衣出门啊，雨衣大部分拢无讲介好看，哦。啊，尤其男性朋友，女性的雨衣有可能较水啦，哈，啊，男性较无这种习惯，哈。哎呦，淡，啊，咱鞋啊只有一两双，啊，穿出去一双就淡一双，等下怎么办？啊，咱鞋啊用好搭，上家事达人哈，就讲上好的方式就是啥呢？等下了后，哈，咱爱踏纸那个纸哈，哎，把它塞好塞满。哎，但是呢，咱这纸哈爱选着好啊，一般的纸哈就是咱这个报纸，但是报纸你要看，报纸伊本身顶管哈有油墨。有印刻啊，哦，像油墨，有可能你鞋也是白白哈，我然后用里边哇弄乌乌对不对哈？所以讲看有白报纸是白报纸哈，用它鞋一种白报纸还是上好的。啊，这时阵呢，你若是讲单单用这种吹风机安尼吹，嚯，嘿，吹只久哦，啊，麦底下吹得起了后，因为咱的鞋有可能是这个、有一部分是确定的塑胶还是皮，结果你这烧风落去哈，啊。你也有可能憋气哦，吼、哦、啊！那是讲这淡淡无甲处理，佮会臭臭，吼、哦。所以讲第一开始就是爱先用纸，吼、哦，佮擦的，佮漱水，漱水了，佮慢慢用这麦较小的风，安尼慢慢佮吹打，这样是比较有效的哦。
0: 所以，哎，来这么个切单，我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登山爬山啊，咱那是讲有这个。落雨啦，吼、哦，是讲风台来的时阵，咱气象局甲咱提醒吼，哎呀，无适合爬山，咱就莫去。啊，所以讲这个爬山其实上是
0: 大概。啊，去上水嘛，唔好去呢。
3: 是，嗯。所以讲咱爬山是做侪人爱做一种活动，但是登山客一定要加熟悉什么叫做高山症哦，这是一个最重要。有咧爬山的人拢
0: 加减爱。死亡率很高呢。
3: 是，嗯。所以讲这是咱来加注意。这叫做高海拔疾病，哈，因为这咱空气当中叫做气压，哈，低气压跟氧分压，咱空气当中的压力，哈，啊，跟咱这氧气，哈，压力哦，无共所造成咱身躯无爽快，啊，伫这个高度差不多3000公尺的时阵，咱输掉的空气用氧气哦，差不多是平地只有70%尔。哦，所以讲咱身体足欠这个空气、欠氧气，啊，开始有这种无爽快症状，有可能是这种高山症的开始来，点点，大概疼、恶心、想吐，啊，都会疲劳，啊，你吐的时阵真麻烦，哦，伫高山咧吐的时阵，你别往下送，啊，也无方便，对不对哈？啊，这个高海拔个性，就讲有可能这脑部压力。压力也无同，啊！你个咧头无爽快，就可能开始有水肿、意识不清的情形。哦，这连续的安尼来，哦，所以讲咱爬山，爬山的朋友，咱绝对卖一个人去爬山。啊，你有看到最出代志人吼，就是两个人小少去爬山，哎，这嘛是真麻烦。最好是三人成行，然后咱一个人绝对不可以，两个人会吼，咱就是卖背胸管，三个人以上好不好？三个人会比较安全。啊，你要给熟悉，这些什么叫做
0: 高？
3: 对，高山症这部分，咱先预防用药，啊，先扎在身躯边，赶快提醒。
0: 咱今麦先我到手，那是有一天
3: 哦，好，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来掌声鼓励。那是有一天，
1: 嗨嗨嗨，
0: 继续关注球场是杨哲啊，杜杰西，
1: 大富球的啦，
0: 嗨，谢谢，
1: 感谢你。
0: 来哟，恁有听我建议，啉茶啉温的无？透早起来个啉200-250 CC 温的茶无？啊，你规天为啉温的茶无？哎呀，那是继续，唔要讲一天尔呢，啊，继续哦吼，啊，你继续安尼个啉呢，对你的油脂，对你的膀胱，绝对有帮助，绝对有好处。那么呢，当然啦，咱那油脂要好呢，当除了是啉茶、加膀胱、加油都足重要以外，上盖爱注意是啥物？不可以乱吃偏方。吼，我顶礼拜听了一个食偏方哦，结果出问题，我家念嘛，我讲阿三，你要紧去看医生啊，因为你这哦有问题。那有可能放药内底小块咖啡色，迄个唔对啊。黑色的是咖啡啊！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2: 秀才，
0: 哎，
1: 大家好，
2: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我物件收到八九斤，
0: 哦，好，好，我收到的好，
2: 啊、好，我该谢谢，感恩啦，
0: 不客气，希望你平安，
2: 不要打扰你的时间，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
2: 好，
0: 谢谢。我来黄大姐体验哈，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病，你本身家己知你得慢性病，有咧长期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么你要有心理准备，你的肾脏、你的油脂等比量较无好，唔茫去糟蹋伊啊啦，去食偏方呢，新闻嘛报了一个先生为了要食壮阳的药啊，食个西药剂呢，这个千万不要哈。来，今麦先我大夫讲了油脂加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那个可以提醒人油脂爱过好。要准备过就是爱加运动，加啉水，卖食重口味，食逐工食啊，可以吃的，不是要不要天天吃啊？对，一开始有甲贵提醒过，咱啊做者隐形的地雷，咱看袂到。逐工食胖，敢袂使？
0: 食可以。
1: 哎呦，你看食个即个大口以外，食个爱西药剂，为什么啊？食胖的西药剂唔是，绝对唔是。咱甲各位提醒是讲，某一项物件长期食，食伤侪就会安呢。哦，所以讲食面包没有错，但是你逐工拢食，我一顿食食胖，敢有要紧？通常爱食胖的人一顿拢食两三粒哦，尤其你感觉讲，食嘞啊未饱呢，哦，你有可能早顿食两粒呀。啊，逐工食啊，对，一定会这样子的。所以讲，咱来加水，做者隐形的地雷，胖内底有做者盐加油，啊，佮有咱咧泡咧泡的迄种吼可可呀，吼迄一包一包的随身包，迄内面嘛是做者种以糖啊，这佮有这人工的甚物，人工的甜呐，人工的奶精在底，这种物件做，买些造成咱有借负担吼。你看有一个案例，25岁有一个女性，伊啊原本看起来健康，看起来健康，伊几个月竟然上急症，伊也有治吼，急性也有治萎缩，后来爱西药治，为什么？狼疮性肾脏发炎，啊，伊有治发炎，哦，伊到底什么问题？这种伊的问题较特别，是这个主体免疫系统，这个红斑性狼疮所引起的。因红斑性狼疮引起药剂发炎，所以我这红斑性狼疮的朋友啊，你是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的问题啊、哦，所以讲你得更加爱配合医生的治疗，你爱嚼营养、嚼健康，你爱啊、这个、生活哈、哦，这部分呢爱较正常呢，不可以熬夜啊，你袂使食偏方哦，千万不可以哦，这家里出代志，所以讲你来讲哦，泡水高平均嘛，咱来讲放药泼。会水肿，血压高，有欠血情形，不是拢疲劳，安尼来赶紧吼，典型的赶紧看一下医生。红斑性狼疮吼，女性比男性的人数高九倍，这個、发生的这差不多15-45岁，年龄层较是高危险群吼，所以讲有这种家族的问题的人，你也加注意一下。啊，多讲的泡泡尿吼。网络有咧写嘅物件，无一定拢正确哦。即偏方有一个偏方，就是唔是害人诶。泡泡尿啉红豆水就好啊，加啉加吼，哇，西药剂这么严重！哎呀，你某一个物件有问题哦，你啊啉即秋葵水就好，你啉啥物红豆水，这拢是偏方。 这没有医学这个临床的实验证据的哈，咱绝对你要看了这种资料先不了解，你卡起来，咱来讨论哈，看是真啊假，你不要查，咱这边也能帮你哈，所以讲绝对别在你吃的这种偏方，迄对咱药剂外伤的呢，严重的爱西药剂。啊，有一个这个帝王病、帝王病、痛风哦，这就是一个足典型的。咱的心底唔代谢不好，该代谢出去唔加无代谢掉，吼、哦！啊，你食了伤侪一种这种普林的物件，吼、哦！啊，咱包括咱这汤啦、啊、辉哥汤啦、啊、海产啦、啊、北来物件食侪吼，咱这水甲运动无够，代谢歹，安尼就开始有痛风少伫咱的关节者，吼、哦！严重哦，哇！咱的脚头会疼以外，腰子嘛有可能会急性恶化。会萎缩掉，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30岁痛风啊，哦，一当然要痛6-7次安尼，大概拢要注射止痛针。所以讲，这种朋友你来开始改变你的食食，啊，为什么伊无要改？三十岁了有啊，到40几岁个咧发作，因为伊工课是啥？伊是中破塞，他是厨师，
0: 真
1: 辛苦啊！到底是生活重要还是健康重要？
0: 感觉健康重要，
1: 真的要去衡量一下哦。
0: 是的，哎呀，所以咱今日讲的这个药剂的重要性呢，其实哦，有吃慢性病以外，人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后摆将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也较低。当然啦、啊，咱得唔能够吃其他药啊，从大夫讲要吃偏方啦吼，也过来咱要。对着膀胱甲尿道买当喝的啥？水分，我啉水爱啉么？爱慢慢啊啉。啉茶爱啉么？健康以外，过来我个人建议啉温的茶，绝对对你尤其甲膀胱甲尿道是有帮助的。所以呢，你来当连续拢个啉温的茶呢，真正是哦，你免烦恼你的尿道。比较起来上无嘛，至少较袂啥，较袂尿道发炎。可是你嘛袂当禁尿哦，啊，而且哦，你嘛得水分啉么有够哦哈。所以你希望尤其甲膀胱甲尿道好。那听咱秀山噶大夫的建议呢，绝对无问题哦哈。来，你好，
2: 喂，秀山，
0: 嘿，安那嘿，
2: 啊，了，干嘛诶？是膀胱炎啊？
0: 哦，膀胱炎哦，等一下嘞，诶，医生啊，

0: 朱妙蕊粉，伊那也写陈芬兰。不过我听这声，敢那不是陈芬兰呢？哦，来，这是我喜欢慈祥的书店，没有来，谢谢你，谢谢。
1: 秀贤，你好，你好。
2: 你好，秀贤啊，
0: 是，
2: 啊，你好哈、
0: 啊，哎，你好，
2: 跟你请教一下，
0: 没有，不敢当。
2: 我腰子哦，去验血检查，讲0.88啦，安尼咁。
0: 有红灯啊
3: 那
0: 就是，
3: 啊，今嘛89分，
0: 哦，未歹，进步，科技进步，
3: 嘿，未歹，
0: 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我赶，我那赶快喽，看，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可小姐姐，
0: 喂，
4: 我好妈妈啦，
0: 哦，你好，什么贵族？
4: 哦，我甲你这填报加卷试卷嘞，
0: 我呢哦，谢谢，
4: 谢谢。吃这都好用嘞！
0: 哎呦，生病都不治了、哦你吃了哪好？
4: 好，吃熬夜嘛好，平常过敏嘛好。
0: 哦，
4: 嘿，我搁改提两。
0: 哦，好安尼，好，该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该安尼来改两场电话，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喂，
5: 是吧？
0: 哎呦，
5: 那个川顿高太太，我买给你商品服务一下。
0: 商品服务一下，来，谢谢川
5: 顿。我等于有给你国叫。一罐三星精补钙，钙骨质，
0: 谢谢。
5: 哦，有收到啊。
0: 好，谢谢。
5: 啊，食了袂歹啦，我较早拢有迄个放尿落落，啊，佮有生泡。
0: 哦。
5: 啊，食了，食了都拢有好好起，啊，我拢看咧看咧哦。
0: 好，看咧看咧，安尼你个观念袂歹。好，感谢高太太哈，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爽吼。
0: 没事嘿。
6: 哦，甲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
6: 迄个三星金宝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6: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阿你食了安那好？
6: 哦，食了，我本来哦，脚吼，我尿酸吼，啊脚吼，那疼起来吼，前一摆疼起来拢未惊的，我后生甲我带用注射呢，
0: 还疼风啦，
6: 嘿嘿，啊，即摆拢未啊？
0: 啊，即摆未啊？
6: 嗯，即摆未啊？拢未啊？我食差不多40罐啦。
0: 哎呦，不要紧，健康较要紧，卖个肾管。
6: 啊，我迄个呢，我迄个目睭作用。
0: 哦，安尼哦，
6: 这两行上好。
0: 哦，安尼你来继续看嘞哦，把酒也盖金啦吼。好，好，谢谢。来哟、哦，我的公关上一人俄罗斯，上一人家，上一人俄罗斯，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真爱广东阿姐，唔要跟他听，因为咱这罐真爱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仙翁呢。吃一罐滴嘞五罐呢，咱们吃三片，吃这较好哦。我让龟仙姑照顾，有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个放个就咪去放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我们他们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上的点数呢，底下再抓起来挂出来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商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老客哈，加好再给咱
7: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7: 大准一讲，
0: 谢谢。你好，你好。喂喂。
8: 啊？
0: 哈？
8: 那里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嘿，哦，这样子，等一下来一线哦。哎，谢谢。奶，你好，你好。哎，我是小李贺。
9: 哎，小姐，我请问了。
0: 台北嘿。
9: 你的肾脂球过滤率哦，
0: 嘿，
9: 是存32啊，那样。
0: 我咧想加，我讲太低了，来二线接掉。嗨，谢谢。哇，虽然想过加了紧张啊，就紧张了啦吼。来，我先来加唱咱的吴小姐你点的歌呢，我给你唱，我无请蔡琴哦。其实这首歌蔡琴唱较好听，《忆难忘》啊、这有个包括美黛啦。啊，凤飞飞啦都有唱吼，来我给你唱啊，忆难忘。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7: 469，469，
0: 谢谢。

0: 这朱雪人盖这人像啊，美黛啦、蔡琴啦、凤飞飞啦，通通都有。好来拍摄，那吴大姐，我给你唱哈，我咱无请歌星哈，这首歌《忆难忘》，来谢谢。先来给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哟，来谢谢。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来敲工，
0: 三姐，哎呀，得吧，嘿，阿娜，吃了好不？
1: 吃了，给到好困嘞。
0: 哦，吃阿呀，得那好困呢。阿娜，你今晚盖两层毛巾啊，大姐，那个盖两层哈。嗨，好，看嘞，看嘞，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敲工，来。
1: 好，我因为我吃那个阿呀得那无哈，阿靠困，
0: 靠困。
1: 好，哎，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啊呢。
0: 好，好，安尼你嘛赶快个盖两栋。嗨，谢谢，哇，拢好哦，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2: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阿呀食啦，今嘛结束好困嘞。
0: 哎呦，阿较早时阿那未困嘞哦。
2: 啊，今嘛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接下来就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呀得那较好困哦。哎，这样好好好好。来哟、哦！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签明金啊，帮啊帮天帮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杯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哎呀，得呐！那么咱来钓金金价价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有灰粉，我让泡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那么咱个天然的这个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或咱人个配这个会特别黏贴黏贴，么天然的。米德宾米琴叫做啤酒酵母哦哈，哎、啊，所以呢，当然咱人较袂疲劳哈。啊，你也点啊，他妈人工人工基底哪来哪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假。阿雅德呢？想先来当个讲，三成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咪，既然登记拢我咧感恩的犹太，每三篇有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啊，广收的捞起来。假好，再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3: 多尊一杠，
0: 谢谢李二，你好。
4: 喂，秀珍你好，
0: 你好，吴大姐，你好。
4: 我有听到你唱的很好听
0: 啊，人的歌声较好听哩。
4: 没呀，一歌声会当上在听着，
0: 啊，
4: 你歌较得听着，
0: 啊，你好，
4: 谢谢你啦，
0: 啊，你不去呀，谢谢你哦，
4: 爱你哦，
0: 谢谢哦，爱你哦，
4: 真的好好听啦，哎，
0: 感谢你哦，
4: 好好，
0: 拜拜，
4: 拜拜，
0: 谢谢，
4: 感谢，感谢。
0: 啊，对，再过一段，给你叫我调两个电话卡哈。来呢，那么如果那是讲这困眠当然啦、啊，这问题有大家拢无同款的啦，啊，那搞超烦的啦，啊不得什么半夜去放药来装便所的啦，啊不得扫的啦。啊，讲到这个扫呢，不是跟他讲气梗啦，是气黑骨的人开始扫。搁有一种会扫的人是半夜无都倒病病，可能叫做卫生倒老。卫生啊，倒老呢，为人。那你讲叫做火烧心嘛，火现感到白棒嘞，为人胸闷的感觉哦吼。那么咱台湾真无好，平均三个人够讲啥？胃食道逆流、胃酸得了哇。所以呢，可见大家食物件嘞，拢爱食麻辣啦、食咸的、食甜的啦，过来食物件拢食伤过紧啦，食饭卡不是咧赶火车呢啊，这种个拢是唔对的哦吼。来，咱今物请到我来讲下这个胃甲肠方面的问题啦，谢谢。
3: 是来个各位提醒，胃肠啊，这一点个各位提醒哈，咱这个大肠癌，大肠癌一开始真正是无好发现，除非你有逐当拢定期检查，逐当拢有做大肠镜，哎呀，较有必要逐当做咧，哎，就有时候哈，这癌细胞呢就搞怪，对不对？哎，真的是突然就出现了。因为咱台湾的食食吼，拢同比较起来，拢较油较咸啊。但是真正好食，要、啊、不然我们怎么是真是个美食的王国吼？啊，这大的就是这大肠癌，就是男性、女性前三名的一个癌症吼。如男性爱加注意是尿酸癌、大肠癌、甲肺癌。啊，女性朋友是啥？是这乳癌哦，啊加这肺癌、甲大肠癌哦都有哦。所以讲大肠癌是前三名呢，我们要当然多注意。 早期胃肠只是无爽快，嗯，怪怪。啊，排便习惯开始改变哦，哦，是不是？咱原本是一天一改，两天一改，即马变成三五天一改，哎。改变的这个习惯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安尼，哦，甚至讲你近两礼拜拢做明显的感受，改变的习惯无同，咱就赶紧看一下医生。啊，我改变有这色较无唔对呢，拢唔是种还是加鼻色，唔是呢，有时阵哦，迄种哦，迄色感觉讲做深色哦，拢加鼻乌安尼啊，有问题。应该是代表有加血哈啊，有这个是哪边有血，这不知道，没关系，问一下医生。莫名其妙巴肚会疼，会吊吊拢无多缓解，体重改变。通常这体重改变吼，那是已经形成有癌症的人，体重差不多会掉落一成啦，哈，就是七十公斤会减七公斤左右。所以讲，咱一个赶紧吼医生来检查。哦，所以讲一开始这个癌症，不管是大肠啊是虾米癌，一开始这个症状拢是较无明显，哦，家己爱加注意。所以咱无法多哦，咱煮菜一定会加一些色块味素，吼、哦，就是那种鸡精粉，吼、哦，也是加盐、加麻筋。但是呢，你炒出来的这个菜的菜汤，卖搅拌，咱知影工作的阿公阿妈吼，拢爱搅菜汤。菜汤伊，你要炒落去前，你内面有味素哦，加鸡精粉嘛，啊，佮有这盐以外，佮有青菜本身伊的这个矿物质也留伫咧菜汤内底，所以讲你用菜汤搅拌的时阵，你食着较侪矿物质、较侪盐，会增加咱腰子的负担。食菜，吼、哦，啊，莫食规盘，哦，吃适量就好，差不多一个到两个拳头大细就好，一顿安尼啦。卖食规盘有问题太多了，啊，咱是不是卖搅菜汤较好？哦，啊来讲哦，我不是拢霸气呢，不是拢霸气，拢食什么物件？不管食啥拢霸气的朋友啊，哎，你也加注意你的肠啊，好菌可能都死光光了。表示讲你的肠啊，无什么较好的菌，无菌好较好的菌种，所以讲你要开始改变，你一礼拜食一盖那种鲜贵物件 ，yogurt 还是讲纳豆，对你较好哦。嗯
0: 是的，哎呀，时间的关系，我休耍。
3: 大富，
0: 嗨，我两个小蛋算卡等你哦，来，谢谢。
5: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正在高岗上啊，当然是张惠妹的声音嘛，哈。其实要听这首歌，应该去现场去演唱会听哦。嚯，那叫震撼，搞不晓得地动啊，蹦蹦叫，蹦蹦叫啊，那个那个才像地震哦，哈。来，这首歌是呢，黄先生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喂，王先生你好。
1: 叫啥？
0: 喂。
1: 我叫十罐了呢，
0: 安尼哦，好，安尼你较巧。
1: 欸、我报恩大嫂家，我食了，我食哈。
0: 产品啊，不记得，食了呢。
1: 我食，好滴迄个，胃酸逆流。
0: 哦，哎、欸，大姐，你较早的胃就无好，人会当安尼改好啊啦。
1: 对啊，我已经很满意了。
0: 你是我老，
1: 你我吗？
0: 哎啦，你婚礼的姑娘啊，你云林的姑娘啦、啊。给他保重了哈，好，谢谢。听了，哎呦，你吃了好来，三瓶都不接。
2: 我给你挂呢，挂这两罐，搁挂了四十八罐。
0: 哎呦，真好，好，卖个剩几罐嘿，啊，你吃了安那好。
2: 哎，啊，都胃疼啦，你阵都胃吼，都就是都无爽快吼，啊，就是去带人提胃疼药啊。
0: 好，
2: 啊，
0: 今嘛。
2: 啊，吃你这吼，你两单我啦，你三单拢唔能记得。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啊，佮大便啊排放，啊，即马食了啊，佮靠放。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好。好，安尼我说出阿姨，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佮盖两层哦。好，谢谢我说出阿姨保重哦哈。好，谢谢。哪里你好？
3: 喂，谢谢小姐啊。
0: 哎，是你好。
3: 哦，我是那个大了简小姐啊。
0: 哦，你好。
3: 乖哦，别管迄个。三百先报吼，我
0: 这写信
3: 吼，这写信吼，啊，拢未大变哦。啊，我吼开始买写的先哦，我写按着头十工啊，开始大家都拢会。
0: 哈，大家拢有帮安尼哦。嘿
3: 呀，大家拢读书呢啦。
0: 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呢。
3: 三百哦，真正啊，我平平写信啊，我甲讲哦。过来人得官嘞，得阮这大大
0: 来
3: 养养
0: 哦，谢谢谢谢，感好，安尼过奖金要帮官，好好感谢，好大姐谢谢，感恩你的介绍，谢谢。来哟，我的公公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在官，各在买东西，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你都免烦恼，你慢慢怀疑哦。因咱这款你今天关灯啊吃，你敢那听哦，袂好啦，哎，关灯啊吃才知影好滴多安尼啦。吃一罐滴那个罐呢？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这么好的产品你要关灯个叫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咱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放有几门去放过来，该有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当然咯，哎，咱头我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上个时安尼哦，哎，咱咧那边咱咧抓起来，过爱留起来，咱这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呢。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有这点数爱留起来哦。十点送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哈。啊，吃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
0: 好，
4: 哎，
0: 哈，
4: 这样。
0: 秀爽家，
4: 嘿，秀爽，我咪讲，我是讲哦，
0: 嘿，
4: 我听人咧讲食诶味道咩牛无？
0: 哦吼，我叫人个，啊那个听起来一线咯，无厘无厘的叫人吼，来邓姐哈，一线咯，好谢谢，阿弟你好，
5: 喂，那个秀爽小姐，我甲你请教吼，
0: 因为
5: 你较多有人上线讲，迄个胃食道逆流个胃溃疡，食三心心宝食加
0: 有改善，姐姐，啊那个爽卡二线啦，谢谢。来，那个讲一个故事啦吼，这个故事是安尼吼，这个有一个阿能啊，一个阿能，这个阿能呢，伊有这个这个阿能吼，很喜欢这个伊甲一个石头做好，是两个是做好的朋友安尼啦。但是阿能的哭得破气啊，石头嘞，石头顶哭哭啊，所以两个呢只要做伙吼，哇，感情好的时阵呢，免不了的。会小哭啊！我啊，大概呢小哭呢，我这个鸡卵、鸭卵呢，就破一空啊！大概呢一盖冻掉啊，就破一空哇！这个鸭卵哦， 强强背哦，强算哦，迄、那个伤痕累累啊，那就丢然后啊，但是哦，盖掉啊，怎么办？对不对啊？吼，伊想讲啊，加忍耐，加忍耐哦吼，爱个一个就想我一个坚持哦，坚持讲我难忍，佮较忍小寡吼，这石头可能会变嫩起安尼啦，哈，可有可能？结果真正无可能，对不对？咩啊，这个。阿能想想的吼，我若无离开哦，可能我这个生命嘛无去啊，整个休去啊。不要整离开，伤心离开这个石头，结果呢去熟悉一个棉花，没有啦棉。